悄悄滑落在你脸庞，从你红色散去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塌了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一时的灯光，没有了选择，你让我流浪。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8: 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开门大吉到，
9: 有问题尽管问我。
10: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9: 两位都帅。
10: 哪两位？裴佩你好。
11: 是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明吗？
10: 最帅哥是谁啊？按响门铃。
12: 变魔术失败的小明，
13: 大逼崩了，
10: 谁崩了？
13: 大逼巴拉，
12: 大逼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13: 大逼巴拉，大逼崩了，大拉崩逼，
12: 他还好吗？
10: 来了，来了，这么刺激！
7: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

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这里有紧张惊险的高空坠物实验。当悬挂在汽车顶部的金属保险柜从高空坠落，如何才能保证车内人员的安全？这里有出乎意料的电火花实验。小小静电竟有如此大的威力，主持人亲自身处模拟爆炸现场，探究哪种静电可以瞬间引爆爆炸装置。更多科学奥妙就在奇妙实验室。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
3: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实验项目。现在我手里拿着一枚5毛钱硬币。哦，这个硬币是我们今天科学实验的一个小影子。别看这么轻的一个硬币，如果从5到6层这样的高度扔下来，它能够砸碎一块厚度为5毫米的玻璃。
4: 5毫米，哎呦！
5: 你在陈述事实吗？还是让我们判断真假？
3: 我说的是事实。
5: 哦，很不像哎。
3: 来，我换一种状态啊。当我们将这枚硬币从5到6层的高度扔下来的时候，大家猜会发生什么呢？这个状态好一点吗？
4: 可以可以。
3: 好，明天同一时间，今日说法为您揭晓。5毫米的玻璃能够砸得粉碎，就这一个小硬币。
5: Okay.
3: 所以高空坠物它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不要随手从楼上往下扔东西。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做的第一个实验不是硬币这么简单。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大场面，请往这里看。哇，
4: 这是个啥呀？音箱啊。
3: 我们的高空8米的位置，用一根粗麻绳吊着一个
5: 电话机。
3: 废电话机？
4: 保险柜。哦，保险柜应该是。
3: 朱丹老师，我觉得你对的胜算不大了，真的。
5: 不是年纪大了，眼神不太好。
3: 这怎么
4: 是按键了？他眼睛太好了，他看见按键了，所以他。
3: 那您怎么不说这是个电话亭呢？好，实际上是一个废旧的保险柜。
4: 保险柜，
3: 这个保险柜的重量大概是朱丹老师体重的一半，100斤左右的保险箱，我们吊在8米的位置。而下面大家看地面，一口空的废弃的铁锅。刚才你们是脑补画面，就是一个硬币把玻璃砸碎。

0: 但是现在我们要让大家看一看，一个100斤重的保险柜自由落体下坠到这个铁锅之上会造成什么后果。来，我们上防护装置。
1: 现砸呀，
2: 这有点吓人呐。这个铁片它不碎了不砸人呢。
0: 把你们的护目镜戴上。作为一个科学节目的主持人，我不戴护目镜，而且我在距离最近的地方观看实验。准备好了吗？
3: 我没有，
0: 对啊，我没有说假话呀。来，10 9 8 7 6 5 4 3 2 1。这口锅现在已经在100斤的保险柜的重击之下变得支离破碎。
2: 我还真是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实验？
4: 对，为什么？
2: 因为这个其实是在一般人的想象范围内。
0: 对啊，它没有超出我们的。
2: 对。
0: 你看，黄迅老师想得非常深入透彻。
1: 告诉大家不要在窗外扔东西啊。
0: 谁没事会扔保险柜下去吗？
2: 对呀，
1: 就是放大那个危害性啊。
0: 其实我告诉大家，做这个实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吓唬你们。因为接下来这个实验背后隐藏的题目即将呈现。来，请实验员将实验道具给我拿上来。
1: 铁链吗？
0: 在我手里是一根重达2.5公斤的铁链。我们接下来会把这根铁链拴在保险柜的绳子当中的一节上，然后再一次把保险柜上升到8米的高度。这个时候实验的效果会不会有变化？好，现在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有请实验员将保险柜升起。

0: 好，现在保险柜已经上升到了它的指定位置。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在保险箱的下方放置一个实验的道具，但是这一次实验的道具不再是铁锅了。
1: 我的天呀，
2: 太可惜了。
0: 现在车辆已经稳稳当当地停在了保险柜的正下方，接下来四位请听题。
3: 在增加了一段铁链后，瞬间松开拴着铁链的绳索，保险柜会出现什么状况？ A. 悬在空中，B. 砸到车顶， C. 和铁链相撞飞出。
0: 现在给四位一分钟的时间，你们可以以队为单位，队友之间相互交流一下，计时开始。
4: 它这个分量是 有用的，肯定是有用的。
5: 对对，我觉得它可能就是这一份重量，在它松开之后，它的作用力可以跟这个
4: 对
5: 保险箱抗衡。
6: 就我有点偏向 A，
7: 我偏向于 C。它没有一个缓冲力，它是不可能静止在那里。
6: 但是它的铁链可以把它那个力缓冲啊，力在另外的钢板在另外一侧。
7: 它的缓冲的模式是必须有一个位移的。嗯 ，A 还是 C 呢？
0: 请给出你们的答案。两队都选了 C 吗？
2: 嗯，对。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的理由是什么？
4: 这个很简单，虽然现在这边只加了2.5公斤。但是它在这个下落的时候，这个会有一个往下摆动的力量，它也是一个自由落体，它会有一个往下摆动，很可能会撞到。
5: 对，重量跟向心力叠加。
4: 一撞呢，我们又想起那个球撞球的那个试验了，所以它有可能会撞。
0: 也就是说，在这当中，能量的守恒，
4: 对对对，
0: 会导致铁链在由势能转化为动能的过程中撞击到了空中的保险柜，于是它将动能传递给保险柜，保险柜产生晃动，因此导致它的轨迹发生变化。
4: 到底能不能撞到？

0: 请看下期节目。
1: 加油队。
2: 其实我们俩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因为他希望选择 C， 我希望选择的是 A， 最主要是他说了一大堆，我觉得说的多的一定是对的，
1: 所以两个都选择 C。
3: 对，
1: 好，接下来这样，王迅老师，鉴于你对科学有如此高的这种信念和确认程度，所以我们掌声有请王迅先生进入到车内。
4: 真的吗？
1: 王老师，
5: 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这个保险柜就在我头顶上的这个天窗这儿啊。
1: 王老师，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在保险柜的正下方，所以如果它垂直落下你是安全的，但如果按照你的选项它摆动起来，那就听天由命了。好，请把天窗打开。
2: 这什么，
3: 真的太吓人了。
1: 跟你开玩笑，算了，王迅老师你下来吧。
3: 真的，
1: 我真的不能让你坐在那儿，你下来。你已经向我们所有人证明了你非凡的勇气。
2: 快点，王迅，那我绳子撑不住了。那你下来快点。
3: 我吓我的。
1: 我吓唬你。我们怎么可能让嘉宾冒这么大的风险？
3: 我以为是安全的。
1: 接下来我去。
2: 别闹了。
1: 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我现在听不到你们说什么。好了吗？
2: 好啊。
1: 来，听我的口令。倒数10秒。十。

0: 啊，停在那儿了。
1: 天哪 ！A 还是 B 啊？这是
0: ？A 是在空中不会落下。
2: 应该是 A， 应该是 A。
0: 正确答案是 A， 悬在空中。两队都没答对，来，楚涵。
3: 大家可以看我身后的屏幕，它在这个最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尾巴，这个尾巴是什么呢？就是这一节这么长的铁链，在重物下落的时候，尾巴在重力作用和绳的拉力作用下，它就带着这个绳子绕着横杆转了起来，这个绳子就被铁链带着缠了好几圈在横杆上，横杆和绳子之间的摩擦就牢牢地拉住了这样一个重物，所以车没事儿。这就是这样一个命悬一念的原理。
0: 想想这个绳子的摩擦力真的是相当惊人。那这个东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原理？
3: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码头，在码头边上有一艘万吨的巨轮，哎，我要拉住这个巨轮，对，我呢就怎么着，我拿一根绳子系住这个巨轮，另一边在柱子上绕几个圈，这个巨轮就能服服帖帖的被拴在了岸边。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楚涵，谢谢你的精彩的解释。
3: 谢谢
0: 谢谢。好，
4: 通过实验我们了解到，亲临现场的小萨最终有惊无险，铁链在急速下降的过程中产生的巨大摩擦力将其缠绕在了横梁上，使保险柜没有砸到车顶。这样的科学原理在生活中的应用比比皆是，接下来又将看到怎样的实验呢？
0: 就带我考你。

0: 一个问题。
1: 好，
0: 在人类使用的这么多能源当中，随处可见的、最为普及的、经常被我们提到的、此时此刻在我们现场就充满着的是什么能量？
1: 能量，
0: 我们时时刻刻能感受到，此时此刻对
1: 还有电吗？因为现在突然间加亮了。
0: 太聪明了，实际上就是电能。
1: 电能，
0: 电能，在我们生活当中，这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1: 对，
0: 包括我们用的电池、话筒，时刻你都在被这种能量在包围着。但是电能有的时候也会带来危险。
1: 当然，触电的事情经常发生。
0: 用电不当可能会导致人身的伤亡、财产的损失。比如说最简单的一点，用电不当，比如说手机充电的过程中引发爆炸，
1: 很多
0: 听过这样的事儿吧？
1: 有，
0: 包括像家里的这个电插头，出门之前没有拔下来，结果遭遇到雷暴天气，
1: 对，
0: 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等等。用得好造福人类，用得不好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危险。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下一个实验题，就从电的能量的实验开始。首先在你面前
1: 四个手机，
0: 大家请看，在这个台子上面摆着四部手机，中间留出大概20公分见方的这么一个小的区域。
1: 你不会告诉我说把玉米粒放在这
0: 儿？把玉米粒放到中间，
1: 然后它会变成爆米花。
0: 稍后我会让人接通这四部电话。
2: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来看看会产生什么。开始，开始，开始，往后一点，两个电话接通，三个电话接通，
1: 我现在至少
0: 四个电话接通。
1: 你看看着火，
0: 还有一部电话，
1: 哇，又一个，哇，哇，哇，哇，
0: 挂断。王迅，你来，别来来啊！
2: 怎么了？
0: 别
1: 不不不，没问题了。
2: 啥好事
1: 啊？你觉得好事？
0: 您拿一个那个白色的，
1: 我请你吃爆米花。
0: 白色的已经膨胀过的，拿出来一颗。哎呦喂！好，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啊，其实实验的奥妙在于，在这个桌面下面，我们放了一台微波炉，微波炉。
1: 不可能。
2: 真的吗？哦，我们吓坏了。哇，难怪呢，还真是。
0: 手机确实有辐射，但是没有这么吓人。我们故弄玄虚的弄了几个手机，然后还要摆成一定角度，其实它摆什么角度都无所谓。四部手机你再放40部上来，它也不会变成爆米花。我承认也许我本人有的时候开玩笑，但是接下来这两位他们是不会跟你开玩笑的，因为他们是很严肃、很专业、很认真的。来，掌声送给我们的这两位消防员，欢迎你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经常看到的一个日用品，电蚊拍，它的这个电的能量到底能做什么？两位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演示一下吗？来，你们两位请戴上护目镜。

0: 他是用一把这个螺丝刀，
1: 一喷就着。看你们，
0: 这个电火花是
1: 一喷就着。
0: 哇，好了，已经非常非常震撼了。我们可以发现，电蚊拍产生的电量和金属接触以后打出的火花是完全可以引燃这种易燃易爆物品，
1: 对，
0: 所以非常的危险。这就已经很吓人了吧？嗯，来，请移步到这边，这位模特，这一个实验是有危险性的。这个静电球产生的电压大概是多少？
2: 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几万，
1: 几万伏。
2: 对，高压情况下边呢，它会达到十几万，
1: 十几万伏。
2: 非常危险的一个静电球边上的
0: 这个静电球，我们其实小的时候在科技馆好多人都
1: 玩过。
0: 它的原理就是你要站在一个绝缘的物体上，
1: 对，
0: 然后双手放在静电球上，我们

0: 通电之后，你的人体带上静电的电荷以后，会产生一些物理的现象。
1: 对对对。
0: 但是一定注意，万一如果中途你松开了手，不能再放上去，明白吗？不能再次触碰。如果你松开了手，就彻底松开，不要再往回放了。我们的安全距离是多少？
2: 一米以外。
0: 一米以外，就现在已经够了吗？
2: 可以。
0: 可以了，一定要记住，一旦手拿开了，不要再放回去。三、二、一，放上。
3: 好了，没事儿，
0: 没事儿，没事儿。现在你已经开始充电了，已经50%了，继续充电。我可以看他的眼神，我知道大概现在电量。已经过去，哎，他头发已经开始卷起来了。哎，
4: 没有。
3: 立起来了，
0: 有有有有。
3: 立起来了，
0: 有有有。
4: 哇，就你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你没有不舒服吧？
0: 痒痒
4: 的，
0: 不要动，现在千万不要动，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
4: 你别吓唬他。
0: 手心不要出汗，手心不要出汗。大家有没有见过颜值这么高的金毛狮王？
4: 黑毛狮王。哇塞，哇，很美。哇，
3: 手别动啊，
0: 手心不要出汗，手心不要出汗。哇，大家有没有见过颜值这么高的金毛狮王？
3: 这会儿眼睫毛应该也都立起来了吧？我近距离看一下啊，我近距离看一下啊，近距离看一下啊。哎，眼睫毛明显
4: 长。你不能靠近他，
0: 王迅老师。啊，都说了一米之内不能靠近，你俩到时候真的是，
3: 哎呀，我这汗毛都立起来了。
0: 可以慢慢放电了。
4: 哎呀，吓死人了！
0: 哦，你干嘛去啊？
4: 你干嘛去啊？拿麦克风。
3: 怎么了？哎，
4: 那个别离球太近。
3: 一米远。
0: 哎呦我，他没被电死，我心脏病发了，吓死了！你不怕？哎，
3: 这汗出的，没事没事没事。哎，发型还特别好。
4: 对，又恢复美美的样子了。
0: 还行吗？电已经放掉了。
3: 整个给你头发做了一个美容，
0: 已经 OK 了是吗？好的，谢谢。
3: 太吓人了，
0: 吓死了！
4: 真的。
0: 什么感觉？刚才？
4: 其实我回忆一下，我觉得刚才那个痒，其实就只是头发根立起来的那个感觉。其实
0: 你不要假装回忆了，你肯定都已经电失忆了。现在回忆啥呀？好，三位可以回到你们的答题台。
4: 好，
0: 我们的先导实验已经结束，接下来这道题就跟我们刚才的三个实验有关。究竟哪一种放电的形式，它的能量最强？我们连线一下目前在场外的张腾岳。腾岳，你好。嗯，
5: 好。我们现在带着摄制组呢，已经来到了摄制基地。在我们背后有一个很奇特的装置，这个装置呢是有一根长长的铜制导线伸向远方，在那里有一个您从电影电视里看到的爆炸装置啊。但是我们用什么来完成这个惊心动魄的瞬间呢？大家可以看看，这里有几样东西。首先呢，这是一部手机。哎，手机啊，打电话的时候没准就会有电火花，这个电火花能不能通过我们这长长的导线最终触发爆炸呢？第二个选项是什么呢？电蚊拍，是不是真带电呢？我们来试试。
3: 但这个会有明火，我觉得不太可能。
5: 好，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其实准确的说呢，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或者说有的时候能看见，那是什么呢？那就是静电。好的，现在问题来了。
6: 以下哪种放电方式可以引爆爆破装置？ A. 被呼叫的手机， B. 启动的电蚊拍， C. 人体静电。
0: 怎么样，四位听明白题了吗？
3: 听明白了，
4: 听明白了。
0: 同样老规矩，一分钟，
3: 一分钟，
0: 你们可以商量，一分钟之后给出答案。计时开始。
7: 我觉得应该像是电蚊拍。静电呢，它没有一个正负极，对吧？所以它不可能产生这个火花。
3: 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作为电磁的那个，它会在这产生能量的。
0: 请提交答案。

0: 一个 B 一个 C， 为什么？请告诉我简要理由。
1: 我来这么讲啊，如果是 A 的话呢，手机是一个民用品。
0: 你觉得苍蝇拍是军用品吗？
1: 不不不，但是功能不一样，一个是连接别的事情，一个是呢是打死虫子，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是武器。
2: 你刚刚不是这么跟我聊的？
1: 是这样。

0: 意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剧组拍戏的时候，整个的这个现在的引爆它都不像过去了，都是叫电子炮。嗯，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静电就能引爆的。
1: 那么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来，我们再一次连线场外的张腾岳。腾岳你还在吗？
2: 首先我们就要来试这部手机。
3: 为什么帽子戴歪了？
2: 这个手机当有电话进来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发电火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让小撒啊来打打电话。小撒，小撒，听得见我吗？
1: 我听得见，我听得见，我正在给你播。啊，
2: 小撒，我跟你说现在的状况啊，我们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场呢已经全副武装，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尤其是我的。现在小撒，你打电话啊，你打完电话你就好好听那声轰隆巨响吧。 啊
1: 我只想说一句话，我看到你这个现在这个样子，我想起兵败如山倒几个字。
2: 你打吧。
1: 打通了。哎，有嘞。

0: 扬了，但是没炸。这说明什么？说明手机这个答案是不对的。那么会不会是电蚊拍呢？咱们再来试一下。
1: 电蚊拍，哇哇哇！
0: 来，
2: 哇，这个
0: 我们来准备啊。
2: 灵活，我觉得不太可能。
0: 这回真没地儿可躲了。
1: 看看啊，朱丹，
3: 按照它的排序，我觉得就悬。
0: 你也看到了，没炸，电蚊拍也不行。那么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
2: 你看，
0: 静电。静电真的可以引发一场爆炸吗？我们节目可从来没有说过三个答案里面必然有一个是真的啊。
3: 少来，
1: 腾越啊，你被电过多少次，脸色都这样了。
0: 我们来试一下。

0: 感到一股热浪冲过来了。我当时一个念头，哇，成功了，
1: 太精彩了，
2: 太不科学了。
3: 好了，经过实验，答案已经揭晓，我们恭喜未来队。
1: 梦珠，你能别再看着人家了，你不应该好好检讨一下吗？
2: 不科学啊。
1: 上场前你怎么跟我说的？
2: 我说我们一定会赢的。
1: 他告诉我负责美貌就好了，他来负责智慧的。
4: 他负责啥智慧啊？苍蝇拍在他看来都是武器了，他负责啥智慧啊？楚涵，
5: 大家肯定会好奇，究竟是什么东西点燃的这个装置呢？其实很简单，就是高电压的电火花。通过刚才的实验，我们已经看到人体静电的威力。在加油站，人体静电远远比手机辐射更加危险。每年因为静电而导致的加油站火灾事故数不胜数。在加油站两个加油枪中间画有一个手型标志的红色按钮，这就是除静电装置。自己加油的朋友们注意了，在用加油枪加油之前，我们一定要将手先放在除静电装置上，除去身上的静电，再进行加油。这样做可以大大降低危险事故的发生。
4: 所以在一个加油站或者是充满了煤气的房间里，你要是脱衣服也好，或者打开电灯泡也好，那一瞬间那个电火花

0: 真的会引发巨大的爆炸，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小看了静电产生的危害。
1: 通过本次实验可以看到，小小的人体静电却能擦出电火花，从而引爆了节目组准备的爆破装置。在日常生活中，请不要忽视静电在一些特殊场所带来的危险。科学不仅能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也能帮助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关注科学，用知识的力量保护自己。更多精彩实验就在奇妙实验室。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6: 大家幸福吗？
7: 幸福。
5: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那么他是
1: 可爱的多多。
0: 现在他的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再次感谢大家每天的如约守候。今天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选择了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奔腾》，希望这份旋律能够为每一位努力的朋友注入前行的力量。
1: 是的，那就让我们在这个奔腾的旋律当中啊，一起感受那份中流击水、弄潮正精彩的激昂和热烈，来吧。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那么来自山西大同的宋谦留言了，他说我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小时候在邻居家的黑白电视里就听过这首歌，最近看了《小城大事》，被这首片尾曲突袭了。看着剧里那群年轻人挥汗如雨的奋斗，笑着面对每一天，我好像也看到了自己曾经的那些时光啊！我就想把这首歌送给剧中每一个热气腾腾的角色，也送给此刻正在努力生活的自己。愿我们都能捧着自己的梦，也握住身边人的手，像太阳一样起起落落，却从不失掉光彩。说得真好啊、
0: 而且这首歌从邻居家的黑白电视到如今小城大事的片尾曲，跨越了几十年，但好像依然可以击中我们的心。我觉得有些歌有些时代真的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回望的。
1: 然后这位朋友说好像通过剧情看到了自己，对吧？那我想80年代的那种相信未来挥汗如雨的劲头呢，还有那种捧着自己的梦也握住身边人手的那份温情，就像是这首歌《让世界充满爱》里唱的一样，我们同欢乐，我们共忍受，不是为了别的，是因为相信明天会更好。
0: 是的，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送给宋谦，我们也一起来听。

0: 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2: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品格。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寄存信留言说，海洋运息，我想点首金梭和银梭。初听这歌我才4年级，现在都57了，日子过得真快，像梭子一样从来没有停过。虽然我老了，但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它依然这么的清新脱俗，动人心弦。当然啦，我也在感慨光阴似箭日月穿梭的同时，也看见

0: 了无处不在的变化和发展，真的挺好的。
1: 哎，我觉得这种比喻是挺有意思的啊。存心大哥说，我们的日子就像是梭子一样啊，虽然在一来一去的穿梭，但是一回头看已经织成了五光十色的一张大网。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金梭和银梭》送给这位朋友，谢谢您愿意分享这份感慨。当然了，也希望您手里的梭子呢可以继续轻快的穿行，织出来的每一天都鲜亮踏实有奔头。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好友维尼熊留言说，初中有个男孩对我特别好，他善良宽厚，用一首歌来形容就是落在生命里的光。我想对他说，谢谢你出现照亮我的世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存在于你的世界里，就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你前行的方向。人生漫长的旅途当中，你永远不是一个人。我们之所以可以乘风破浪，是因为我们相信一定有一个人存在于你的周围，用他的温柔，用他点点滴滴的爱意来温暖和照耀你，并且告诉你你值得。
3: 这位朋友说，人生旅途中我们之所以能够乘风破浪，是因为相信身边有那样的一个人，用他的存在告诉我们你值得。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这份相信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会成为我们一直往前走的底气。
2: 是的。所以这首歌既是送给那位善良宽厚的男孩，也是送给所有懂得感恩并且把这份温暖传递出来的维尼熊们。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落在生命里的光。
4: 是落在我视线里的一束光，像我本来万物都
5: 是。谁喜欢的雨天送外卖呢？
6: 下雨天单子多。
7: 相对于风和日丽，我更喜欢风雨交加。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

0: 在爱心树旁，在阳光下唱起这首歌，最大感触是美好的生活真的照进了现实。
1: 我看到了更多是灿烂的笑容，老人家的，小朋友的，背后都是两个字，幸福，幸福的生活。

0: 我们来继续认识一下央有圈的好友一切安好。他说，海洋运心，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如愿。我一直是一个不太敢许愿的人，怕落空，怕辜负，怕那句如愿太重，重到命运不肯成全。但遇到他之后，我开始偷偷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比如黄昏有人等，比如雨天有人送伞，比如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他都听得见。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那个终于敢许愿的自己。哎呀，
1: 我特别理解他，因为我觉得不敢许愿的人，有的时候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的认真，就是因为太在意了，才会觉得那一句如愿特别的重，重到可能连命运有的时候都不肯成全。
0: 我就想多了，因为我觉得反正许愿没有什么成本吧。
1: 倒也是，
0: 对不对？但是这位朋友，你看他，黄昏有人等，雨天有人送伞，尤其是遇到了那个人，他能够让你觉得相信美好这件事其实是安全的。哎，所以恭喜恭喜，许愿成真了。
1: 那我们就把这首特别深情的如愿送给这位朋友以及那个他，也希望所有人呢从此都敢把心愿说出口，敢相信很多的美好，哎，
0: 勇敢
1: 都值得被成全。
0: 对，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就从给我们节目发留言许愿开始。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0: 建民集团。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
5: 会
6: 长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2: 叫吧，
13: 叫吧，
14: 应该的。
15: 向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8: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
5: 是的，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 FF7 留言说，想点一首《熠熠的光》送给许久未见的大宝宝。生命有裂缝，阳光才能照进来，没有永恒的黑夜，只有未到的黎明。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起起伏伏才是常态。宋子，我会一直等你。
18: 嗯，人生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对不对？一帆风顺，你就不会感受到跌入低谷当中的那份孤独和你登上了高峰时的那份喜悦。
5: 嗯，
18: 我觉得还有一个比喻，说人生就应该像心电图，对吧？
5: 起起伏伏，
18: 起起伏伏。如果一帆风顺了，对吧？我们可能就要去急救了，对不对？这就是见过生活难处之后，依然选择相信，选择陪伴，选择站在原地等待的真情。
5: 嗯，我猜宋子也许现在可能走在某一段不是那么平顺的路上，
18: 嗯，
5: 但是呢，因为有你在，他一定会感受到你这份温暖，然后踏实的往前走。我们就赶紧把这首《熠熠的光》送给你的大宝宝。

0: 我希望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变形金刚。
1: 我希望能成为更优秀的工匠，努力帮助更多年轻人提升技能。
2: 我希望发明出更新的冶炼渣无害化处理技术，让青山永驻，绿水长流。
3: 希望我参与制造的潜艇如同
4: 希望我成为最厉害的厨师。
5: 希望每一只小鸟生长
6: 所有，希望我的土地生机蓬勃，我的未来

0: 家好，今天我们想点一首《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送给远在非洲加纳的孩子爸爸。
1: 爸爸，我一定会勇往直前，努力备战中考，照顾好妈妈。
2: 舅舅，照顾好身体，等你回来，我们再一起去拍许多照片，继续留下美好的回忆。
0: 老公，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哪怕世界偶尔薄凉，我们仍然相信日升月落终有黎明。现在我们把每一天都过好，余生身心无恙，岁月悠长。请放心，我们在家好好的等你平平安回家。爱你哦。

来自北京的莫青雨留言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想点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啊，打起手鼓唱起歌。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一过节啊，我的老家就会想起这首歌，也会想起手鼓声，大家就围在一块又唱又跳的，那个场面太热闹了。现在呢我们各忙各的，但是只要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我的心呢就飞回了老家，想把这首歌送给伊犁的老乡们。

0: 愿咱家乡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像歌里唱的，到处都是笑脸，走哪儿都是好风光。
1: 有些旋律好像就是有这种魔力啊，就前奏一响，人还没动，但是心先动了。我觉得这份藏在歌声当中的思乡情呢，我们可能不需要刻意的去想起，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忘记。
0: 是的，这个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做音乐节目，就你会发现好歌会把根扎在你的记忆当中，就不管我们走多远，都能够顺着旋律把我们拽回那片最亲近的土地上面。那我们就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青宇，同时呢也要送给我们央友圈的好多朋友。这首歌为什么火呢？好多人点播了啊。央友圈的好友王欧威欧还有王连善，来让我们一块儿打起手鼓唱起歌。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哎，我们再来认识下一位朋友好吧。
7: 好，
6: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安徽宣城，他叫陈曼琪。他说，海洋玉溪，我想点一首给你给我，送给我家先生。第一次听到就单曲循环了好久，他说要唱给我听这首歌。虽然当年过着异地恋的苦日子，但现在我们有个温馨的家，爸妈身体都好，儿子也初三了，希望咱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平平淡淡也挺好。
7: 嗯，曼琪，异地恋的苦日子就被你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带过了。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些日子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因为走过那段路，所以现在温馨的家，爸妈身体好，儿子初三了，才显得那。

0: 么的珍贵。嗯，
1: 他说平平淡淡的也挺好，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不准确，嗯，应该叫平平淡淡真好。就是你经历了人生风雨之后，你才知道平凡和平淡是多么的可贵。就像你说的啊，饭桌上有人说话，生病了呢有人给你递杯水，然后你看到孩子从蹒跚学步到健康茁壮的成人，这些平淡当中才是真的不容易的真真切切的福气啊。嗯，
0: 那我们就把这首给你给我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可以这样一直手牵着手，把平平淡淡的日子过成最美的情歌。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0: 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啤酒致敬美好。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2: 都不如。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肯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开门大吉看到。
9: 有问题尽管问我。
10: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9: 两位都帅。
10: 哪两位？
11: 大两位。
10: 裴佩你好。最帅哥是谁啊？暗响门铃。
12: 变魔术失败的小明，
13: 大逼崩了，
10: 谁崩了？
13: 大逼巴拉，
12: 大逼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13: 大逼巴拉，大逼崩了，大拉崩的。
12: 他还好吗？
10: 来了，来了，这么刺激！
14: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5: 抬头看天，云飘过的时候，那是他留给你的项链。他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四年。
16: 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
17: 也希望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唱。
18: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19: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

0: 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姐，
3: 安桃县坐落于我们祖国的最西边，
4: 好可爱。
5: 我们的瓦屋山是全中国偶遇野生小熊猫几率最高的，
6: 也没在这儿吃的，
2: 这是我们南宁的一道特色美食。
7: 不是虫子吗？
2: 阿桃县的八人杏干。
8: 我的盘子空。
3: 哎呀，这饭起，想让大家爱上我们最美的阿桃。
5: 这个视频全网的点击量是超过4亿。
6: 你们四个人挡住风景了，
7: 哇，太美了！
9: 希望大家能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我们先把十二扇门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吧，走起来，越乱越好。3、2、1，停。记住现在他们的位置。好，10、11、12，你们就重点记这三个门的位置哈。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春风拂枝丫，是春游正当时。那究竟要去哪儿呢？我身边的各位就带着他们对家乡浓浓的自豪与热爱来到了二现场，来吧，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江西文旅推荐官麦子，欢迎大家来到江西。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文旅局的傣南姑库热西。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墨子家乡善城滕州，我是滕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耿海翔。
5: 大家好，我是喜欢参加夕阳红旅行团和爷爷奶奶一起旅游的李志，来自河南郑州。
6: 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田，欢迎大家来广西玩。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兰州的文旅推荐官，我叫秦阳，欢迎大家来甘肃兰州旅游。
9: 山水洪雅，中国养都。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眉山市洪雅县文广旅局局长韦威。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锦州的文旅推荐官，叫边天路啊，欢迎大家来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欢迎您呢。
1: 这个语气让我有些困惑，这是来不来呢？来不来？
11: 咱们赶紧开始闯关答题之旅，来吧！啊，
5: 右边，右边，右边，
10: 来个左边的吧。
1: 那就我手边，
11: 行，
10: 好，
1: 来吧。
5: 第一号，
9: 三号，
5: 七号，
9: 个蓝，
1: 三号，
7: 一号，
5: 七号，
9: 来吧。
10: 肯定是五号。
1: 三号。最终，你小背包里的数字是几？
11: 对呀，
1: 看。率先出场挑战的是3号。
7: 好，我给主持人也带来了礼物，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发簪，
1: 你帮我

0: 上好不好？这里，
1: 哇，漂亮，
2: 很漂亮，
3: 好美啊！哇，
4: 对，好看，好看，
0: 漂亮。
5: 我的小礼物已经收到了，更多的惊喜和心意，我们送给更多的朋友，好不好？
1: 好，
5: 祝你梦想有门，
6: 开门大吉！
7: 你好，
8: 张妮老师，您好，
7: 介绍一下对吧？
8: 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田。
7: 这是真花吗？
8: 这个不是真花，我这是一个风筝。
7: 哇，有花香啊！
8: 是的，这个茉莉花呢，上面是有这个茉莉花香水，
7: 沁人心脾，真漂亮。
8: 然后这个绣球呢，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古时候用绣球对我们心仪的对象表达我们的喜爱。哦，
7: 所以你今天来北京是来相亲的，是不是？我们猜一个门送一个，好不好？
8: 好，那我这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
7: 好，那我们先说说自己的家庭梦想吧。
8: 我想拍摄一部关于广西非遗的微电影。
7: 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挑战，选哪个？
8: 好，我听到大家说五，是不是？
7: 五，
8: 我相信大家。
7: 五，请准备。五是。
9: 哇塞，太幸运了！
10: 哇，好幸运！
11: 这也太幸运了吧！
12: 太幸运了也呀！
7: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哎，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
2: 哇塞，这真的是送分题啊！这，
3: 对，
4: 桃花朵朵开，
0: 哇，确定吗？
4: 桃花朵朵开，确定。
0: 来吧，
4: 对了，
0: 很简单，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桃花朵朵开，回答正确。

0: 欢迎万雨辰，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妮哥好，我是万雨辰。
0: 哎，我有个建议啊，咱这个呢就先考虑考虑要不要送给我们今天的出场的歌手。
2: 好，哇
1: 塞，那我太荣幸了。
2: 就把这份来自于我们广西的祝福送给我们的歌手。
1: 哇塞，谢谢。啊，我说
3: 真不错呀，
2: 相亲成功。
1: 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跟我的这个衣服感觉很搭，
0: 非常搭，非常漂亮。
1: 蓝色，
0: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男嘉宾了。
2: 为他爆灯，为他爆灯，
1: 爆灯，
2: 爆灯。
4: 有机会我也参加一下这个歌手的选拔。
0: 刚才他唱的是《桃花朵朵开》，嗯，广西有桃花吗？
2: 广西没有很多其他的话，就像您身上别的这个茉莉。
0: 那我们就说说茉莉花好不好？
2: 好，
0: 一说茉莉花，我们就想到那首歌。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一说到茉莉花，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江苏，但实际上广西的茉莉花产量非常高。
2: 是的，世界上最大的茉莉花产量这个来源之一就是广西横州。世界上呢，十朵茉莉花就有六朵来自于我们的广西横州。
0: 全世界60%的茉莉花都产自横州啊。
2: 是的，
0: 哇，哦，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些奶茶里面会加一些茉莉花茶，也是来自横州吗？
2: 当然了，大家现在喝到的大

0: 大多数的奶茶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州的茉莉花。
1: 哇，以前光喝了不知道，
2: 我特别喜欢
1: 喝不就知道了，原来都是来自于广西，来自横州的茉莉花。横州，我现在脑海里是一个开遍茉莉花的城市。
0: 广西横州是一座自带香气的城市。
1: 哇，特别好，谢谢万雨辰，
3: 谢谢小尼哥，
1: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小阿田是你的网名吗？
0: 是的，我是一名短视频的创作博主。广西有12世居民族，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您佩戴的茉莉花，手上的绣球，都是我们广西的非遗。
1: 哎，那我们继续前进。
0: 好，继续前进。
1: 给他来点简单的吧，好不好？简单的，好吗？猴
0: 是吗？其实我们广西呢也有非常多的猴子，而且我们还有濒危的物种叫白头叶猴，所以我选择猴子。
1: 好的，来吧，猴，请。
4: 他这表情不对啊，不太对，
1: 不会吧？对，我已经说出去了。哇塞，
3: 对，不对吧？
1: 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
0: 我有一个，
3: 我可以冰封，
1: 可以冰封，
0: 冰封，
1: 对，他可以冰封，
0: 冰封，
1: 除非你是今天上场的第一位选手啊，
0: 怎么办？我刚好就是，
3: 好幽默，
1: 巧了吗？这不是，你确定要用冰封权吗？
0: 冰封，
1: 来吧，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就可以继续进行选择，
0: 选狗，
1: 狗啊。狗，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又一个送分题，
0: 好幸运呀！

0: 你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1: 对呀、啊，就是他们管
2: 三个吧，三个
3: 好水，
2: 三江水。
0: 你这还用犹豫吗？
1: 蜜花。
0: 哇，我实在不敢相信，你今天张口闭口都是家乡，口都是家乡，口都是家乡。
1: 山歌
0: 唱，
1: 山歌好比春江水嘞、哦。
0: 对，对。
1: 只怕看仙晚有多，哦，晚有。
2: 这不就猜对了吗？
3: 对了。
0: 这个旋律对你来说应该是最熟悉的呀。
3: 是的，就这首歌非常能够代表广西。
0: 对，歌名叫做
3: 山歌好比春江水。
0: 一起期待
3: 开门
0: 门
4: 大
2: 吉。
0: 回答正确。刘三姐吗？
5: 好了，简单的又少了一个了呗。

0: 太好听。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小年哥好。
2: 欢迎杨明琪，这首歌就是家乡的歌。
1: 是的，
2: 是广为人知的广西的歌舞剧《刘三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探险弯又多，歌词特别的简单直白，但是意味深长。谢谢明琪的演唱，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开了两扇门了哈。据说他今天带的不只有绣球，还有很多广西的文创。这是你在壮锦围巾。
1: 这是在法国的巴黎，当时呢也有非常多的外国人，他们会过来问我们这个围巾是来自于哪里的，他们都会跟着我们一起拍照。
2: 那个视频播放量是不是特别高？
1: 是的，光是这一条视频就卖出了10万条广西壮锦围巾。
2: 就光这个视频，
1: 是的，
2: 卖了10万条壮锦的围巾啊。
1: 是的，
0: 太厉害了吧，太厉害了。
1: 我请小林老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带来的文创。广西壮锦呢是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又被称为天文之夜。它是把飞鸟、土地还有太阳的图腾都纹在了我们这一条围巾上面，这件图腾呢也表达着这些吉祥如意的寓意，以及平安、幸福、长寿等等等等。这个叫做蟒龙纹。
2: 蟒龙纹
1: 这纹样上面还有一些小八角，以前我们广西人人人去种植八角，也有这个吉祥富贵的寓意。这条围巾我们送给小妮老师啊，作为一个
2: 这多不好啊。我明白了，他看着就是送给我一条围巾而已。节目播出以后，这围巾怎么也得卖个10万条吧。上链接。这个小猫猫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女听自己做的一个小文创，叫做喵小贵。
2: 喵小贵
1: 这只猫呢，它是一只夜猫子，因为广西人我们
2: 夜生活特别丰富。
1: 是的，
3: 明白了。
2: 如果你是夜猫子，那你去广西就对了，夜猫子的天堂。
1: 是的，
2: 那说明广西是一个非常有年轻活力的地方。
1: 是的，
2: 太精美了，仿佛你就真的去了一趟广西。
1: 嗯，
2: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探究这些非遗的渊源，想要去感受广西的美好，真的要去一趟。
1: 对，
2: 好，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羊、鸡、猪。
1: 那我这个，
2: 这是不是也行啊？
1: 哎，哇，您好有创意啊！
2: 好看吗？
0: 好看。
2: 好，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择老鼠。
2: 鼠，请准备。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啦。
1: 红橙黄绿蓝，
0: 爱是一道光。
2: 糟糕，
3: 这是一首歌唱极光的歌，叫做欧若拉。
4: 欧若拉，确定吗？
3: 确定。
4: 那我就开了。
3: 好，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欧若拉回答正确。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蓝天哥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也给你送一个文创吧，它叫妙紫薇、哦、送给你这个应该特别合适。
1: 好，我把这个送给你，好好，谢谢嘉宾。好精致，跟我好搭呀。喵小喵，我要去广西玩。哎，
0: 什么季节最好？
2: 3月3的时候，也就是今年的4月19号，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和各种各样好玩的活动等着大家来玩。
0: 希望妙紫薇能够用歌声给大家带去更多的美好。谢谢妙紫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来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
2: 今年是马年，我就选择马吧。
0: 确定吗？
2: 嗯，
0: 好，选马。马请准备。8号门，一下子从1000就到5000了啊，难度增加，请按响门铃。

0: 昨天晚上我还在听呢。昨天晚上睡觉之前还在听了一下，
1: 又压中了。
2: 付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呢。
1: 你这首歌是旅行的意义，太会猜了吧？
0: 连闯四关呢、啊，
3: 歌名叫做
1: 《旅行的意义》。
3: 旅行的意义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大家好，我是周子琪，然后我也是广西人。
1: 是哪里的？
0: 广西柳州的。
2: 老乡啊。
3: 我是南宁人，柳州的螺蛳粉，
0: 南宁的老友粉。哎呀，两人
3: 我们米粉相认了。
2: 又是螺蛳粉又是老友粉，说的大家都有点馋了是不是？嗯嗯，也没带点吃的啊。我就说嘛，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哇塞，你看你出现的多么是时候、嗯、你真的要感谢他选择了这扇门。
0: 太谢谢你了。
2: 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什么？
4: 杨桃。
2: 这是不是我们在网上老看到的那个酸野？
3: 是的。这一盘呢，里面有我们广西的番石榴，然后有杨桃，有青芒果，吃起来是酸酸的脆脆的，然后撒上辣椒粉和酸梅粉。来，都聊到这儿了，来大家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哇、
2: 哦、好特别啊，
0: 酸酸甜甜的，
2: 有一点点辣，而且它那个咸辣吧，它是把那个

0: 味儿突出的更强烈了。这是什么？
1: 这个来，小尼老师您看看。
0: 嗯，不是虫子吗？叫那个毛毛虫。
2: 毛毛虫，
0: 你见过吧？
3: 我没见过。
0: 他都没见过、啊、
1: 这是我们广西南宁的一道特色美食，这也是一道非遗美食，叫做老友炒粉虫。
0: 粉虫？
1: 是的，
0: 我就说是虫。
1: 它叫粉虫，但它不是虫，它就是用米粉手工搓出来的，像这样的形状、
0: 啊、真不是虫是吗？
1: 是的。
0: 不会在我嘴里爆开吧？
1: 不会。
0: 谁敢吃？
1: 哇、哦，老友的味
0: 很香哎。
1: 老师您不好奇这一道是什么吗？
0: 五色饭。
1: 五色糯米饭，这些呢都是用绿叶子的植物去染成的。这个红色呢和紫色呢一般是用红蓝草、嗯、黑色呢一般是用枫叶，黄色呢、嗯、一般是用栀子花，那白色就是糯米本来的颜色、嗯、吃起来会有这个淡淡的植物的清香。呀，对，
0: 很漂亮。很糯，很有嚼劲儿。
2: 快来快来，
3: 欢迎大家去广西旅游，
1: 欢迎大家，
0: 特别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羡慕啊，
4: 太厉害了。
0: 你现在已经开了四扇门了，你的求助还没有用，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哇，
4: 难道是要通关吗？他
0: 非常棒，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择牛。牛在我们的广西也是吉祥物，记得它有这个广西的水牛，它会在稻田里面耕作，然后春天来的时候嘛，我们牵着牛啊，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式的活动，祈求播种顺利，来年的时候会有一场好的丰收。
0: 牛，那确定了？
1: 确定。
0: 牛，请准备。牛是鸡，号门号啊！
4: 不会是十一吧？
0: 10号，有没有想到是这么大的数？
1: 没关系，广西人就是勇往直前，不怕困难。
0: 撞开这扇门，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积累到18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全听不出来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又唱出茉莉花，茉莉花，茉莉花来了。
2: 又唱出茉莉花来。
3: 这首歌还挺怀旧的，
4: 应该是一个很老的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歌。
1: 求助吧，求助。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
5: 好，仔细听，原因重现。
6: 我冷雨春天有个约会，
1: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我听出来了，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5: 确定吗？
1: 确定。
5: 广西人粤语是不是也非常好？
1: 是，我们广西叫南宁讲白话的。
5: 所以刚才这一句你一下就听出来了。
1: 是的，
5: 你真的运气非常好。
7: 太幸运了，天哪。
5: 歌名叫
1: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5: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吉。
5: 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刘俊宇。
0: 哎，你们俩可以一个人用这个南宁白话，一个人用粤语来交流吗？
2: 我惊讶，因为其实我白话说的还不太好。
0: 可以，可以试试。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俊宇，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广西旅游。
2: 好啊，我哋广西有好多好食嘅，同埋好耍嘅，欢迎你哋嚟我哋家乡。
0: 哎，但还可以，还可以，
3: 一句听不懂。
1: 其实我觉得广东的粤语跟广西的粤语它的韵是一样的，
4: 确实是有点像，
1: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用词上面，比如说他说好耍，
2: 好耍，
1: 好耍的意思，但是我们就说好玩，
0: 好玩，
1: 好好玩，对，
2: 好好好玩呐。
0: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个粤语和南宁白话，
2: 南宁的白话
0: 之间的交流，快快快！
2: 我老送给男孩有点不好意思。
0: 没关系，没关系。
2: 好，
0: 终于出现了二号男嘉宾，
1: 谢谢谢谢谢
2: 欢迎你来广西耍。
1: OK， 3月3广西见。
2: 一定要来。
0: 谢谢谢谢谢谢俊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
4: 哇塞，
5: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继续前进吗？
4: 应该到此为止，
2: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哇
4: 哇塞，厉害，
0: 勇气国家，
2: 您说的很好。
0: 我瞎说的，
6: 瞎说的。
0: 好，非常厉害，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继续前进，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7: 他已经打一半了，
4: 厉害呀、啊、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羊鸡猪12。
2: 我选择羊。
0: 羊，请准备。羊是5号门。哇，3000元。
2: 这么幸运的女孩呀，
4: 1、2、3、5都集齐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咋听不出来呢？
1: 这真不会了，
2: 真不会，一点印象没有。
1: 啥歌啊？
0: 都没听过。
2: 有答案吗？
1: 没有，这首真没听出来。
2: 如果你给不出答案的话，那我就只能宣布，非常遗憾，挑战失败。
3: 第六首歌了，已经相当厉害了。
2: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这首歌很熟悉，但是也叫不准它的名字，对吧？歌名叫做
1: 《鼓楼》，是来自赵磊的一首歌啊。
0: 今天晚上回去听100遍，100遍。
2: 好，
0: 谢谢谢谢银奇给我们带来的，
2: 谢谢
1: 大家。
0: 我没想到啊。
2: 没关系，我回去还是会用我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去拍摄一部广西的非遗的微电影。
0: 特别好，我觉得今天你至少宣传的目的是达到了。
2: 嗯。
0: 为你送上东谷一瓶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但是现在我要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1000元全部清零。希望你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用你的方式宣传好你的家乡，
2: 谢谢，
0: 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前往广西，尤其是3月3，今年是4月19号，感受一下3月3的那份美好，好吗？谢谢谢谢小阿田，
2: 谢谢小女老师。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大美河山各处有各处的美，但相信各位推荐家乡的心都是一样的坚定而热烈。咱们赶紧继续好不好？
1: 行，
2: 我往上爬一个。我 OK， 收到。
3: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2: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8号。
3: 八号，
2: 前面的旗帜等着您，等着您驰骋疆场。
4: 祝
2: 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加油加油！小宁哥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也见到老乡了。
1: 哈，恭喜你！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文旅局局长傣那姑库热西，很高兴能够来到开门大吉这个栏目。
0: 非常美丽的一位局长啊。
1: 谢谢。
0: 虽然我是新疆人，但是特别遗憾到现在还没有去过阿克陶。
1: 我们阿克陶县呢，就是坐落于我们祖国的最西边，是新疆的西南部，帕米尔高原的东路，是在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的中间，是古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我们还有海拔最低的冰川公园克州冰川公园，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雪山、冰川、森林、瀑布为一体的自然景观。
0: 好丰富啊。
1: 是的。还有呢，这是被誉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海拔是7546米。我们所有的登山爱好者必定首先就要登到这个慕士塔格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阿克陶县的珍中古城。珍中古城呢，是我们的东汉名将曾在这里驻兵屯田之地。在这里呢，我们晚上可以品美食，还可以感受我们当地的马拉斯史诗等非遗。
0: 真的是心底里的热爱，爱自己的家乡，滔滔不绝。旅游宣传要做好，更要实现我们的梦想。
1: 好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是为我们阿克陶县的募集边防的这些护边员们购买200副马灯。
0: 有很多的护边员。
1: 对，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我们阿克陶县也是边境，
0: 他们的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
1: 辛苦在为我们保家卫国。
0: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1: 选猪吧。
0: 选猪。猪，请准备。猪是几号门呢？嚯，六号门。
3: 对，
0: 请按下。加油。
2: 看不出来他紧张，看起来还蛮镇定的。

0: 对口了嘛。
1: 这是新疆的歌吗？
0: 我们新疆好地方哎。
2: 我先跟你握握手，然后我一会儿下班去买个彩票，买个彩票，买个彩票。歌名叫《
0: 我们新疆好地方》，
2: 确定吗？
0: 对，确定，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2: 回答正确。哇、oh. ！

0: 好听好听。
1: 欢迎小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乔迪老师好，我们的美女局长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麦，我来自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
1: 阿克陶去过没有？
2: 去过，刚才局长说的那些景区我都去过。
1: 那些景区你都去过？
2: 特别震撼。
1: 所以刚才他选到这扇门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2: 对。
1: 他可能想的是局长肯定带了好多新疆的美食。
3: 对对，
1: 是不是
3: 带了？
1: 来吧小麦，快来快来，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阿克陶县的这种特色美食。
1: 好，
3: 中国八人杏之乡的八人杏干。
1: 八人杏干，
3: 对，非常的甜。
1: 太甜了，肉厚清甜，回味无穷。这就是我记忆当中的味道，非常好吃。这个我给观众尝一下。
3: 可以尝一尝，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尝一尝我们阿克陶县的八人杏干。
1: 一定要给大家尝一下，让大家知道真正的新疆杏干有多好吃。来来来，巨甜。
3: 是的，
4: 感觉很好吃啊。
1: 巨好吃，而且营养特别丰富，是吧？
3: 是的。
1: 那一个就好了，一人拿一个。我们新疆好地方啊，我的盘子空空掉了。味道怎么样？你们呀没有眼光，我就等着看谁抢我手里这个盘子呢。这个盘子才是我们阿克陶特产的精髓。
3: 对，非遗。对，
1: 你看多精美多漂亮，阿克陶也产好陶。
3: 是的，我们阿克陶七代传承人把这个红泥土一个个变成精美的生活用品和装饰品，距今有2000年的历史。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陶罐的制作迁入到中原地区进行交流。
1: 这也是中原西域文化交流一个佐证哈，
3: 一个见证。
1: 还有什么？这是啥呀？
3: 这个是我们的彩椒咖啡。
1: 这里面是咖啡啊。
3: 是的，我们阿克陶县本地产的彩椒，咖啡的醇香跟彩椒的这种清甜相结合，是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1: 喝完咖啡然后再吃一口彩椒，广告词我都想好了，叫喝杯咖啡交个朋友。
3: 好的，谢谢谢谢。
1: 我觉得今天对于局长来说，开不开门的已经无所谓了，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美丽的家乡给推荐出去。
3: 想通过这个开门大吉这个栏目呢，让大家能够认识阿克陶，了解阿克陶，能够爱上我们最美的阿克陶。谢谢，
1: 再次掌声送给小麦。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好的，咱们的推荐告一段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
4: 3000。
1: 接下来选哪个？
3: 选鸡。
1: 鸡，确定吗？
3: 确定。
1: 鸡，请准备。
4: 哦，还好。
1: 7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当不知道，
1: 迷茫吗？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听过吗？
3: 春暖花开，春暖花开。
0: 哎，哇塞，猜对了，春暖花开。哇，
4: 确定吗？
3: 确定。
4: 春暖花开，
3: 春暖花开。
4: 一起期待，
5: 开门大吉，
4: 回答正确。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希望有机会你们也能够去新疆，去我的家乡，然后去姐姐的家乡阿克桃去看一看，
1: 好，你
0: 多认识一些新疆的小朋友。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我今天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文旅宣传口的朋友们，他对于自己的工作是多么的热爱，他对于家乡的宣传是多么的迫切。
3: 是，
0: 就让我想到曾经也有一位我们新疆的文旅干部来过我们开门大吉，就是贺娇龙。因为我们听到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就是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幸离世。
3: 是的，对于新疆人来说，贺娇龙女士呢为我们新疆的旅游付出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们难过。
0: 也希望他的遗志能够被继承，让更多的人
3: 爱上新疆，
0: 宣传新疆。
3: 谢谢。是的，
0: 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还有什么？
3: 刺绣围巾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
0: 这个让我想起了毡房里面墙上的那种挂毯。
3: 是的，
0: 太漂亮了。
3: 我们这些花纹呢，就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花草树木，也表达着我们柯尔克孜族的妇女群众对于我们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对，是的。
0: 这是红马呀。
3: 对，哇，
0: 太漂亮了。
4: 是
3: 马背上的民族。
0: 还有我们这个州叫
3: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0: 克孜勒苏就是
3: 红色的河水。
0: 系在腰上吗？
3: 也可以。
0: 腰上可以吗？
3: 也可以。
0: 你知道那个在新疆结婚的时候，
3: 对，
0: 是要系这种红腰带的。
3: 是的，
0: 包括你结婚跟新娘跳舞的时候，也会有亲戚过来用红腰带把你们俩系在一起，然后一起跳舞。所以红腰带对于新疆人民来说是非常有美好寓意的，对吧？
3: 是的，永结同心。
4: 别说这红和黑还挺搭，蛮高级的。
3: 放那个音乐，我们跳一段柯尔克孜族的舞蹈怎么样？
4: 多客跳巴郎仔。哎呀，这范儿起的。哇、哦，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
0: 没排过啊，即兴的。
1: 他们真的是基因里面带的，
4: 就是随时。
0: 男的还有什么动作？骑马，骑马游将，还有转圈。嘿，
4: 他们的那个裙摆随时准备好起舞。哈，谢谢。
0: 我们俩配合的还不错哈，
4: 可以，
0: 非常默契。好了，接下来你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3: 那我们试一下，
0: 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十二，就剩最后四扇门了。
3: 选龙吧，我属龙。
0: 龙，请准。
5: 十一吗？
0: 龙是九后门。
4: 九后门。

0: 现在就剩四、十一、
1: 十二、
0: 十二，
2: 九号门是五千元，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加油，
3: 好，
2: 没问题的，
3: 加油，
2: 请按下门铃。

0: 会吗？
1: 没听过。
2: 好熟悉呀、啊，但是
0: 对我也觉得好熟悉。
3: 怎么样？
4: 能有一次再听的机会就好了。
3: 你有，只要你求助，就有一次再听的机会。
4: 求助吧。
3: 求助。怎么了？你能想起来吗？我怎么听着像那个？
2: 是这个吗？不是吧？
0: 对了，
2: 凤凰传奇吗？
0: 不是啦，这是九号题，有这么容易吗？
3: 不是这首。
4: 原音重现吧。
3: 行，这首歌很难猜，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4: 听一听吧。
3: 音重现，请听。我走在长街
2: 上，啊，居然是这首歌，
5: 是啥歌？
2: 这歌吗？
0: 游京，
2: 对，
0: 游京。夜黄推入长久，悠悠的鼓掌
4: 中，听美人奏琴声。这真听不出来啊，
2: 听不出来。
3: 他听过没有？
4: 听过，听过，但是想不起来是哪首歌。
1: 在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
3: 叫什么呢？
4: 一个电影的名字，电影，
2: 电影。
0: 这首它真的很难，
1: 但这个猜歌名，我感觉把所有的歌放给我，我都猜不到它叫啥名。
3: 给我一个答案试试看，有答案吗？
4: 没有，
3: 没有任何答案，完全不知道这首歌。
4: 对，
3: 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1: 这个歌太难了，
3: 揭晓正确答案吧。我走在长街上。

0: 欢迎海伦，你好。
1: 欢迎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正确答案就是
2: 油精，
0: 是油精。
2: 你俩真行啊。
0: 你虽然没有让我们的选手猜对歌名，但是他还是非常热切的要把一份阿克陶的礼物送给你。
2: 这是我们阿克陶县的帕米尔高原的冰川牦牛肉。
0: 牦牛肉有什么特点？
2: 阿克陶的牦牛肉就生活在帕米尔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因为喝的是冰川融水，吃的是我们的珍贵的药草，所以营养非常的丰富，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种绿色天然美食。哇，
1: 谢谢。
2: 还有4个旅游景点的门票。
1: 今天我赢了，
0: 好吧。我帮你收着吗？
1: 我
0: 你没时间去呀。
1: 好不容易赢一次。
0: 带着家人去好不好？那这份礼物呢，是由新疆阿克陶县文旅局提供的白沙山白沙湖

0: 木吉尼火山群、克州冰川公园景区、喀拉库勒湖联名套票，以及阿克陶的牛肉一份，这是牦牛肉哈，
1: 谢谢。
2: 好，谢谢您，
0: 谢谢谢谢海伦。虽然但是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2: 也非常感谢我能来到这个开门大吉这个栏目，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记住阿克陶，爱上阿克陶，谢谢。
0: 好的，那下一次我们在新疆克州的
2: 阿克陶县见，
0: 再见面。
2: 好，
0: 谢谢，谢谢你，不能让你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好不好？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非常感谢，
0: 掌声送给他，谢谢，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还有最后三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了。
2: 五湖四海的地方都四季皆美，那我身边的各位还有很多的美食美景在等着跟各位一一推荐。来吧，我们接下来会去哪儿呢？
3: 来中间吧。
2: 中间高的怎么样？雨露均沾一下
4: 啊。
2: 接下来我们会去哪儿呢？
4: 去江西。
2: 他的推荐人是
5: 4号、
6: 7号。
2: 自豪。啊，去四川了。
4: 对对对，
2: 去四川。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
7: 小明老师好，
0: 能又是一个文旅，
7: 嘿，
2: 给你，哎，给你靠
0: 这个小时候啪啪圈你没玩过吗？哎，来，小尼
7: 握个手，
0: 来握个手，嘿嘿嘿，
7: 好，
0: 好可爱啊，
7: 你挺会玩啊，
0: 从小玩到大，介绍一下自己吧。
7: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眉山市洪雅县文广旅局的伟伟，山水洪雅，中国养猪，欢迎大家。
0: 这个太可爱了，
7: 对啊，
0: 太喜欢了。
7: 你要是去还可以看到食物，就是野生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今天我的梦想是希望能够为我们南部山区的小朋友赢一次研学之旅的费用。
0: 祝你梦想成真，
7: 好，谢谢，
0: 加油。还剩下最后三扇门，哎呀，4、11、12，兔和蛇选择哪个？
7: 那我就兔吧。
0: 兔，请准备。4号门，加油！
4: 哎呀，最简单了呀！
0: 请按响门铃。

0: 他猜出来了。
1: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聊。
2: 歌名叫
1: 《外面的世界》，
2: 确定吗？
1: 确定吧。
2: 一起期待，
3: 开
2: 门大吉！外面的世界，回答正确。哇！

0: 听好听，
1: 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小尼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张树一。
1: 欢迎张树一。
2: Hello，Hello，Hello。
1: 外面的世界。
2: 好可爱啊，这个。
1: 想要吗？
2: 想要。
3: 那我先把这个给他。
1: 哦，这是可以挂在身上的。哇，你收养了一只小熊猫。
2: 我退后了哈。
1: 哎，你正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小熊猫吧，让树一也了解一下。
3: 那个小熊猫来自我们的瓦屋山，瓦屋山呢是亚洲最大的桌山，也是我们全中国在野外偶遇这个野生小熊猫几率最高的一个景区，基本上春夏秋冬都可以看见它，但你不能去喂它，不能去碰它，
1: 要保护好它。
3: 对，要保护好它。
1: 谢谢，谢谢树一。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哇。
3: 谢谢。
1: 今天他们那一个个介绍自己的家乡，
3: 啊，
1: 特别来劲儿。
3: 对，
1: 你也来说一说家乡。
3: 是啊，我的家乡呢是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我们县呢主要是以自然风光为主，我们有亚洲最大的桌山瓦屋山，它山顶是一个11平方公里的平台，我们平时都让叫它平头哥。上面还有一个湖叫鸳鸯湖，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来玩。
1: 我听说你们的亲友团现在有人正在山上。
3: 对呀，啊，
1: 对吧？
3: 对呀，啊，
1: 我们来看一眼。哇，
4: 小弟老师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哇，
1: 这是在哪个山顶啊？
3: 瓦屋山顶。哇，
1: 哦，现在下雪了吗？山顶
3: 下雪了。苏东坡有首诗叫瓦屋寒堆春后雪，就是我们瓦屋山的雪期特别长，也是难得的南国冰雪。
1: 哎，你们四个人挡住风景了，
5: 挡住风景了，
1: 能让我看一下后面吗？
4: 对对对，哇，真的，刚刚说的
1: 太美了！你们四个人站的位置真的是绝美的取景地。
3: 你们四个别出现了。
1: 这四个人呢，可能经常刷短视频的朋友们看着也眼熟，我们的局长也眼熟，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爆火的一条关于我们眉山文旅的一条视频。
3: 对，

0: 好可爱。
1: 我看到的不是四个文旅工作人员，我看到的是四只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在跳舞啊。拍这个视频是谁的主意？你的主意，你就是想看他们闹笑话是吧？
0: 不是，就喜欢看他们跳舞。
1: 他们跳成这个样子，你是不是看得特别开心？
0: 对，只要火了之后我就开心。
1: 有多火？
0: 这个视频在那个全网的点击量是超过四个亿，然后被我们人民日报转发之后，点赞量有400多万。哇，
1: 天哪，太厉害了，特别好，为你们点个赞。
0: 谢谢响铃老师。
1: 这样吧，我们再开一扇门。如果打开这扇门，我们就让那四个哥们儿在
0: 现场跳一段，
1: 山顶给我们跳一段，好不好？
0: 好，
1: 好。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蛇吧。
1: 蛇，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好，冲！
1: 加油。
2: 11号应该不好猜吧？
3: 那肯定不好猜呀。

0: 有点熟啊。稍微有一丢丢熟悉，
1: 听过吗？
2: 听过，但是不是那么熟。
1: 那你试试唱一下。噔噔噔噔，
2: 我觉得是这首，但是我，不那么熟，也好像不怎么知道歌名。
1: 完全不像个局长。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可以求助。
2: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场外亲友。

0: 那四个亲友吗？啊，他们在练舞，他们在练舞，他们真的在练舞。
1: 他们还不知道已经连线他们了，还在玩。
0: 我们就这么静静的欣赏他们，好不好？
2: 他们在跳舞，跳舞。
0: 哎，跳得不错，跳得不错，我们都看到了。行了，你们现在丢人丢人丢人，不是那个就是。你们现在把这个舞蹈发扬光大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为你们来点掌声。你们刚才听歌了吗？
2: 没听，小丁老师。
0: 没听。
2: 等会跳，我们就要马上练舞了。
1: 我的不是他们，我的场外求助不是，
0: 不是他们啊、哦，还有别人，还有别人，我们来看一下，来，你们继续练吧，继续练吧。
3: 哇，看到
0: 了。啊，你好，你好，
1: 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洪雅全民 K 歌大赛的总冠军杨神咪。哇
4: 塞，这专业呀，
1: 这外援。
0: 这位美女，你真的很美，但是我忍不住还是想让你让一下，我想看看你背后的，我觉得哇。好美啊，
1: 这个就是柳江古镇，它的一个 CP 是玉屏山，就像一个绿色的屏障一样，就依偎在柳江古镇的旁边。
0: 你们这个连线准备的也特别的有心，
1: 我们就想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洪雅。
0: 你太厉害了。行了，你听出来了就点头，没听出来就摇头，听出来了吗？歌名叫什么？
3: 叫春光美。
4: 春光美，没听过。
1: 春光美。
0: 春光美啊，
1: 不是吗？
4: 没猜对。
5: 肯定对，
0: 这是十一号门啊。哦，
1: 春光美
0: 不是那么容易能猜得出来的。
3: 确定确定，
2: 已经确定三
1: 波。行，春光美。好，
3: 已经被识破了，
0: 给出了一个答案，叫做
1: 春光美。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
1: 开门，
0: 门大吉，回答正确。我的天哪，真被他们猜出来了，
4: 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0: 欢迎聂诗。聂诗都没有想到这首歌真的被人猜出来了。
1: 对，我觉得这首歌很难，
0: 它太久远了。
1: 对对对，
0: 86年，也就是整整40年前登上过春晚，张哲兰老师演唱的一首歌曲叫《春光》。厉害厉害厉害，
2: 太棒了。
0: 哎，有没有什么聂诗可以感受的我们四川的特色？
1: 可以可以。
0: 哇，钵钵鸡，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这个就是我们洪崖最著名的藤椒味的钵钵鸡。藤椒，对，是我们那边特有的一种香料，在我们洪崖县的种植历史有2000年，然后全县种植面积3.5万亩。现在我们把它经过新的工艺，衍生出很多新的产品。对，这个是藤椒味的花生，藤椒味的牛肉，藤椒味的鸡肉，还有藤椒的香薰、香精，还有藤椒精油做面膜。哇，
0: 藤椒被你们开发的很极致了。
3: 来吃一个，
4: 感觉很好吃啊，
0: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

0: 没有花椒那么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那个花椒的香，和微微一点麻，它没有像花椒那么重。
0: 对，它会多一个清香在里面。
1: 太棒了。
0: 对，
2: 我觉得就是四川话就是
3: 拔丝，
0: 对，
1: 拔丝的拌，
4: 拔丝的拌。
1: 谢谢谢谢谢谢你吃，
0: 谢谢。
1: 要继续前进吗？
0: 肯定要冲啊！
2: 哇，他好勇啊！
1: 那你求助已经没有了。
0: 没关系，
1: 那就最后一扇门了，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终极难关，加油，好不好？12号门，请就位，加油，
0: 好，
1: 请按响门铃。
0: 行。

0: 听不出来，完全听不出来。
1: 反正这个歌我听完是一脸懵，
2: 听出来了吗？
3: 哎呦，没有头绪呢，但是是感觉有点耳熟。
0: 对，是的。
2: 你现在想什么就说什么。
3: 我现在最想的就是你能去洪崖
4: 地窑。地窑。
2: 我说了吧，这些文旅局长他们现在已经每一天想的全都是关于旅游的事情。
3: 是啊是啊，那确实是。
2: 确实有点难，这歌太难了。但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吧，就跟你们的工作确实是有那么点联系的。
3: 游四川，游山玩水，游玩，游乐场。
0: 这肯定不是，
2: 不一定是游啊。
5: 这到底啥歌啊？
2: 这也是所有的文旅工作者对于老百姓的一种期待，就是希望你们
3: 来玩。哎呦，你反正来就对了，来都来了，来就对了。
2: 这也行，来就对了，
3: 对，
2: 好吧。
3: 好，
2: 歌名叫做
3: 《来洪崖》，来洪崖，来洪崖。
2: 还不忘了做宣传
5: 的。对，行。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3: 开门
2: 大
3: 吉。
2: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十二号门，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李文赫。
2: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太难了，太难了。但是今天我们说的就是一个主题，旅行，旅行，还是旅行。你听到歌词，抓住重点了吗？
3: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歌词当中有一句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我们多少人心中的一种渴望。
3: 对，
0: 放下一切说走就走，我想这也是所有的文旅工作人员
3: 对
0: 你们的渴望。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下一切的负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歌名就叫做
1: 说走就走。哦，
0: 确实很难想到。
3: 对，
0: 有点可惜。谢谢两位的演唱，谢谢谢谢。在清零之前，我想看一段表演，大家一

0: 已经等待多时了，
1: 没一个在脸之上，真的
0: 特别好，特别好。
2: 口号你，开门大吉，
0: 口号都有。我感觉过去这两年，中国的旅游业是爆发式的增长。你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来自各地的文旅的大好的消息，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尤其是到节假日的时候，
1: 对，
0: 你就感觉到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旅游名胜地全都火起来了。
1: 大家也是各出奇招，用尽各种手段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各自的地方来旅游。
0: 希望各位真的有时间说走就走，看一看身边的美景，品尝美食，无论多远都会有人在他们的家乡等待着你的到来。
1: 等待，
0: 也许在四川，也许在新疆，也许在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他们的家乡，不管怎么样，那里都欢迎你的到来。
1: 好了，
0: 家庭共享基金奖池里一共53000元全部清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处置。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6: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嘟嘟上品

0: 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也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这就是益安宁丸。
1: 1886年，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门大吉，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我们的旅游人数还会节节高，还会越来越多的。
3: 谢谢小明老师的祝福，希望您有空也到洪崖来看一看。
0: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好的，各位想走就走，想出发就出发，那里一定有人在等待着你的到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0: 我是国军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 击鼓走，开步，耶哦耶！
2: 你们这个呼吸呀、啊，不在一边，为嘛呢？
3: 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待。
4: 哟，一号姐姐，你是
2: 双腿啊！
5: 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6: 我们用头赚取15斤的陀螺，
7: 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0: 你干什么的？
1: 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2: 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3: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4: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5: 妈妈，我想多点醋。
4: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4: 好，
1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今晚注定是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都来寻找真相，欢迎各位。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队长，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真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四娃。
1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肯定会赢。
13: 好，欢迎大四娃，请坐。另外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菊萍姐姐。
16: 菊萍，菊萍一定会赢。
13: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孙桂田姥姥。姥姥好。
0: 我是最老的也是最笨的啊。
13: 不是，哎，
0: 靠大家努力啊，一定赢。
13: 姥姥多谦虚哈，
15: 最笨的在这儿呢。
13: 有大锁在，您怎么能是最笨的？
15: 对呀。
13: 来吧，让我们欢迎海宽。这么开心吗？来，欢迎刘海宽。
17: 大家好。
13: 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要在各自领队的带领之下呢，争取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在现场我还要厚爱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圆球，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可爱的球宝。
2: 大家好，杨帆。
13: 哎，
2: 今天你这个开场我都不太敢说话了。
13: 为什么？
2: 因为我注意到海宽身后的那几位大姐姐，
13: 哦，
2: 相当的疯狂。

0: 如果今天海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我都怕他们把我拆了。
1: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还是老规矩，今晚五轮的竞猜，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咱们就当热热身，500分，先看看大家的眼力如何。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有请。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3: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4: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啊，
1: 国庆阅兵女兵方阵的总教练原来是男的呀。以前都不太了解哈，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阅兵式上，女兵方队步伐整齐，身姿挺拔，以昂扬的姿态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而在这整齐划一的背后，站着一位让人又敬又爱的铁面教头。国庆阅兵当天，他没有走过天安门，但他训练出的女兵方队以最完美的姿态完成了受阅任务。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 这不又打手背上了吗？阅兵啊，什么走方阵啊，都是我们菊萍姐姐曾经的经历。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像两次是吧，参加过。
5: 一次是走过，那是1984年、哦、我是文艺大军前导队的。哦、然后就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是在观礼台上看。那就请问一号老师，您是哪一年阅兵呢？还是您多少次来担任总教练呢？
2: 我是50周年、60周年女兵方队总教练。哦，
1: 两次呗。
2: 两次。哦，
6: 我现在心里就有个疑问，他这个教练不一定是非得是当过兵，或者是一定是自己走得很明白吧？
1: 问几号？
6: 我就问一下三号吧。您现在是还在从事相关的这个教练工作吗？还是说已经退伍了？
4: 现在已经退伍了。
1: 三号的年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我86年的，
1: 看起来很年轻啊。
6: 对呀、
1: 啊，年40岁，
4: 现役期间参加的阅兵。
6: 是哪年？就是
4: 09年60周年，
6: 60周年阅兵，
4: 还有70周年。
6: 您教的
1: 09年呢？您的年纪
6: 啊？对呀、啊，那您之前是什么兵种呢？
4: 以前我的部队是3军1张队。
6: 是什么样的优势让您就是被挑选作为女兵方阵的教练员呢？
4: 从部队，然后就是当骨干，然后一直在训练带兵，然后有幸参加了阅兵的训练。哦，
6: 那您服役的时候有参加过什么重大的活动吗？
4: 08年奥运会，我们是参加的，北京大学乒乓球三面国旗同时升起的时候，是我带队、然后参加的这个升旗任务。啊。
7: 我想问问二号，就是你们经过天安门的时候，队伍里多少人呢？
3: 您问的是哪一年的国庆？哎呦，
7: 还得哪一年呢？
3: 是的，我参加过国庆50周年和国庆60周年阅兵。
1: 那您就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50周年，国庆阅兵有14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2名领队。国庆60周年有15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有3名领队。
7: 哦，那就是越来人越多是吧？
1: 对呀、啊，越来越壮大了。
5: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都是参加过50周年和60周年阅兵，我觉得三号选手稍显年轻了一些，怎么也得30岁、40岁左右。所以我现在正在计算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的这个年龄。
1: 那两位老师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今年的年纪好吧。
2: 我今年64岁。啊，
3: 我75年出生，今年马上51周岁。
5: 哦，这么年轻啊。哎呀，还真是。
7: 可是练兵也挺累的呀，年纪大的会不会退休了就走不动了？啊，别介，走得动，我还走得动。
1: 那50周年、60周年那个时候还相对年轻。哎呦，
7: 太难了。
8: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平时做什么运动吗？现在还
2: 不做运动。
8: 行，
6: 完了。
8: 打牌啥的吗？
2: 不打。
8: 不打，
1: 这个是什么逻辑？
5: 对呀、啊，
1: 我想了解一下你问题的思路。

0: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1: 您问的是体育运动是吧？哎，
0: 不是，就是您的爱好，例如唱歌呀、跑步啊，或者是打牌呀。
1: 不打牌。
0: 您有孩子吗？
1: 有，
0: 是一个
1: 男孩。
0: 多大了？哎，
2: 不是，海宽，哎，我真想知道这个内在的逻辑是什么。
3: 对呀，
2: 因为你老赢，老问这些不着边的问题，我特别想跟你学习一下。
0: 一号老师，您是大概多大结婚呢？
4: 我27。
0: 您是不是有一位女儿？
4: 是。
3: 这都知道。
5: 本来猜三位老师觉得很神秘，
6: 我觉得海宽更神秘了，
2: 太神秘了。
3: 那我再问问一号老师，当女兵们正式开始走方队的时候，您会在什么位置呢？
4: 10月1号那一天呢，我在那个南池子红墙的西角上和观礼台的东角那个位置。
3: 明白。那您是通过什么来关注女兵们的这个完成任务的情况呢？
4: 通过这个目视，主要是这个女兵啊，七步换正步，换步的第一步来观察他们。行进3步到5步的时间看方队平稳，一直到最后一排行直到西花表的那个，我的心就落地了。
3: 好的，请问二号老师，正常咱们这个阅兵的当天几点钟驻地出发呢？
1: 50周年，我们大概是2点左右起床，整理一下服装，检查装备，然后大概在凌晨5点左右从阅兵村往天安门进发。60周年呢，因为有了前几年的经验，就起床没有那么早了，大概在4、5点钟就整理，在缩短时间内出发。
3: 好，
2: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3: 60周年也是16年前的事儿，是不是？
7: 我觉得1号和2号之间，3号，
8: 那3号起来更好。
2: 我问一下那个孙姥姥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9: 2号。
2: 大锁的观众呢？几号？
9: 2号。
2: 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呢？
10: 3号。
2: 他肯定不选3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投票情况。3、2、1，请按键。
11: 1号豁出去了。
2: 海宽，我跟你选一样的。
3: 不是，应该跟他选不一样的。
2: 不是，菊姐，我是想试验一把，就是他这种无逻辑的，每次还对。如果说我不跟他选一样的，我会破防的，就是。快点，快点。啊，都选一号，那我选2号。
6: 为什么选二？
2: 2号吧，我说实话，看起来最亲和，而且就是体态上来说，比如说刚才回答问题的，哎，咔，一个转身。非常标准的一个军姿步伐，然后朝向了我，那一幕是非常打动我的。我觉得就是整体仪态做得很好啊。
6: 那吉姐，
3: 因为我就是一算这个时间，这也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觉得2号老师有点年轻，
6: 那个时候应该是40岁左右是吧？
3: 对。
6: 姥姥为什么选1号？
11: 他松弛，心里有底，我觉得应该是有经验的人。
3: 没错。
6: 海宽，接下来就是你揭晓答案的时刻了。刚才问了那么多问题，哎，对于你选出一号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0: 因为我觉得女生方队的话，可能还会相对，如果有个女儿的话，我觉得会更接近一些。我问了2号老师，他说是男生。男生的话，可能平时这个训练女生方队，再回家看儿子，其实会有点差。
1: 家看儿子。
12: 那海宽老师，哎，还有一个问题，您给我们揭秘一下。哎，您问到的那个爱好打牌，跟这个题的关系是什么？
0: 但因为他平时他神经会比较紧绷嘛，然后他如果打个牌放松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
6: 就是问他有没有放松自己解压的方式。哎，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3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在国庆阅兵女兵方阵当中担任过总教练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揭晓。
3: 怎么？一步走，哟，来女兵了。
13: 耶，好，
3: 耶，
13: 耶，好。

向中看齐。

0: 年阅兵女乒乓队第三排面教练员高丽民，我不是总教练。
1: 啊，不是总的呀。
2: 全体都有，首先，队长，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60周年三军女乒乓队第一排面教练员唐春才，我不是总教练。哦，
3: 也不是。
4: 小心，立正，向前五步走。
3: 真棒！帅。
4: 大家好，我参加了35周年国庆阅兵女乒乓队排面教练员，参加了50周年国庆阅兵女乒乓队总教练，参加了60周年国庆阅兵三军女乒乓队总教练汪俊光。哎呀，
1: 所以真正的总教练就是一号。
3: 三军女乒向前一步走。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乒乓队第一排面张晶，
1: 欢迎。
5: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乒乓队第10排面孔娟。
6: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乒乓队第3排面王凤燕，后退一步走。
7: 女乒乓队向前一步走。
8: 我是国庆50周年女乒乓队第1排面贾玲燕。
9: 我是国庆50周年女乒乓队4排面李静，后退一步走。
10: 我是国庆35周年受阅女乒乓队第1排面周艳玲。
8: 全体都有，敬礼，起立。
1: 欢迎各位哈，今天场上这些都是参加过国庆阅兵的台前幕后的人员。王教练是参加了84年、99年到09年3届国庆阅兵，担任了教练。其实场上的3位都是教练，想请问一下，总教练和普通教练的区别是什么？
4: 主要是这个他担负训练的任务和性质不一样。排面教练员就是把他本排面30名队员的训练搞好。总教练是从防队的训练计划、筹划、部署、整个安排，
1: 方方面面都要制定计划。
4: 哎，是。
1: 训练的时候，您会把那些女兵当成孩子吗？
4: 我1984年训练女乒乓队的时间，我是第一排面教练员。那个年代那个时间呢，实际上在我这个脑子的意识啊，那就是得苦练，就是训练过程中我一点不心疼他们。哦，训练的强度和训练的高标准严要求，就是不能失败，必须一次成功。赶到99年的时间，我有孩子了，心里发生变化，也心疼他们了。但是我对教练员的标准要求啊，那是一点不能变。到了09年呢，像唐教练这有副总教练了，我基本上我就不讲他们了，说这也是个心理变化。
1: 哎，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几位老师哈，就是被选拔成为排面教练，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11: 非常自豪，但是也是一个责任的担当，也是组织的信任，所以说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训练当中去，按照我们总教练的要求和指示来去完成训练计划。
1: 二号老师呢，也可以谈谈您作为这个排面教练的感受。
12: 首先就是感觉很自豪，组织上有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身上，当时的内心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呢，打铁需要自身硬，只要自己动作过硬，思想素质过硬，我想我能完成这个任务。
1: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女乒方阵的前任的队员哈，我发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退伍不褪色，
13: 英姿飒爽，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女乒的风采，也是我们中国当代女性的风采。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来，我们今天有一份心意哈，就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你们。

0: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1: 看看吧。
0: 目前三支队伍领先哈，刘海宽战队、孙桂田战队还有菊萍战队各500分。
2: 好，
0: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关了，分值将有所变化。我们第二轮的分值为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哟，哇哦，有请。
3: 哎呦，这个 pose 还不太一样，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5: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6: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7: 哎呦，还是天津
8: 冠军。
0: 角斗冠军，你们知道角斗什么意思吗？
1: 斗鸡吗？是不是斗鸡？哎，
0: 有人知道，可能有人不了解，请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运动。
9: 角斗又称斗鸡、棒棍，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民间对抗游戏，也是一项考验力量、平衡与意志的体育项目。它不只是大部分人的童年回忆，更发展成为了包含专业竞技和校园体育两大板块的规范化运动，建立了系统的竞赛体系。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全国角斗冠军？哎，哇，
0: 说角斗比较官方，要说到斗鸡啊、撞拐啊，可能这个有些朋友就比较了解了。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1: 我来问。三号，拿的是几岁的冠军？
6: 9岁。
1: 9岁组冠军。
0: 你今年几岁啊？
6: 我今年10岁了。
0: 你10岁哦。
1: 是在哪儿比的赛？你是战胜了多少组人呢？
6: 就在我们学校比的赛。
1: 啊，你们学校自己办的？
0: 是全国的学校的比赛吗？
6: 对。
1: 多少个学校啊？
6: 全国各地的人差不多都
7: 来了，
6: 都来了。哎，
1: 然后你是战胜哪个省的哪个学校的人拿的冠军呢？
6: 上海的。
1: 那你平时练这个脚有劲儿是怎么练的呀？
6: 一般就是，跑步或者跳绳。
1: 你现在这个腿里面裹得这么粗，里面是有点砖头还是怎么的？塞的什么呀？
6: 这个是呼吸。
1: 明白了。
7: 我问一下哈，看2号老师和3号小朋友这个呼吸呀、不在一边儿，那为嘛呢？这个有没有左撇子、右撇子这么分呢？
6: 对，就是这样的。
8: 有。
7: 你看我说对了吧？
6: 对，就是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带。
0: 哟，1号姐姐你是
7: 双腿啊。
1: 双腿斗，
7: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看谁把谁那个他双脚落地就算输了，是这意思吗？
5: 对，他主要就是将对手打出比赛场外。
7: 哦，有一个圈。
5: 对对，然后要不然就是把对手打到手离开腿呀、然后倒地呀、或者是脚踩地板啊这种方式，那我就胜了。
0: 你这个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福建的。
0: 哦，福建人。
10: 我问问2号，全国冠军是男的
5: 啊？我是男的，我是男的。
7: 不是，姥姥，他这个也分男子、女子，
5: 男生跟男生比，女生跟女生比，
10: 那就1号你也会这个？
7: 对，
0: 不会的，上来干嘛了呀？
7: 那就请问1号，那个这个项目是个什么项目啊？它是个叫民间体育还是叫什么体育？
0: 就是有没有在正规赛事当中有加入到这样的项目？
4: 现在已经全部统一了，对这个角斗士。我获得的是2020年就是全国女子赛冠军。
7: 我再问您，它分年龄吗？
4: 分的，重级、中级还有轻级。
7: 刚才您说的是体重吗？
4: 对，5公斤以下的话是轻级的，然后中量级的话是50到55公斤，然后55公斤以上的话就是重量级。
0: 那年龄怎么分呢？
4: 年龄的话也要看
0: 我们的重量级。我就想挑80的就可以吗？大80岁的。
4: 还是要看您的体重。哦，
0: 海宽，我看你想半天问题了。
7: 令人期待的问题。
11: 那个3号弟弟，你在学校喜欢什么课？
6: 语文，这个语文啊，它不是练语言嘛，它会跟我们老家那相声，可能你学好语文跟相声，你要上相声，你能。
0: 所以你更喜欢相声。
11: 你同桌是女孩吧？
6: 我们是换的，一个一个换，有时候女孩，有时候男孩。
11: 2号老师，您有对象吗？
5: 我结婚了。
11: 职业也是大概跟您差不多。

0: 不是，
1: 大概是做什么的？
0: 护士。
1: 护士。
0: 对。
2: 哎，刚才有问二号的职业吗？
0: 我在角斗运动推广委上班，现在。
2: 哦，就等于行业协会的是吧？
3: 我再补充问二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您这个上肢力量，这个肌肉维度也非常的夸张，这个在角斗过程中算个劣势吗？还是说
0: 不算劣势，挺好的，
3: 不会失去平衡，会？
0: 那我腿更粗就行了。
3: 哦，
4: 我想问问二号，你单脚站立的时候能站多长时间？
0: 我站过20分钟。
4: 一号呢？
5: 我最多也站25分钟左右。
4: 你是在哪儿得的冠军呢？
5: 我在北京。
4: 二号你在哪儿得的冠军？
0: 我在福建。
4: 啊？
0: 福建？
4: 他的口音我听不明白。
2: 你得说福建就听懂了。
0: 福建。
4: 啊，福建。
2: 听懂了吗？
6: 其实借着这个问题，请一二三号隐藏者分别说一下你们获得的那个全国冠军准确的名称。
5: 我获得的是2020年北京女子组冠军。
0: 我获得是2015年全国角斗精英赛男子组个人赛冠军。
7: 我获得的是2025年全国角斗娃联赛冠军。
8: 角斗娃
9: 、
7: 他分角斗娃在初中以后就是角斗士了，那就是成人的了。在6年级到1年级这个阶段是角斗娃。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侦大人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10: 二号他像个健身教练，他可以穿成这样。
11: 从比例来讲，一号老师他下盘更稳一点。孩子就是，
4: 那三号像说相声的。
2: 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投票，场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角斗界的全国的冠军呢？来，3、2、1，请按键。
12: 姥姥，您先来吧。哎呦，按岁数来。
4: 我还想看你按多少呢。
12: 那行。嘿，
2: 来，先选一号的两位谈一谈选一号的理由。
3: 海宽，先听听你。
13: 我觉得角斗士这个运动其实对于脚踝的伤害还是有一些，习惯性的去穿一个这种
2: 高腰的
13: 相对护脚踝这种袜子，而且就这种宏观的这么看，几位老师就是可能一号老师他真正是这种可能会更稳一些，而且站姿的话只有一号老师可能是平行的站。
2: 那个大锁的，
3: 我一开始吧，我是特别倾向于选三号小朋友的，因为他有一股子狠劲儿在身上。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观察了几位的这个膝盖啊，因为这个运动可能还真的会在腿上留下很多痕迹。二号跟三号的这个腿呢太白净了，那一号感觉就是他挡上两条腿肯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遮着腿上的一些战损的这个伤疤。
2: 来，那我们看看另外两位老师的选择哈。
4: 我觉得这是力气活儿，那三号一撞就让人撞趴下了，二号撞，但是一号也有可能，因为他得女冠军嘛，是不是啊？
2: 嗯，
4: 所以我就还挑一个有力的吧。
2: 齐平姐，
12: 三号小朋友呢，他是自然流露，懂多少呢就说多少。二号老师呢，像一位健身教练，你不是干这个，你别看你套个那个护膝。一号呢，这位老师像是跑步啊，就是其他运动项目的，我是这么来分析的。
2: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舞台上，我们已经布置成一个简单的赛场，三位谁是真正的角斗全国冠军，接下来咱们就一战证明。
6: 接下来有请揭晓的嘉宾兼角斗挑战者大锁老师。
3: 啊
12: 啊！
6: 大锁，
3: 不是、啊。
6: 接下来你将依次的从三号开始，然后挑战二号，最后挑战一号。
3: 从三号开始吗？
6: 请三号就位。三、二、一，开始。
12: 来，你看看多自如啊！
3: 我累了，我累了，
4: 颠不过10下。
12: 来，
3: 哎哎，你溜我是不是？
4: 哎，你得进攻啊！
3: 哎，
12: 来，
4: 哎，
3: 哎，
12: 好，
4: 哎，哎，出去了。
2: 哎，我问一下小朋友，如果在比赛的时候像刚才这样出界了，算不算输？
7: 算。
2: 那你的身份是？
7: 假。
6: 接下来。

0: 有请大锁挑战二号。哇哦！
1: 哇！哎哎，你还会上校？
2: 哦，哎呦哎呦哎呦！
3: 腿功，哎呦哎，哇！
4: 你看他那个腿部线条。
1: 哎！哎呦我天！
4: 哎，你别看二号挺壮，他跳起来这个溜，溜，
1: 用技巧。
4: 哎，那二号老师这么灵活，那你的身份是？
0: 杨帆啊，你是不是以为二号是假的？
1: 这么厉害都不是。
0: 二号是真的。
5: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士冠军关静露。哦。
4: 一号呢？因为看您这个身材也是喜欢运动的，您的身份是？
6: 我是普拉提教练。啊，
4: 普拉提教练。
6: 教练。
4: 来吧，那掌声先送给我们的一号普拉提老师哈，谢谢您，
6: 谢
4: 谢您的参与。好，那我们往前一步哈，这是您当年夺冠的照片哈。
5: 对，是的。
4: 您参加过多少比赛？拿过多少成绩？
5: 团体赛我拿过两次的团体冠军，以及个人赛的全国冠军，还有一些第二名啊、第三名啊，甚至全国排位赛的前三名都有，还有很多。而且培训过很多的全国冠军，以及角斗士、角斗娃的冠军。啊，
4: 了解啊。其实这个角斗比赛还不完全是力量的碰撞，
1: 对，刚才
4: 更多是一种技巧，
5: 它是靠的是一些杠杆原理或者质量波千斤，以巧取胜，以速度取胜。
4: 那话说回来，你看我们过去小时候八零后啊，也都玩这个撞拐哈、啊，这个角斗，它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啊、发育啊，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比如以北京为例，北京目前的话有100多所特色校，2所示范校，1个示范区，有这么多学校的学生参与，为什么学生喜欢呢？第一，它能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因为我们在比赛过程中，小孩子的比赛它有一个叫什么单脚闭眼支撑的，就这样子的。
4: 哦，这个其实挺难的，
5: 挺难的。
4: 闭眼就是找平衡。
5: 正常人没练过的话，可能就30秒。然后还有一个比那个速度类的，还有一个是对抗类的，以这3个为主要。
4: 特别棒啊！因为现如今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哈、啊，从家长的角度，除了关注他们学业的进步，也非常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
5: 对，
4: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方法。
5: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叫什么？勇于担当，永不放弃，这是我们的角斗精神。
4: 也非常符合我们越战越
5: 勇，越战越勇。
4: 好，谢谢谢谢。那今天我们的教练来了哈，也送上一份礼物，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5: 谢谢。
4: 来，我看看这一轮得怎么加分哈。分数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是刘海宽和菊萍老师，他们各500分。
1: 前两题一分没得，
4: 常态，
1: 别骄傲啊，大家啊！
4: 接下来是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增加到2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看三位的着装打扮啊，有点像主持人或者是歌手。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8: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9: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4: 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音乐厅属于城市，观众与舞台隔着距离，但是有一个人偏偏打破了这道墙，他把音乐厅建在了乡村的溪流边、山谷里，没有穹顶，却有星空。观众就是村里的村民，来旅行的游客。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乡村建了一座音乐厅？
4: 好，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 那我就问点基本的信息，请三位分别说一下，这个乡村音乐厅啊，具体在哪个村？然后您跟这个村是什么关系？我们从一号开始。
7: 我的这个音乐厅是在这个成都周边的蒲江县临溪河，然后叫两河村。因为我本身是成都人，所以我在这个周边旅游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地方。
4: 二号。
8: 大家好，我的音乐厅叫无热闹自然歌剧院，它是在浙江安

0: 吉，龙王村。
1: 龙王村，
0: 我是浙江安吉人，但是呢我不是这个村上的人，我到这个村是我找了很多这样的地方，最后选在了这里。对，
1: 好，选的三号。
2: 我的音乐厅是在云南省的曲靖市，具体是叫万口村。我的音乐厅是叫育音台，是取高山流水育知音的感觉。我是自驾游的时候露营到这边，觉得这边风景特别的好，然后慢慢我就想定居在哪里，定居之后就觉得可以做一些事情，做个音乐厅。
1: 您是哪里人？
2: 我是东北人。
1: 东北人？
2: 对对对。
1: 自驾到云南完了挑就咔挑着这个村，在这咔就建了个音乐厅。
3: 这话说呢，哪个省没有我们东北人呢？
2: 就是的。
1: 哦，也是。哎呀，这三个理由一个比一个离谱啊。
4: 哦，都听傻了。哎呀啊，不是，怎么能跑到那儿去建去呢？
3: 啊，不合理呀、啊！
1: 对呀，
4: 哎呦，那得花好多钱吧？
3: 想问几号？
4: 一二三都。
5: 我目前是投入了50多万。哦，
4: 二号呢？
0: 我是花了上百万，然后因为我那歌剧院，它其实也是歌剧院的结构，我们的舞台是在一面崖壁前面，我们在上面造了个城堡
6: 室外，
0: 然后那个我们的池座是在溪流里面，我们的楼座其实是我们设计的一片超现实主义森林的伞丛，所以我们的楼座和池座都是大自然的空间里。
2: 三号，我的成本只有22万到目前。哦，因为我是主要利用的是自然的景观，
3: 就地取材。
2: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舞台也是比较简单的。哦，
7: 三号老师，您担任是什么角色呢？就是
2: 我就是创建者，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演出。
7: 演，您是唱歌吗？还是乐？
2: 对对，我是唱歌。虽然我不是专业学音乐的，但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哦，
8: 海宽，哎，这是从今天节目开始以来你问的第一个和选手相关的问题。
1: 鼓个掌吧。对。
7: 二号老师，
0: 你好，
7: 您会什么乐器啊？
0: 其实我是学音乐的，我是搞音乐制作的。
7: 音乐制作就做编曲？
0: 对对，我的研究生方向是电影音乐制作。
7: 电影音乐制作？哦，你用那个软件是啥？
0: Cubase。 哦，
3: 菊萍姐姐，
6: 先想那个知道一下，三位是不是都是学音乐的？
5: 我是音乐院校作曲系的学生。
6: 二号老师呢？
0: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现在研究生三年级，休学回村里创业。哦，
6: 好。三号，
2: 我不是，我是学数学的，我主要就是爱好。啊、哦，
6: 好。那请问二号，在演出的过程中，如果和自然的环境相结合的话，表演的时候，无论是钢琴啊，或者您唱歌，都会有一些外面的自然的声音，在这方面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怎么来克服和避免呢？
0: 首先，既然是一个在大自然空间中的音乐厅，我是想让这些自然的声音都成为我们那个音乐材料的一部分，甚至是游客孩子的笑声。第二方面是怎么克服这些就是在大自然的空间里的音量平衡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通过现场的扩声系统，然后通过一个调音台怎么样把那个声场，如果我们想让这个溪水的声音或者风声声音小一点，我们就把喇叭开大一点，就主动降噪。
6: 好，有实践操作哈。来，三号老师。
2: 因为我那个地方，我选择的音乐也是相对比较疗愈、比较安静的，都是特别符合那个环境的，它不会不和谐。而且因为我们那个场域是比较疗愈的，一般的观众他也不会发出特别嘈杂的声音。
6: 那这音乐厅是公益的呢，还是说这个景区有这个
3: 门票？
6: 门票？问二号，怎么来运营这个音乐厅？
0: 我觉得我这个音乐厅是您刚刚说的，我们全有。就是既收门票，它是一个村里的小而美的业态啊。然后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理想主义的，想在这个音乐厅里打造一个像这样音乐人的乌托邦，通过跟大自然的连接，可以重新找回学音乐的意义，找回生活的意义。
6: 最后一问题就是安吉的白茶不错，多少钱一盒啊？
0: 这个我虽然是安吉人，但这个问题我如果回答不出来了，是不是要把我开除出安吉？
3: 看来对茶不太熟悉啊。姥姥有问题。
4: 我想问你们三位啊，就是祖国的任何地方，村庄也好，山上也好，都要经过地方批准的，不是你想在那儿搭个什么干个什么就可以的。哎，所以说你是跟村子里合作，还是跟地方风景区、旅游区、公园合作的？
3: 一号，
5: 我首先是找学校，有了这个创业

0: 基金，然后我去跟这个村委会谈的合作。
1: 好，二号，
2: 我也是依托村委会。
3: 三号，
4: 我是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跟驻村干部联系的，我是在镇政府的领导的支持下去做的这件事情。
3: 好，疑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侦达人根据他们的回答来做一下决定，谁有可能讲的是真的呢？
5: 你说谁太讲了？
6: 二号太讲。
7: 一号他多少有点紧张，他一直在那儿跑神儿。
8: 三号这个钱太少了，有点。
9: 我觉得像二号。
10: 就你的话，50万也不够。
3: 来吧。场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真的是在大自然中搭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厅？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10: 那我得听你们的了啊！得，我是
3: 您本来想选几？
7: 不能和他们一样。
11: 姥姥，您听我的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10: 肉包还能泄密啊？
11: 姥姥，我叫球宝，不是豆包。
10: 哦，球宝啊！
11: 而且豆包还不是，您让我是肉包。
10: 我豁出去了，我就得罪大家了啊！
3: 我觉得姥姥非常有个性哈，因为我听特别清楚，身后的观众方是3、3、3。
10: 得罪大家了啊！对他们突然选三号，但我觉得像是二号。
3: 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位都选的是三号哈。
12: 对，
3: 为什么？
12: 我一开始跟大家一样，我觉得二号说的就是非常的详细，也非常仔细，然后也是自己专业符合的。但是三号最终让我相信的，第一啊，我们东北老乡在全国扎根的这个能力确实强。就是一开始我不太相信他就自驾到那儿了，但是我也有时候确实有一种在哪个地方突然看着很美，就像在这盖个房的冲动。然后，
3: 所以他的选择也是你内心的选择，
12: 也是我的内心的选择。所以不管咋样，我都得支持他一下。
3: 吉萍姐。
7: 我排除二号呢，是因为这白茶他都不知道多少钱这区间。那我最后坚定三号呢，是因为他的笑容特别的流露的非常真实。
3: 海宽，
13: 感觉更像音乐声一点，就一号老师。二号老师他当时讲的他的经历，我特别有感触。您可能是做音乐室，就是音乐这个录音室的，所以这个排除我觉得也是三号老师更像一些。
3: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谁是真的，请揭晓。
14: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
3: 不信。
14: 不信算了，我回我自己的位置。
7: 啊，弹钢琴的。
15: 啊，我真在乡村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谢谢，我是真的干了一件大事儿，但是我是养鸡的，如果大家想听鸡唱歌的话可以来找我。啊
7: 哟，小姑娘，
16: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大家信吗？不管大家信不信，他是真的。
15: 啊，什么呀，
14: 让大家不信我，我说我是真的。
7: 姥姥可以呀、啊、
10: 慧眼识英雄。
14: 哎，姥姥，
10: 我这个节目太锻炼人了。
14: 给大家来唱一首我的太阳。哎呦，

0: 正在乡村修建音乐厅的就是我们的二号。那也谢谢我们的钢琴伴奏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来自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张希月，然后也是天豪乡村自由音乐人计划的这个音乐人。
0: 是在你那个项目当中吗？他现在也在，
2: 他即将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因为我想招募更多的音乐人到我的场地，然后在跟大自然的连接中重新找回学音乐的意义跟生活的意义。
0: 哦，了解啊，自我介绍一下哈。
2: 大家好，我是李天豪，然后我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三年级。
0: 为什么没有等到完成学业再去创业呢？
2: 其实我在研究生入学之际我就开始创业了，那个时候的创业方向大家可能也想不到，我也去养鸡了。我音乐生养鸡跟别人养鸡还不一样，我给鸡听音乐啊，因为国外它有听音乐长大的牛，那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做一个听音乐长大的鸡啊？然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呢，鸡听了这个音乐之后它的产蛋量确实是更稳定了，然后我们通过把古典音乐跟养鸡这样一个反差的组合，在视觉上它其实是符合我们的传播逻辑的。
0: 但是也很大胆啊，比如乡村和古典音乐其实距离也是蛮远的啊，要在他们两者之间搭建一个桥梁也是需要勇气。有照片视频吗？我们看看那个乡村音乐厅什么样，对吧？
2: 有啊，
0: 这是户外可以有露营的部分，
3: 就那个白色的就是你们的主建筑是吧？
2: 白色就是我们的舞台，然后溪流是我们的池座，然后下面那些石头跟那些草坪就是我们的楼座，就是我们这个场地结构它就是个歌剧院结构。
0: 哦，其实挺好的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大力发展乡村振兴，然后其实乡村振兴的方式除了说助农带动乡村的经济，乡村的旅游也很重要，所以你这个音乐厅一搭建完了之后成功起到引流的作用吗？
2: 在2025年我们给当地的村民农户养鸡的农户增收了100多万，然后我们是有了第一桶金之后，然后开始想做一些对乡村更有增量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在乡村里的音乐厅。现在我们的歌剧院人气旺了之后有了很多的旅客的增量，所以也带动了周围的民宿饭店的人流量也多起来了，所以村民也都很开心。然后我们所有的音乐会不管以后是什么样形式的音乐会，我们对村民永远是免费开放的。
0: 对，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啊，还藏着这样的一个音乐厅。希望咱们乡村音乐厅办得越来越好，有更多的喜爱这个乡村旅游的朋友，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到安吉你们那里去打卡，好不好？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孙桂田老师的战队3500分，
4: 厉害。
0: 其他几位要加油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第四轮的竞猜，分值我们将增加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谢谢。
0: 好，请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7: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8: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陀螺旋转是力量与平衡的交锋，更是一门藏在街头巷尾的民间绝技。一只重达15斤的陀螺，它却能用头稳稳拧起，并让它在头顶上飞旋如风，把力量与平衡的艺术玩到了极致。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3: 啊，
0: 听着就有点疼啊。
3: 那看谁脑袋有坑，基本就能。
0: 所以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三位选手哈，他们那个面部特征或者头部特征。
3: 那二号，你转久了对你这个面部有什么改变吗？
7: 没有。
3: 现在皮肤这么紧致，不是因为陀螺导致的？
10: 不是啊。
3: 那三号，你的发际线比较后退，是因为会有什么伤害吗？就是如果练久的话，
8: 开始会有，久了就不会。
0: 三号老师，方便您那个转身给大家也看一下吗？您的侧面后面对吧？有没有发现三号老师是用旋这转的
3: 旋多，
0: 这就是头发最少。哎，那我问一下三号老师吧，我们这项运动为什么和我们东北孩子建的那个冰上

0: 抽冰杆
1: 不太一样，为什么要头转？这是一个什么传统项目吗？
2: 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打陀螺，都有转陀螺，只是、各家的玩法不一样。
1: 我们是哪里的？
2: 我是来自贵州瑶山古寨。哦，我们那个寨子人人都会玩，就感觉那个大家都玩得很小很小的个那种，我就觉得太平常了，所以我就弄个比较大的15斤的陀螺玩。哦，
1: 您为了体现出您玩陀螺和别人不一样，
2: 对，
1: 更高级，
2: 对，
1: 所以就属于一个挑战项目。
3: 我问一下二号老师，您是做什么的呀？
4: 我们家就是做陀螺的。哦，
3: 一号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5: 我平时爱好挺多，我玩户外、健身，还爬雪山各种。
1: 但你就不爱陀螺？你没有说到陀螺。
5: 陀螺是因为我自从来北京以后，去广场就是比如说那个地坛啊、还有元大都啊、看见一帮大爷在那玩，然后他们平常玩的有这个8斤10斤左右的，因为我相对比较年轻嘛，我也得超过他们，然后我也在慢慢往上玩，然后玩到这个15斤。哦，对，
3: 三号老师，老师
1: 这边，哎，
2: 好，您说，
3: 行，
1: 没事就看看你，问都不问了还
3: 夸，行了，
6: 我问一号哪儿的人？
5: 我是内蒙人，我是蒙古族。
6: 蒙古族。啊、二号呢？
7: 山东泰安的。
6: 家里是做陀螺的。
7: 对，
6: 那这个陀螺是什么材质做成的呀？三号老师，
2: 我们是用传统的金刚木。哦，
5: 对
2: 哦。
6: 那二号老师，咱山东泰安是选用什么材料？
7: 枣木。
6: 它和那金刚木有没有不一样？是轻一点啊，还是怎么样？特色？
7: 它要比它稍微轻那么一点，而且它那个硬度还差不多。哦，
6: 一号老师呢？
5: 我是从网上定做的。哦，对，也是金刚木，然后韧性又好又坚硬，不容易裂。
6: 好，
0: 我再问问哈，三号，您说您这整个村都会玩？
2: 对。
0: 它是有什么文旅项目，还是说你们是有这个陀螺文化呀，还是咋的？
2: 我们玩陀螺就从狩猎开始，因为我们是狩猎民族
0: 啊。狩猎
2: 为了保持这个手艺嘛，一直传到现在，所以也现在不狩猎嘛，我们就把它演变成玩陀螺。
0: 所以你们也会做陀螺？
2: 也会做。
0: 然后您是不是整个村第一个在头上转陀螺的人？
2: 也有那么两三个，
0: 但您是转的最好的，
2: 目前 number one。
0: 您最久转多长时间？
2: 头上大概也就在20秒30秒，
0: 20秒30秒，
2: 因为钢钉和肉饰在一起，脚在一起，那是疼的。
0: 明白了，二号您能转多久？
7: 差不多，我要用头也就是几十秒。
0: 一号您能转多久？
5: 也就20-30秒，
0: 都没敢吹太多，你看见没？
5: 头毕竟疼。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探针达人可以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0: 这怎么办？就我们木德粉啊，
6: 这好像没有什么，
8: 有点三号怎么样？梦一下，
0: 我听你这一把。
1: 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如果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就可以开始投票了。
6: 姥姥有答案。
1: 好，姥姥抢占了三号位，
6: 那就跟着吧，一并向前。哦，
1: 全部选三，为什么？
3: 老师那整体那个气质，感觉是能干出这个事情的人。
1: 我问一下，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是什么气质？
3: 因为你看，刚刚他一转过来，给我那个眼神一到位，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了。
0: 老师一盯着他，海宽自己就想转起来，你知道吗？
3: 我就觉得这个气质，一转了一盯着我，
6: 就是他，
1: 四姥姥。
6: 我觉得干这个事儿的吧，一般的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比较多，人家玩的好。另外你看他头顶也比较平。一号更像城市里的人，也许在公园玩过，但是呢不像是能顶15斤的吧。中间二号是女同志，不会玩这个去，所以我觉得三号有可能。
1: 姐姐，
6: 因为三号老师这身行头，我觉得特别能体现出他们这个民族的那种特点，比方来了来宾呢，或者展示民族特色的时候，这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由大众普及的，比如小一些的，那我们一定也有一个就是

0: 非常闪亮的，别人做不了的。
1: 菊姐这个眼光也很独到啊，就从三位上台这个着装造型来看，
0: 你想一号老师穿成这样，他可能一身绝技，但总觉得他不是干这个的、
2: 对，
1: 你看那个二号姐姐和三号，像三号老师这衣服借都不好借，对吧？
0: 对，你看他
1: 绑腿，
0: 绑腿是吧？这个秀哈、
1: 好，那我们好像也是今晚第一次哈，四位探针达人观点一致，都选择了三号。三位谁是真的呢？请准备揭晓身份。
3: 啊，这不会是个陀螺吧？
0: 是啊。
3: 哎呦，这么大，我真不是。
2: 我也不是。
3: 不对不对，有反转有反转。
0: 那这绳是干什么的呢？来看一看。
3: 他真会啊。
2: 一号又上来了。
3: 我真不是啊！哇，这么准！哇！啊！
1: 哦！天呀！
0: 他放眉心吗？哇！哎呦，还来了学生。
3: 走。
0: 一。五。两个。
3: 哇，耶鲁
4: 走。
0: 能上去吗？
3: 真的假的？
1: 哇，大陀螺又来了。
0: 好。
3: 真厉害。
1: 好，所以真正用头转起15斤陀螺的就是我们的三号嘉宾。旁边这位年轻人是
5: 我儿子啊，
1: 你儿子哈？哦，对，
0: 好帅呀、
1: 也算是这个绝技后继有人了哈。
5: 对，
1: 来，爷俩自我介绍一下哈。
5: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山古寨，叫谢金华。
6: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山古寨，我叫谢俊一。
1: 老谢是当地瑶族民间陀螺竞技代表性的传承人。哇，刚才也讲了，说就是在你们当地，你的家乡就是转陀螺，人人都会啊。
5: 人人都会啊。
1: 但是真的转这个大陀螺不容易，看这个表演之后，
0: 对，红了吧？
5: 钉子摸出来的。哇
1: 哇，这你练了吗？
6: 我会小的，不会大的。
1: 为什么没练大呢？疼，对不对？
6: 对。
5: 刚开始练的时候，要不是刮到面部，要不钉子。顶到这里，转到这里出血。哎呦！
0: 那您几岁时候开始练的？
5: 真正的玩这个大的，目前练有2-3年吧。
1: 我们知道这个转陀螺啊，这个打陀螺啊，是我们中国其实流传已久的这样民间的运动哈。
5: 对对。
1: 但把它做成这样的表演，在当地应该也算是一种特色哈。
5: 2018年，我都带了我的团队参加了省民运会，拿到了第一个的好名次。 1996又带了团队去河南郑州那边参加全国性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
1: 而且现在打陀螺也成为这个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当中的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95年，
5: 哎，对，
1: 被正式列入比赛项目。
5: 哎，对对，目前我在有个想法，如果有一天我能把它弄到80公分、1米左右，也许可能创造世界纪录。
1: 加油加油！我们也有一份礼物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过后的分数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孙老师战队啊，8500分。紧随其后是能不能笑到最后哈、啊？还有最后一题也是终极之战，因为我们这一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谢谢。好，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4: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7: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1: 哟吼，那别说了，走吧，不管是谁。不是，先猜完了，你知道去谁家呀，对不对？什么样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呢？来，有什么样的资料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在城市的一隅，有一家小店，没有华丽的招牌，也没有热闹的推广，但门口却常常排起长队，有人为了一口热饭而来，有人为了一份善意停留。这里没有收银员追问付了吗，只有一句暖心的吃饱就好。老板藏身烟火中，用一碗饭温暖了一座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1: 我不知道这个对应的视频啊是不是你们这个餐厅的视频啊，但是看了觉得非常暖心，不知道是谁的故事哈。来，我们现场可以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
0: 请问一号，您这个餐厅开在哪个城市啊？
2: 在山东菏泽。
0: 几点到几点营业呀？
2: 我们是早中晚都有，但是暖心餐的话是每天中午1点到2点。
0: 哦，为什么是1点到2点呀？
2: 因为它和正常收费的用餐人群区分开，错峰，对的。哦，
1: 就本身餐厅也有盈利。
2: 对，本身餐厅有盈利、然后是10元的自助。
0: 那您这个餐厅开的初心是为了社区里的一个比方说便民服务，还是
2: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9: 哦，啊，我问二号吧，问点基本信息，就是您这个餐厅主营是什么，然后什么时间段，二号三号一起说一说。
4: 我这个餐厅是在郑州。
9: 郑州、哦、啊，
4: 那个是自助餐。
9: 也是自助餐。
4: 对 对。
9: 那您这多少钱？
4: 我这是纯免费，
9: 三餐都是免费啊。
4: 我是只有爱心早餐和爱心午餐，没有晚餐。
9: 您盈利靠什么盈利呢？
4: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因为我们餐厅有二维码，但是就是我们没有收银台，然后你想付钱你就自己付、哦、不想付你吃了就走，
1: 付钱随缘呢、哦、
4: 那我就觉得你想帮助人，人家再去问你可以免费吃饭吗，当这句话问出来，是不是他的自尊心已经受伤害了？你既然想给人家提供免费餐呢，你就不要让人家再去问问。哦，
9: 你还保护了这个来吃饭的人的自尊心。
4: 对，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尊严的来吃。
9: 那如果说我去这个餐厅我想付钱的话，有什么标准吗？
4: 没有标准，标准在你的心里。
9: 您实际收到这扫的最高的数额是多少钱？
4: 挺高的，36500。
9: 36500，就是觉得您这个善举很暖心，他也支持支持您。
4: 对，
9: 然后方便您拿着这些钱再去帮助更需要的人。
4: 对对，哦，
9: 哎，他说这个数有零有整的，让我觉得很幸福。哎，
0: 咱听听三号。
10: 我的餐厅在天津，我主要是提供午餐，11:30到下午1点，但是我是限量的，就是我每天准备的食材就是这么多，如果今天来的人多，那我可能就早一点
0: 就没了，
10: 结束。对，
9: 那您主营业务是什么的？
10: 不是正常饭店，只是做这个

0: 爱心餐。
1: 那您靠什么维持下去？
2: 对呀、啊，这个确实需要成本啊。
0: 主要的经济来源其实是靠我老公。哦。
3: 我想问问三号，你的饭店得有工作人员做饭吧？
0: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因为我的规模不大，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还有包括志愿者来支持来帮忙。哦，
3: 二号，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呢？
4: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从2020年开始了第一家爱心粥屋，那时候是爱心早餐。然后到年前了，都5年了，总觉得有个变化，所以又盘下了一个很大的店面。开始是早中晚，但是我们是全义工，然后确实很辛苦，从早上3:33起床到晚上8-9点确实太累，所以就春节前就把晚餐停掉，只有早餐和午餐。
2: 他说的一直有零有整的，3:33起床，
3: 那盘下来的这个店也要好多钱呢。
4: 差不多。
3: 那你这个钱从哪儿来呢？
4: 第一是大家吃饭可以扫码，第二我自己有收入。
1: 哎，这个算问隐私吗？就是您刚才讲，就是我普通人去吃饭是我可以扫码付费的，对吧？
4: 对对对。
1: 然后你统计下来一年，就是扫码收到的钱够支付这个成本？
4: 因为这个模式才有2个月多一点点。
1: 对，那就这2个月能核算上成本吗？
4: 这2个月有盈余。
1: 还有盈余啊？
4: 对，但是年前那2个月那是纯亏损的。
3: 那谁负责这个赔钱呢？是你父亲母亲还是亲人呢？
4: 我有工作。
3: 你干什么的？
2: 什么工
4: 作？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5: 啊，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3: 哦，你最多的时候吃饭有多少人呢？一般
4: 1-2000人吧。啊，就每天都是1-2000人，不是最多，就每天都是这样。
2: 好家伙，
6: 那他这您这得多大的地儿才能？
3: 就是
4: 4024.8平方。
1: 啊，4024。
2: 比如说有没有，我就是因为您这餐，我又救了个急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故事反馈到给您的？
4: 其实蛮多的，那个比如说在大年三十的时候，有一些他不回家的，然后他知道我们早餐是不打烊的，他就问早上中午啊晚上还有没有，我说没有餐，但是你们可以来，大家一起包饺子一起吃饭，他们就会讲一些他们的故事。哎呦，
1: 来，海宽，可以问问一号。
7: 你好。
8: 你好。
6: 又开始看。
7: 认识我？您会做饭吗？
8: 我吗？啊，会做。
7: 给谁做？
8: 我自己家都是我做饭，然后餐厅的话有厨师，我主要负责前厅。
7: 您成家了吗？
8: 成家了。嗯。
2: 有女儿吗？
8: 有女儿。
7: 没有。
2: 这次你最信任谁？这三位，你一打眼，你觉得你最信任谁？
7: 我一打眼儿，我觉得三号老师能好一些。
2: 那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他还是
7: 没有？
5: 那杨帆，我想补充几个问题。三位隐藏者，你们每天大概会准备多少道菜？
8: 我这主要就提供一个主菜，一个大锅菜，这个是完全免费的，还有中午剩余的一些个菜品。
1: 好，二号，
4: 我们早餐是一个菜，还有馒头粥，中午是16道主菜，还有米饭粥蒸品。
0: 我这边就是4菜1汤。
5: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三个人都说一下各自的餐厅叫什么名字。
8: 我的叫暖心食堂。
4: 我们的餐厅叫5家素食。
2: 它是素食啊。
1: 三号，
0: 我的餐厅的名字叫无爱厨房。
1: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餐厅达人，这是今晚咱们最后一轮竞猜，10000分的分值，请谨慎给出答案。
2: 妈呀，素食餐厅有16道菜。
6: 一呢，看着不太像干这。
8: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3: 反正这三个人一上来，我第一感官我就感觉是二号。
4: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
6: 1-2000人吃，我怎么觉得不可能啊？
0: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
7: 可以投了吗？
1: 可以投。
7: 可以了。
2: 你这么
1: 如果有答案的话就可以按键了哈。

0: 我们现在选一号二号肯定赢不了，我们只有选三号才可以搏一搏，对不对？
1: 对，三号
0: 只能选三号了。
2: 好，所以最后一轮一二三都有人选择了哈，咱们就依次来听一听。
0: 如果说按照我判断，我会选一号，因为一号首先我特别爱这种10元的盒饭，然后我素食也给你准备16道，然后他又说一天1-2000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对他会有非常非常高的崇敬。然后一号呢，相对来说更合理的就是可持续一些，
2: 更现实一些啊。
0: 我说的对吗，鞠姐？您是不是也是这个想法？
1: 就是中午饭别浪费，与其浪费我扔掉，不如回馈给社会。
2: 对，他有一个版本，
1: 需要的人，这很实际。
2: 好，姥姥，
3: 要像他说的那样的话是很难的，但是能做到这点呢，那就了不得了，是不是啊？但是能做到这份上，那就是爱心。
2: 就是我听懂了姥姥的意思了，就是大家都有爱心
3: 啊。对，
2: 但是二号做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一般人做不到？
3: 做不到。对，
2: 海宽是第一个按下二号，所以你的感受是很强烈的。
4: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考虑到二号老师，但我刚突然回想起他有一句话，他说那个价格在你的心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所以突然我就应该选这位老师，他那句话打动了我。
2: 好，无论是谁哈，我觉得当他站出来的时候都值得我们去尊敬。
1: 对，
2: 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5: 请看大屏幕。
6: 我是打工的。
7: 我是个收破烂的。
8: 我是保安。我是物业上的。
1: 河南的。
8: 我是
1: 河南
8: 的。
7: 我是腿骨折了，不方便做饭，然后呢，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吃饭的地方，不要钱，我一直来这里吃饭。
9: 爱心早餐有馒头，有粥，有菜，啊，吃了很温馨。
8: 这一来到这儿，热馍热饭，吃吃的。
10: 以前呢，4-5点钟起来，在家里啃
0: 这么多人在排队，
10: 馒头就过来了。现在呢，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11: 你啥工作？
1: 哎，这地儿是大呀。
11: 和老伴一起过来吃点免费餐。很好的，
12: 以前3年多前，
0: 二号哭了。
12: 我来从来没有吃过饭，没有喝过水，这有饭呢，我天天早上都来打饭喝饭。
13: 没钱，没时间，没有饭的时候，我都不大吃了。现在有饭了，没钱早上来吃点热饭，
14: 感觉像家人一样的，给不是亲人，胜是亲人。
15: 谢谢张青，
7: 谢谢你张青，
1: 张青，
16: 谢谢张青，叫张青、
15: 啊。谢谢张青同志，谢谢张青。
12: 谢谢张青。
2: 场上的这位张青同志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二号。
3: 姥姥爱你，向你敬礼。
2: 哎，也谢谢一号和三号两位的配合。虽然故事的版本不是真的，但是我相信你们今天站在张青的身边，这样的故事也会鼓励你们，好不好？也谢谢你们的参与啊。
17: 姥姥，咱们10几年前在一起演过戏，
1: 正
17: 阳门下。2012年的时候，
3: 咱俩没有同场戏啊，
17: 在门口有，
2: 戏份不多。
17: 对，咱们俩就那一场。
2: 如果说到张青另外一部戏，可能现场有好多朋友会看过《武林外传》。
18: 小米，
0: 那个乞丐小米，
2: 乞丐。哎，对。哦。所以你说这个故事，影视里面的身份和现实里面他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冥冥之中还有一些关联？
3: 好，
2: 在剧中其实可能要靠别人的救济去生存，然后在生活当中，你可以你用您的爱心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17: 我就觉得，当你有一些能力的时候，能给大家一点点帮助和温暖和爱，挺好的。
2: 通过这个视频也看到了，清晨的时候很多务工的人员排着长队到您那儿去吃早餐哈。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想法？
17: 其实这个爱心粥很早了，2013年，我的那负责人他是郑州开最早的第一家爱心粥的。因为我第一次去早上5点多天还黑着的时候，我就看那么长的队伍，我就被震撼，所以每星期我都周三会去那里做志愿者。做2年之后，后来我就想，我在我门口弄一家吧，弄一家我就可以天天去做志愿者了。后来有一个朋友说，他说你要能做1年，我给你捐2吨大米。

0: 行，谁知道过俩月人家真给大米送来4000斤。
1: 哦，这就是一种爱心的传递。
0: 早上呢只有我一个人做饭，所以每天3:33定了表，就是这5年半是这样。
1: 但是看了视频，现在已经不是您一个人的爱心了，对吧？
0: 对，
1: 我感觉看了视频有好多的志愿者，
0: 现在每天都会有个70-80个志愿者去那里，还有很多外地的，就是他们坐高铁坐飞机过来。

0: 把爱心能够留在这里的人成为了朋友。
1: 我刚才看那个画面，我最感动的一点是大家排队排得非常整齐，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爱心的双向奔赴。
2: 我们的客栈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张青老师之前在影视作品当中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今天突然又以这样的一个身份讲出这样的一个故事和您的人生经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想给你一个惊喜，请看大屏幕。
3: 小米呀，听说你开了一间福同享有难同当真正的同福客栈，为你开心，为你高兴，为你加油，
4: 为你的爱心点赞，希望你的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5: 小米呀，为你高兴，为你开心，保持保持，加油加油！
2: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我可以跟他握握手吗？
0: 可以，当然可以。
6: 好人一生平安啊，好孙子，哎，
7: 好了，
6: 多做好事儿啊，好孩子，好孩子。
2: 哎，姥姥，希望下次我们有更多的一起合作。
6: 好，
2: 好的，好，姥姥您坐。
0: 好，再次谢谢张老师，再见。来吧，我们也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冠军会是谁。
1: 姥姥全队今天
0: 大满贯的孙桂田老师18500分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领队。
6: 谢谢大家。哦，
0: 接下来有请姥姥带领着所有的队员登台领取最终的大奖，有请。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8: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9: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无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0: 妈妈，我想多点醋。
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排补肺丸。
1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8: 就得重视。
1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孙老师发表一下今天的获胜感言。
2: 非常爱这个越战越勇，他锻炼意志，还锻炼机智，锻炼我们老年人的头脑。要是时间长了以后，我相信我能当侦探了。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也想像我们孙老师，像我们现场的观众一样，想来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我们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越战越勇的唯一通道。那真诚的欢迎每一位朋友。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8: 守住真相，
1: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阅读和生活必须结合，阅读要成为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阅读使人反思生活，回味生活，记忆生活，怀念生活，分析生活，所以阅读和生活的关系是密切的。不同的生活的质量，不同的生活的站位，也就会有不同的阅读情况。我们对经典要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阅读的质和量。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9: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8: 喜酒致敬美好。
10: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无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10: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12: 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开门大吉的。
13: 有问题尽管问我。
14: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13: 两位都帅。
14: 两位。
12: 算了算了。
14: 裴佩你好，
15: 你是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林吗？
14: 最帅哥是谁啊？按响门铃。
16: 变魔术失败的小尼，
17: 大逼崩了，
14: 谁崩了？
17: 大逼巴拉，
16: 大逼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17: 大逼巴拉，大逼崩了，大拉崩逼。
16: 他还好吗？
14: 来了来了，这么刺激。
18: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9: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20: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2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陆伦一。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6月20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
4: 你这回回来就找你爸的呗。
3: 亚欣·伊德里希和哈迪贾·阿马里凭借电影《哈利玛》分获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张颂文凭借电影《纸盒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评委会大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获得。最佳纪录片由中国影片《别担心爸爸》获得。
5: 在这个行业里这么多年，我没有太多成绩，但是我一直信奉一句话：择一事，忠一生，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今天这个奖可以让我这句话更坚定。最后，我想谢谢这些年支持我的影迷朋友们，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
3: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6: 电影本来就不是追求完美的，电影是追求真诚的。啊，这需要像上海电影节这样来推广电影。我们要做的就是传递一种真的东西。真的感情，这样才会让观众有共鸣。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联合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打造的官方视频场刊2026金爵会客厅持续热播。金爵会客厅自2023年首次推出，节目累计登上各大主流平台热榜热搜167次，专访海内外影人嘉宾超400位，全网直播及点播播放量突破5亿次，相关话题全网总阅读量接近20亿。节目围绕诉历史、观当下、探未来核心主线，邀约近100位电影人做客直播对话，搭建起评委、影视创作者与观众沟通的桥梁，一同回望电影发展历程，研讨行业现状，分享创作心得，助力中外电影交流互鉴，
7: 让荧幕之外的影迷能够走进创作者，多方位感受影视艺术的魅力，读懂作品背后的创作匠心与人文温度，同时也为影视行业从业者提供一个交流分享的平台，在轻松的对谈交流中展现出中国影视蓬勃创新的力量。
8: 欢迎来到 CMG
9: 夏日歌会。
3: 当夏风掠过山谷，星光铺就天然舞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倾力打造的 CMG 夏日歌会全新亮相。晚会跳出传统演播室的空间，以自然山水为幕，漫天星月为灯，用一场实景户外音乐盛宴完成青春表达与文化传承的双向奔赴。
10: 把这场音乐会我们就搬到了山谷，做这种沉浸式的这种还原原生态的这种状态的音乐会。大家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主舞台是在这儿，后面是青山，惬意的听着音乐，就是这种氛围感我觉得是很难在演播室的这种状态里去复刻的。
3: 宋宇豪、龚运熙、魏野三位全新青年主持搭档，以轻快活力的表达搭建舞台与观众的沟通桥梁，让盛夏氛围感贯穿整场演出。
10: 其实这次工作还挺享受的，是在音乐的氛围里面特别的轻松，特别的愉悦。古典音乐它同样也是可以充满了夏日的浪漫，可以充满了这种轻松氛围感的一个存在。
3: 夏日歌会还汇聚大批新生代人气歌手，注入源源不断全新青春力量。王博文、戴雨桐、宋雨哲、徐泽等青年歌手悉数登场，带来《晚风和你》、《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经络》、《下山》等全网高传唱青春金曲。来自中国唱将的原创音乐人梁凡、桑田、甘明瑞携原创力作登台，多元全新原创作品横跨流行、国风、美声、古典，既有扎根传统文化的创新改编，也有贴合青年心境的青春思考。
11: 做人间逍遥客啊，这个歌可能在这个青山绿水中也比较合适，比较放飞的一种感觉。这个歌其实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状态里边去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3: 山谷揽清风，少年踏歌来，这台全新打造的夏日歌会交出一份兼具时代审美、情感温度与艺术底蕴的全新答卷。端午假期，全国文旅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多地推出特色端午民俗活动，激活传统文化消费。2026泸州长江龙舟传统文化展演在长江400米直道水域开赛，这是时隔35年，这段长江江面再度迎来龙舟竞渡。本次活动共集结9艘展演龙舟，27支队伍，330名选手同台竞技，现场吸引13.8万名市民游客到场观赛。
12: 小时候，那时候听到父辈们讲过赛龙舟的事情，到现在自己亲身的经历，确实感受非常不一样，非常的内心激动。今天我也是把娃儿带起过来，也是希望这种文化，能够传承下去。从小就建立起文化自信。
3: 西安华清宫舞剧《长恨歌》推出“诗韵长安”主题文化月，以诗词互动、传统民俗体验等公益活动，打造沉浸式唐宫游园。现场演员化身屈原，以飞花令邀请游客现场对诗，涵盖“春风得意马蹄疾”“天长地久有时尽”等经典诗句。对答优胜者可获当日观演免票福利，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盛唐诗意。湖南岳阳汨罗江故道河伯潭景区打造全天候体验，日间景区在沙滩浅水区搭建长55米、宽7米巨型龙舟清水互动区，亲子可参与水枪对战、水上闯关，体验趣味旱地龙舟。夜幕降临，神鱼归来主题夜游开启，鱼灯、巨型花灯、非遗展演、水上歌舞轮番上演，非遗打铁花、火狐表演流光倾泻，火热场面引得观众阵阵喝彩。
2: 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是龟兹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西域乐都、歌舞之乡的美誉。当地流传着一种独特的维吾尔族民间舞蹈库车赛乃姆，它吸收了古代龟兹舞的精华，韵味独特，于2011年呢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日前，文化十分的记者来到了库车市，见证了民族歌舞带动当地文旅发展的红火景象。

0: 端午佳节，在库车一座传统民居院落，邻里乡亲们围聚一堂，伴着悠扬的民歌翩翩起舞，共享团圆喜乐。来自库车老城景区演出队的青年男女们受邀来表演，他们演绎的正是库车赛男女。
1: 库车赛男女的话，一个完整一个舞蹈的话，刚开始慢的，后面越来越快，越来越缓快的那种感觉。前面慢半的动作和后面快半的动作都不一样，越来越有气氛的那种动作。
0: 赛乃姆，维吾尔语本意为美人、偶像。库车赛乃姆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自娱性民间歌舞，可独舞，可双人对舞，也可多人群舞。在新疆，每逢喜庆佳节、婚礼仪式、亲友欢聚，人们都会跳起赛乃姆，表达内心的喜悦和祝福。
1: 好几个典型的动作，一看就是库车赛乃姆的那种感觉。两个人对跳的，这个双手要换的，有一些都绕弯的，背靠背互相看的，男女一起跳的时候互动，用眼神来把男女之间的爱情呀什么的都可以表达出来。步伐是三步一抬，
0: 时而婉转灵动，时而舒展奔放的舞姿背后，深藏着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

库车古称秋瓷，是古丝绸之路中道重镇，汉唐时期西域乐舞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千百年间，秋瓷乐舞经由丝路传遍中原，留存下汉头、弄木、敲脚、弹指等经典舞姿。这些古老的舞蹈形态完整保留在今天的库车塞南语之中。作为新疆经典民间舞蹈，塞乃姆主要分为和田、喀什、库车、哈密、伊犁等地域流派，各地舞姿节奏、体态韵律各具特色，而库车塞乃姆舞步稳健舒缓，情感表达内敛温婉，尽显独有的西域古韵，是塞乃姆体系中历史底蕴深厚的一支。

风格方面就是咱们库车的风格，不像别的地方比较缓慢，也不像有些地方比较那种激烈。咱们库车的塞纳姆既有那种悠扬的一些民歌衬托，而且它舞步是比较有节奏感的。咱们库车民歌它具有很深的文化背景，而且它也是来自于这个民间，由库车民歌衬托咱们这个库车塞纳姆，它形成一个组合来进行一个规模性的一个表演。

0: 库车赛乃姆的曲目多描绘爱情，也包含歌颂劳动、田园生活、节庆喜悦的内容。在库车，从田间到庭院，从乡村到城市，几乎随处可见赛乃姆舞蹈。
1: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圆圈一样，人特别多，乐队弹乐器唱歌，跳舞的人在跳舞的那种场景，比如说婚礼上呀，有什么大型节日，我们聚聚散跳跳的舞蹈动作是很简单，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嘛。他们跳的是感觉特别松，内在的东西，他生活的东西都发挥出来的那种感觉，很自然的。
0: 这份自然随性也是这门民间歌舞源自生活扎根乡土的最好写照。然而由于专业的库车赛乃姆舞蹈要求高，学习难度大，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老艺人先后故去，年轻人受现代文化熏陶，民间舞蹈改变了原生态的形式，在社会中的流传受到一定影响。为此，当地加强非遗保护工作力度，利用寒暑假开展少年儿童文艺培训班，传授库车赛乃姆。
2: 我们没有那个没时间，但是不是俺们这里没管，没那样啊。我们在这个地方。

0: Сбег и лишь кэти са, чикты цан, чикты цан. Мэн дамам за это. Мэр дака турам на, кизун игзды сукам га я. Я канчу гэмрэм ба, арзачек, ин уйнайна. Я хвас байна та тарбилайна. Ан тарбилайна сак, жуткэс бомбайду. Батыма узу хаган мраз бу, яулазына хып хаган.
1: 近些年，随着非遗传承研习班的举办，非遗进校园等一系列举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库车塞乃姆。该项目唯一的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伊在提古利努尔敦，就是在这样浓厚的非遗传承氛围中与这门民间舞蹈结缘的。
2: 民族我们都学过，但是没有专门的库车塞乃姆没有学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我亲身体验过这库车塞乃姆的动作呀音乐呀，作为一个库车人也是很感兴趣的。我心里当时这库车塞乃姆我必须要学会该保留的东西，反正很自豪也必须得保留，必须得传承。
1: 大学毕业后，他入职库车市第四中学，成为舞蹈特长班的指导老师。2021年，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辞职，转而创办了一家非遗舞蹈培训机构，至今已悉心培育学员300余人。
3: 4、5、6、7，再来2。
2: 最近这一年。必须要编出来一个专门每个人库车人都会跳的那种库车塞乃姆的动作，人人跳都适合的。比如说有什么大型活动，音乐一放，我们全部一起上跳的话，就整整齐齐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动作。
4: 好，我们的脚都是这样的，左脚在前，
5: 不要直上斜，
4: 对，左脚在前停住，
3: 然后你的手腕，
6: 右手，左。
1: 自库车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这座千年秋瓷古城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依托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态势，古城各大景区特色街巷纷纷组建专业演艺宣传队伍，库车塞乃姆成为一张展示古城魅力的鲜活名片。
3: 大，大，
4: 大，
3: 对了，硬一点。5、6、7、8。
7: 像咱们热斯坦街道还有这个萨克萨克街道，他们也在这个塞乃姆方面给他们这些演员进行了培育和培养，他们也算是一个塞乃姆的传承人，像这来自各地的游客呢进行展示展演，还有就是也解决了这些爱好者还有年轻一些学习舞蹈的这部分人的生活就业这些问题。

在库车大囊城，库车是地标性旅游景点之一，这里每天都有一两场持续近一小时面向游客的剧院歌舞表演，其中就包括库车赛莱姆。如今这场名为杏花之约丝路秋瓷的大型乐舞狮已经走出库车，开始全国巡演。

0: 无论怎么样，自己身体的东西必须要留下来，第二个必须要传承下去，把小孩必须要培养出来，留下我们库车的最经典的东西，必须得传承一辈子，永远不放弃，老了也要跳。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

0: 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1 2 3 4 1 2 3 4。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这个心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12: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6: 好网络，
17: 好服务，
18: 就选中国移动。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海的粥菜。
1: 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0: 活力满舞台，健康向未来。
2: 你运动吗？雪晶，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
0: 本周的周冠军，花朵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这首歌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选手。

0: 我们非常骄傲的音乐人小天儿，看到我跑步的样子写的一首歌。我跟他说，我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样一句歌词，叫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我第一个反应就想起苏东坡的那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谢谢谢谢小天。小天，这首歌虽然一开始是为奔跑而写，但是我觉得可以献给每一个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奔跑的、努力的、奋斗的你们，加油！今天有一个主题都跟运动有关，叫活力满舞台，健康向未来。再次谢谢我的兄弟姐妹们，谢谢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我不知道各位你们都有什么样的运动习惯嘞？何刚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1: 大家好，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我们一定要好好运动，好好拼搏，好好努力，努力往前跑。大家好，我是刘何刚。
0: 何刚，你的运动习惯是什么？
1: 打篮球，打网球，然后到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还会跳舞，会让自己一跳操，
0: 活动活动，活着就得动，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下次见着我别跟我说我最大的运动量是在翻身，翻身。谢谢谢谢何刚。敏佳真的就他是个运动达人啊。来，敏佳跟大家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敏佳。在我平时的运动里面，我除了喜欢唱歌，我喜欢跑步，然后平时还撸撸铁。
0: 哦，你还撸铁，真好。所以接下来这个人过过。你运动吗？水晶，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
3: 师姐对我的怀疑真的让我很受伤。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季敏佳旁边的乐评人刘顺。
0: 你运动吗？真的。
3: 其实我坚持健身已经有快3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的体重一直很稳定，因为我的教练一直跟我讲，他说其实3分练7分吃，最重要的还是要忌口。我就一直跟我教练说，如果我坚持锻炼，但是我就是管不住嘴怎么办？其实大家现在就看到后果了，教练说你会变成一个很结实的胖子。
4: 大家好，我是张宏宇，希望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燃爆全场，好不好？
0: 宏宇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年度总冠军。你喜欢什么运动来着？
4: 我是喜欢挑战极限，我喜欢潜水，而且我是拥有这个自由潜2星的证书，还有这个 AOW 的潜水员的证书。
0: 哇，此处有掌声，拿勇气拼出来的。
4: 潜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口气静态闭气3分半钟不喘气儿，
0: 怪不得你肺活量这么大。
4: 对，所以说潜水对于我唱歌来讲其实也有帮助。
0: 是的、
4: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安全的前提下啊，感受世界，感受生活，好吗？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宏宇，欢迎你回家。接下来要为大家隆重介绍的是我们新

0: 是我们的星光乐队。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今天的第一位选手到底是谁呢？我听说他是一位全职宝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我知道很多人都羡慕我，因为我有一个超级棒的超人爸爸，他从未缺席过我的任何成长，他教我

0: 生，他经常给我剪发，陪我玩游戏，教我体验做饭，教我滑滑板，带我跳操，为了让我在练琴路上不枯燥有动力。爸爸和我一起学，每天一起练，一起上台表演。
1: 我的爸爸也是一名健身爱好者，他的身材一级棒一级。世界上的爸爸有千千万个，但我的爸爸绝对是最棒的那个。爸爸，我爱你。
2: 啊，好暖啊！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3: 重视去游戏，喝着你一壶浓酒，早睡早起，慢慢来做运动，动动手啊，扭扭。
2: 自报家门。
4: 当年吹风少年狂，如今围裙身上扛。
2: 挡了个挡。
4: 挡。现在奶爸样样行。
2: 现代奶爸样样强，
4: 样样强。
2: 来吧，我们的拉拉队鼓励他一下好不好？李磊。

0: 最酷酷的超级奶爸。
1: 谢谢谢谢。
0: 来，爸爸帅不帅？
2: 帅。
0: 你喜欢爸爸在家里的样子，还是喜欢爸爸在舞台上的样子？
2: 都喜欢。
0: 你会支持他吗？陪着他吗？
2: 你会亮吧？
0: 你会
2: 亮吧？
0: 这孩子情商挺高啊。哦，刚才我看你唱完了之后，眼睛里还湿漉漉的那种感觉，我以为你是我好久没来了，我都委屈了呢。
1: 其实以前一直在唱歌嘛。
0: 你觉得委屈吗？
1: 不委屈。其实当时觉得舞台就是我的全世界，但是后来有了他之后，想法彻底就改变了。看着他第一次叫我爸爸，然后第一次蹒跚学步，就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什么都换不来的。孩子他妈妈工作也忙，然后我想着说，如果把他交给别人带，我真的是不放心，我就自己亲自来带吧，就我自己学着做饭，陪他读绘本，然后陪他写作业，然后陪他练钢琴，到户外陪着他做运动，特别是陪他在一起，我还能健身，还能练出肌肉。对啊，我经常举着他做深蹲，然后做手臂，肌肉就练出来了。
0: 哎呦，我觉得他特别牛的是健身达人。给大家上几个器械，有带吗？
1: 有有有。
0: 带器上器械。
1: 简单的教大家几个就是动作吧。这个是杠铃，那我们这个、我们先练个背吧，用它。双脚一定要就是和肩同宽，然后双手对比肩略宽一点，我们的腰不能太塌啊，45度和地面成45度，然后吐气的时候往上拉，拉到自己的腹部。
0: 吼吼吼吼，练背。
1: 对，拉的时候记住背不要这样子拱起来，一定要伸直，对，
0: 对，
1: 来试试，
0: 就一定是这样，这样的，
1: 对的，而且一定要小重量，不要这么大重量啊。
0: 哎，可以啊，来，别跑，做标准的5个。你看，重要的是你要想不，你看不出来，他现在已经不对。哎，训练的人真的年轻。
1: 是的，是的。
0: 你看，你看他，猜他多大？猜。

0: 常好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你是做什么？
1: 来，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哑铃，哑铃上斜推胸，好不好？
0: 好，你直接拿10公斤呢。
2: 老师，那我们这个是练什么的呢？就是上斜推胸，
1: 练我们的上胸部。哦，对，这样子会很挺拔，让你看起来很挺。
0: 你要试试吗？撸铁，试一下吧。这是这，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
2: 握。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0: 这是他孩子
2: 近视，
0: 20公斤。
3: 不是，就是因为带孩子练出来的。
0: 来。小天儿，呼，
2: 来，再拉下，
0: 加油，三，
1: 对，你的脚步稍微往前一点，不要太往后，稍微往前一点，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你别看，我们这边的男生唱歌都唱得这么好，真的，其实撸铁也是一把好手。敏佳，你拿这个。我拿这个吧，拿这个。
1: 这个是10公斤。
0: 10公斤哦。哦。因为平时就是练10公斤。哇。
1: 我给您保护一下来。
0: 哇、哦！可以了，两个了，三个，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10公斤。不能玩命了，再弄我就得上了。哎，做任何运动都要保护肌肉，特别是中年以后，有钱买不来老来瘦，攒钱不如攒肌肉。希望大家运动起来，满满的肌肉量，保护好你的骨骼，健步如飞，好吧？加油！那接下来这一组，我听说是一对双胞胎，而且他们的运动就是吹唢呐，一起来看一看。
4: 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谁说吹唢呐只是传统民乐演奏呀？我们日常妥妥就是沉浸式另类健身。我们经常扎着马步吹奏长音，还会姐妹互相比拼耐力。
5: 唢呐一吹，好运成堆；唢呐一弹，健康就来。吹好唢呐，练好身体，
6: 一无止境，勇攀高峰。加油！
0: 来吧，有请这对双胞胎姐妹闪亮登场。

0: 来吧，自报家门，妹妹。
1: 大家好，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鼓掌！
0: 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呀？
2: 你知道谁是姐姐？离我近的是姐姐，左边是姐姐。
1: 猜对了，其实大姑抱的就是老大，我们小时候这样辨认，二姑抱的就是老二。哦，
0: 那你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谁先出来的是吗？
2: 来吧，我们的啦啦队双胞胎姐妹

0: 两个妹妹平时是怎么练习，跟大家说说。
1: 唢呐呢，最重要的是通过气息来支撑这个唢呐。我们平常练习循环换气的话，就是在练习我们的肺活量。
0: 那你们能，刚才我记得宏宇你说三分半是吧，
2: 不喘气儿可以三分半，
0: 就是他们是练潜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就是看你憋气的时间有多长。那我们能够一分钟，不是一小时，
1: 一直吹，一直吹，这叫一直吹是吧？
2: 我可不相信啊。
0: 他一直吹，吹一天你就吹吧。你们平时练习的时候一天要吹多久？
1: 最少8个小时。
0: 8个小时起？
1: 对。
0: 你多大姑娘？
1: 今年21岁。
0: 每天8个小时这么端着胳膊，要这么端着是吧？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端着呢？
1: 因为我们这样长时间举起来，我们会这样昂首挺胸，这样开肩美背，长时间慢慢的我们就练好体态了，也吹好唢呐了。必须这样，
0: 就这么端着胳膊就要8个小时。
2: 我说实话我有点不太相信。
0: 不太相信是吧？
2: 对。
0: 宏宇，作为潜水员的宏宇请登台。
2: 这一直吹是怎么个吹法？我说实话，我潜水的时候憋了3分钟，我自己差点没过去。但是这一直吹，这个可就不容易，我感觉。
0: 那你们俩试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启。
2: 相信我吧，我憋气可3分半啊，准备好了吗？

0: 真能一直吹啊。
1: 我还准备把这首歌听完呢，还挺好听的，不服的请上来。
0: 这有点厉害，
1: 循环唱法，小天儿。
2: 大向东流，天上的
0: 你这不跟我一样吗？回去吗？是不是？
2: 天上的巨星，
1: 下去下去。何刚这个长音怎么样？
3: 如果这个长音，他因为他也实事求是，因为他是循环气息嘛，所以作为歌手来讲，这绝对不可能的事儿，谁都做不到，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一块唱，换人。
1: 不是，
3: 换人不换歌。
1: 来，万马奔腾，注意了啊！

0: 那个朱军老师一直给我手势，让我放声唱。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1: 不在一个调上，但没关系，这也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我们两位妹妹他们在唢呐当中每天练八小时，练了五年这样的功力了。这是我们今天。

0: 天的二号选手，谢谢。来吧，今天的第三位选手到底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短片。
1: 我们这群姐妹以前都干着不一样的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忙活了大半辈子，现在退休了，就想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平时没事儿，打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玩网球、踢足球，把退休生活过得充实又开心，活出自己的精气神儿。我们带着这股热乎乎的劲儿站上舞台，就是想大大方方秀出自己，把我们最真实最自信的样子展现给大家。接下来就请大家看看我们绽放吧姐姐团的风采。
0: 来吧，有请各位姐姐闪亮登场。
2: 我还是从前那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就在心中。
0: 我不想往前走，他们个儿太高了。请问你们的平均身高是
3: 1.76米？
0: 一米七六，平均年龄
3: 60+。
0: 美不美？哦，我这不是个小姐姐的团队吗？
4: 我是给姐姐们拎包的。
0: 这个团队谁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是绽放吧姐姐团队，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我们其中有退役军官，有教师，有医生，有律师，还有高管。我们大半辈子都在各自岗位上绽放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现在退休了，退休以后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模特梦，心里有光，脚下就有路。看看今天我们走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我们是绽放吗姐姐，自信光芒。
0: 来吧，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舞台好不好？

0: 学飞还是太含蓄，就像那个模特大秀，就世界模特大秀，知道吧？哪个姐姐上来你都。
1: 咱俩说一个。
0: 咱俩。

0: 你就唱的这个、跟着感觉走，你一边唱你一边跟姐姐一起往前走，来，预备起，
1: 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

0: 学费，哎呀，学费的个头真的是只有你敢往这边上凑啊！我挺帅呀、啊，还行，
1: 还行啊！
0: 站在这些美女当中，您现在的心情是？
1: 感到无比的荣幸，非常开心。
0: 刚才姐姐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就是我们在，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甚至到六十岁之前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绽放着。请问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一个医生。
0: 医生，您呢？
3: 我是教师。
0: 老师。
4: 我是退役军人。
0: 啊，军人。
5: 教师。
0: 老师好。
6: 全职妈妈。
0: 妈妈好。
1: 我曾经是一个专业的排球运动员。哎呦喂，
0: 排球运动员。
7: 退役军人。
0: 军人。
8: 我是退休职工。
0: 职工。
9: 办公室，
0: 在办公室工作。你好，
10: 银行职员。
0: 银行职员，你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六十岁之前，在自己的职场上棒棒的，但是退休之后，也仍然如此的美好。那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能够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有一个美好的体态呢？
11: 大家也觉得，哎，我们一出来就没想到这个年龄段还有这样的状态，年轻的体态让人心潮澎湃，对不对？
12: 对。
11: 你们想不想到我们的年龄也这样呢？对了，
12: 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
11: 来，双脚脚跟脚跟并拢，脚尖脚尖并拢，然后头顶天平向天花板，脚踩地，两头拉伸，那么你立马就感到精气神有了，气场有了，对不对？好，那下面我们教大家动起来，我们要动起来 ，music。
1: 手臂摆起来，胯部摆起来，左右摆胯，自信包胯，提胯向上。自信闪亮，牛起肩扛，牛出希望，左右左，我是天津人，说的天津话，说的好不好，大家来评价。
12: 好，非常好，
1: 谢谢。
0: 你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是脚踩大地，头要照耀在阳光之下，这样你对你的全身都是有注意的。谢谢大家，请就坐。祝愿我们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今天小姐姐们身上的衣服是格外有讲究的，他们的设计师是谁？今天听说设计师也来了，是吧？各位小姐姐们的姿态是养身，但是美好的东西是养心的。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您的这几件作品。
13: 大家好，我是蓝蜜，我是一名高定时装设计师，也是苏绣家族的第五代传人，更是非遗手工的爱好者、文化传播者。那其实今天我来到这个星光大道，是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再度的解构，把四大名锦他们各自的这种经典的文案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从这边呢，是从宋锦开始。
0: 宋锦，
13: 对，您能猜得到宋锦是来自哪个城市吗？
14: 苏州。
13: 对，您猜对了，它是来自苏州的宋锦。这个是一位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团花的图案，包括这个是壮锦，它是来自壮锦。
0: 壮锦，
13: 对，壮锦呢，它的风格其实是典雅绚丽，然后并且是有少数民族的这种粗犷的线条，所以看到这三款壮锦的设计全部都是有着线条的文案。接下来就来到了，对，它是云锦，雍容华贵，灿若云霞，这是云锦。其实这两幅云锦的背面全部都是金线，所以从正面的

0: 时候，它其实很像云霞披在我们的身上。以及最后压轴的是我们的蜀锦，蜀锦来自四川，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典型的元素是它非常的炙热，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哎，颜色很热烈，好像我们平时会吃的火锅一样，非常的热辣。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套设计，一个系列的设计，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期待着通过这次的节目吸引到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中国非遗，关注到我们藏在经纬之间的中国美。
1: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谢谢各位带给我们的自信与美好，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第四位选手，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银耳吗？知道银耳是产在哪里吗？树上，银耳产在树上，山涧里，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吗？水记，就问你一个常识性问题，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常识性问题。
2: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1: 银耳在罐头里，
3: 银耳在袋子里，它是干的。
2: 我刚刚听到下面有观众说，从木头上生长出来。
1: 从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4: 反正我在海里。
1: 我刚才听说从水里长出来的，那是海蜇皮。银耳，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吃，但是今天这位可是银耳的行家，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认识他。
5: 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听我爸说，我还没出生时，我们家就已经开始种植银耳了，至今已经30多年了。在我们古田县，几乎所有的乡村都以种植银耳为生。几十年来，他们靠着种植银耳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爸妈平时很忙，需要接菌种、浇水、采摘、晾晒，常年早出晚归，屋棚里视线黑暗，再加上长期劳累，我妈前几年得了视神经炎，眼睛再也看不清了。作为儿子，看着父母苍老的背影，特别心酸，特别想为父母、为乡亲们尽一份力，所以我拿起了手中的话筒，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家乡的银耳卖出去。
6: 今天不光带你认识我们家的银耳，还想把家乡的美好唱给你听。
1: 有请四号选手闪亮登场。欢迎你，孟玉。
7: 朱琪老师好，我叫徐孟玉，来自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啊，目前呢是一名银耳销售。
1: 福建古田那里产银耳产得特别好是吗？
7: 对，产得特别好，整个县城全部都是种植银耳的，整片都是。
1: 特别喜欢
7: 哪都是孤棚。对，
1: 哎，你叫孤棚。
7: 对，在银耳是在孤棚里边种。哦，
1: 在孤棚里种。那个不是木头是吧？那个是什么？
7: 它是由木头还有一些其他的碎屑放在菌瓣里面，通过接菌种，然后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
1: 你是特别希望能把家里的这个家乡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7: 让大家都知道咱们那个古田的这个银耳。
1: 那今天你唱的第一首歌，听说是你自己写的哦。
7: 对，
1: 我觉得能把自己的原创的家乡的歌拿在第一关唱。很不容易。你是流行唱法还是民族唱法？
7: 我没有学过唱歌。哦，
1: 他没有唱法。
7: 平时就是
1: 自己唱法。
7: 刘老师的歌，刘和刚老师的歌。就
1: 是、喜欢刘和刚老师的歌。
7: 对对对，
1: 就是希望家乡滞销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能够帮乡亲们出份力，是这意思不？
7: 对，因为现在在我们老家种植银耳的不是年轻人，都是60后、50后，
1: 就老人家也不大会做宣传，但是他说他们家乡的银耳特别好的绿色产品，是吧？
7: 我今天就想当宣传员来给我们老家宣传宣传。哎，
1: 把你的家乡好好宣传一下，好不好？
7: 好嘞，好嘞，
1: 来吧，来。

0: 我觉得你这歌写的不错，水晶，你觉得呢？
1: 听你唱这首歌的话，真的就对你的家乡产生了那种心向往之的感受。这首歌写的真的很不错，而且你的音色也很好听。
0: 你音色也很好听，要不然这样，何刚一会儿就你把这首歌唱一下就特别好。
2: 但是我要唱的话得改一下名字，
0: 叫什么？
2: 不能叫古田我的家乡，但是我唱的话我会把词稍微调整一下，改成名字叫银发姑娘。这为什么叫银发姑娘呢？我觉得银耳长出来之后特别漂亮，白白的干净的
0: 啊，
2: 银发。
0: 而
2: 且现在你知道我们要提倡银发经济，这个木耳卖给谁呢？在你的妈妈和全村的，你说过60岁以后的可能都是这样的长辈留下来做这个银耳生意，好，他们慢慢的也会变成银发，跟银耳一样，然后将来呢你销售的时候可能还得这一批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来买，好，那就叫银发姑娘，把它唱好。
0: 好嘞，他给你了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叫银发姑娘，你再写一首推销银耳特别好的主意。
2: 而且这个小伙子吧，声音特别漂亮，其实他声音塑造好了之后呢，他声音里有一种魅力，很温暖，很幸福。你要是唱着这首歌去销售你的银耳，我相信一定会更好
0: 啊。多好的主意啊。哎，你跟我们说说，你是不是打小就看着爸爸妈妈在孤棚里种银耳？
3: 最近啊，我的爸爸妈妈呢种银耳也已经有30多年了嘛。然后我爸爸呢，他其实还是一名老木工，就是我们种银耳他肯定需要搭孤棚，然后呢只要他家里稍不忙活，他呢就会去给乡亲们搭搭孤棚。
0: 我对银耳有着特殊的感情，就是因为我外婆就是炖银耳羹是一绝。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家，桌上一定是有那个沙笼扣着的，里面有放着一碗银耳羹，所以我觉得那个银耳对于我来说是爱的味道。
3: 对，其实银耳是特别健康的食物。
0: 但你不要以为它只能做甜羹哦，它可以做很多东西。
3: 对，可以做很多的菜品。
0: 你看看，
3: 这其实就是我自己在老家做的。
0: 啊，你跟我们说说，银耳可以
3: 做排骨汤，然后呢，
0: 做炒菜，
3: 炒这个鸡蛋，然后还能凉拌银耳饼、银耳糕等等。
0: 哦，多好！
3: 美又甜，快来古田，你们到时候也可以去我们古田玩一玩，吃一吃我们的当地的银耳。
0: 这个小伙子今天特别实诚，说我妈妈今天早上起来现炖了2锅银耳汤，想拿来给大家尝一尝我们古田的银耳。哦，这是爸爸妈妈吗？
1: 对。
0: 哦哟，你们分一分好吗？这是爱的味道，
4: 给大家尝一尝。
0: 怎么样？
2: 父母好，你也好，所以银耳也好。
0: 他上星光大道就是想把咱家的银耳推出去。
5: 对对，是的，
0: 是吧？
5: 是是。
0: 嗯，您知道这消息，连地都不种了，就会过来陪孩子。
5: 过来。对对。
0: 很高兴过来哈。您觉得孩子唱的怎么样？
5: 唱的可以。
0: 可以。
2: 实话实说啊，
0: 嗯，
2: 朱鑫老师，我爸妈也是农民，
0: 嗯，
2: 我觉得这种朴实，这种真诚，可能就是他今天的成长，和他今天为什么能跟随着父母把银耳做得这么好的同时，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0: 我觉得你声音特别好，你声音有心儿，
2: 干净极了，
0: 你有那个。

0: 嗓音儿，
1: 对，
0: 而且你很有辨识度，这是你特别。
1: 对，以后我还会好好学习唱歌。
0: 对，你现在就差一点点的是有一个好老师帮你指点一下。今天父亲、母亲都来到了现场，我就直接说了啊，何刚，你带他一带。嗯、你的那首《父亲》你会吗？
1: 我会唱几句。
2: 啊，对，你会唱几句就行了，啊、我也就会唱几句，咱俩一样。
0: 你带一带他。
2: 嗯，我助你一臂之力。哎呀呀呀
0: 呀呀！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1: 想想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

0: 妈妈辛苦。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对我的陪伴支持，其实他们都快七十了。
1: 哎呀呀呀呀！
2: 你就第一句妈妈就红了眼眶，第二句爸爸就开始抹眼泪了，可见这二老七十岁，一辈子肯定是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过来，但是从今往后好日子等着二老呢，这家儿子扛起来好不好？也大了。
0: 婴儿销售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咱家乡的天然的婴儿销售出去，
2: 好，
0: 让更多人知道，哎呀，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2: 好的，谢谢，这次也是到北京了，让儿子带着你在北京好好逛一逛，好不好，老爸？
0: 对对对。
2: 我下去哭一会儿，你让我下去哭一会儿，下去吧。婴儿甜不甜？最甜的是生活，最暖的是人心呐。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他可棒了，到底是谁？一起来看。
3: Club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a lover.
4: 大家都是因为搞笑而熟知的我，但其实手机的背后我已经唱了很久，从琴房白天到晚上。从卫生间里不同的练声唱了好多好多，多到我都记不清了，开始融入到各种的舞台，这是我所一直坚持的，因为我坚信心中的小舞台终会带我走向更大的舞台。
2: 来吧，有请这位姑娘闪亮登场。我要成长，介绍一下，跟大家伙认识一下。
5: 我叫浩瑞，然后今年25岁，然后是做自媒体的一个搞笑博主，然后现在很喜欢唱歌，就是有舞台都要来一下。
2: 我今天问他啊，我说就是我听说妹妹你瘦了特别多，今天想健身主题嘛，然后说想聊聊减肥的话题，请问你瘦了多少呢？但是我不能说。你现在体重是多少呢？不能说。我说你介意吗？我很介意。我就觉得有态度。就零零后吧。
5: 零零后，零零后。
2: 零零后。
5: 确实介意。
2: 对对对，就真的介意是吧？
5: 想找对象。
2: 你是真心的是吧？
5: 真心的。
2: 为什么着急找对象呢？
5: 不着急，就是有合适的大家可以来星光大道这个平台，然后看到我可以跟联系我的社交平台。
2: 个性的一个妹妹，但是她到底能不能靠歌声能够俘虏大家的心，我们拭目以待吧。舞台交给你，来，白浩瑞。

0: 看了道具就饿了。
1: 我也准备了炸鸡给大家。
2: 真假的？
1: 假的。
2: 他其实原本在网上有很多幽默的段子，他是个搞笑博主，但你怎么唱歌唱得这么好？你一张嘴，我瞬间就看向金敏佳。金敏佳说：“怎么样？”
0: 很坚定的点了点头。他的声音特质非常非常有特色，
2: 他把他的那种松弛感，嗓音当中的那种慵懒的感觉也发挥到很好的一个状态，他很可爱。
3: 但是今天其实看到浩瑞出现在咱们星光大道舞台上，我也特别的惊喜啊，因为我本
2: 认识他吗？
3: 当然，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关注了他。
2: 哦，你关注他？你平时喜欢看搞笑的视频是吗？
3: 是的，我平常很喜欢看这种搞笑的幽默类的这样的博主吧。我觉得浩瑞其实在他的这个赛道上做得很好，
2: 还
3: 有很多内容就是在深夜经常让我哈哈大笑，对，然后都睡不着觉了。

0: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关注到他那一面，因为他这个账号搞笑的账号做得很火。但是其实他如果说到歌唱的话，你也希望做一个认真的歌者，是不是？
1: 对对对，希望就是认真唱歌的时候好好唱歌吗？
0: 来告诉我你减肥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健康的好方法。我们瘦了好多好多，是不是？
1: 对，具体
0: 这不说
1: 话金盾咱就不说了，对不对？
0: 对，不说你，反正我也搞不定零零后的，反正瘦了很多。
1: 我减肥的方法就是现在年轻人不是有那种16+8吗？
0: 嗯，
1: 对，就是16个小时吃8顿，吃八顿，八顿，开玩笑，
2: 吃8顿。
1: 好的好的，然后会有那种夜断，就是只是喝水那种夜断嘛。就夜里不断的吃，还有节食啊那种，对对对对，像过节一样的吃。

0: 这就是我那个减肥的一些方法，专减肥的吃谁的。
1: 玉花带沙，
2: 训姐没招了。
3: 他真的是拿自己开玩笑。
0: 要少油少糖少盐，克制一点嘛。
1: 那他这段对话还是交给水记。
2: 我跟浩瑞是同龄人，何刚老师。
3: 你没事没事，
1: 那可以啊。
3: 没事没事没事。哎，你有什么话要问问我们这种长辈吗？
0: 您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
3: 我还有一个减肥的好的方式，就我没有减肥，我是保持体重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运动。真的，我受益无穷。它让你，就是不仅是消耗你的卡路里，我很认真的在跟你讲，
0: 你说的好用吗？
3: 我很认真地在跟你讲，他说我漂亮，他不是离我这么近看不见我眼角的皱纹，而是他看见了我眼睛里的善良。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拿去做文案。他最重要的是运动让你有个好心情，如果你有一个好心情，你就不会暴饮暴食。如果你心情不好，特别容易暴饮暴食。我也一样，我心情不好我就爱吃巧克力冰激凌，就吃炸的东西。但我心情好的，我就可以吃菜叶子。但是我觉得，就像米佳所说，这个妹妹她来到这儿，特别重要的是，我也特别希望给她一个唱歌的机会。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给她几分钟的时间，让她好好给大家唱几句歌。
0: 阴天快乐。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
1: 拿出你的投票器，一起来点击，投出你的一票，让我得第一。
2: 在搞笑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3: 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
4: 化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3: 来吧，第一轮。我先来看一下刚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冯宇，哎，从你开始吧。
1: 看了您各位的表演以后，说句实话都特别的喜欢。我当年的时候就是参加这个星光大道的时候，就是我父母也在台上，那一刻真的是让我又回到了，仿佛又回到了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的状态。嗯，所以我决定我把这票投给孟玉。
0: 徐梦玉加十票，水记，
2: 绽放吧姐姐组合，我觉得，哇，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真的太对了，咱们星光大道啊，就是给你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 T 台，让你们可以好好展示的。看完姐姐们的表现，我的脑海里面就是三个字，就是精气神儿，真的太棒了。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当中，有这么饱满的，而且这么专业的表现，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的这一票。我投给绽放吧。哦，
0: 赢家李磊，健身达人，你的声音很好，其实很想给你一票。那我就给吧。
3: 我纠结了半天了，我到底选谁？选家庭还是选民族器乐？李磊传递的家庭的美好，我觉得足以让这个星光大道和看星光大道的兄弟姐妹记住他。但是我更希望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希望中国的民族音乐再次腾飞。
0: 好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恭喜你们。来吧，赶快，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个。李磊，哎呀，有点小遗憾，
4: 能够有这么一次宝贵的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星光大道，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给大家传递了很有爱的一面就够了，
0: 就够了，
4: 就够了。
0: 其实今天不光是孩子陪他来的，他爱人也陪他来了。你要不要上来一起拍个照啊，跟爱人？你好，你姑娘多漂亮啊！你看是不是？就是他是心疼你，爱你，所以他洗手做羹汤。一个曾经在舞台上热闹过的人，能够在七年八年的时光当中，能够在家庭当中能够做出这样一份努力，还有什么话想跟爱人说？我觉得他真的今天唱得很好。
5: 其实他的实力是不止于此的，他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我们家最大的骄傲了。谢谢大家。
0: 何刚有两个宝宝啊？
3: 是，我有两个孩子。我刚才看见那个李磊跟孩子之间，奔跑啊玩啊，一下勾起我十几年前的回忆。我觉得他这种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和教育，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1: 真的是。
0: 没关系，很棒，
4: 谢谢，
0: 而且我看到了你的潜力。
4: 谢谢。嗯，
0: 那我们今天先暂别舞台，期待着你的回归。来，请走上星光大道。
3: 李磊，你一定要回来啊！我要给你投票。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中间这位是两个姑娘的舅舅，接下来到了你们的拉票环节了，来吧，打金钱好不好？打金钱来。

吹的是口琴，这是打金钱，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第二组选手，有请。

0: 跟上次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团队多长时间了？4年了。我也听说我们有两个姐姐生过重病，也是在姐妹们一起的托举下走过了艰难的时光。都已经基本上痊愈了吗？
1: 这个还有我。
0: 你呀？
1: 我们都是癌症患者。
2: 但是我们一定有向阳之心，人生永远在路上，经历了才是自己的，多年以后我们要努力地活着，看到自己曾经的光彩，曾经的绽放。
0: 希望我们的各位小姐姐永远健康，永远美好，永远向阳。我们有请下一组。

0: 谢谢。儿行千里也是何刚的作品，
1: 我听说，我特别喜欢。
0: 我听说你今天带来了一些银耳的制品是吗？
1: 对对对，带了一些银耳的制品，都是我们老家的一些，不光是干银耳、湿银耳，就是鲜银耳，还有咱们的一些做的甜点呀，包括还有一些日用品，比如面膜呀、肥皂啊、等等。
0: 真的啊，
1: 都是天然的银耳做的。
0: 来吧，我给大家看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鲜银耳，就是现摘的这种鲜银耳。就是传统的，咱们就是现采现摘的。
0: 这个就可以凉拌，是吧？
1: 对对对，大家都见过啊，很大很大一朵。哇，
0: 咚咚咚的。
1: 然后这个就是晒干的，
0: 就是，晒干了，
1: 对，
0: 晒干了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呢，这些呢，就是一些银耳的这个甜点，啊，这叫银耳酥
0: 啊。银耳酥，
1: 对，
2: 正儿八经。
0: 你看这样的，好吃好吃。
1: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咱的这个银耳饼，就是我们在我们古田大街小巷都有卖的。
0: 一会儿给大家尝一尝，这是银耳饼。
1: 对，然后这个就是银耳做的。
0: 哇，这是银耳羹吗？
1: 对，还有这种的。
0: 这个呢？
1: 这个就是叫冻干银耳，一分钟就能吃。
0: 这个呢？
1: 这个叫银耳面膜，就是我们天然的那个胶质做的那个银耳面膜。
0: 你这个是准备怎么着呢？
1: 送给大家，
0: 给大家尝一尝，是吧？来吧。好的，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来。有请他再次登场。

0: 就盼家里人一辈子平平安安，身体都好好的。
1: 希望今年考试顺利上岸。
2: 奶奶的病赶快好，
3: 愿日子温柔笑好。
2: 希望今年能脱单，
4: 前路少些坎坷。
2: 愿所有爱我，我爱的人。

0: 这首歌的名字叫许愿是吗？妹妹在自己的短视频平台当年就唱了一首许愿，然后有8万多人在你的评论区留言，许了美好的心愿，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些，特别美好。
1: 对对对，评论区都是这些许愿的，就是有些太感动了就不敢看。
0: 如果我让你许个愿的话，你会许什么愿？
1: 我许愿就是天天开心，然后弄一个好心情。
2: 浩瑞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在他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只要一提到音乐，一提到唱歌，他展现出来的这个态度都是非常真诚的，非常谦虚的。我印象很深，他的签名会写一句话说，我真的很需要一个唱歌的机会，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唱歌的机会。
0: 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了有一句话，我真的需要一个唱歌的舞台。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花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到了今天最关键也是最紧张激烈的时候了，我们先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大家伙给出的四组选手的人气指数，我们一起来看。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哇！
1: 宏宇，还是从你来吧。
2: 我投给浩瑞，这首歌有打动到我，而且我也在你的那个歌下面许过愿。
1: 真的吗？
2: 是的。
1: 你就是80,000多中的一个。
2: 对，
1: 你当时的许愿是什么呢？
2: 我当时许愿就是希望父母能够身体健康。
1: 好的，那浩瑞加10票，何刚，哦，浩瑞再加10票。
3: 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也最能让我能感受到生活如初如今到现在如愿，留给我们最美好的最憧憬的，那可能就是浩瑞这首作品。嗯，
1: 水记，
4: 孟玉的，我觉得你特别的朴实，特别的真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那样的一种感染力、亲和力。何刚老师他的那首代表作当然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表现得不好的话，不一定会给你加分，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抓住了这个机会，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我投给这位选手，我想对这个选手说，你在让很多人开心的时候，你也要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你要相信，仅仅只是依靠你的歌声就足够让你变得很动人了。你可以不用时时刻刻都去让别人开心，你也要更多的去关照你自己的心灵。当你只是在简简单单安安静静唱歌的时候，你一样很美很动人。你是一个音乐的好苗子，我投给浩瑞。
1: 现在浩瑞再加10票，看看你家
5: 那个浩瑞，你的舞台上的心态沉下来了，正好这首歌是特别需要这种东西。我也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我把最后一票投给你。
1: 好的，谢谢。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浩瑞本周周冠军。

0: 请各位给浩瑞颁发周冠军的奖牌。
1: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加油。
0: 好的，来获奖感言。
2: 谢谢星光大道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能让我得到这个周冠军。
0: 你怎么说的来着？你那个顺口溜？
2: 一人投一票让我得第一，真让我得了，真的。哇，也谢谢观众，真的把话听进去了。谢谢谢谢。
0: 妹妹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牌，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3: 光书院贺卓店周边的，就像超市啊、旅店啊、诊所啦、幼儿园呢，帮助一块推广阅读。很多人是我一路同行的，而且我始终站到他们前边，使他们也没受到更多的关注，就是看不见他们呢，心里很难受。就那个时候，乡村阅读推广马上要迎来春天呢。但是他们恰恰是在寒冬陪我一起度过寒冬的人，就我希望这一点点的微光能为咱父老乡亲，特别是咱青少年儿童，能给他心中点起来一丝丝的光亮，让他们能看到村庄以外的远方吧。谁记得那个故事？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5: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6: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5: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

0: 真正的医生。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治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开门大吉看到。
3: 有问题尽管问我。
4: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3: 两位都帅。
4: 两位。
2: 算了算了，你打扰
4: 了。培培你好。
5: 你是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林吗？
4: 最帅哥是谁啊？按响门铃。
3: 变魔术失败的小尼，
6: 大逼崩了，
4: 谁崩了？
6: 大逼巴拉，
3: 大逼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6: 大逼巴拉，大逼崩了，大拉崩逼，
3: 他还好吗？
4: 来了来了，这么刺激！
0: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7: 抬头看天，雨飘过的时候，那是他留给你的项链。他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四年。
8: 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
9: 也希望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唱。
10: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11: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2: 这是一张神采郑飞扬演唱会的门票，作为总导演啊，我想把它送给一位特别有神采的人。在四川省遂宁市的龙凤古镇啊，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传奇人物，有人说他富甲一方，手里有10000多件宝贝，也有人说啊，他其实就是个穷光蛋，穷到连锅都揭不开了。那么人们对他的评价有如此巨大的反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跟随我

0: 一起去探寻一下。
1: 他叫黄玉安，收藏的宝贝都是老电器。他这儿有中国第一台商用台式计算机，中国制作最早的麦克风，中国遥控电器的鼻祖，新中国的第一款电视机，中国第一款电风扇，中国第一款投影电视机，中国第一款单向窗式空调，中国第一款便携滑动式吸尘器。
2: 这个东西可不对啊，
3: 这个是开国大典的同款的麦克风。
1: 这些都被他收藏在他的电器博物馆里。那么他是如何与电器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3: 黄老，我听说呀，在这个地方，您为了放电视差点出人命。
2: 是的。
3: 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那76年，就在这个小房子里面，就在这个墙上。有一个柜子，就放在那个柜子上面。每天人越聚越多，到了最后那天呢，放的时候已经是好几百，接近上千人了，在外面等待。我说有人了，好哇，这好多人就进来了。我这个时候就把我踩到里面了，扔在里面乱踩，我全身都是伤，出血，脸上都是血。后来有好些人把我举起来，就举起来，就从那个像那个门那个门上面，就把我一个一个在外面推出去了。都推到冲到医院去看了。我就说这个电视机太有魅力了，我一定要学电视机，我要学无线电，然后我一定要超出电视机。这是我们顺利的第一台电视机。
3: 这个是哪年产的，什么牌的？
2: 这个是76年，飞越牌电视机。
3: 那现在这个电视还能开吗？
2: 能开，
3: 还有图像吗？
2: 还能图像，这个还是好的。这个它还能开，我再打开它，它都还能开。你看，下面已经有图像了。
3: 已经。
2: 这个时候当时无法贴上一个膜，这个彩色膜，它在黑白，你看就成了彩色了。然后加个放大镜。这个就远一点，它这个图像就很大了，
3: 就不仅仅是9寸了。
2: 9寸，它都远了就是10多寸了。
3: 那这台电视也相当于在遂宁的第一台电视机了。
2: 是啊，当时我们安起来的时候，几十里的人都来看这个，又没见过。当时的时候就觉得很神，这个玻璃框里面还会出人呢。还有的人老百姓说这个人就哪能钻进去了，还用这些法子说出来了，
3: 非常新奇。
2: 对，新奇了，就是这样。
1: 经历了这次事情，老黄彻底掉进了电器的坑，不仅自己学着做电视，还收藏了很多各个年代的老电器。而在这些宝贝当中，最为珍贵的是哪一个呢？
3: 我看到这件，我都不敢碰它，因为我知道这是您的镇馆之宝。
2: 对，相当于是镇馆之宝，因为它是中文电器，带中文字母，就说产品呢是最早的了。
3: 这是几几年？
2: 1904年。
3: 哇，1904年。
2: 就是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就是关键是，它还是好的，
3: 还能亮。
2: 完整的，包括灯、灯罩这全套好了。通电给你看看。
3: 好了。
2: 我把那个电打开看，你看，这个拿开，你看这灯丝。
3: 灯丝已经红了。
2: 因为我要保护它，我现在降了压，低压供电。
1: 人家的博物馆是陈列，老黄的要求高，他博物馆的所有东西必须能想、能看、能用。一套自制的遥控器就是老黄的魔法棒，轻轻一点，沉睡的电器就能马上苏醒。
4: 护具，是的。
1: 而这，老黄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3: 在您这个馆里参观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所有的物件，所有的宝贝，都是您亲自去修理维护的，这个怎么做到的？
2: 我从小都爱无线电，后来有单位从事电器方面的工作，接触的电器很多，具备这一方面的一定的基础，然后自己嘛，有的电器没见过，就学，就这样。电器它是一个庞大的，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呀，牵扯到很多类的电器，但是它牵扯到你如果是要每个类电器你都要修复打理的话，那你每个方面你都要有足够的知识。
3: 在这个馆里，您看，您

0: 既是馆长，又是维修员，又是管理员，又是讲解员，这个怎么做到的？一人兼这么多职来经营这个免费的这个博物馆？
1: 人手的问题啊，要因为没办法，像我们这情况下，我只有自己辛苦一天，就没办法。
2: 博物馆里仅老黄一人，想要妥善照料博物馆，必须拥有良好的身体，所以老黄每天早上都坚持打一套自己编创的健身操，雷打不动。硬朗的身体保障了老黄天南地北的跑，不断搜寻各种宝贝进入博物馆。那老黄又是怎样淘到的这些宝贝呢？
0: 咱们国家第一台台式的计算机，当时这个宝贝您能告诉我，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淘到它的？
1: 这个是一个德国人，他在网上发现我在收集计算机，他说我现在要离开中国了啊，他说这个东西都我不带走了，那是你们中国人的东西。听到他这个消息，当天晚上我就和爱人一起，两个人就赶火车到了北京，我就这样，我就把它抱着。
0: 那这件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它是怎么跑到您手里来的？
1: 这个东西呀，说实话，让我真的很多晚上睡不了觉。哦，
0: 这也是在上海发现的？
1: 不，在网上。
0: 哦，在网上。
1: 但是我一看，这个人有半年没上网了，然后我后来干脆没有反过，就把它买下了。但是买下了半个月还是没很长时间没反应，都大概是都快20天了。我才得到一个消息，哎呀，我太激动了。得到个消息后，我马上，我太激动了，我就马上赶车开车，就直接到了，连说连饭都没吃，直接就说了，直接马上就奔过去了。
2: 出于对电器的热爱，老黄每次去买老电器几乎都不还价，这么多年来收了上万件老电器，他又是从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呢？
1: 以前我那些钱早期都发出去了，在后期因为看到什么好东西，你都还要发钱买，开支很大。
0: 那这个钱从哪儿来啊？你也不是一个富翁。
1: 是我们自己只有简洁嘛，像我们能卖的东西资产，像房子啊，我们原来我们还有几套房子都卖了，卖到现在只有做了，做了现在没办法，都还要我们考虑是把最后的做的都卖掉了。
0: 那我听说您还没得可卖的时候还去贷款。
1: 是这个贷款。
0: 那这些贷款现在还上了吗？
1: 现在贷款很多了，还没还上。
2: 老黄为了这个博物馆可以说是倾家荡产，屋漏偏逢连阴雨，老黄的妻子又得了癌症，他对老黄的这番事业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1: 他说我是癌症，他是真没办法了。其实老婆还是一直支持的，只是说最近呢，他就说现在他有点担忧，我挣国家那么多钱，你该明年银行的期限都到了，他说你还差银行几百万，就是两三百万，这个方面有一点焦虑，就是
0: 肯定担心，
1: 但是支持还是蛮支持的。
0: 其实听了您的故事啊，我们包括在场的所有人都为您隐隐的担忧。您看您开这个博物馆呢是免费的，不挣钱，然后呢收了这些宝贝呢又不忍心把这些宝贝卖了，那怎么来维系这个生活？
1: 现在我们只是挣了国家一点账，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珠宝我们考虑干啥就卖了，我们就把这个账能还去。还去呢，我们现在做博物馆只是一点租金，那一点租金嘛，我们两口啊一点退休费，那么基本上这个就没问题，就能把这个维持下去了。
2: 有关部门得知老黄的情况，想要给他换个条件好的场馆，但老黄不舍得这个老地方。开这家博物馆，老黄吸引了许多朋友，他最自豪最开心的就是每天都有人来参观。
1: 欢迎小朋友，欢迎小朋友啊，小朋友来参观。这个是我的宝贝啊，1925年的，什么你们知道吗？电烤炉。我们中国最早的遥控，你们家里面有遥控吗？它是遥控电器的鼻祖，七八十年代的电视机。

0: 这是中国第一台商品化计算机。
1: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有神采就有朋友。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神采奕奕的人，有光芒的人。那你看我们准备啊，在这个遂宁的体育中心举办一场叫神采正飞扬的演唱会。这个呢就是演唱会的门票。我隆重的邀请您去看一场演唱会。
0: 好谢谢师长，谢谢。

0: 真的好，真的好啊！你看那伙伴的怎么样？
1: 黄老，哎，您这么早就来了？哎呀，
0: 想看这个东西，我提前都来了，哎、呀，激动的很。
1: 我刚才看您对这个感兴趣，是吧？
0: 对对对，啊，我馆里面有一个，但是早些，那个形状有点像这样，但是很早了，这个太落后了，这个是无线华盛，
1: 是，
0: 好先进了，哎，这个好。
1: 然后这样，我带您到别墅再看看，好吧？
0: 好的，好。现在这个高清数字加智能控制，
1: 对，
0: 无线传输
1: 是，
0: 真漂亮，真先进，哎，非常好。
2: 旋律在夜空回响，灯光在舞台闪耀，老黄聆听的仿佛是一首穿越时光的交响。他终其一生守护的，从来不是冰冷的破烂，而是一整个时代的工业记忆。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1: 大家幸福吗？
2: 幸福。
0: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广播电视总台喜剧新人选培综艺校友新生。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推荐团成员，欢迎谢娜老师、蔡明老师、魏翔老师。
1: 大家好，大家好，
2: 大家好，很开心和大家一起快乐。
3: Hello 大家，
0: 欢迎各位。接下来要欢迎一直陪伴着新生们的师哥师姐团，欢迎赵薇薇、瑶瑶、大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鹤霞。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佩伦。
6: 我们是
7: 三严组合。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请十三好宝队带来红娘饮。
5: 加油。
19: 因为之前然后特别想跟脑门合作一下，然后我们就找到了就是我脑门新宝三个人都能演的这个角色，张生、崔莺莺还有红娘，非常适合我们三个人啊，他多招人喜欢呀，然后又可爱，然后又就是又机灵，看他那个爱莲说我就贼想跟他演一下，就跟肢体有关的。
1: 我对脑门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太好。不太好的原因是，西林特别喜欢他，就一直拿水跟我说：“你看，你看，你当脑门，你当脑门。”我当时哎呀，你有点烦着我了，就是。好看。
19: 你什么意思？
1: 所以我一见就是一见到脑门，我想哟，耳中的那个人出现了。
2: 那不赖我啊，这次。因为我其实对《西厢记》这个故事不是很了解，我头一次听我就有点懵，然后后来他们说把墙做成活体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0: 所以他们是。
1: 为什么要做这个墙？一开始我提出了，就是把这个墙要比划成四个人，分别代表着是
3: 三从四德，
6: 是门当户对，是父母之命，是门上之言。
1: 这些东西是现在这种自由当中的一些束缚。
14: 西厢记他们因为小做，也是因为这个形式可能比较新，
20: 就是在一个很传统的故事里，他们很有创意。嗯，我是觉得这个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2: 我也觉得，嗯，
20: 我光听这个梁子，我觉得很感动。
14: 我光听这个梁子，我就要投票。
20: 对。
21: 反正就是后面咱们还得大家一起再来帮忙演一下墙。
22: 那没问题。
23: 遥遥领先，实力顶尖，加油！
0: 有请十三好宝队带来《红娘引》。
24: 话说唐朝宰相崔大人府上有一位掌上明珠，名叫崔莺莺，此女年方18岁，温柔贤淑，才华横溢。你等会儿，您是
25: 崔家大小姐
24: 啊？
25: 这丫鬟，您唤红娘。
24: 别笑，你家小姐呢？
25: 哦，对哦，小姐，小姐，小姐，你干啥呢？
26: 翻墙。
25: 但他们是我了个娘。
26: 小姐，
25: 你怎么能翻墙呢？
26: 明天就嫁人了，再不翻就来不及了。
25: 小姐，这可不是普通的墙，
27: 是崔家的铁壁铜墙，
28: 是爱情的防火墙，
29: 是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30: 是光头强。
26: 管他什么强，我早有意中人了，我要翻墙去找他。
25: 你等会儿，你倒是急得跳墙，他人在哪儿呢？
30: 我在这儿。
27: 是谁？
31: 是贼。
25: 对，就是这个偷心的贼。
26: 张生，
30: 莺莺，
1: 动动动动动动，
30: 下去。
26: 张生。
25: 书生，你还知道来啊？
32: 书生，
30: 小生这厢有礼了。
25: 本来还指望你考取功名，早登金科。
32: 金科世子，
26: 这墙还挺慕强的，
25: 却不想你考了3年都没考上。
32: 没考上，
26: 纯实力啊！
25: 现在还成了穷光蛋。
30: 穷
31: 光蛋，
27: 蛋，
32: 呸！
25: 啊！咬嘴巴，
30: 闭起来。
25: 小姐，你看他。
32: 小姐，
26: 你看他。张生，哎，没关系的，我认的是你这个人，不图你金榜题名。
30: 你说什么？
33: 他说你相貌平平，
34: 他说你智商为零，
28: 青光眼，耳聋耳鸣。
27: 不是，不行。
25: 小姐，你先让他把心意表明。
30: 莺莺，我保证会勤学苦读，分秒必争，戒骚戒礼。
25: 满身体还不行。
30: 跟我走吧，莺莺。
26: 你说什么？
27: 他说他想吃冰淇淋。
28: 他说他长得不行。
34: 他在找你就打110，
33: 不用证据，直接喷星。
25: 别，这该死的爱情。
30: 哼，跟我走吧。
1: 跟我走吧，
30: 天亮就出发，梦已经
25: 醒了，明天就出阁了，天亮走有点晚了吧？
30: 不晚，他出现的和当年一样，刚刚好。
26: 小的时候，我家有一口缸。
25: 你们是崔家的缸？
26: 小的时候，我在缸里游泳。
25: 但你不会游泳？
26: 哦，对呀。啊！救命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5: 把头缸自尽呐！
26: 哎，救救我！救救我！
25: 来人呐！来人呐！
26: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少年英雄。
25: 少年，

0: 书中自有黄金屋，
1: 快来救救我家小姐。
0: 可是我要读书。啪！书中自有黄金屋，
1: 那缸里也有书。
2: 呀！嗨！啊！
3: 他救了我，我对他一见钟情。
0: 你是书吗？把知识交出来。
3: 他夸我有文化，我不好意思跑掉了。
1: 两个小傻瓜，我也扭头磕到了，跑掉了。
0: 我没跑掉，你们是？他们家的缸太贵了，自此我就家道中落了呀。
1: 一口缸你就家道中落了？
0: 他们家的缸是古董，很开门。
3: 从此我们就
0: 莺莺开门，
3: 我们就从青梅竹马
0: 到了日久生情。哦
1: 吼，穷书生砸古董，应救富家女，恩情换爱情。
4: 什么
5: 爱情？
6: 暗生情愫，
7: 有辱门风。
1: 差点被你俩绕进去。你俩就只有这一件事吗？
0: 不
1: 不，
0: 我记得和他相处的每一件事。
1: 呜呼，
3: 公元不知道多少年，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0: 墙头马上遥相顾，
3: 一见知君即断肠。
1: 大晚上的真是亮。
3: 对呀
0: 对呀，怎么这么亮呢？
5: 对呀，
8: 怎么这么亮啊？
9: 对呀，怎么这么亮啊？你是我的白月光吗？
3: 他给你爆灯了。
10: 墙头马上遥相顾，
3: 相公奴家累了。哦，讨厌。
1: 小姐你累了吧？
3: 张生我累了。
0: 那你蹲会儿，我陪你蹲会儿。哎呀，
1: 上来个人。你累了吧？
11: 我不累。
1: 下去。
12: 我有点累。
1: 那你蹲一会儿。哎，
9: 有辱斯文，这么蹲才帅。我是轩佑，我轩牛。哎，
3: 我们以后不要爬山了，我们去逛夜市吧。
1: 好，我来安排。
10: 糖葫芦，
6: 烤地瓜，
7: 轰炸鱿鱼，
6: 淀粉肠，
3: 好热闹。
10: 糖葫芦五块，五块。
3: 我想吃那个。
0: 店家，这个怎么卖？
10: 臭情侣，五百，五百。
3: 我没带钱。
0: 我只带了五块。
10: 五块不卖。啪。就卖五块。
6: 烤地瓜，烤地瓜，刚出炉的烤地瓜。
3: 我想吃那个。
0: 我来安排。店家，啪。五块卖不卖？
6: 本来三块，愣卖五块。
0: 还有什么想吃的吗？
5: 五块五块，全场五块。
3: 既然我们把夜市遣散了，那我们下次去放河灯吧。
0: 我来安排。
3: 去哪里啊？
0: 在河里。
3: 这河里吗？
0: 河里啊。
1: 真的在河里啊？
3: 我不会游泳。
0: 我只会砸缸。
1: 别看我，我啥也不会。
5: 救命啊！
6: 游泳们别怕，我们来了。
3: 你们是？
5: 天津大
10: 爷，上传一分钟，
7: 快乐六十秒，
13: 中国跳水看天津，
6: 天津跳水，
5: 你别下来，
6: 看你大爷我，水呢？跳多少回了？一下来就没水啊！哎，
0: 你没事吧？
3: 你没事吧？
1: 你。好帅呀、
9: 啊！我是轩佑，我轩牛。
3: 跟你在一起好幸福，
0: 跟你在一起好快乐，
14: 和你俩在一起好刺激。
0: 我要去提亲，
1: 更刺激的来了。
15: 想要攀高枝儿，呸！
10: 想要吃软饭，呸！

0: 他们家人很有谈吐啊。
1: 你放心，我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
0: 晚辈张生求见相爷。
2: 哈哈哈哈哈哈！插出
1: 去。张生，你去哪儿？
0: 我要回家。
1: 我和你一起去吧。
0: 我家里四世同堂，不好说话，你得做好准备。
2: 我是张生的父亲。
0: 爹。
3: 我是张生父亲的父亲。
0: 爷。我太爷呢？
2: 我是张生父亲的父亲的父亲。
4: 宰相之女到。
5: 宰相之女又如何？参见大小姐。
0: 爹、爷、太爷，你们不是教我男儿膝下有黄金吗？
2: 没错，但今天我们要告诉你黄金最具
5: 延展性。
1: 去我家吧。
2: 插出去。
0: 去我家吧。
2: 延展性。
1: 去我家吧。
2: 插出去。
0: 去我家吧。
2: 严宰相。
1: 去我家吧。
4: 要不让你爹跟你太爷歇会儿呢。
2: 插出去。
6: 插出去。
5: 严宰相。
6: 插出去。
5: 严宰相。
1: 不。
6: 好。
1: 好。好。
7: 小姐，这些墙不只是墙。
8: 是三从四德，
9: 是门当户对，
3: 是父母之命，
2: 是媒妁之言。
7: 你还要跟他走吗？嗯，好，
4: 我帮你。
2: 放肆！
6: 啪啪啪啪。
0: 莹莹，
7: 小姐，走。
2: 哎，
7: 红娘，走。
2: 对。
0: 谢红娘，成全。
7: 我家小姐爱吃糖葫芦，走夜路的时候要有量，他累的时候你记得抱他。张生，你给我好好记着。
8: 张生，小的时候你砸我们家的缸，砸得你倾家荡产，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我让你砸我们家的墙，你敢吗？
0: 我敢。您是砸，
10: 从此世上少了宰相千金和婢女，多了两个自由自在的小姑娘。
7: 谢谢你，小姐。
8: 以后就不要叫我小姐了，叫我莹莹吧。

0: 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一弯明月照青山。

0: 夫妻。
1: 谢谢各位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我刚才看到就是大家在台上特别欢乐跟老师交流，但是瑶瑶一直在旁边默默流眼泪。嗯，一直在落眼泪。
0: 为什么呢？
2: 我就是有点心疼，因为就是他们这个点

0: 友情还有爱情，就是在生活中我们不能没有这样一个情字，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让我非常的感动和骄傲。
1: 挺好的，挺好的啊！我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作品啊，从演员的表演、剧本的结构比较巧妙。
2: 这个蔡明老师，您应该亲切。
1: 对，我演
2: 过。您第一个演在春晚上演过这个节目。
1: 我演过红娘，
3: 就那个唱段都是从蔡妈那个小品里面学，要掌声隐藏。
1: 我不是因为我演过，我觉得你们好，你们确实好，嗯，而且这三位演员很漂亮，哎，四位很漂亮，哎呀，你们都很漂亮，
4: 不要打招呼，我们组的门面，
1: 不好夸，
5: 因为那个少爷为什么一种很委屈的感觉，怎么呢？
6: 我出戏还在出戏中，
5: 啊、哦，还在那个戏里面是吗？
6: 但是慢慢出来一下，
7: 他演哭了，
8: 就是这个东西只能来一次。
7: 当时说砸，我让你砸我们家的墙，你敢吗？然后我一看他那小眼泪啪就掉下来了，
9: 我敢。
8: 因为前面展演的话都是在试段的，所以前面展演的话我一般不会用太大劲的，所以最后一场嘛情感会多一点，就出来的话会稍微慢一点。
4: 新宝都拼了，新宝第一次在舞台下岔，我天，
7: 我们都惊呆了。
4: 我当时说，我说，
7: 一个大岔这拼，
4: 我说这在展演了这拼吗？
7: 就我们组真是拼了，
4: 真是拼了。
10: 长这么帅，演喜剧委屈你了。
5: 你真的是可以演很多那种偶像剧的。
6: 哦，谢谢。
4: 还在发懵。
7: 我真无语。他很骄傲的默认了，谢谢。
8: 我说什么？我说你眼光不行，我不想演，这不行。
5: 你也是，你别笑，你也是。
11: 啊，是吗？
5: 不是，
11: 哦，不是我呀。
5: 不是，这位，
2: 是我。哎
4: 呀，争起来了。
5: 我很喜欢用这种戏曲的方式，又有一点这种轻喜剧，然后又觉得很感动。这个剧比一般的会难排一些，因为它还有戏曲的东西，还有鼓点儿。你们三位是学过戏曲吗？
4: 学过舞蹈。
7: 啊，学过舞蹈，我们三个都是学舞蹈的。
5: 哦，那还是有模有样的，我感觉，包括这些墙，你演的有模有样的。
2: 那有戏曲动作导演吗？
7: 我们找了一个戏曲老师教了一下。
12: 走一步，然后停一下，然后再走下一步。
13: 好，我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呢？这样滑下来，就这个脚，上一步。
5: 你别说这个剧啊，就是你们除了你们四位演员，这个墙都很有戏，就是没有想到的这种功能，我觉得很好，而且大家的扮相真的好看，
1: 一看就下功夫了。
5: 红娘那个范儿也很舒服，
7: 谢谢娜姐，
5: 古灵精怪的感觉。
10: 你们这个作品是对演员要求最高的，唱念做打全用着了。
1: 对。
10: 啊，就跟唱歌一样，为什么唱跳歌手难？在这么大的形体调度里边，我要完成细节的包袱和气息，对身体的控制非常重要。我这岁数已经演不了这样的作品了，因为体能跟不上，所以呢很不容易啊。虽然我觉得叫轻喜剧吧，但是如果你们在成长了，这就成重喜剧了，很了不起这个形式感，然后表达了我们的国风，很厉害，啊，祝贺，非常棒，
1: 谢谢。
14: 在我看来。现在好的喜剧演员就已经屈指可数了，那么好的喜剧编创那正是更是凤毛麟角，他们在干着更无人问津更苦更累的活。作为一个喜剧演员，我更尊重喜剧幕后创作者编剧和导演。
4: 老师们一直都说这个创意和编导也很厉害，你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开始怎么有这个创意原点的。
7: 因为最开始我们就是成为了一个组，然后我们组里的人其实都五花八门的，有点搭不上的感觉。后来我们在脑门，我们三个人就想能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关系，然后做了张生、崔莺莺和红娘这三个人物关系应该是很适合我们的，我们就去辅助间里提点，写一黑板，然后一晚上差不多基本上就都推出来了。然后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导演姚志奇老师，还有
4: 谢谢姚哥，
7: 真的非常感谢你。
4: 有请所向披靡队带来超时空快乐。
15: 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这个作品是相对来说比较梦幻的一个，
16: 就是很浪漫主义的这么一个作品。

0: 因为我们组的组员是在用自己擅长的东西在为我们组添砖加瓦。
1: 王文，晚上是不是又上网来了？
2: 你谁呀？
1: 我孙铁军，65年生人，今儿我抓出来了。
3: 还想不想干了？
4: 我们呵呵。
2: 呵呵，
4: 呵呵。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独属作用，就是以及他的能力在这个团队中的体现，有一些可能不在明面上，是在背地里。那希望以后我拿到明面上来。
5: 大锁老师特别有责任心，就是首先他就是即使很忙的情况下，他也会来帮我们把工作安排好，但不是那种草草的就了事，他会说得很细致，这一组是有什么样的改进，然后具体什么时候他会再来，大家都一起聚在一起马齐了，我觉得这聚气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他是不是在这台机子啊？是不是在这台不快？这台机子，我看是不是在空间里，我看是不是在运输船呢？我儿子跟我对狙的，
6: 哪里？
1: 我儿子。
2: 未成年人进去，
7: 这个
2: 进
7: 去，胡子可以到时候对对，玩着。
1: 对对，再擦一下鼻都行。对，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8: 有请所向披靡队带来超时空快乐。
9: 老池，来，
10: 上哪儿啊？
9: 这儿，
10: 快乐网吧。人现在网咖了，再说咱俩多大岁数还上网啊？走，回太冷了。
9: 老池，你陪我去一趟呗。
10: 哎，我不想去。
9: 这样，你看这个网吧，仿佛若有光。
10: 废话，哪家开业没光啊？
9: 然后初级侠，财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
10: 你说你上个网吧，你给我滚干什么玩意儿呢？豁然，你豁。
11: 网管，来碗泡面。
5: 网管。修好了。
10: 哎呦哇，这阡陌交通往来男女呢。这家网吧绝对不简单，这是家剧本杀。
9: 什么剧本杀？这就是一个网吧啊。啊，
10: 妈呀，这老机子，这老设备，妈，这老非主流子。
12: 哎呦，有眼光哦。
10: 不，你这造型太复古了吧也。
12: 我这叫犀利但不雷人。
10: 那小科也挺复古啊。
9: 那可不。
10: 不是怎么，哎，你哪儿找的这地方啊？
9: 我
10: 明白了。穿越了。虫洞。异时空。重生之我在千禧年当网管。
5: 哎，那个新歌你们听了吗？七里香好好听啊。最近还有一首新歌叫爱你，也超好听的。
13: 真的吗？我要都下到我的 MP3 里。
10: 七里香爱你 MP3， 这不都零几年的事儿吗？我这网吧太奇怪了，赶紧打车回去了。没信号啊？
9: 对。
10: 那一会儿有人找我咋办呢？我走了，走了。
9: 老池，
10: 就陪我玩一个点儿。
9: 行，
10: 就一个点啊？
9: 就一个点。
10: 行，
9: 走。网管，开两台机子。
12: 10块，
10: 十块一个点是吧？
12: 你疯了？10块钱包宿。
10: 妈，物价还挺复古啊。扫哪儿？
12: 扫哪儿？你要干保洁呀？
10: 不是，我扫码付钱呢。
9: 老池，那个时候哪有扫码啊？现金。
10: 谁现在身上还揣现金呢？
12: 妈呀，挺大个老爷们出门不带现金，真囧。
10: 他是不骂我呢？
9: 不是，老师，没事，我带了。来，给。
10: 有你不早拿出来？
12: 跟我走吧。
9: 待会儿记得还我啊！
10: 咋那么抠呢你啊？
9: 你别管我抠不抠，我就问你，我带你来这个网吧热不热？
10: 热。
12: 王管，开台机子。小孩儿，未成年人禁止进网吧，你不知道吗？
2: 谁说的？成年了。
12: 你叫孙铁军啊？69年的啊。没事，别偷你爸身份证啊，赶紧走。哎呀，
2: 叔叔，你让我玩会儿吧，我真是我爹。
12: 赶紧走。
9: 小孩哥装上小孩爹了，
10: 以后少偷你爸身份证啊！走，
2: 你们等我长大的。
10: 坐
9: 坐，老师。哎
5: 呀，网管，电脑死机了，
12: 重启一下。
5: 网管，网太慢了，
12: 重启一下。
5: 网管，这

0: 重启一下，
1: 王管，厕所堵了。重启一下，
2: 厕所你重启什么玩意儿？
1: 王管，憋不住了，
2: 憋不急，不急不急啊！我先重启你的，完了重启你的，完了重启你的，最后重启你的。
3: 真是啊，会重启就能当王管，
1: 谁说不是呢？
2: 重启一下，哎，
1: 刚开开一半儿，哎呀，
2: 没事儿，神马都是浮云。
1: 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啊，来这儿打游戏就跟咱小时候一模一样。
2: 打啥游戏啊？赶紧把微信登上，我怕一会儿人找我。就你忙。哎，王管，电脑没微信呢？我在这一块头子挺有微信的。不是，那你们现在用什么通讯方式啊？短信、彩信、
4: QQ
2: 啊？对 ，QQ 也行 ，QQ。 密码多少来着？忘了。啊？那你用那个密保找回？哦，对对对对对。啊，爸爸的名字，初中班主任的名字。 最喜欢女孩的名字，忘了，啊，我记得，谁呀？小学四年级你喜欢那个女孩，
4: 谁呀？
2: 性格特别开朗那个，
4: 李林，
2: 笑容特别爽朗那个，
4: 刘飞，
2: 特别幽默，
1: 彩琪琪，
2: 那我媳妇儿。
4: 那到底谁呀？
2: 那个女孩儿，
1: 妈哪个女孩儿啊？
2: 谢娜。
1: 哦，对对，谢娜，哎呀妈，我小时候可真敢想，你瞅瞅，敢想有什么不对呀？没准未来哪一天他就坐在前面看着你呢。那我得多不好意思呀！妈呀，老师，上号上号。兄弟，你 QQ 得咽炎了，你太久没上了。哎呦，你这是靓号哎。
2: 五位数的啊，注册的比较早，就是。谁
4: 问你了？哎，你看他这名，聪明绝顶的小池。
1: 老师啊，要我说呀，齐网名有的时候呢也得避称呢。
2: 你上一边去。<笑>
1: 你别说啊，现在看这名啊，还挺唏嘘。
2: 哎，是唏嘘，
4: 差不多行吧啊。
1: <笑>你
4: 先别笑话他了，你看他这个签名。
2: 再牛的肖邦也弹不出歌的忧伤。哇，好文艺啊！哇，好伤感呀！好非主流哦！好啊！他们是不是阴阳我呢？哎，你自信点，老池，你就是小小疼痛文学家呀！尴尬的我抬不起头来都。哎，别低头，头发会掉我。你上边去！
4: 王管，我儿子是不是来你这上网了？
2: 你谁呀？
4: 我孙铁军。
2: 69年，我干死他！
5: 咱们在电脑里，太卡了。咱们在运输船，咱们在空间，咱们在投胎。小孩，小孩，胡子掉了。
4: 铁军，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5: 叔叔，你终于想起我是我爹了。走。难受，香菇。
4: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这孩子，我赶紧发个朋友圈，这太有意思了啊！怎么没电了？哎，
2: 王管，有充电器吗？
4: 大大，
2: 我把你能充吗？不，你这充不了我手机。
4: 你知道啥叫万能充不？就没有它充不了的。来，我帮你把电池抠出来。
2: 不，我这抠不了电池，我是最新款的。<笑>
4: 啥最新款的还抠不了电池啊？你这人真有意思。哎，Hello美女，我借你手机用一下啊。我在下歌哎。啊，这款是最新款的音乐手机，拥有着惊人的20MB
6: 内存，能下15首歌曲，有2.5寸的巨屏哦，有64首彩铃哦。
4: 不信你听。谁把摩托车停门口了？
2: 兄弟，哎，我这手机，一个 T
4: 内存，6.4寸屏幕，像素2亿。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我就问你，你这里面有没有贪吃蛇？
2: 没有。
4: 那不就完了？我这真是最新款手机啊！
2: 那你给我看看。我关机了，打不开了，我现在。
4: 吹牛。
2: 不是，你倒给我证明一下呀！
1: 不是了，老师，那换你在那个时候，你能信吗？
4: 王管，开个机子！哎呦，皇上，又来包酒来了。老地方。<笑>哎呦，我忘了，这是你专属座位哈。哟，
5: 这是哪位犀利雷人的小哥哥，敢坐我狂娟邪魅点狂？

0: 少点繁体字龙的挂 Q 专座啊啊啊啊！他是无视我，
1: 哎，我一直看着呢，没事没事，我给你交涉一下啊，老孩儿，知道这是谁吗？这是我们网吧大神狂少，他拥有。
0: 我手上那可是拥有满三个太阳的 QQ 号，哎呦，
1: 还有皇冠，
0: 啥是皇冠啊？
2: 哦，一个皇冠等于四个太阳。啊，
0: 嗯，三五一十五，四五二十。
2: 子墨，咱走吧。
3: 不是，
2: 走，
0: 坐下，
1: 别动。
0: 你个小青蛙，
1: 你个大蛤蟆，
0: 我绝不允许有人在这个网吧的 QQ 号等级比我高。醒醒，老头儿。上外边睡去。
4: 我帮你把摩托车开出去了啊。
0: 敢不敢跟我比比 QQ 星？
2: 小鬼，我玩 QQ 秀的时候你还没有身份证呢。
0: 上号。
1: 上号吧。
5: 谁知道？我哭了，谁知道？
6: 哇，皇上的 QQ 秀真帅呆了，苦逼了，简直无法比喻了。
2: 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 QQ 秀。
7: 你若折我翅膀，我必毁你整个天堂。
6: 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
8: 哇，你们快看，它还有好多钻石啊！
9: 什么？你居然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超级至尊无敌 VIP！
10: 老师，这么多年你一直续费吗？
11: 我才发现呀。
2: 走吧，
10: 走。
0: 大神，能不能收我为徒？我给你抢车位、偷菜、挂 Q 号不迷路。
2: 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下号了，
10: 886。
12: 哎，你别说子墨啊，真挺有意思啊。
2: 我能骗你吗？来，充电宝，充电吧。
12: 有你不早拿出来，多耽误事儿啊。
10: 那手机有电了，你不就没电了吗？
2: 你看看你刚才，多放松。
10: 有人找你吗？
12: 还真没有。
2: 撸串去。
12: 这都几点了，明天我还得上班呢，然后估计中午开个会，晚上我们那老板还得叫我，然后我。
2: 走。走走。
13: 感谢各位带来的精彩作品。
14: 喜剧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啊！你看上个小品，他们仨演那个油腻大叔，是跟他们三个人那个对比，
15: 那靠形式。
14: 对你这个全得说出来，就不太容易。
15: 哪能个个都考90分啊？鼓励一下呗，对不对？
16: 没有，挺好的，编成这样非常不容易。
14: 说实话，你们在包袱上真的应该再多一点儿。
15: 对。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坚持做的一个点，第一个就是人的那个成长嘛，就是被找焦虑。我看朋友圈经常有人发说，哎呀，我要怎么坐飞机2小时，有事留言。我也这么发过，但发现落地时候并没有人找我，就是太高估自己重要性了。然后剩下的我就要通过这个对比，比如说手机看出来我们这短短的十几年有一个日新月异的变化，这样我是想有这样的一个。
14: 大佐呀，这个是这样哈，你。这个场景没有行动，没有调度，就是要求语言包袱要厉害。
15: 蔡妈，这个我确实也可能没有做到，就是对，这个是我的责任，
16: 不是你的责任。这个刚好是我们看到现在以这种新的表达形式的一个例子。你通过镜头表达了以后，你就得用电影化的表演来演绎，而不能用小品化的表演来演了。
15: 对对，
16: 所以这正是我们目前这个阶段用这种形式来表达需要积累的经验，不是大家演的没有那么好。刚才你们在甩包袱很。

0: 很多地方在凉，是因为你们要用电影的表演尺度来表达这个包袱，用电影的尺度来创作这个包袱，这个包袱就完全响。
1: 我特喜欢你们撸串那结尾，
2: 对，
1: 就不要特重的东西，但那一点一点大家都懂。
3: 撸串去，
4: 哎，这都几点了？明天我还得上班呢，然后估计中午开个会，晚上我们那老板还得叫我，然后我。
3: 走，
5: 这个其实指的是那个千禧年代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怀念的那个青春。
1: 对， 对，
5: 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6: 非常好，非常好，完美。
5: 而且刚才看的时候，确实现场的观众们大家都特别有共鸣。刚才他那个 QQ 空间说什么肖邦都弹不出我的忧伤，我当时一下子就被戳中了，因为我当时小学的时候，我的 QQ 空间就叫肖邦的夜曲，全是黑紫色的，一点进去太忧伤了。
2: 你的第一个网名是什么呢？
5: 我第一个网名叫做句号逗号莫勋句号。
2: 但是听你这个感觉，你这个是非主流的后期呀。
7: 我们前期的非主流，我叫 LOVE 龙少爷。
5: 哎呀，那你这太美了。
8: 我特别实在，我就叫蔡明。没有人信啊，我好难过。
9: 一波回忆杀。
2: 对，就是希望做这个东西能激发大家的就回忆杀。
10: 那个作品吧，我是00后，我可能就不太知道，因为可能我们确实有年龄上的代沟，可能这个作品我就是没有太 get 到。
11: 它可能不是一个全员都能 get 的作品，但是我想在播出的时候，多数的90后和这个80后，只要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他一定会回想起这个事情。然后我希望大家在看完这个作品都能不由自主地点开空间，看看自己曾经羞耻的过去啊，那也不是你的黑历史，是你们的来时路。
5: 让我们有请新生做好准备，
12: 加油。
13: 我们跳舞吧子晴是一个我们组的一个群像作品，我应该是人最多的一个作品。
14: 跳舞吧子晴，
15: 而且它是屡次要被毙掉的一个作品。
13: 最开始展演的成绩非常一般，
16: 倒数。哎，
17: 最后一个的话呢是跳舞吧子晴。
18: 跳舞吧子晴，一个建议，推掉重来一个，你们考虑一下。
15: 然后我们的队长和副队长极力一次一次极力给他挽回，特别是执拗，就是说不行，我们要再试一下。
19: 跳舞子晴，我们还是再先
18: 想一想。对，你们自己再想一想。
19: 真的觉得我们自己这关都过不去的话，我们就
18: OK。
13: 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就改。
9: 2、3、4，走
3: 呀！
9: 家里包袱太不
3: 少。说的真贴切。
9: 总结了一下，
10: 哇，有利有弊，优点就是大家人多热闹，缺点就是人多，
5: 调度啊，包括每个人的人物啊，都得找准啊，这个确实还是挺有难度的。
6: 你要把力气吵起来一点，棒，好不好？
1: 这个棒棒走，追光干过来啊。
15: 然后就一路一路一路修改到今天，
13: 然后那个排名反正也是一点点的在往上爬，像那个小蜗牛一样。
15: 我们终于就是让它上线了。
5: 有请下一组带来跳舞吧子晴。
8: 哎，你看我这个好看吗？
16: 好看。
8: 哎，你看我这个，
16: 你这个也可以。
13: 哎，是不是怕我这个掉怎么办
8: 啊？哎，没事，不会掉。哎呀，我
15: 太练一下了。
8: 走，嘿，
19: 走。来，同学们，到我这儿来啊！今天是2005年的6月30号，是我们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天。我现在在我们毕业演出的后台记录美好生活。这么多人，我先采访谁呀？
8: 采访我。
19: 不着急啊，咱们按节目顺序一个一个来，好吧？来，说唱歌手李棒棒。哟哟。

0: 郭嘉航，啊，马上就毕业了，这是我写的诗，你抽空看看。
1: 我看看。
2: 哎，你抽你回家的空呗。啊，
3: 所以他是一封情书吗？刘斌，哎，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写情书嘛？哈哈哈哈。
1: 保密哦。
2: 开玩笑，
1: 保密哦，开玩笑。
0: 哎，别开玩笑了，来，给你包辣条。
1: 来，三位舞蹈家，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不，子晴，你没有准备好。嗯，你非常紧张，对不对？
1: 没有，因为今天妈妈要来看，对不对？因为妈妈要来看，所以你要更加完美的表现，对不对？
4: 对，放心吧。
2: 干什么呢？
1: 班长，
5: 哼，这个后台果然跟我想的一样散漫。
4: 班长，今天也没有你节目，你来干嘛呀？
1: 咋的？没我节目我就不能来吗？
4: 也不是，你一来大家都。
2: 可开心了，先别急着开心，我今天来就是想说，你们几个好好表现，不要影响班级荣誉。再一个，我来，你们真的开心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刘斌，你过来一下。哈哈哈哈哈！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写了一封情书。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写情书嘛？别狡辩了，我妈妈说了，大学期间不可以谈恋爱。啊？
1: 二什么？还好明天我就毕业了。
0: 这段掐了啊！肯定，放心。来，同学们，咱们聚个气儿啊！这个，咱们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天了。嗯，明天。
6: 除了我，还有重读，你们就都各奔东西了。嗯，
0: 来，完美的完成这场演出，让我们的青春不留遗憾。
7: 下一个节目有请李棒棒带来说唱《我爱主食》。
0: 棒棒，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吃点馒头馅的包子和米饭味的面条啊，
1: 这词听着就胃酸啊。
0: 刘斌，下一个是你了啊，加油！
4: 能不能有加油吗？郭嘉涵啊。
1: 这么简单吗？
8: 哎呦，我平时都这么加油的。
9: 大姐妹们，我们加个油！加油！加油！加油！
10: 哎呦我，
11: 也是说给你听的。哎呦我，
12: 先练一下来。啊，子晴，
13: 子晴，加油！加油！加油！
14: 啥呀？都加完了。啊，
15: 那我去上个厕所。
16: 等会儿，啊，
17: 这会儿功夫你已经上了4趟厕所了，你到底咋了？
18: 我没事啊。
19: 说实话。
5: 我妈来看我紧张，
0: 紧张什么呀？我妈一直不同意让我跳舞，这是我第一次当她面跳，我能不紧张吗？
12: 有我们在呢，别紧张，我们这次要在阿姨面前好好表现。
5: 对，
12: 阿姨看到你在舞台上跳舞，说不定就支持你的舞蹈梦想了呢。嗯，
0: 说的对呀，我要在她面前好好表现，咚哒叭叭咔。
3: 林林想看。
0: 哇！棒棒棒棒棒！太棒了，说了5分钟，啥字没听清啊？这叫快嘴。哦，
4: 下一个节目，刘斌popping。
11: 喂！
0: 酷小子来喽！
2: 哎呦，我斌子太酷了，斌子太酷了，不赢了要哭着我了，斌子！我天哪！
1: 来吧，我们来练练吧，来。
0: 5、6、7，走！嘿，嘿，嘿，嘿！咋了？我妈说她刚加完班，现在才往这儿赶。啊？
1: 那怎么办呀？下个就是我们了呀。
10: 没事啊，斌子还能撑一会儿。喂！酷小子回来了。
1: 这就回来了吗？
0: 怎么样，顾嘉涵？
1: 你赶紧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啊！来，舞蹈家们到你们了，出发！走，
14: 那等一下啊，导演，那给我们拖会儿时间吧。嗯，
1: 不能出发。哎呀，
13: 没事，需要多久？得10来分钟吧。
14: 斌子，如果你体力还可以的话，你再歇一会儿，斌子啊。那个棒棒啊，
1: 再来一首行吗？
13: 没嘛呀，
14: 出了点状况是这样。
13: 哦，虽然听起来断断续续的，嗯，但是我明白了。放心，没事儿。
1: 哦，虽然听起来断断续续的，嗯，但是我明白了。放心，没事儿。
13: 没什么事儿，
14: 没事儿。
13: 什么没事儿？
14: 哎，没事儿。
13: 没事儿什么？
14: 我说我唱那个歌叫没事儿，你急死我算了。
1: 谢谢你啊，爸妈。
11: 交给我吧。
2: 加油！
11: 青春的舞步永远那么热烈。既然大家这么喜欢看舞蹈，那么下一个。

0: 节目是说唱。
1: 你不是剪完了吗？
2: 哎呦，应对所有突发状况，哥们儿再次登台亮相。听说你们还想听说唱 ？DJ 音乐播放，把手机给我好吗 ？Let's go。淘汰没事儿，没人爱没事儿，只要活了根儿就嘛事儿都没事儿，失败了没事儿，被人踹了没事儿，只要活了根儿就是最大的 winner。 又上台报道，我来段 freestyle， 哥们几个不会内耗，尽情展示演出汇报，后台的朋友们围绕寻准的味道，子琴儿再问问咱妈妈，她到了没到？想索让青春不留遗憾，遗憾本来就是一战。魏老师您别着急，谢娜学姐早就习惯。蔡老师加这个节目您了，考虑考虑。闲言少叙，炮准隐喻即将上演好戏。嘿呦，同学们，给我来个最大的尖叫声！谢谢。
3: 后台有点特殊情况，多撑一会儿。
4: 时光不会倒流，青春没有返场，但是刚刚棒棒同学的返场非常精彩。那么下一个节目，先做准备。
5: 棒棒辛苦了，
6: 你去太棒了。
7: 阿姨到了吗？
6: 还没呢。哎，不管了，咱们先上吧。谢谢你啊，棒棒。
5: 啊，走。
7: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觉着咱们再有一个节目把时间抻好，阿姨就能到了。哎，顾佳涵，你不是会诗朗诵吗？
5: 对呀、啊，
8: 我会，那我也没诗啊。
5: 对，刘斌的诗。
9: 哎，我那个诗不行读啊。
8: 哎呀，子晴的青春
10: 不能留遗憾。
9: 你别留遗憾呐。
10: 贾好啊。
4: 时光匆匆忙忙，青春永不散场。下一个节目是
1: 啥呀？
4: 瞎起哄，跑闪送。我好痛，
8: 诗朗诵。诗朗诵致青春的诗，作者爱家涵的刘斌。表演者为姐妹豁出去的顾佳涵。对我来说，青春的模样就是你的模样，
11: 真好。
8: 是你那带着两颗酒窝的脸颊，
11: 甜。
8: 是你头上那粉红色的发卡，
11: 一戴戴好几年呢。
8: 是你高挑的身材，
11: 那地下多凉啊。
8: 是你给我讲数学题的炎热盛夏。最后我想对你说，
11: 来了，
8: 如果我是数字九，那么你就是三，因为我除了你还是你。
9: 好。
11: 姑娘，我现在我心情不是有点兴奋，别哭哭。
8: 谢谢大家。
11: 我这人永远我感情我是第一，
1: 我懂你。
4: 感谢佳涵同学这破釜沉舟的表演。那么下一个节目是木以待吧。
11: 我的青春没有遗憾了。
10: 刘斌，
9: 你不用着急给我答复。
10: 我着急啊，我着急毕业，
5: 太社死了，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12: 没事，佳涵，就当这个事没发生过一样啊。嗯，今天这个晚会，除了你还是你。
6: 哎呀，宝儿，对不起啊，这样咱不等了，直接上
10: 啊。不行，你妈妈还没看你跳舞呢，那我白豁出去了。
9: 喂，哦呦，
11: 这一切都是酷小子造成的，就让酷小子自己来承担吧。
7: 什么意思？
11: 导演，哎，这样，刚才那段朗诵，我再来一遍
7: 吧。你回家吧你。
10: 你要不再跳一遍呢？
11: 我跳啥一遍啊？我就会跳那一套动作，咋的？我还能反着跳一遍呢？

0: 下一个节目，刘斌反着跳。
1: 斌哥太帅了，
2: 斌哥，哎呦，
3: 青春就像是一场你永远写不完的诗，你永远不知道下个节目是什么。
0: 下面请欣赏舞蹈，除了你还是你。

0: 喂，谁呀？
1: 斌子。
0: 哪个斌子？
1: 酷小子刘斌。
0: 斌子，你在哪儿呢？
1: 我搁台上呢。
0: 台上能打电话啊？
1: 阿姨啥时候来呀？
0: 不知道啊，怎么了？
1: 我有点累呀。
0: 你等会儿啊，夏涵，斌子说他有点累了。
2: 那斌子加油！哎。
3: 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刘斌同学。看得出来，刘斌同学真的非常热爱舞台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变活人，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神奇神奇，真神奇！
3: 那么下一个节目，你们就看吧。
1: 好，斌子，快坐坐，没事吧？没事吧？
0: 麦克风，麦克风，麦克风，斌子要讲两句，来说说。
4: 水
1: 兄弟，
4: 来
0: 你这怎么办呢？后面没有节目了。
3: 干啥呀？为什么加这么多节目？考验我呢？
4: 是在考验我们。是这样，
3: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0: 不知道啊。阿姨还有多久到？
5: 不重要了，谢谢你们啊，不好意思给大家添麻烦了。青春嘛，本来就是会有遗憾的，但是今天有你们，我的青春没遗憾了。姐妹们，咱们上。
6: 大家伙儿都来了啊。中国人民斗精神，这场晚会挺闹心，观众席里少一人。
7: 晚长，
6: 今天我要给大家透露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我是一个早产儿，从小与火结缘。那我再给大家讲个笑话吧，说把大象装冰箱，总共分几？
2: 怎么办呀？班长他就不会演小品，他撑不了多久。
8: 阿姨到了吧？
5: 我不知道，我妈的手机关机了。
8: 没事，不着急。阿姨今天穿什么衣服？
5: 穿什么？我妈今天，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妈那是。
8: 阿姨有什么特点？
5: 特点，我妈圆脸，我妈1.64米，我妈130多斤。
0: 不是，子晴，你稍微冷静点，你说一点标志性的特征，让我们一看就能认出来。
5: 标志性的特征，我妈手心有痣，右手。
0: 走。啊，
8: 走。没有了鲜花，
3: 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传说。请大家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们好吗？

0: 主持人，宝木，下一个节目，
1: 跳舞。

0: 谢各位带来的精彩作品。
1: 你声有点大，蔡妈。
2: 我以为你演的系主任呢。
0: 确实
1: 不是，我在大锁那组我演不了大学生，我在我们组还演不了大学生吗？
2: 还是演不了大学生，
3: 依然演不了。
4: 张薇薇，你一开始露那张大脸真的给后期老师很大的困难。
1: 哎，我们不是说好是广角吗？老师
5: 不是，我跟你说那张脸就是离你太近了，然后这边两个大褶子。
1: 我们下期再见呗。
2: 总的来说还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前面节奏有点松，前面节奏要拧紧，要拧紧。这里边最好的一个包包就是除了你还是你，这包真好。这个是一个说友谊的事儿嘛，所以把那前面那个凿实了一点。妈妈四年了没有看过我，再不看就没有机会再看了。把这个凿死，这个是建立的，是成立的。
6: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节目已经是很有进步了，因为他们聪明在把大屏和现场结合了起来。因为是校友新生，你们在包袱上还是欠缺了一些跟其他的，但是你们在表达形式上值得鼓励。
2: 念在你们是新生的份儿啊！
6: 稍微等一下，刚才明姐说了你们都是新生。你们这个节目排了多长时间？
7: 老师不到半个月的样子。
8: 其实我们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要被毙的一个节目，然后就是于心南、关向涛他们非常坚持，就说我们能弄出来，能弄出来，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后面又用了这样一个形式，对。
6: 明白了，感谢你们对这个集体，感谢你们对这个作品的投入和热爱。
0: 刚才我在看的时候，我发现娜姐看到后面妈妈出来的时候也有点眼泛泪花，是不是？
9: 孩子，你是最棒的，妈妈爱你。
5: 我是在想，就是对在孩子来说，妈妈爸爸就是家人去看他们的表演真的很重要。我就会想起我第一次看我孩子表演的时候，那个幕布一打开啊，他们就是很多孩子一起在那唱歌，然后我就大哭泪奔，你知道吗？就边拍边哭，那种感觉只有自己就是当妈妈的能够感受。在很多观众来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表演，但是对于每个爸爸妈妈来说全在下面哭得稀里哗啦的，那种感觉很骄傲，觉得自己的孩子长大了。
0: 对，整个作品特别的温情哈，而且里面有亲情，有爱情，还有友谊。
5: 然后甚至最后真的很想看，这到底是谁手上有痣？我看到那边第二排的那个男生，对，不要看别人，就你，那个男生自己看自己有没有痣。他这样，
10: 我是，
0: 难道我是妈妈？
5: 那我是妈妈吗？
10: 我是子清的妈妈。
11: 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们好吗？
12: 男的不用借了吧？啊。
13: 我第一回看他们这特感动，是那妈妈出来那一刻。我是作为喜剧演员有这感触啊，就是咱演一节目观众全没乐，

0: 网上骂声一片，但是回家以后你要问你爸问你妈，他们都会说孩子你演的就是最好的，就是到什么时候家人对于我们都是站在你最后那刻无条件支持你那个人，我是感动在这个。
1: 还有这个小孩你演的是丹丹是不是？你应该演的更不像才对。
2: 哎对，
1: 他演的有点像。
2: 哦，明姐说的太棒了。
1: 对，你演的太像了。
2: 他要是表达出一个笨拙感，
1: 对，
2: 谁都逗不笑那块就更感人
1: 了。不像了演，这个人物才是对的。
2: 你演的不好，你都为了同学敢站上舞台，那就牛了。
1: 你演的很差，还为同学那撑着呢，这就对了啊！你现在太像了。
3: 嗯。我觉得蔡明老师一直在每个作品之后一针见血说出了这个作品的症结在哪儿。
0: 对。嗯，
4: 还说没想到，因为就是想着开始说是因为模仿宋丹丹像，所以才有这个活儿。嗯，那我觉得蔡明老师说挺对的，确实应该往不像，
5: 应该蹩脚。
6: 人物塑造的话。
7: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斌子今天一直发高烧，40多度，
8: 这个蔫儿呢
0: 啊，40多度，
7: 但其实跳不动，
9: 他现在还在发烧。
7: 对，
8: 斌子你快去歇着吧。
1: 对，斌子你下去休息，
9: 你往这面走。
10: 对，这面斌子
9: 那边，斌子
10: 这面
9: 那边，
1: 赶紧吃药。
11: 给老师们介绍一下最旁边的这位于浩演主持人的，他这个赛段专门回来给大家助演。
2: 哎呦，辛苦了，谢谢。
8: 我想为于浩代个言。哦，我这正反面都是言呢。我觉得不在乎我们在这个戏里的角色的大小，因为我们演的那个角色在我们的自己的世界是非常大的，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那个世界演出来，这个舞台就能看到你所发光的地方。加油兄弟，
12: 加油
8: 加油，
2: 下次包袱上多使使劲啊。
9: 加油。
13: 班长觉得今天班级里各位同学表现都非常好，
9: 谢谢班长。
14: 来来回回很多次，这本就是眨眼一次闭一次，眨眼一次闭一次，然后也真的就是哥哥们没有放弃，
4: 也没辜负他们两个吧。
15: 嗯。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8: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1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

0: 欢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有请所向披靡队带来恋爱请示。
3: 加油！
4: 一个校园请示的作品，
5: 真的拿到本子开始进行创排，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不到3个星期，
6: 差不多
7: 半个月。
8: 第一次展演的时候，我们上台的时候，其实最后面几番衔接，我们都是在场上临时想。
9: 其实从落地到现在刚过14个小时，
10: 能完成，我感觉已经很好。
11: 这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哎呀，他挂我电话，
12: 我宝宝。我肯定不会画的。
13: 那一刻就想做个俯卧撑。
14: 当时的那个情境真的就是喜剧之神降临了吧。其实我们那个本刚开始为什么排到5、6点，因为如果说我们那次展演效果不好的话，这个本可能就放弃了。但就是感谢那场的观众，
5: 我们四个女生其实喜剧的经验没有哥哥们那么充足，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能做到的最好就是在台上不出错，然后把每一个调度都做到最精确，
15: 不要太低，有一个动势就可以了。
16: 有趣。
14: 男生寝室里面，其实我们并不是想在舞台上现挂，是真记不住调度，也记不住词儿。
17: 有的调度吧，确实是定好了，但是可能说百吨王来了，一撞就给我撞飞了。
14: 对，
17: 这个调度。
18: 我们站在凳子上是阳台，
13: 对，
18: 他从阳台跳过去把纸模哥的拿下来了。你是超人，这是阳台，他跳下来了。
13: 那个无所谓了，那个。
19: 我就是那个寝室的黑皮体育生直男这种人，你再给自己加一层标签。
14: 哪句词儿如果说忘了的话，哎，你有办法，哎，你有办法，你有办法，你来吧。
17: 最后这个戏啊就定成这样了。
14: 其实恋爱寝室也叫他有办法寝室，
17: 对，我有办法。
14: 对，
5: 我们这个作品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共情到的一个作品。
17: 其实可能里边的一些美好啊，或者是一些大家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东西，可能对一些憧憬让大家感受到了，哪怕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微笑，我觉得已经就够了。
2: 有请所向披靡队带来恋爱请示。
0: 不是，这都10点了，高一然不会被阿姨锁外边了吧？
8: 我回来了。
0: 哎呀，这不回来了吗？啊，别动，你身上的外套哪儿来的？
8: 那个外面有点冷。
0: 那你这新衣服买大了吧？陈又维的。
8: 哇，啊，你俩终于约会了。
0: 你俩居然约会了？
8: 他俩为啥要约会啊？
0: 上大学当然要谈一次甜甜的恋爱啦。
8: 我也要谈吗？
0: 年级第一的学霸可以免谈哈，好好学习。
8: 哎呀，不是约会，他就是说下课一块走。哎，
0: 下课5点，现在10点，你不要告诉我说你顶着全妆跟他走了5个小时，
8: 难不成跑5个小时吗？
0: 你好好学习，5个小时。

0: 老师都没说点什么吗？
1: 我说了，他问了我15次累不累，我说不累。
2: 那他是不是累了？
3: 我是真的有点累了，走了5个小时都不表白吗？真是个废物。
0: 你是军师不是军阀。
3: 他那就是废物嘛，默契学期他都不表白。哎呀，
1: 别表白表白的，万一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呢？
0: 每天关心你吃没吃饭的不是喜欢你是啥？
2: 外卖软件。
3: 每天关心你睡没睡觉的不是喜欢你是啥？
2: 宿管阿姨。
3: 那咋不给别人发？
2: 哦，他是不是想当生活委员？
4: 你好好学习。
0: 那你现在对他什么感觉？喜欢？
1: 没有。
0: 特别喜欢？
1: 不是，
0: 爱上了。
2: 怎么分析出来的呀？哎呀，
3: 你这衣服好呛啊。
0: 斩女香。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哦，
5: 喷了香水的战袍给高逸然穿回去了。
6: 那不成了吗？兄弟都穿你衣服了，肯定喜欢你啊。哎呀，
5: 你把你普信那劲收一收。
7: 穿上就是喜欢吗？我问我宝宝，
8: 猪猪宝贝，你穿我的衣服是不是喜欢我呀？我宝说是。
9: 你真恶心。
5: 事已至此，你准备什么时候表白？
8: 表白？我还没准备好。
6: 那你赶紧准备一下，一会儿门禁了，走。哎，
8: 不行，万一他不喜欢我怎么办？
5: 万一他不喜欢你，你就不喜欢他了吗？
8: 当然不是。
6: 那你还不表白？
7: 要我说感情这个事儿吧，那就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就像我和宝宝那样。
9: 伶人想听。
8: 那，哎，那现在我该怎么办？
5: 按兵不动。
8: 他来消息了。
9: 你的衣服好香啊！哎呀，
1: 我这么鬼好吗？不应该先谢谢他的吗？
3: 谢他啥呀？香水往致死量里喷吗？
2: 香水中的增速剂属于邻苯二甲酸酯类，确实有致死风险，说明香水有毒。
0: 你有毒吧？哎，
3: 我说白了，反正他也是废物，你要真喜欢的话你就先说呀。
0: 不行，谈恋爱讲究方式方法战略战术，让你问他香水的意思，就表明你已经看透了他的小心思。那接下来对方什么安排呢？
3: 对方什么态度呢？
1: 对方
2: 正在输入。
5: 今天想不出来怎么回，谁也不许玩手机。
7: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
7: 我眼睛一闭上啊，眼前都是我女朋友的脸。宝宝想你。
8: 真恶心。不是，那现在我到底该回什么？怎么回？
5: 有了，你就回，香水的名字叫心动。
6: 哎呦，我哥们儿，那不得迷死他呀？
5: 迷蒙他。
8: 不行，太明显了，不行。绝对不行。
5: 大哥，你干点明显的事儿吧。
7: 对呀，
5: 你光换个头像谁能看出来呀？
6: 是啊，头像，佑维的头像不是一本书吗？
8: 高逸然，思义 book 思义。
6: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5: 就按我说的那么回。
0: 香水的名字叫心动。
2: 心动，好浪漫啊。
0: 这哪浪漫了，多恶心呢。
2: 心动是神经递质苯基乙胺碳八氢十一氮的分泌。8、11，那不是高逸然生日吗？哎
3: 呦，你快拉倒吧，他能有那文化水平吗？
2: 他应该好好学习。
0: 等一下，主动香水不合常理的回复都不是他的风格， 所以对方也有军师，
1: 他们也有军师、那他不就看出来我喜欢他了？
0: 你做什么才能看出来？
1: 我微信昵称啊。
10: 昵称你啥时候改的呀？

0: 是时候加大火力了，电话打过去。他打过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兄弟们，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为了爱情，向我开炮！
1: 我接。
2: 怎么办？接，我们随机应变。
3: 喂，问他你在干嘛？你在干嘛？我在削土豆。哎呀，洗衣服啊，什么洗？你那边好像有很多人哎。没，他们都睡着了。
4: 我没睡啊，我在呢。哎呀，哎呀，
3: 刚刚有人说梦话。
5: 宝宝，想你想你了。你直接问他，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6: 我不敢。
5: 不行不行，这样，你问他，我想明天和你一起去上课，
7: 这好吗？
3: 可以的。对，
8: 我想说。
9: 关机了。啊？他把我挂了。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他是不是不爱吃土豆啊？
10: 宝宝，
11: 我肯定不会挂你电话的，啾咪。他把我挂了，怎么办？既然想不出来怎么办，那就什么都不想了，直接送他们个礼物。我没准备礼物呀。
12: 送啥呀？
13: 哎，熊，
12: 不是，哎，熊，对，
14: 那是我给我女朋友的，不是，哎，这个不能送。
12: 那是
11: 我女给我女朋友。
12: 不是，哎，有熊也不行，门禁送不出去。兄弟们。 把宿舍里的线给我。对面的军士，休战一下，借个东西。走。
15: 不是，这能行吗？甩根线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这是 USB 线。他想和你说 ，you。 So beautiful. 是 sweet bear.
16: 哇，对面的军事有点东西。那什么，你手机开机了吗？你把电话打回去，你就跟他说，我想和明天和你一起去上课。然后再过程中，你就跟他说，我想你了。
17: 别吵吵了，别吵吵了，
16: 整个楼道。
18: 明天就告诉你们导员，爷爷，都着爱处分吧。
19: 阿姨，
18: 就你们一个个的，表白怎么能不见面呢？就那么喜欢异地恋吗？喂，老伴儿啊，
19: 哎，咋的了？多久没磕
18: CP
19: 了？明白。哎呀！
8: 我又是呢！下！滚！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
0: 你的生日是8月11号，你喜欢的颜色
15: 是。我喜欢你。

0: 谢谢谢各位演员，
1: 欢迎所向披靡队。
2: 啊，有一个小状况，他的手好像就是刚刚有点脱臼了。啊，对，啊，对，刚刚受伤了，
3: 磕着了。
2: 对，先下去一下，
4: 快去处理一下。怎么了？刚才磕着了吗？
2: 对，刚刚可能是摔的时候很。
5: 叫我开炮，我接。
2: 你下去。哎，
6: 不敢。
7: 行不行？这样，
1: 你问他。
8: 啊，对
2: 对对对对。
0: 大家演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
2: 对对。

0: 首先我要给你们这个掌声给你们。
1: 我有个小小请求，我想把那个宿管阿姨的助演之一，也是这个本子的编剧之一赵飞，我们请上台。
2: 好啊好啊，
3: 欢迎赵老师。这个戏真的编唱得很好，因为也是根据他们每个演员的原生关系去编的。这两个偶剧系的两个同学，他们确实是大学的同学。
4: 我们俩大学不是一个宿舍，但我们现在在合租，因为我们俩很多工作什么都在一块儿，然后也在上学。
2: 就是这个本子其实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很多朋友们都在替我们担心，说害怕这个本子它可能不像我们传统的那些作品一样，就它看起来更像一个生活切片，而不是那么的像一个剧本，就所以大家都特别害怕这个东西上台以后可能会很温吞，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没有办法笑得特别畅快特别刺激的那种享受。包括索哥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在不伤害这里面每一个角色的情况下，帮我们去添了很多包袱。
1: 娜姐，你猜我加哪两个包袱？
0: 你加哪两个包袱啊？
1: 哎呦喂和 You So Beautiful。
5: 他丢过的是个 USB， 他的意思是 You are my super beauty。
3: 哎呀！哦，
6: 这是里边最好的两个包袱。我在看的过程中，我一直想跟张唯一说一句话，这是大学生。
1: 他叫张唯唯，哎呦，张唯
6: 唯，我说错了，我重新说，我想跟张唯唯说一句，这是大学生。
7: 局座，局座，
8: 别走，都别走，别走，站着，有区别吗？
3: 区别大了，
9: 哥下来吧，哥，求你了，哥，
10: 你别站那儿了。
0: 没有哎，
8: 娜姐，
1: 都不是一个物种，
0: 真的很像一个宿舍的，是有可能，因为这两位，你们是一个阶段的，
6: 但是看的时候就非常养眼。这个作品有几个包袱不错，但是就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包袱的密度还应该可以更多一点。你们在演的时候，大锁像一个慈祥的老父亲一样，他特别满意。我也不知道你哪儿满意。哎呀，你完全可以给他弄得更好。
1: 我这叫全程姨母笑。一开始我对这个作品也是心里打鼓的。
6: 我想表扬的是这02年这孩子，
1: 江月，
11: 谢谢。
6: 对，我看过他演了一个油腻大叔，跟你们一起是吧？
12: 顽皮的小家伙。
6: 然后今天他演了一大学生。他就是一个大学生，所以我就觉得你的塑造人物能力还真是挺强的。
11: 谢谢。
6: 总的来说，更像一个学校的表演练习。
13: 我聊这个作品就不太好聊了，因为我这辈子也没接到过偶像剧的剧本。然后这种作品呢，实际上是吃观众的，就是他某种类型的观众会喜欢。你对我一个偏直男审美的人来讲，那个这个内核呢，他要想打动我确实很困难啊。但是呢，我很这个敬佩形象条件在我们喜剧界都几乎没见过的这样条件的演员啊，就好到这种程度。我们行话有一句话叫做挡包袱，你们也这意思吧？
1: 是，
13: 就是太帅太漂亮，演喜剧只有一条路，就是撕碎自己的所有偶像包袱，这个反差它就有可能带来笑料。在这个作品上，我觉得大家的演法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极夸张，一个是极真实。但是我觉得在刚才的呈现上，大家走了一个中不溜的一个成色。当然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跟编创的时间有关系，大家在一起磨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啊。但是呢，像这样的作品，它就是清新的就够了。
6: 小清新，哎，
13: 小清新，
6: 小清新。
13: 总的来讲呢，我觉得形象条件这么好的演员来演喜剧就值得鼓励，真的很感谢大家辛苦了。但是这个跟我比较接近的形象的演员呢，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边呢，你们包袱出的不够啊，因为你们没有办法让女孩子凭形象给你们尖叫，你们觉得是
6: 对，你看女孩出包袱很难的，
13: 对，很难。
6: 你们这边部分就应该加强。
13: 对，对，是这样。包袱怎么让大家尖叫是你们的事儿，没有，因为电视播出去不只有岁数小的女孩子们，各种年龄层次各种都有，那喜好都有，我们是博得大多数人的那个认可，好吧，加油哦，加油哦。
14: 好，谢谢小哥。
0: 这是

0: 整个看你们的这个作品，我是脸上笑着看完的，那我相信很多观众也是这样的，对不对？
1: 是。
0: 佑维，因为你是唱跳歌手出身的，但是呢你在这个舞台上你已经磨练得很好的一个演员，因为演戏很自然很舒服。
2: 谢谢娜姐。
0: 然后两位木偶戏的演员，这次看你们就是已经是很享受这个舞台，然后不会有上一阶段的青涩，然后我就特别为你们开心。
3: 谢谢谢谢。
4: 哎，咋样了？没事，
5: 没事，没事。
6: 接上了，
5: 接上了，
7: 接上了。就是多长时间？
8: 错位了一下。
7: 多长时间呢？
4: 医生说是得稳固个四周，我觉得一周。
7: 四周，一个月。
9: 因为那是录制嘛，我又不想影响大家的时间。如果我中途停止了，那肯定会送我去医院，然后再回去回来补录，那会耗费大家大量的时间。所以我就想咬着牙把这个戏演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动作是我去搬那个凳子，然后森哥上来之后我把凳子放下来。但是我那一刻我没有办法做到了嘛，我就说子墨你搬吧，我手不行了。然后子墨就立马 get 到了这个信息。
10: 今天所有的演出就都已经展演结束了，但是下一期还有优秀的喜剧作品会跟大家见面。
11: 校友新生为喜剧全力以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哦，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
1: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舞蹈就是这样。
7: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1: 到嘞，
9: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7: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9: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能
1: 养无极牌不废丸，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我现在非常脚踏实地，我就想赶紧把我对象娶回家，好好过日子。
4: 千万别租他房子，这姓沈的就是个黑房东啊。我当初刚租他房子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一到退房立马变脸呀，把我押金全给扣了呀。
3: 瞎白话啥呢？这么多人呢？
4: 我跟你们说啊，他每次来都给我拿一堆东西，我说我不要，他非塞给我。当时那话说的老仗义了啊，你就用去吧，我拿来不就给你用的吗？你不用我不就白拿来了吗？
3: 对呀，完了你怎么说的？
4: 我说我用啊，我不能让你白拿来呀。
3: 对呀，我没让你白拿去啊，我扣你押金了呀。
4: 你这就是消费陷阱。还有你给我这茶叶包，贵不说，它是真难喝呀。
3: 你喝了？
4: 嗯，
3: 这是泡脚包。
4: 这是泡脚包，我昨天还拿它煮茶叶蛋来着，我说怎么吃俩茶叶蛋浑身发那么多汗呢？
3: 那能不发汗吗？得亏你就吃俩，再多吃几个你就虚脱了。
4: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赶紧把押金退给我。
3: 邻居们，你们给评评理啊，我兜里都揣着钱呢，我听你们的，你们说他这个押金我到底该不该退？你看都说你活该。
4: 哎，不是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5: 哎，闺女啊，听妈跟你说啊，这个小沈呢，将来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他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他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他接触接触，这有啥不行的呀？妈给姑娘当卧底不丢人。
3: 大姐，
5: 小沈来了，不说了啊。小沈。
3: 哎，大姐，给你拎点啤酒。
5: 哎呀，这
3: 上回看你这药脚包都用完了，我再给你续上点
5: 啊。
3: 怎么样啊，洗衣机我洗完了，强劲不？
5: 老强劲了，床单都给我甩飞鞭子了。
3: 你看我给你带了个新床单。
5: 小沈啊，你真是个暖男呐、啊！你对其他租户也这么贴心吗？
3: 能租咱房子的那就是缘分，我能做的就是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家。
5: 来，咱俩整个下午茶。
3: 行。哎呀妈，这下午茶这么横啊！哎呦我天！哎呀！哎，大姐这一手绝活啊！嗯嗯。哎呦我天哪，
5: 小沈呐、
3: 啊，
5: 你真28呀？
3: 啊，
5: 那眼角这褶子，
3: 我这叫自来旧
5: 啊！
3: 这我还从小就抹眼霜呢，我要不抹眼霜，我跟你说，我这褶子能长到耳根子上去。
5: 妈呀，眼霜啥牌子？你说出来让我也避避雷。
3: 折耳根。
5: 哎呀妈呀，你真逗啊你！都28了，处对象没呀？
3: 处了。
5: 啥阶段了？
3: 哎呀，本来都打算见家长了，寻思请他妈吃顿饭，但他妈就是避而不见，我就纳闷了，你说他妈这是避我呢还是避骨呢？
5: 哎呀，就吃顿饭，除了能看出饭量还能看出啥来呀？没用。
3: 我着急呀、啊、他啥事儿都听他妈的，他妈不点头吧，我这心里就没底。
5: 那你这么说你对象挺孝顺的。
3: 那不光孝顺，年轻漂亮，知书达理。
5: 年轻漂亮还能知书达理，培养得这么好，说明他的妈妈一定非常的优秀。
3: 可不是，他说他妈是个酒蒙子。哎呦大姐，我没说你啊，你这是小酌怡情。
5: 小沈呐、啊
3: 哎、
5: 不是说平时好喝两口就是酒蒙子。你看人家武松喝完还能打虎呢。
3: 是啊，不喝他也没那么虎啊。
5: 每个爱喝酒的人呐、啊、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你就说我吧，我老公走得早。
3: 哎呀，
5: 我老公带着我闺蜜走的时候，家都搬空了，啥也没给我留下呀，我心里边堵得慌，我不得有个出口啊。
3: 是是是，但大姐我真没说你啊，我真说我对象他妈呢。
5: 你说他也不行啊，不能背后嚼人舌根子。
3: 嗯，不嚼，那我就最后再嚼一次啊，你老公离开你就对了
5: 啊，
3: 因为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5: 我头一次见到背后嚼人舌根子三观还能这么正的小伙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3: 大姐，你该不是想利用我报复我大哥吧？
5: 想啥呢？

0: 你这条件你也报复不了你大哥呀。你大哥虽然三观不行，但是五官可比你强多了。哎呀妈
1: 呀，大姐，那一个人三观要是不正，五官再正也是扭曲的。哎呀，
0: 说的真好啊。哎，小陈，你之前跟我说你是白手起家，在这个小区你有五套房子，是怎么白手起家的？你说说，说说。
1: 我就是这么白手的。啊？所有人都劝我搬，我说我不搬，我不搬，不给我五套，我不搬，我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
0: 这可不行啊，咱不能占人这便宜。哎，
1: 放心吧，钱都交齐了。哎，
0: 这就对了，做人呢，咱就得脚踏实地。
1: 我现在非常脚踏实地，我就想赶紧把我对象娶回家，好好过日子。哎呀，
0: 白瞎喽。
1: 咋了？
0: 哎呀，你说你这么优秀的小伙，你就可这一棵树上吊着？
1: 啥意思啊？
0: 我大姐有三个姑娘，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我寻思照片我都拿来了，你说你还整得这么专一，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都啊。要不你看看。
1: 我就不看了，我心里有人了。
0: 你看看，来，你看看看，哎呀哎呀，万一有相中的呢？真不考虑啊？
1: 我正在看。
0: 都不行。
1: 都不错。
0: 都不错，挑一个吧。
1: 还有没？
0: 有，我二姐家还有仨呢。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点头了，这仨行啊？
1: 我正在跟那仨做比较。
0: 你要是实在挑不出来，我老妹儿家还有仨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哎呀，
1: 大姐呀，这不你照片吗？妈呀，
0: 要不好意思，拿错了。
1: 哎呀妈呀！要赖也只能赖我自己太优秀了啊，使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毛遂自荐。
0: 你快去一边去吧，我就没仔细看，我就一看都是漂亮姑娘，我就放一块堆儿去了。
1: 知道大姐，跟你开玩笑呢，理解你的好意。嗯，但我这心里吧，就只能装下我对象一个人，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
0: 哎呀，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啊？
1: 不给彩礼。
0: 这么抠啊？
1: 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
0: 完美！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退房。
1: 咋了，大姐？咋突然就退房了呢？你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呢？
0: 因为认可一个人呢，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1: 女人心真是摸不透啊！突然认可你，突然退房了。
0: 闺女啊，考核完毕了啊，妈给她打100分，赶紧过来团圆吧。
1: 大姐啊，你要决定退房了，那我就开始验房了啊。
0: 还叫大姐呢，马上就得改口。其实啊，我真实的身份就是
1: 250、啊、泡脚包用了10包，25一包，一共250啊。方便面香菜味的吃了8盒，啤酒喝了
0: 小陈，这些东西都要我付钱呐。
1: 大姐，那武松喝酒也得付钱呢。啤酒31瓶啊。
0: 30？跟 KTV 一个价啊？
1: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还有服务费15%。
0: 你都服务啥了？哎妈呀，
1: 那我陪你喝，陪你唠，陪你闹，陪你笑的，这不都是服务啊？
0: 谁让你陪我笑陪我闹了？
1: 床单180。
0: 床单我都没打开呢，你凭啥收我钱呢？
1: 没说收你钱呢，我就提一嘴，我都没往本上记。
0: 你划了啥呢？
1: 这都是小钱儿，大姐，真正需要花钱的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地板啊，咋造这么多坑呢？你在屋里跳踢他了啊？你说你跳踢他，你就踢他，你踢他干啥呀？桌腿也给踢黑了。
0: 来的时候就黑的。
1: 来的时候是黑的，现在是缺老黑的。咱再说这门啊，给你贴个条。你看这门上这个折页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折页呀。你说这门咋整的呀？你说呀，你是不是开它了？
0: 它是门呐，我不就应该开它吗？小沈呐，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大爷，下去下去下去！
1: 下去了。行，大姐，咱俩聊得不错啊，我就给你打个亲姐折，你就再给我1200得了。
0: 我明白了。从我住进来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坑我了，
1: 这啥话呢？
0: 我还拿你当个好人呢，你真是啪啪打我脸呢！你
1: 哎，谁打你了？你可别讹人啊，老太太！
0: 你叫我什么？

0: 干啥？整这时候碰瓷啊你？我告诉你啊，这套业务我都熟啊。哎，我先躺下的。你俩聊的挺好啊，呀，倩倩，
1: 哎呀妈，你说你考验他人品，你考验他酒量干啥呀？你看你给他惯的，
0: 大贱呐啊，喝趴了。
1: 倩倩，嗯，他是您妈？嗯，
0: 你难不难受啊？嗯，
1: 难受。
0: 我太难受了！哎呀，你呀，就是太实在了。他啥量，你啥量啊？你能喝得过他吗？我就跟你倒杯水呀！啊，
2: 干啥呢？找地缝呢？哎呀，啊，
0: 你干啥去呀？啊，你快起来吧！
2: 别笑，千万别跟他一块笑，他笑要钱。
0: 哎，伯母啊，哎呀，别扶我，服务费太贵，15%呢。哎，别拧开，指不定要我多少钱呢。哎，我喝这个，喝我付过费的。
2: 妈，你这说啥呢？别喝了，
0: 不喝都可惜了，跟 KTV
2: 伯母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芊芊的妈妈呀，我要知道肯定不会收钱的呀。啊，
0: 对呀，你也没告诉人家你是谁，你花点钱这不正常吗？你别花钱就撂脸子。
2: 是我怕花钱吗？是他人品有问题，他给我下套。
0: 你刚才给他打一百分了呢。
2: 分打早了，打完分他就打我脸了。
0: 你什么？你跟我妈动手了？
2: 没有，不没有，芊芊，
0: 你现在恶心是？
2: 我没打，他是他自己打的自己。
0: 我妈疯了。
2: 闺女啊，来，你看这个，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但凡这心眼子正一点的，能把价格表写这儿吗？小偷也找不着啊。完了，诬陷我说地面桌子门都是我弄坏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人的人品我已经帮你鉴定完了，他就不是个东西。芊芊呐，你长大了。
0: 你的终身大事，你自己决定。妈尊重你的选择。最后，你就记住妈一句话：有她没我，有我没她。
1: 伯母，伯母，芊芊呢？我错了。我觉得，咱俩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
3: 我对你还是不够了解，大贱呐，这屋子里哪儿坏了都能修，但这儿可千万不能让它坏了。
4: 芊芊呐，我爱你是真的呀，你妈刚才拿一大摞子美女考验我，我都扛住了呀。
5: 要不然我今天晚上再拟个合同吧，本来要回娘家的，这规矩我就不守了。
3: 你要是这么说，今天晚上告别单身的派对我也不能去了，我必须陪你加班。 对合同还满意吧？我暂时没有问题了。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笑>好好好，既然咱们协议签署完了呢，那咱们就进行婚礼的彩排流程。来，音乐。新郎新娘，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永远的爱他，照顾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吗？我愿意。<笑>
5: 我不愿意。
3: 好，既然你们两个人都愿意，我们就进行下。
5: 你听我说话呀，我说我不愿意。啊。 不愿意啊，那既然彩排中断，我们进行商讨阶段。来，二位接一步。新娘，刚才是您提出的疑义，那就由您详细的阐述你的观点。
6: 啊，好的。我觉得这段誓词不太合理。你看哈，什么程度的病算疾病？穷成啥样算贫穷？
3: 多不快乐算不快乐？如果要是又疾病又贫穷又不快乐的逆境，那已然是生命的尽头了。醍醐灌顶，醍醐灌顶了。来，给我一下啊！刚才文文说的这些必须写在合同里。贫穷，但不至于变卖家产。
5: 哎，
3: 疾病，治愈之后必须有自理能力。

0: 不快乐，但必须保留俩人在被窝里说笑话这个劲儿。这样的逆境应该也逆不到哪里去。
1: 我同意。
0: 你俩爱咋地咋地，咱们婚礼彩排继续。新郎新娘，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无论健康还是疾病，但是能自理；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但是能在被窝里讲笑话；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但是不完全逆境，都永远的爱他，照顾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吗？
2: 我愿意。
0: 好，接下来有请伴郎伴娘上场，为我们的新人交换爱的礼物。在很久很久以前，
3: 等一下，
0: 在哈尔滨，
3: 停一下，
0: 什么意思？
3: 彩排停止，开会。
0: 啊，那咱们就进行婚礼的会议流程，
3: 你不用参会了。
0: 合同。
1: 为啥开会呀？
0: 我问一下啊，刚才那个伴郎是个什么玩意儿？
1: 那是我朋友。
0: 伴郎不应该是我朋友吗？怎么是你朋友呢？再说是你朋友，你是不是应该先在合同里知会一声啊？
1: 那我大喜的日子，我让我亲弟来当个伴郎，还用往合同里写呀？
0: 问题来了啊！问题来了，你刚才还说是朋友，现在变弟弟了。
1: 我们家人关系好，我弟弟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0: 你这叫刻意隐瞒。
1: 我没隐瞒。咱俩认识第一天我就说了我有弟弟。
0: 我知道啊，就是你让我在我公司那安排一个实习那小伙啊。
1: 那是我表弟。
0: 哦，表的啊。啊，那个挺大岁数凑不起份子钱然后还单身的那个呢？
1: 那是我堂弟。
0: 哦，堂的。哦，那我知道了，刚才这个小伙他算是亲弟弟。
1: 对，你见着的就这个事。
0: 我说我见着，我还有多少没见着的呀？
1: 你不用管了，明天一典礼你都见着了。
0: 我还能都见着？我都见着？我都？你究竟有几个好弟弟？
1: 你不用管我有多少个，我弟弟都不用你操心。
0: 那我能不操心吗？我能不操心吗？你说我当姐夫的，如果啊，我是说这个如果出现一个网上像那种叫伏地魔，你说我这个姐夫我得承担多大风险呢？
1: 什么伏地魔？但我也不能因为跟你结个婚啊，跟我弟就断绝关系了。
0: 我也没让你断绝关系啊，是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咱应该写在合同里。当然，文文不是因为你啊，我是为了震慑那帮弟弟，以后因为弟弟个人原因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姐姐承担，姐夫免责。
1: 哎呀，无比啊，你这当姐夫的也太狠了吧？
0: 那我承担个3%呗。
1: 3%？你再怎么说那一堆也都算你小舅子吧。
0: 10%。
1: 哥哥。
0: 20%。30%，你快点的，我挺不住了，快开始呗。
1: 30%行。
0: 来，那咱们彩排继续，状态。在很久很久以前，
3: 等一下，
0: 在哈尔滨。
3: 我说等一下，
0: 不是，为什么我总在哈尔滨就停呢？咱们能不能走出东山省？
1: 不是我俩喊的。
0: 那谁？
3: 是我喊的。
1: 你来干啥呀？
0: 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3: 我不是个玩意儿，我是他的前男友。
0: 前还男友？
3: 他这是要控股啊。错，我是来收购你的股份的。亲爱的文文，看见了吗？
0: 我就烦你这种用金钱让人不能自理的人。
3: 跟我撕脸是不是？
0: 文文，他要是这样的话啊，我刚才跟你签的所有的合同，所有的从现在起我可以退一步。哎呦，
3: 一步也叫退啊？文文，我对你所有的要求我可以退3步。
4: 下三步算啥呀？哎，你看我这，哎，我退五步，300步，
0: 还有没有更高的？
4: 我500步，
0: 500步一次，
5: 1公里，
4: 几个我公里呀、啊？你退一个我看看，
0: 退就退，1米5。3米，哎，我数学贼拉好，哎，9米，
5: 12米25，17米17，哎，22米3，
4: 赶紧的，把门锁上，快点，无关的人不要放进来了啊！
1: 你看出来我当时为啥把他踹了不？
0: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4: 继续，
0: 好，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哈尔滨，哎
4: 呦，我都会了。你没有别的城市吗？
1: 是老弟，你还会不会点别的了？
0: 怎么说话呢？那能不会吗？你像接下来你们两个交换戒指，接下来入洞房，然后所有的亲朋好友祝福你们早生贵子，但是你们不给我机会说呀。哎，
4: 提到贵子，这应该是我们婚姻重要的衍生品吧？
1: 那必须的，而且还是拳头产品呢。
4: 你退下吧，我俩有个新项目。
0: 那你俩有事去哈尔滨找我啊！
4: 你俩结个婚是真费劲的。如果说这个衍生品，我应该算是甲方吧？以后我要给他买尿不湿、买玩具、买汽车、买公寓，我要让他一辈子无忧无虑。呀，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得算甲方啊！这孩子困了我得拍，饿了我得喂，人情我得教，世故还得会，一辈子净挨累，碰着婆媳问题我还得往后退呢。
4: 没想到你为了这个项目真是煞费苦心呐、
1: 啊！你这劲头也是孤注一掷啊。
4: 我就喜欢你什么事儿都摆在桌面上聊的态度。
1: 我就喜欢你动不动就签字的范儿呢。要不然我今天晚上再拟个合同吧，本来要回娘家的，这规矩我就不守了。
4: 你要是这么说，今天晚上告别单身的派对我也不能去了，我必须陪你加班。
1: 你说这个衍生品咱俩不一定只有一个吧？
4: 我都想好了，我要为你打造一个系列。
1: 讨厌。
4: 那咱们就往后余生
1: 请多指教。
6: 祝您跟阿姨永远幸福。
7: 这我爱听，
6: 快来快来。哎
7: 呀，这样真不一样，那个是我老爸。喂喂，哎呀，我说闪送啊，你能不能快点儿？进了社区之后，7号楼下边有一个垃圾站，我就在2个垃圾箱这儿等你。好，不见不散啊。哎哎哎，
8: 老伴儿啊，哎。你不值得班吗？
7: 是啊，
8: 怎么晚上还是你呀、啊？合着社区就可你一个老头霍霍，
7: 能者多劳啊！关键是那帮老头的身子骨不成啊，没有我这么强壮。哟，
8: 就你还强壮？那帮老头还不成海带了？
7: 别妨碍我工作，加去加去加去！哎呀，要说我这老伴哪儿都好。就是这嘴不饶人，结婚40年了，我要给他来个惊喜。
6: 8号7号楼，楼下，垃圾桶1、2，这个。嗯、哎，有人吗？哎，坏了，没在家。
7: 哎，谁住垃圾桶里呀、啊？
6: 大叔，
7: 你是闪送啊？赶紧东西给我，东西给我。哎
6: 给您
7: 是啊，
6: 您看清楚了，玫瑰花蛋糕
7: 是啊，
6: 怎么可能是您定的呢？
7: 对，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呢？啊，我们上了岁数就不能有点花心呢？啊，不，就不能有点爱花之心吗？看看，这是我的订单记录哟，而且我还要求蛋糕店必须把我写那词儿给我写在蛋糕上啊。啊，爱你一生又一世，到哪都得拉着手，不管风吹和雨打，我永远拿你当个宝，何辙押韵？怎么样？啊，
6: 看来还真是您定的。
7: 当然了，
6: 给您给您，哎哎哎，蛋糕、哎、鲜花，
7: 没错。
6: 大叔，哎，祝您求爱成功。
7: 什么求爱啊？我这是向我老伴儿 是爱。
6: 你看，这真懂得浪漫。哎哎哎

0: 得您忙着。
1: 哎呀，太对了，我还得检查检查。
2: 哎呀，
1: 还小伙子，
2: 哎，
1: 你压着我的花了。
2: 哎呦，不好意思，大叔，你看，我以为我这花下籽了呢。行啊，大爷，
1: 怎么了？
2: 玫瑰花，
1: 没错，
2: 这岁数了，
3: 嗯，追哪个老太太呀？
1: 追，怎么追老太太呀？我这是给我老伴买的，
2: 够浪漫的您。
1: 40年了，头一回。
2: 那可不行，嗯，我得说说您。
1: 怎么了？
2: 这花啊得常买，生活需要浪漫，这叫仪式感。
1: 哦，你结婚几年了？
2: 单着呢，马上就要脱单了。
1: 那祝你脱单成功。
2: 哎，谢谢大叔。哎，我这来个电话，给我接电话。哎，
1: 别碰着我的花啊。
2: 哎，娟儿，我在你家楼下呢，惊喜不？下班我就来了，惊喜不？我还给你做了首诗呢，惊喜不？我给你念念啊。啊，爱你一生又一世，到哪儿都得拉着手，不管风吹和雨打，我都拿你当个宝。献给我的娟儿，爱你的飞。
1: 我说这词儿怎么这么熟呢？
2: 我就是在跟你表白，惊喜不？什么？他拒绝我了，惊喜不？我还八班给您上课，我咋赶上这？哎呀，为啥呀？为啥呀？
1: 这么的脚踏留情啊！
2: 大叔不用管我，我挺得住。
1: 你挺得住，我的花挺不住啊！你干嘛踩我的花啊？
2: 我那个贵。这么的，大叔，我把我这花送给您。
1: 你
2: 反正我也没用了。
1: 不是我，
2: 您把这么一大束花送给阿姨，她肯定高兴。
1: 不过小伙子，你也别太难过，回去好好做蛋糕，你会很有前途的。
2: 您怎么知道我是做蛋糕的呀？
1: 那你就不用问了。不过我要提醒你，剽窃别人的作品是不道德的。
2: 娟儿，哎，为啥呀？
1: 这叫什么事儿啊？想给老伴儿来个惊喜，你看看，结果惊喜没。哎呦，不对呀，我那花里边有卡呀！哎呦，
4: 这谁干的？这把老头扔垃圾桶里了？
1: 有扔老头的吗？是我钻进去的，
4: 藏猫猫呢。
1: 这你也说不清。嗨，不过我提醒你啊。你每次扔垃圾都不会分类。
4: 哎呦，这不是有你们社区志愿者不是在这指导的吗？你看我这啊，喝过的瓶子，
1: 可回收垃圾；
4: 用过的电池，
1: 有毒有害垃圾；
4: 还有这个不要的玩具，
1: 其他垃圾。
4: 是哦，还有这个，这摔烂的蛋糕，
1: 厨余垃圾。
4: 这厨余，
1: 哎呦，你怎么把我蛋糕给摔了呀？
4: 哎呦，你看这我不小心了，
1: 完了。本来给我老伴买蛋糕，现在就剩下这花了。
4: 行啊，挺浪漫的呀，这我嫂子要看见了
1: 啊，
4: 指不定得多高兴呢。
1: 我也是这么想。当我把这束玫瑰花献到她手上的时候，她一定在懵。
4: 停！
1: 老伴你怎么来了？
5: 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这工作呢。
5: 哎呀，你的班值得可挺温馨呐。
1: 不，老伴儿你别误会啊，我实话跟你说，就这蛋糕吧，是我给你买的。
5: 给我买的？
1: 嗯。
5: 为什么他抱着？
1: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5: 这个惊喜吗？
1: 不是，
4: 这蛋糕啊，是我给弄坏了，我就说赔他。
1: 哎，对。
4: 这不是有花吗？花
5: 我看见了，他给你献花啊。
4: 这不是我的花，那卡片不是写着字儿呢吗？
1: 对，我一说这卡片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这卡片不写着呢吗？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娟儿。
5: 我叫什么？
1: 金珠。
5: 你叫什么？
4: 何桂娟儿。
5: 哎呦喂，
4: 你可有问题了啊。
1: 我想起来了，老伴儿，我想起来，这花啊，它不是我的。
5: 怎么又不是你的了呢？
1: 哎呀，这花是那小

0: 伙子的，你的花现在我给扔垃圾桶里了。
1: 怎么证明这是你的花呢？
0: 我这花上也有卡呀，啊，我把卡一念你就知道了。我把
2: 哎呦，叔，您真住垃圾桶里啊？
0: 谁住垃圾桶啊？
2: 实在不好意思，卡，我这一着急卡掉我那车里了。您说，你
1: 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猪。
0: 看清楚了吧？你是我的猪，小伙子，亏你来了，哎，不然我就得把户口真的迁到垃圾桶里了。
2: 不能，啊，您40周年结婚纪念，哪能给您落东西呢？祝您跟阿姨永远幸福。
0: 这我爱听，
2: 快来快来。
0: 哎，别往这推呀，那个是我老爸。
3: 大哥，那我回去了，祝你们的爱情恒久远。
2: 谢谢大叔，哎，给您添麻烦了。
0: 不客气，
2: 那我也走了。哎哎，祝你们早生贵子。
0: 这回信了吧？
1: 你说你猛的整这洋事儿，那谁当时就能信呢？还买花呢？
0: 必须买呀，啊，我要正式的向你
4: 大叔
0: 献花。
4: 这花我还得拿回去。我那头啊，他
0: 峰回路转。
4: 哎呦，您这花多少钱呢？我赔给您。
0: 不用啊，赶紧过去。不过我要提醒你啊，浪漫是一时的，爱情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4: 明白了，大叔。哎，谢谢您，
0: 老伴儿啊。本来想给你个惊喜，但是真没想到，你手里现在就剩下一张卡了。
1: 你说我们都过了大半辈子了，
0: 是
1: 相夫到老就是最动人的浪漫，相伴一生就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什么都不要，咱回家吃饭去。
0: 不成，你不要，但是我要必须给。我还藏了一个大礼。哦，来，花的值。
1: 我现在要发个圈儿啊，让我的姐妹们看看你给我买的大宝石。
0: 别别别，不能发圈儿，啊，塑料的。
1: 哎呀，这玩意儿塑料的。你
0: 但是我心是真的呀，要的就是这个仪式感，同意吗？
5: 同意。
4: 我讨厌什么？
6: 蔬菜沙拉。
4: 我害怕什么？
6: 无籽的西瓜。
5: 你看看，真正的关注啊，是记在心里的。
6: 三婶要说吉祥话，绝不跟老公吵架，一年运气呀才不会差。老公，你快点呗。
4: 嫌我慢了？那你别点珍珠奶茶呀，那茶还没泡好呢，我端珍珠就出来了。不喝了。
6: 老公，咱们今天一定要遵守约定，
4: 过年不吵架。憋着呗。你瞅啥？
6: 瞅你我就来气。不说好来参加夫妻挑战活动赢大奖吗？这步行街上这么多人，去晚了就没了。
4: 老婆，我建议啊，从现在开始咱俩尽量避免对视。陪你逛这一天街，我一瞅你我这火都到这儿了。
6: 我这火呀早到这儿了。
4: 接到张大妈不是教过咱俩吗？夫妻之间有摩擦，
6: 用尽全力往下压，
4: 降
6: 就好多了。哎，你别说哈，还真是。
4: 那咱挑战去呗。
6: 别碰我。
4: 收到。呀，这么多礼品呢，大哥，你这挑战我们还能参加吗？
5: 你叫谁大哥呢？就这个，
4: 大腰子啊。
5: 叫大石啊，这快下班了还来了一对。欢迎两位参加夫妻深情对视50秒的活动。
4: 对视啊？啊，
6: 害怕了。
4: 这样我们俩先试一下啊。
5: 试啥呀？哎呀，
4: 到这儿
6: 了，
4: 降就好多了。
5: 降啥呢？
4: 降就好。
5: 降血压呀？
4: 降
7: 就降多了。
5: 低血压了吧？
4: 老婆，保持这种情绪啊！挑战，
5: 对视50秒，预备，开始。多么深情的对视啊！根据调查，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的时间不超过50秒。此刻，看着对方的眼睛，有想说的吗？

0: 你瞅啥？
1: 我瞅你是不是胖了？
0: 我瞅你是不是疯了？
1: 我瞅你，
2: 停！我瞅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0: 没有、
3: 哎，大过年的不吵架，刚才他都那样了，我都没跟他吵。
2: 哪样啊？
0: 我能说到
4: 就在那家店门口的时候，然后就说老
1: 两开，
2: 一个一个说 ，Lady first，
4: Lady 是女的是吧？
2: 对对。
0: 初恋，刚才我选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4: 玩游戏啊。
0: 我是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4: 玩游戏啊。
0: 我试完大一问你好不好看，你怎么说的呀？
4: 挺好看的。
0: 当时你在干什么？
4: 玩游戏啊。
0: 你评评理。
2: 我凭啥评理？
0: 你看把人气的。
2: 不是啊，我明白了，你们两口子出来逛街啊，得多交流多关注，你别老玩手机。
4: 我关注他了。
2: 那你说我姐刚试了大一什么款式的？
4: 哎呀，女款，能穿，有俩袖，多一个没有。
2: 描述的多具体呀、啊！
0: 要不你俩过呗？
4: 那关注是相互的，你关注我了吗、嗯？你知道我今天想要什么吗？
0: 电脑啊！
2: 哎，知道。
4: 那什么配置的？
0: 贵的。
2: 他说的是对的。
4: 你那嘴挺碎的。
0: 主要呀，我知道他为啥要买电脑。
4: 行了，咱不说了，回家吧啊！
0: 他玩游戏老输。
2: 游戏输赢正常。
4: 行了，不说了。
0: 老输给我。
4: 女人，你触碰到了我的逆鳞。
0: 我啥时候刮着了你的鱼鳞？
2: 啥耳朵呀？
4: 我告诉你，我火已经到这儿了。
0: 我火早到这儿了。
4: 那我就到这儿了。
0: 我到这儿了。
4: 我到这儿了。
0: 我到这儿了。
2: 我到头了。两位，咱们一起啊，
0: 降不下去了。
4: 降就是过吧。
2: 你俩是真降啊。降，我破次令，咱们直接抽啊，抽中了呢，咱们就不吵架了。正好啊，我也下班了，好不好？
0: 行，那我就帮你下班。
2: 好，抽抽啥了？
0: 深情对视，再来一次。
2: 这玩意儿谁印的呀？这是啊。
0: 再来一次也回不去了。谈恋爱的时候他多好啊！我们单位组织去山里采风，大家都坐大巴走了，他骑着大马来了，还问我你敢不敢上，激我，我二话不说我就上了，结果我们俩都住院了。
2: 啊？为什么呀？
4: 那天我想求婚，他好胜心强，我就想激他一句。我说你敢嫁给我吗？他一夹马肚子说嫁，那马抽就窜出去了，
2: 这多浪漫呐、啊！
0: 那一刻，他眼里只有我，我眼里呀只有沟。
2: 沟是什么呀？
0: 前面有道沟，我着急呀！啊、我说天哪，那你快乐吗？你快乐吗？结果他回头跟我说我很快乐，翻沟里去了。
2: 哥呀，你看你以前你多关注他呀，要不你再抽一次？
4: 不抽了，戒了。
2: 我说抽奖，
4: 那我就讲一讲，他当初也关注我呀，我们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那日子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现在呢，估计连我们结婚纪念日都
0: 忘了。1月1号。
4: 那我喜欢吃什么？
0: 油焖大虾。
4: 我讨厌什么？
0: 蔬菜沙拉。
4: 我害怕什么？
0: 无籽的西瓜。
2: 你看看，真正的关注啊，是记在心里的。你看看，
4: 看啥呀？一个没说对。
2: 那先别看了啊！你这，
4: 他现在的脑子就不记这些事儿，你知道吗？
2: 那健忘很正常。
4: 那我咋不健忘呢？你这些重要的生活小事，你不得印在脑子里？
2: 你别嘴硬啊！那我问你了啊，
4: 你随便问。
2: 你老婆的口红色号是？
4: 兄弟，你是真帮我呀！
0: 你真会问呢，
2: 谁家老公知道色号啊？
0: 我这都是他买，他不知道色号。
4: 你涂的是传奇红管针织丝绒哑光唇釉405蓝番茄红。你是冷白皮，敏敏肌，梨形身材，你没脚踝，所以你刚刚试的那件大衣根本就不适合你，而你喜欢的是他旁边的那一件，但是因为太贵了，你没舍得。你看了两眼，摸了4次，价签反复翻了6遍，然后你又放下了。
0: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2022年2月22日。你喜欢螺蛳粉，讨厌加酸笋，害怕我吃了螺蛳粉还向你索吻。还有，你喜欢的那台电脑是12代 i9 处理器 DDR5 的，内存有64个G， 4090钛的显卡，固态2个D， 可以一边打游戏一边做 PPT。
2: 成功对视50秒。
0: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电脑呢。
4: 我这会儿就去给你买大衣儿。
2: 我立马就想下班吧。你快点，谁抽啊？
0: 我们一。

0: 起抽。
1: 只要我们关注彼此，充满默契，幸运就会
0: 伴随在我们身边。就一定可以抽到特等奖。
1: 老婆，你说啥？
2: 羡慕你们的默契。哎呦，恭喜两位，你们中了
0: 特等奖、
2: 安慰奖两。

0: 每一秒，这也代表着你们干啥呀？
1: 不能挑吗？
2: 这俩挺沉的，
0: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在生活中的每一次深情对视，都会收获一份爱的礼物。
1: 手机链，
0: 数据线，
2: 这有啥深意啊？这
0: 啊，你吓我一跳。那啥深意？我们这活动也结束了啊。大使，下班。
2: 谢谢你啊，大使哥。
1: 老公，怎么可能呢？一对夫妻每天对视50秒都没有。哎
2: 呀，你听他的，要我说呀，每天能真心对视有5秒钟那就不错了。
1: 真假的？
2: 走，领你买大衣去。
1: 回来啊，让我看看你。
2: 哎呀，看啥呀？这多肉麻呀！你这美女，你贵姓啊？长得好凉啊。
1: 一会儿我要先给你买电脑，省得你老说我欺负你。
2: 那夫妻夫妻不就是让你欺负欺负的吗？
1: 老公，你脸上啥时候这么多褶子呀？别笑了，你笑褶子更多。乐啥呀？
2: 因为啊，我很快乐啊。
3: 别着急，来来，先坐先坐啊！我呢，给您号号脉啊，号号脉。
4: 干啥呀？哟，
3: 爸，您别使劲儿啊！你使什么劲儿啊？我这是给您号脉呢，它不是掰手腕。爸，我给您扒个橘子啊。
4: 你放下，不吃，不是那个不动的啊，不
5: 是。是我俩喝点茶水就行。哎，
6: 热水来了。哎，
4: 来了，姑娘，
6: 喝点热水啊，暖暖身子。哟，都别动，我来。
3: 哎呀，哎呀，这儿。哦哦。啊。那儿，哎，你看那个沙发下面还有没有茶？啊
4: 啊，找茶呢？
6: 那干活不得仔细点吗？回头你俩再滑倒喽。
3: 莎莎干活呀，非常仔细，有的时候啊，还拿那牙刷刷那个瓷砖缝呢。
5: 这玩意儿谁发明的瓷砖？那还有缝儿。
4: 来吃核桃了。
3: 莎，快别干了，快起来，坐好了，陪爸妈聊聊天啊。我去干点活啊，我去找个拖布啊，拖布。
6: 你别拿拖布了，我拿着抹布救活救活就完了。
4: 听着姑娘说啥没？她说妈妈救救我救救我，我要完了。哎，
5: 那没有那没有啊，说的是拿抹布救活救活。
4: 你走不走？
5: 哎，怎么来这么一句呢？
4: 姑娘刚才说了，过完年让咱俩住几天。
5: 这客气客气，你还真住啊？
4: 不客气，真住。我得找机会，我跟这小子好好唠一唠啊。
5: 你别瞎唠，这因为咱俩小两口闹别扭。
4: 不闹，我现在有一个主意。
5: 啥主意？
4: 这孩子做饭，你非得掺和啥呀？这显摆着你了，你非得去啊？去帮孩子做饭，你去。
5: 烦人。
4: 去吧去吧去吧啊！
6: 你出去跟我爸唠唠嗑。哎呀，
3: 我还想跟你学学做饭。
6: 你学什么做饭？
3: 阿姨，妈妈。
5: 莎莎呀，来，哎，走，妈教你做道拿手菜。
6: 妈妈，很热。
4: 李宗，李大夫，你过来一下来。
3: 爸，你是不是给我全名给忘了？
4: 你能说出来我叫啥名吗？
3: 爸爸呀。
4: 好，聊聊啊。
3: 聊吧。
4: 那个
3: 你那个地种的怎么样？那个我
4: 种的
3: 还行。
4: 那你
3: 这个身体
4: 是不是？捋捋这个节奏不行啊，咱有点累了。那个莎莎说了，说过完年呢，让我俩住几天，你怎么想的？
3: 我是这么想的啊。过两天呢，先带您二老去做一个体检，看看身体呢需不需要调养一下。
4: 那就我俩身体要保养的话，那保养得多长时间呢？得
3: 看身体状况而定吧。一般情况下呢，15天，不太乐观的话，半年起步吧。
4: 你说吧，要保养的话去哪儿呢？
3: 三亚。
4: 三亚，好好，三亚的话，那你跟莎莎去不去？
3: 我俩不去。
4: 不，你说你家这么大地方，就我俩在家里能怎么的？这犄角旮旯就找个地方。
3: 家里不行啊，没有设备啊。还有呢，莎莎呢要忙工作，还得照顾家，还得照顾我，现在呢还得照顾您以及您的爱人。不是我说你，爸，你得心疼莎莎呀。
4: 对，就我不心疼。过完年我俩就走，行不行？
3: 要走啊，我给您看看票啊。
4: 漂亮。漂亮，你这是，哎呀，这个家里， 你这是深得我心呐。

0: 爸，您这是咋了？
1: 我血压有点上来了。哟，
0: 谁惹您生气了？
1: 是啊，谁惹我生气了呢？你说。
0: 哎呀，来爸，别着急，来来，先坐，先坐啊。我呢，给您号号脉啊，号号脉。
1: 你干啥呀？哟，
0: 爸，您别使劲儿啊，您使什么劲儿啊？我这是给您号脉呢，他不是掰手腕儿。
1: 好，既然你非得要跟我掰手腕，咱俩就掰一下来。
0: 我啥时候说要掰手腕了？
1: 你刚说的，我听着了。今天这个屋里就没有什么长幼尊卑啊，就是两个真正男人之间的决斗啊，来，
0: 非掰呀，
1: 掰，今天就掰了，咱俩来。
0: 哎呀，你行不行啊？
1: 行不行？哎，你后边那个是开始，哎，小子，我告诉你，莎莎在我这可是个宝啊，
0: 我会永远对莎莎好啊。
1: 那我怎么看不太出来呀？
0: 我太含蓄，没表现出来呀。哎，
1: 莎莎，你平时你得让着点她。
0: 我让着她了呀。
1: 那你能不能让点她爸呢？哎
0: 呀，快看老太太啊！哎呀，哎呀，
2: 哎，干啥呢？你干啥呢？爸，干啥呢？
1: 我干啥？你问他，
2: 不是，你怎么还跟我爸动手呢？
0: 爸非说要掰手腕。
1: 我掰的那是手腕吗？我掰的那是父爱，父爱如山倒，你听过没有？
0: 爸爸，那叫父爱如山。
1: 你看看，就愿意撅我。
2: 好好说，急
1: 啥？还急啥？我说啥啊？给咱俩要买票了，让咱回去了。我说啥？
2: 老公，咋回事啊？咱不是说好了给爸妈留下来吗？
0: 爸自己说要走的。
2: 啥？爸，你走哪儿去啊？
1: 我不走，我在这干啥呀？一个手腕给我掰三亚去了。那我是来北京看莎莎的，我不是去三亚玩沙子的。
2: 爸，这都是我的主意。
1: 你，我就看出来了，你在这个家里你就没主意。
0: 爸，这不是担心您的身体吗？
1: 掰手腕之前我身体就没毛病，有毛病也是心理。你说我跟你妈，我俩谁不盼着姑娘好啊？来之前你妈千叮咛万嘱咐跟我说，说到了人家呀，你少说话招人烦，多干活，是吧？来，你把那个药拿出来。哎
2: 呀，你干啥？
1: 你看看这个药，你妈平时每天都得吃，这次来就带了7天的量。为什么？那还不就是怕待时间长了啊，你们烦我们，你说到时候我俩再舍不得走咋整？
0: 爸，你等着，
1: 没完了是不是？来，不是你找多少人？你看我不挪死你？
2: 冷静，冷静，
1: 你太招了。
2: 不是，
0: 爸，你看这是啥？
1: 大黑锅，
0: 给你的。
1: 这是要让我背黑锅呀？
2: 爸，这不是怕我妈用不习惯吗？嗯，
3: 这是啥意思？
2: 其实啊，我和小林早就想好要接你们过来一块住了。这不是一直怕你们用不习惯吗？就把你们原来用着习惯的东西按照原样都买了一套，怎么样？仿真大土炕，有没有家的感觉啊？你们那就在这老身住着，要是实在无聊呢，哎，还可以在这儿种地。妈
1: 呀，这点地种太阳啊。
3: 哎呦喂，姑娘啊，这到底咋回事啊？你说你俩这本来好好的家，我俩一来霍霍成这样，这风格也不统一。说两句啊。
1: 不说。
3: 哎呀，说说，你看人孩子。
1: 那个，我刚才掰手腕伤没伤着你啊？
0: 再说不说啊，咱爸的身子骨啊是真硬朗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

0: 集团。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您不是也在带病坚持工作，为民排忧解难吗？
3: 关键不能让眼前这位端庄贤惠的大姐她难受啊！
4: 艺术它本身啊，是由内而外的。
5: 马老师，
4: 你说，
5: 你嘴里总说艺术艺术的，那你到底会什么艺术？
6: 大姐，你应该做。
7: 哎，不行，我不能做。
6: 哎，你做。
7: 你我真不能。
6: 你做。
7: 我真不能做。
6: 你做。
7: 不，
6: 你别起来。
8: 我坐过站了。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月飞登陆，取回月壤，
2: 未来就靠我们了。
3: 加油！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道是谁唱的，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
1: 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
2: 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香。
3: 好快呀！
4: 太帅了！
5: 我是库库马的唱词，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6: 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7: 我是全国龙华锦标赛花式的冠军。
1: 你们仨认识吗？
8: 认识。
1: 完喽！
0: 完了！
1: 猜了。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2: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3: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4: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5: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2: 别睡过头
6: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7: 爬爬楼梯也
8: 太多，心跳也从容。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让我们继续在这个舞台上开启脑力眼力的大挑战。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那个真的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前来挑战，在这里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金飞，
1: 大家好。
0: 另外欢迎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2: 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演员孙桂田，孙老师好。
3: 好了好，
4: 谢谢大家，
0: 掌声欢迎相声演员陈曦。另外在我们的场上还有我的一位搭档，是我们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5: 杨帆你好。哎，你现在在穿着的品味上真是太好了。
0: 其实一直就有品味啊。
6: 跟你客气一下，怎么还当真了呢？
0: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呢，在舞台上一共是有五关考验，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这是马年到了哈，三位隐藏者都带来了马年的小玩偶，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创始人。
8: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9: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10: 我还真库库马。
0: 库库马大家有听说过吗？
7: 有听说。
0: 今年还上了我们总台的元宵晚会。
7: 对啊，
0: 三位说自己是库库马的创始人，谁是真的呢？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在义乌有一款本该笑着的小马，因操作失误被缝成了嘴角耷了的库库马。满脸委屈的库库马意外爆火，他从义乌的小作坊登上央视春晚义乌分会场，甚至远销海外，成为现象级玩具。创始人因此也被网友称作天选老板娘。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0: 你看人家凭借这个哭脸还上了春晚了哈，这个厉害。
10: 早知道今天我也哭。
0: 来提问吧。
10: 我先问一个吧。我先问一下二号，这当初是怎么样一个失误就缝错了呢？什么一个机缘巧合？
8: 是员工的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失误，就是把这个笑脸做反了。对啊，
0: 怎么火的？这个中间的过程能给我们介绍的相对详细一点吗？
8: 因为这个库库马就是这种表情各方面，他们觉得哎，这库库马挺接地气的，然后就这样不经意的就这样火了。
10: 是谁传到网上的呢？当时
8: 网友
0: 就买库库马的那个人吗？
10: 从网上买的，等于是
8: 我们经销商。
11: 那我问一个吧。三号大姐，哎您好，我想问一下，这库库马是你自己起的名字吗？还是网友给起的？
9: 网友给起的。
0: 本来这款产品这个马叫什么？
9: 笑笑马。
0: 是叫笑笑马。
11: 原来叫笑笑马，
0: 缝反了就库库马嘛。
4: 我想问一下一号啊，这个库库马缝反了是一批货呢，还是就是一个？
12: 其中的一个。
4: 就其中的一个啊。然后就网友买回去，然后他发现了，就发到网上了。
12: 是的。
0: 那他怎么知道买错了呢？
12: 他当

0: 是买了两个笑笑马，那结果呢有一个嘴巴，
1: 有一个笑
2: 啊、哦、有一个笑一个哭、
0: 啊、是的
2: 啊。我想问问三号，哪位工人缝错的马呢，知道吗？
3: 啊、知道，他是一个外号叫那个小包。
1: 小包
3: 当初是不知道是他，后来我们查监控嘛，一步一步那个查进去调查的、
4: 哦、查清楚、哎、
5: 就是缝错了谁也不承认，
3: 对，
5: 结果查监控才查出来、
3: 哦、对。
2: 那他是哪儿的人呢，多大年纪，叫什么呢？
3: 他是81年的属鸡的，安徽人
5: 啊。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二号认同三号的回答吗？
6: 一号呢？你们工厂是谁弄错的？一号，
0: 我们
6: 不会您就是小包吧？这个表情很诡异，就说吧，你是不是81年的？
0: 我是81年的，
6: 安徽的。包姐来介绍一下，
2: 他叫什么？
0: 他叫陈德义。
2: 陈德义
5: 哦啊，他缝错了，他还挺得意，
2: 那问问二号，就是你哭哭马将来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打入国际市场吗？
7: 我们会走一些就是文创系列，比如周边的一些系列。那我们现在也推出了一款帽子，就是正面是那个笑笑马，反面是哭哭马，然后后续的话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些产品会更新上来。
5: 哦，
2: 那你那个帽子是小孩戴是大人戴的帽子？
7: 嗯，中童以上都可以，就是小宝宝没有，我们做了三个尺码的。
5: 哎，那我再问一个，三位分别回答，这个哭哭马多少钱一个？
6: 一号先来回答，就你抱的这个哭哭，
5: 就你抱的这个，
0: 卖25块钱。
6: 二号，
7: 啊、嗯，25块。
6: 三号呢，在你这拿多少钱？
3: 25。
1: 啊、嗯，都25，
3: 都是25。
6: 那我问一下，买哭的跟买笑的，现在价格有区别吗？
0: 一个价，
7: 嗯，一个价格。
1: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他现在这个销量是哭的卖得多还是笑的卖得多？
7: 年前的时候哭的卖得多，然后过年的时候因为要喜庆、
1: 哦、
7: 然后就是笑的会比哭的要走得好。这段时间的话，哭笑他们都会买一对。
2: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是义乌人吗？
3: 是的。
2: 那在义乌经营这个店铺有多少年了？
3: 我2017年开始经营毛绒玩具批发店，
2: 啊，就是一直在做这个毛绒的这个，
3: 对，
2: 啊，
3: 哎，
6: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咱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我觉得二号跟三号之间，
1: 我觉得三号不像啊，三号像背的。
8: 一号啊，
6: 先问问晨曦战队的观众哈、啊，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我们也是三号。
6: 问问陶慧敏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一号，
11: 其中是一号。
6: 那么激动了，问问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2: 二号。
6: 一二三都有哈，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场上三位隐藏者，谁真的是哭哭马的创始人，也就是这个店的老板？3、2、1。请投票。
1: 来吧，就
6: 大家分别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5: 那个刚才我们分析了一下，二号妹妹好像那个词儿背的有点熟，是吧，就充分在表现。然后三号大姐呢，是好像一问三不知，也不太清晰，就我觉得唯一清晰的一号大姐
6: 背的有点熟。
5: 对，
6: 二号也许是就是春节前后接受了无数媒体的采访，问了同样的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5: 嗯，也有可能是节目组提前。
6: 我建议你可以改成二号。
5: 哦，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6: 孙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2: 我觉得三个人太难猜了，但是我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呢，就是越是真的话话越少，越是假的话越说得多。
3: 你
2: 啊，就反正一投一把500分，那得了，蒙一把吧。三号。
6: 陶老师，
2: 这个小兄弟说，他说一号他观察到一个细节，他说第一个妹妹啊，就是肯定是他自己设计的作品，他比较爱护，就这么抱着的。其他两个呢，他说就这么抓着。哎，我觉得还有点道理
1: 啊、哦，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2: 啊、嗯，所以就是也蒙一把吧，就所以选了一。
6: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4: 接下来我们上的是一位揭晓嘉宾，这位嘉宾不是别人，就是哭哭马缝错了的那位员工。哦，
1: 小包来了，小包来了。
9: 大家好，我是缝错哭哭马嘴巴的员工，因为我的师傅把马的嘴巴给缝反了，老板娘不仅没有扣我工资，还给我发了个大红包，非常感谢。
6: 啊，所以今天是上台来报恩的。
9: 很多人都说哭哭马的样子是照着老板娘的样子去做的，其实我们老板娘也是爱笑的。大家看像不像？像吗？
6: 好像是马瘦了点。
9: 像不像？
10: 像，像。
9: 其实我们老板娘的样子是这样的。
6: 对，哎，这个就像了。
4: 正确答案是一号。
0: 大家好，我是哭哭马的创始人。
6: 我一直以为您上台紧张，后来我才搞懂了您那个表情啊，就时刻在为哭哭马代言。我是哭哭马老板，一直在给我们提醒。二号，您的身份是？
7: 大家好，我做丝巾的。
5: 做丝巾
6: 也是来自义乌啊。
7: 对，我也是一个义乌老板娘。
3: 我也是义乌的老板娘，我2017年在义乌开那个毛绒玩具批发店。哦，
6: 卖毛绒玩具。再次掌声欢迎二位哈，请到台下休息，我们把一号留下，这个赵社哲也得留下哈。老板娘先自我介绍一下。
0: 我是江西上饶万年人，我非常的开心能够见到各位。
6: 这是泼天的流量哈、啊！
0: 谢谢大家。
6: 自己都没想到。平时那个笑笑马在出这个 bug 之前卖的怎么样？
0: 卖的并不好，然后到了12月底我都发愁了，我说今天咋搞的，这么多马在家里一个都卖不动，感觉压力特别大，看到仓库里那么多货，我说麻烦了，今年我要跟马一起过年了。后来通过这个小包把它缝反了以后，
6: 哦，你真叫小包、啊、
0: 他真的是叫小包。然后这个哭哭马带动了这个笑笑马，后面这个生意就连轴转，没时间去想别的，就是吃饭干活打包分货对接客户，忙得不得了。一开始就是两条线，后来扩到了10几条了，一直在生产这个，一天卖10000多只，
6: 一直在追单，
0: 一直在追单加单。
6: 所以能接得住这样的泼天的流量啊，也是一件具有挑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0: 要内心非常的强大。
6: 哎，有一件事挺有意思哈，刚才在介绍说这个小包，然后本来是你的失误嘛，对吧，火了老板娘还奖励了，所以我得问问老板，像这种失误给了奖励，这对于企业以后的管理是好还是不好？那会不会员工以后都故意找那个失误啊，就为了赢得奖励？
0: 工人犯了错，刚开始不要去骂人家，不要去批评人家，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平常心的去解决去面对。因为工人他本来就是不小心的，这个马呢恰巧就是戳动了网友的心，如果别的错误我不能确定，但是我这个马呢他错了呢，我是不会去批评他。
6: 我明白了，就是小包在缝这个马的时候，他那一刻他的心情不是很好，所以把自己的表情秀到这个马。还是代表了这个老板娘的一个胸怀啊，
1: 对，
6: 能够包容，能够体谅下属员工出现的一点小小的失误。然后我觉得网友也能共情哈、啊、其实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每一天都是灿烂的笑脸，也会有难过的时刻，但是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每个人都可以笑起来，马到成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现场、
0: 啊、谢谢杨班老师。
6: 这个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哈、啊，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度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啊，再见。
11: 第一个回合我们就马失前蹄，
1: 不着急。

0: 啊，有两队应该是取得领先了。我们来看一下，晨曦战队、陶慧敏战队500分领先，但是他们能一马当先吗？也未必哈。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哇，哎呦，
0: 好，有请三位小朋友。哇，小心，三位小朋友能从台上滑下来，你们都是真的。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3: 花式绕桩。
4: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5: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0: 花式绕桩全国轮滑锦标赛，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花式绕桩是轮滑鞋上的舞蹈，一个桩，一个动作，一套编排，背后是无数次的摔倒与爬起。有这样一位小将，小小年纪就站上了全国轮滑锦标赛的最高领奖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分析哥，
7: 分析哥，
3: 这怎么猜？
0: 没让你猜，让你问
6: 啊。晨曦，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你就猜猜他们三个人谁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3: 那我先问问中间那小伙子吧，你今年几岁？
4: 我今年11岁。
3: 什么时候开始学轮滑？
4: 5岁。
3: 哪年拿的冠军？
4: 去年和前年。
3: 两届。
4: 对。
3: 哦，你参加的是儿童组还是？
4: 我参加的是少年组。
3: 少年组分男组、男组和女组吗？
4: 分。
3: 哦，
8: 我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几岁了？
5: 8岁了。
8: 几岁开始学的轮滑？
5: 4岁。
8: 4岁就开始学了。
5: 嗯，
8: 那为什么就喜欢轮滑吗？就开始学的。
5: 开始学的时候很喜欢。
8: 那平时在哪儿练呀？都
5: 俱乐部。
0: 你们三位都是来自北京的吗？
5: 是。
0: 哦，都从北京来的。
8: 三号小朋友，你哪年拿的冠军呢？
5: 去年。
8: 你拿冠军的那个一套轮滑的动作是自己设计的吗？
5: 是老师编排的。
8: 练了多长时间这个参赛的这个轮滑的设计？
5: 4年。
6: 三号隐藏者不要那么紧张，这位金飞叔叔平时不咬人。
8: 平时不咬，没说急了不咬。
9: 我想问二号，你参加轮滑多少年了？
4: 5年。
9: 哦，你都在哪儿参加过比赛呀？
4: 比如浙江沂水，然后成都、山东，然后呢武汉也参加过，就是基本上好多城市。
9: 你得奖是在哪的地方？
4: 得最多的是沂水和山东。
9: 一号呢？一号小朋友几岁了？
5: 我10岁了。
9: 你几岁学习的呀？
5: 我5岁学习的轮滑。
9: 哦，那也学5年了。你得过几次奖啊？
5: 很多，数不清。
9: 有数不清啊。花式绕桩冠军是你吗？
5: 是。哎
8: 呦，给姥姥高兴坏了。
0: 这个孙女好，
8: 这自己家孙女多好哈。
0: 这仨孩子都是我们家，该多好啊。
3: 就是特别可爱。那我问一号吧。
0: 嗯，
3: 姑娘，你跟我说说你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什么？
5: 我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茶壶转、外人转。
3: 你从几岁开始比赛？
5: 我从7岁开始比赛。
3: 你3年拿的奖你记不起来了？
5: 对。
0: 晨曦叔叔出道30年了，拿的奖自己一下就记得很清楚。
8: 是一个没有，那能记不住吗？
3: 啊，不好，
8: 太像了。
3: 我是觉得三号那个辫子蛮专业的，
8: 那二号的发型也是像轮滑那个帅小伙的追风少年的感觉呀、啊。
0: 所以现在就猜谁是最厉害的。
8: 对，
0: 冠军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气质？
10: 我再问一下，那个三个人依次都回答一下哈。你们练这个有受过伤吗？
5: 受过，
11: 受过。
10: 哪里最容易受伤？
5: 膝盖、脚踝。哦，
0: 我们一起回答，您满意吗？
10: 就很整齐。
8: 平时要备赛的时候，每天要训练多长时间呀？
4: 大概
11: 4到5个小时。
9: 又一样。
3: 金飞，他们仨是一个队的，应该是。
0: 你们仨认识吗？
5: 认识。
8: 完喽！
3: 完喽！完喽！
8: 完喽！完喽！完喽！
3: 这就不好猜了，
10: 这就不好弄。
0: 你看，他们从楼上下来，对吧？就首先证明自己这个技术肯定都可以。
10: 对。
0: 没准是冠亚季军。
3: 哦，对。

0: 看我问这个问题行不行？宝贝儿，你体重多少？
1: 我体重56斤。
0: 你多少斤？
1: 70斤。
0: 你多少斤？
1: 63斤。
2: 这个会有体重的讲法吗？
0: 他刻苦啊。
2: 哦，
0: 他冠军刻苦，他瘦啊，谁最瘦谁就有可能是。
3: 哎，一号姑娘，你戴眼镜影响滑轮滑吗？
1: 不影响。
4: 滑的时候戴眼镜吗？
1: 戴。
4: 就戴咱们正常的眼镜还是有特殊的运动眼镜？
1: 正常的眼镜。
4: 哦，
3: 一点都不影响。
1: 对，
0: 不要用有色眼镜看我们戴眼镜，
4: 真是。
0: 好，来吧，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一号跟二号像，
2: 你们觉得呢？三号啊，
4: 他们仨肯定都会，只是谁更厉害一点而已，是吧？
2: 不听你们的，就这个啦。
0: 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4: 我先投。
0: 好，先问问心扉，你选三号的原因是什么？
4: 其实这三位真的挺难猜的，我们这有蒙的嫌疑，然后大家也都觉得三号，我个人也觉得三号确实有冠军的气质，所以选了三号。
0: 晨曦为什么选一号？
3: 纯蒙吗？我呀，刚才问那孩子戴眼镜这个一号小朋友，我问他，我说你戴眼镜影不影响你滑轮滑？他说不影响，就很风轻云淡。我很喜欢他，我就喜欢这孩子，就选他。
0: 也许人的意思就不影响，我确实也没拿什么好成绩。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三位小朋友请准备。
5: 怎么三号不动呢？
4: 一号二号给他摆完就走吗？
0: 来，请开始。
4: 太帅了，
3: 有点小失误。
2: 很厉害呀，
5: 真棒，
4: 好棒！哦，他也会这个用鞋尖转的。
3: 哦，怎么感觉他比三号要流畅？
4: 感觉他更厉害点呢。
3: 这水平肯定是冠军了，
2: 那真是一号了。可能
4: 我期待看你说那个茶壶转是吧？哦，
6: 它是三条脚尖转的，
0: 还是能看出一点区别哈。哦，
4: 这就是茶壶转嘛，好厉害。哎呦，
0: 小心小心宝贝。好，我们来看一下全国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就是我们的一号。
1: 我是真的全国龙牌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0: 正确答案就是一号。哎呀，
2: 哎呀，我一直说一号一号，哎呀，哎呀，太遗憾了。
0: 一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张佩奇，今年10岁了，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冠军，还有全国少年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哇，
0: 真棒啊！
5: 真棒
0: 啊！大孙子这个成绩不错哈，咱们看那个大孙子是之前什么成绩？
7: 大家好，我叫孙俊奎，今年11岁，我是全国轮滑自由式锦标赛速度过桩冠军和2023年的全国轮滑锦标赛平地跳高冠军。
2: 哦，也都是冠军，
3: 也很厉害啊！
0: 也是冠军。但就是具体的项目有所不同。
7: 对，
0: 三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王丹宁，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季军，我现在还不是冠军。
4: 马上就是冠军了，
0: 也是非常好的成绩啊。
2: 很好，
0: 那你打算多长时间之后拿冠军啊？
8: 明年就拿
0: 啊。明年哦，都很谦虚了。我要是你，我就说下了节目就拿。哎，我问一下。

0: 像这位佩奇，每天像你们训练大概要练多久呢？
1: 每天大概4到5个小时，周末大概7个小时左右。
2: 哎呦，好辛苦。
0: 那有受过伤是吧？
1: 受过。嗯，膝盖和脚踝，有一次跑速桩的时候把下巴磕流血了，缝了11针。哎呦，
0: 你哪里受过伤？
3: 膝盖和脚踝。然后还有跑速桩的时候摔过脸，然后就是这一片就是流血了。
0: 摔着脸了。三号呢？
4: 膝盖扭伤过，脚上长了茧子，做过手术。腿有过疲劳性骨折。
5: 疲劳性多辛苦。
0: 小朋友年纪不大，你看说的是风轻云淡，但是受伤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是很痛苦，家长也会更心疼。但是叔叔还得问问哈，这比较俗套的问题，为什么没放弃呢？
1: 因为我想成为世界轮滑锦标赛花式奥装的冠军，我想完成我的梦想。
6: 他有梦想，有目标，
0: 一定可以的啊！不仅要拿全国冠军，还要拿世界冠军。弟弟，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就是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轮滑锦标赛，然后拿冠军。
0: 一定可以实现愿望啊！来，三号妹妹，
4: 我想先成为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奥装冠军，最后再超过他们两个。
0: 你一定行，
6: 太棒了！
0: 有榜样最重要，对吧？因为你有具体的目标，就是身边这两个人。
6: 太棒了，
0: 我就要向他们学习，然后超越他们。
7: 好
0: 棒，继续加油，然后刻苦努力，坚持梦想，你们一定可以成功。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赛场上再见，我们在场下为你们加油。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四支战队目前得分是晨曦战队，不愧为我们场上的小分析师，1500分，遥遥领先。
7: 谢谢。
0: 紧随其后，陶慧敏战队500分，孙老师还有我们的金飞暂时0分。
5: 我陪着您姥姥，咱俩就一零到底。
6: 零蛋。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9: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0: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0: 歌名可能报出来，年轻朋友还有点犹豫，但是这个歌这个旋律要播出来的话，大家应该还是听过的哈。
5: 听过。
0: 这歌在好多年前还是蛮火的。
7: 我都知道是谁唱的。
0: 哦，你知道？
7: 王老师唱的。
0: 王老师唱的。
7: 但是这样看不出来哪个是王老师。
0: 好。来，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帮我们补充一下。
11: 请看视频。

0: 一首《我们都是好孩子》，唱出了青春的纯粹与美好，成为无数人的校园记忆。这首歌的演唱者不仅是原唱，更是词曲创作者，凭借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还与多位民谣音乐人合作，留下另一首经典校园金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这首歌是哪一年发行的？
3: 这首歌是2006年四月发行的。
2: 那发行以后直接就很火吗？
3: 大概是到夏天的时候火起来的。
2: 除了这首歌还有其他作品吗？
3: 我还写过对你说，我还写过越单纯越幸福、应该大家都听过。
2: 好，谢谢。
4: 我问一下一号，您写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当时是怎么一个想法，想创作这么一个歌曲呢？
5: 当时是这样的，是我刚好给我们的音乐周刊写专栏，然后小柯老师看到以后说，那你不如这样写一首歌呢，然后就有了这样一个初期的歌曲的这个一个结构。然后我原来写的就是有两首现成的歌，把它们组到一块儿，然后就呈现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都是好孩子。

0: 好，谢谢您。
1: 我想问问一号，
2: 哎，老师，
1: 就是你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演出晚会或者是春晚舞台吗？
2: 春晚是没有登上过，但是有登上过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
3: 晚会。
2: 晚会，对，非常多。
1: 我也想问问二号，你是有什么灵感创作的这首歌呢？
4: 其实就是这首歌，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少儿歌曲，但其实它不是，它是在写，我们的年少时代、青春、大学、高中那个时候的生活、成长、爱情、挫折。
1: 那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舞台吗？还有
4: 登上过很多比较大型的舞台，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在校园里面演，然后音乐节呀、个人专场啊这样。
1: 哦，三号也想问同样的问题，可以吗？
5: 可以的，老师。如果说最大型的话，是登上过省级卫视的跨年晚会，之后就是在各大校园的音乐节、音乐盛典演唱的比较多。
1: 哎呀，太难猜了。都像。
6: 我想问问三号老师。
5: 哎，您好。
6: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首歌拿过什么奖？
5: 拿过第14届风云榜的金曲奖，音乐风云榜的金曲奖。
0: 像啊。
6: 那个，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三号老师，那时候我们在操场上奔跑的下一句台词是什么？
5: 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
0: 这都有备而来，你这。
3: 问问三位老师，现在在做什么？
2: 我现在主要的就是在家里带宝宝，对，带我的两个孩子，然后以家庭为主。
3: 带你们家自己的好孩子。
2: 对，然后兼顾也是做一些音乐的创作，也参加一些演出。对，
3: 二号老师，
4: 我还是在唱，还是在写，然后这个月还要发新歌。
3: 三号呢？
5: 除了在家兼顾家庭生活以外，我也会在自媒体上唱一唱歌，分享分享自己的日常，当然也是继续在创作，希望带新的作品给观众。
1: 这更难猜了。哎呀，
3: 是哎，
5: 都不好猜。哎呀，
3: 刚才球宝那个提示当中，他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品啊，但球宝刻意没有说那个作品的名字啊，说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曾经和小柯还是老狼啊？
5: 对，小柯老狼老师。
3: 对，他们唱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作品，但是这歌名球宝没说，我觉得可以就这一点来问一下。
0: 那问二号吧，跟哪位老师合作的，唱的哪首歌呢？
4: 跟小柯老狼、曹芳、我们四个人首唱了《想把我唱给你听》。
3: 说这个好像现场的观众反应很大啊，这歌好像更熟一点。
0: 对，
3: 那就问一号老师吧。刚才球宝说的，有一个作品和什么小柯老狼一起合作，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
2: 想把我唱给你听。
3: 哦，您和二号那个版本一样。
2: 对。
3: 怎么找到您的？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合唱？
2: 因为我跟小柯老师就是一直以来是都有合作的，然后他也是我的恩师。对，是这样。对，
3: 三号呢？
5: 这首歌曲的名字确实是叫想把我唱给你听，但是找到我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校园歌曲非常流行，然后我也有非常有名的像刚刚大家熟知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样的校园歌曲，然后所以才会找到我来去唱这个女生的部分。
6: 我的天，这没法猜。
0: 而且其实你看三位老师的气质什么的也很
6: 像，对，他声音也很像，
1: 声音也都很好哈。
0: 对，
3: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二号他非常像歌手，
1: 你也觉得二号？
6: 可是我又觉得三号特别像。
1: 他们仨声音也都很好听，而且他们戴的这个吧也都很像，
0: 对，
1: 笑起来那个，
0: 都挺好看，
1: 都是美女。
3: 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0: 对不对？放一边，咱是最快的。
1: 又听你们俩的了，
2: 姥姥相信自己。
3: 小分析。再分析。
1: 哎，对，不是陈老师不是说认识吗？
6: 我这王老师他，但是你这么你呼了这么多，他谁看得见呢？这没法。
3: 其实你对这个原唱是很熟的，是吧？
6: 王铮，应该是王铮。
1: 王铮。
6: 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这不能这么问呢你。
3: 那 那怎么可以那样呢？王峥，看谁有反应。王峥
6: 是
4: 吓一跳。
0: 你这反应比他们仨都大。
3: 张姐，
6: 好吧，
4: 好吧，
6: 懵了。
1: 嗯，三号。
3: 晨曦说他对这首歌的原唱很熟，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和大家都不一样的选择。
6: 中间这二位吧，那一跟二啊，他们穿的都像组里的衣裳，
3: 像什么？
6: 包括鞋子
0: 都一样是吧？鞋都一样，
6: 对，
3: 像我们服装科提供的衣服是吗？
6: 对，就看三号穿的就像自己的衣服跟鞋子，但是我现在还能改吗？
3: 啊，不能啊。
6: 但我嗨，我一想您三位都选二号了，我就来一三号吧。
7: 晨曦，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只要你愿意改一号，我就让你改。
6: 凭什么？
1: 我觉得一号也悬。
6: 啊，一号不太像。
3: 金飞有原因吗？选二号？
0: 其实我选二号，我觉得就是从一三位一出场，我觉得二号更状态更轻松。
6: 对，
0: 就是他本人嘛，他也没有什么要演的，就风轻云淡，那个状态很自然。自信，而且我从我这角度看，二一直在乐，无论谁在问什么问题或者谁在回答，可能一直在保持这种微笑的状态，特别自信。
3: 也有可能你提的问题确实很好笑。
8: 陶老师，
1: 我发现了两个细节，就是第一号妹妹介绍完自己，她有一个这样的示意二号，然后呢，二号呢，歌曲一放的时候，我发现她手在打节拍，很自然的在打着节拍。哎，我觉得可能这是他自己的作品，就是这个不经意的流露。
3: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谁是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请揭晓。哇
1: 哦，小宝贝来啊。哎呀啊，三号吗？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6: 错了，也有打眼的时候，完了。
9: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
6: 你看二号吧。
9: 想起你
0: 放走了。
1: 哎呦，不对了，哎呀，不对了。

0: 让我们欢迎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王铮。
1: 大家好，
0: 好孩子们，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戴着眼罩，成功的把晨曦给骗了啊！哎，我是不是戴上这个之后，你也能把我选？
2: 我穿的就是组里的衣服，组里的鞋。
3: 还是分析太多了，主要是分析过头了。
0: 但可能我们对声音会更熟悉一些。
3: 对，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个音色一点都没变。
2: 谢谢，谢谢。
0: 而且我觉得正好借这次机会也了解了一下这首歌啊，当年的一个创作背景。其实你那个版本是正确的。
2: 其实我们三个说的都是实话，他们说。

给你听。哦哦，脸笑不挂。哦，最大的爱的梦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哦，我想唱给你听。

0: 哎呀，太棒了！
1: 好久不唱了，歌词记不清了，但是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特别好。
2: 杨帆啊，你还真不愧为中华小曲库啊！而且你刚才唱的时候，那个状态，那个投入的感觉，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
1: 想起什么？
2: 哭哭马。
1: 哎呀，所以美好的音乐都是我们青春的记忆哈。
3: 对呀、啊。
1: 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在提问的过程当中，王征老师说他还依然在坚持唱歌，在坚持创作。那就是未来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听到更好的作品。
0: 是的，最近的一个作品编曲刚刚做完，然后这个月我会把它录出来。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哈，就是生活当中肯定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我们的身份的转变，就好像会慢慢会离曾经的一个角色会感觉越来越远。但是你看着拿起话筒在 KTV 当中你唱歌的时候，你还是瞬间可以回到这个青涩的年代，青春的时代，是吧？
0: 每次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年轻了，
4: 真好。
3: 真的，
0: 前两年又有一首我的作品，老作品了，叫《对你说》。
4: 你也会爱上一个人，付出很多很多，
0: 因为短视频它又火了。
1: 所以这个短视频时代还是可以让很多经典的歌曲重新被翻出来，那就适应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对不对？谢谢王老师今天来到舞台上，
0: 谢谢
1: 跟我们分享的音乐、啊、
0: 谢谢大家。
1: 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大家。我们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2500分，紧随其后是孙姥姥还有金飞战队2000分，晨曦是1500分。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关，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6: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7: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1: 研一的学生啊，是什么学校的呢？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校园的课堂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属，有人跨越年龄的界限，重拾书本，弥补遗憾，奋力追赶，步入校园。他以学生的身份重新出发，在求知路上步履不停。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1: 所以这一环节当中的竞猜就是为了打破我们的有色眼镜。过去我们一直有偏见哈，上学呢都是年轻人的事情。你看这一轮三位隐藏者有两位看起来就是家长嘛，研究生的家长，但是他们说自己也是研一的学生。来，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3: 我觉得要这么看来，二号肯定不是，对吧？
8: 二号不符合这个年龄。
3: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和三号，我应该叫阿姨，说您今年年龄？
5: 我今年56岁。
3: 哦，56岁，您呢？
7: 我今年46岁。
3: 46岁，
8: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中间呢？
3: 我觉得应该不是二号吧，反正这里一定有障眼法。
2: 金飞，我求你了，你问问他岁数。
3: 我求我好了，二号，我求你了，你告诉我你岁数行吗？
6: 我现在是31岁。
3: 31
6: 啊？31看不出来，
3: 真不像30多岁的。
9: 我想问问一号，你上的是哪所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5: 我本身是山西人，所以我上的是山西大学学前教育专业。
9: 三号呢？
7: 我是齐鲁工业大学金融专业。
8: 金融？
7: 对。
9: 算账是吧？
3: 您算账，您说那是会计。
9: 我就不会算账。二号呢？
6: 我是上海师范

0: 旦大学的美术学。啊，
1: 这又不好猜了这个。那我问一下一号阿姨，你怎么这个年纪想考研究生了呢？又，
2: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崇礼的学霸啊，但是呢就是卡在高考这一阶段，所以三战三败啊。后来呢就是陪读我儿子的过程中呢，哎，又唤醒了我这个尘封已久的大学梦，哎，所以呢就是厚着脸皮参加了高考啊，备考了两年，所以考上了山西工商学院啊，学习教育专业。我当时也没有蓄谋已久，规划说是我就要考研，能上大学就已经很不错了啊。然后到最后时候，老师都看好我，说你这大学学的成绩这么好啊，应该试一把。后来我想了想，我说不要有那么多顾虑了哈，管他三年不三年，我先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考上再说。没想到还真的一把就上去了。哦，
1: 高考之前您从事什么工作呢？
2: 啊，我是一个农民啊，这就是可以说是杂家，什么家政、理发。啊，什么就是陪护？哦，
1: 没有不会的。
2: 对，
1: 了解，真棒，真棒。
3: 我想问问一号娜姐，就你那个年龄，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学前教育专业？
2: 你想，我这个年龄，我都把孩子也生出来了，也培养的上了军校了，这就是我的一个实践能力，
4: 带着经验，
2: 对，
4: 再去学习一下理论。
2: 对，我返回去，再验证理论去。嗯，
3: 好。
2: 对。
3: 然后三号，我想问问，46岁开始学金融难吗？
5: 挺难的。
3: 挺难的。
1: 那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专业的呢？
5: 我是自己创业做工程的。哦，
6: 我想问问三号，那您还工作吗？
5: 工作呀。
6: 对，那工作跟上学的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呀？
5: 稍微有一点冲突，不过还好。如果说是公司里有比较着急的事，那我就是给老师请假去处理工作的事，如果没有太着急的事，我就上学。
6: 那不是天天上学吗？
5: 我是非全日制的。
4: 一周上几节课？
5: 我现在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考上来的学生不多，所以我们一共就4个非全日的，没法给我们开课，所以我现在是和全日的同学一块上，一周大约是要4天，但是每天的课上的课不一样多。
4: 哦，那一周就上4天课，上班上1天。
5: 你看我周一的话是下午上2节课，我上午就可以去上班，把工作处理好，然后去上学就行了。
4: 哦，那冒昧问一下，您在公司里边是？
5: 我的公司啊。
3: 我再想问一下您，三号，您投资吗？
5: 项目投资。
3: 项目投资。对。那个大姐，我再问问您，就是这个学前教育，一般都教育点什么呀？
2: 我学前教育，我在大学的时候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齐全，就是。我最发愁的是舞蹈啊，弹琴咱还挺流畅的，但是舞蹈这个绳本就有点僵硬了啊。就是什么都学着嘛，我心理学普通心理还考过全年级第一98分，啊，这都是引以为傲的这成绩啊。我本来是个理科生，高考结果上了学前教育是文科，但是我背那时候只要下功夫，就是肯下笨功夫就有真功夫吧，啊，就是可以的还是。
1: 这个我们亲友团有人问了一下，可能跟这个专业有关系，想问一下一号，您能说一下教师观吗？
2: 教师观。公平就是要平等的对待一切儿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关吧，就有点遗忘了，时间长了。
6: 我想问一号，同学们有因为年龄说你吗？
2: 哎呀，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觉得啊多尬呀你，结果你去了里边真的不尬啊，你只要有实力，真的都是收获的欣赏、敬佩，这种尊敬你啊，特别的滋养我，而且我被他们也感染的，我现在没有大麻味，你看满满的一种少女感。
3: 整场大伙儿光关注大姐跟大哥了，中间那个姑娘被我们冷落，没人问。
4: 对呀，没有人问吗？那我来问问二号，你现在不是读研究生吗？一周多少节课呀？
7: 一周的话大概是5到8节课这样，然后周末有时候周日也会上课。
4: 都有什么课啊？课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7: 因为我学的是书法和国画，所以基本上都是以理论和实践还有绘画为主。
1: 您这个也是大学毕业以后等于工作了一段时间再考的研是吗？
7: 对的，就是我大学毕业本科嘛，然后我自己大概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创业了，所以我现在也有自己的一个小公司，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拿着笔记本电脑就是去上课，因为要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
1: 那您是怎么一想法，怎么就已经自己创业了，又想着回到校园学习呢？
7: 我就是觉得可以上更大的舞台，然后可以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人和同频的人。
1: 哎，我想问一下三号，您学金融，你在考之前接触过金融吗？
5: 专业的内容很少接触。
1: 那怎么想呢？要学到一个金融的专业呢？在这个年龄？
5: 因为我这个数学不行，我不想考高等数学，所以我就选文科，想避开它。

0: 但是我没想到我选了金融之后他还有高等数学，我就没避开。
1: 那您原来是也是本科吗？
0: 我不是，我是大专。
1: 大专，
0: 对，
1: 然后考的研。
0: 对，
1: 那考试最难的一科您认为是最难过的一关是哪一关？
0: 高等数学。
1: 就是高等数学。
0: 对，
1: 当时成绩怎么样这科？
0: 因为我考了好几次哈，然后从60多分考到80多分。
1: 哦，您自己都创业了，也就那么多工程，那您在这个年龄怎么想的还要考？是因为学历吗？还是想？
0: 是因为孩子的成绩不太理想，所以我想和他一块学。
1: 哦，
2: 我问问吧，2号也不老正常的，31岁也不是正常研一的年龄。你原来大学学什么专业？
3: 我也是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然后我是经过我们学校的老师他推荐，说我们学院的这个美术学研究生也很不错，所以直接就是去备考了。
2: 中间差好几年，这允许吗？这个？
3: 我现在也是非全的。
1: 非全日制。哦，
2: 你现在是有也有工作对吗？
3: 对，我现在有自己的有关于美学的一些，给一些公司做一些品牌策划。
2: 我的妈，这
1: 理由都合理。
4: 我想问一下2号，那个你们考研最大的挑战是啥？
3: 我们的话可能是论文，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有国画，所以国画的话会相较于书法会更难一点，因为书法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看不出太大的一些区别，但是国画的话如果你画得好的话还是天差地别的。
2: 1号大姐您是非全吗？
4: 啊，也是非全。
2: 哦，这不好办了。
5: 杨凡，我有一个问题。
1: 哎，
5: 请问1号隐藏者，您有孩子吗？
4: 我就是把孩子培养出来了，所以我没有负担了，才敢培养我自己。
5: 他多大了？
4: 今年就是25了。
5: 2号，您有孩子吗？
3: 我有孩子，我有一个2岁的小男孩宝宝。
1: 哦。
5: 3号隐藏者，您有子女吗？
0: 我孩子今年上大一。
6: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1号的状态好像，但是没准儿。
7: 2号他可能就是学生，我觉得他没那么大。
8: 他都有研究生，但是只有一个，一个是演员。
2: 我说，我们这儿讨论出点有用的问题来了啊！
1: 来，快问。
2: 3个人分别回答，你们3位都开题了吗？
4: 就是像我们大学都是开始就得开题，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是非全嘛，所以说还没有那么严格，没开。
2: 好，2号告诉我你开题没有？
3: 有些时候会。
2: 3号你告诉我你开不开题？
0: 没有。
2: 好了，我问完了。
6: 好，心中有答案了。3、2、1，请投票。
1: 赌一把呗，蒙一下，最快的就完了。
2: 我就瞎蒙了。
7: 我也瞎蒙吧。
6: 金飞为什么选的是1号？
1: 其实真的是懵。首先，我们这个青舞团选择1号可能稍微多了一点。二一个，我觉得1号，这个姐姐这个状态非常的好，她有一种我这个年纪走进校园那种兴奋的状态。我觉得不管是真是假，这个状态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2: 虽然大姐特别的想表达，然后也特别自信，但是刚才后边小朋友跟我说，您对于开题特别模糊。第二个呢，第2号姑娘呢，我严重怀疑她不是研一，因为你们都没审题，研二才开始开题呢，所以说3号跑不了，肯定她斩钉截铁的，她告诉我我没开题呢。
6: 好，我们来看看1号和3号有没有可能他们当中有正确答案。那接下来请揭晓身份。那我们从1号开始揭晓好吧。
4: 大家好，我研究生初试过了国家线5分，
7: 什么？
4: 但是复试被刷了。
1: 哦，
4: 这是我2025年去年刚拿到的山西工商学院本科学士学位证书。
1: 哦，
6: 去年刚刚拿到了本科学士学位啊，
1: 完了，
6: 请看2号。
3: 大家好，这是我上海师范大学去年的录取通知书。
7: 他应该还是他年轻吗？
3: 但是我不是研究生，我目前是大二的学生。
7: 大二，我不是太小吗？
6: 大二的学生，那你31岁这个事儿，2岁孩子这事儿是真的吗？
3: 这个是真的。
6: 来吧，3号大哥。
0: 大家好，这是去年2025年。

0: 六月份我收到了齐鲁工业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所以我才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1: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但是一号和二号也挺励志的哈，也把掌声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好好深造，继续加油。来吧，三号大哥，我来欣赏欣赏。他确实还没开题呢哈。
0: 没有，真没开。
1: 齐鲁工业大学2025年的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田运良同学，田同学好啊。
0: 你好，你好。
1: 田同学，冒昧的问一下，就是您岁数大还是你的老师岁数大呢？
0: 我和我导师一边大。
1: 各论各的是吧？同学一般都是多大年纪？
0: 他们的年纪乘以二就是我，一般都是22、23岁吧。
1: 好多都是本科毕业直接就保研了，
0: 对对对，是的。
1: 和他们一起读书什么感觉？
0: 到了学校里，在外面那种浮躁的心眼啪就静下来了，和年轻人在一块儿真是非常
1: 心态也变年轻了。
0: 对对对，是的啊。
1: 刚才讲的那个是真实的理由是吧？
0: 是的，
1: 就是为了激励女儿，
0: 对，
1: 是吧？
0: 哎，其实我孩子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到最后上了高中了，我感觉这可到了关键时候了，再怎么办呢？这原来的时候什么方法都使了，到最后我就和他一块学吧。然后一开始孩子还比较这个贪恋那个手机，玩手机，后来他回到家都看到我学习，回到家看到我学习，慢慢那个手机也放下了。然后高等数学我没学过，所以我就把孩子当成了老师，这个我不会的问题我就问孩子，孩子不会再他再去问老师，回来再教我。
1: 但是孩子也是好样的哈，他还挺有耐心去教你。
0: 一开始也是很抵抗，他以为我在检查他的学习。嗯，哎，到后来慢慢一看，我对他非常尊重嘛，就是有问题，真真正正的去这个请教他，然后后边慢慢就改善了。
1: 我觉得老田是一个好爸爸，就是首先，第一肯定您，您也介绍了自己在创业，事业很成功的同时，依然在关注家庭，关注孩子的学业，而且我觉得还是非常讲究方式方法。把在家庭的时间、业余的时间就放在书本上，
0: 对，
1: 带动了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那未来的计划呢？那女老爸都已经是研究生了，那女儿也不能落后，对吧？
0: 要是他如果考研的话，我继续攻读博士。我不能让孩子说你没读过，你不知道，我把这个路给他堵死。
1: 不是不知道，我们也有老爸在家的尊严。好，谢谢分享这样的故事哈，
2: 向你学习，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游戏过后的分值变化。哇哦，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7500分，孙姥姥也追上来了，目前的分值是7000分，紧随其后的是晨曦战队6500分，再往后就是金飞战队2000分。
3: 其实刚才我们猜到的是三号，我想大家都猜三号，那没有节目效果，得有一个错的是吧？哎呦，
1: 那你为了我们的节目效果，最后能不能来一次逆袭呢？
3: 看吧。
1: 还有第五关，第五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0分。啊！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第五关，我们的隐藏者此刻已经在后台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5: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6: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1: 结合三位老师这个行头的扮相，这应该是戏曲当中代表性的一个剧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如果没看过的，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请看视频。戏曲舞台上，方寸之间见天地，有一门绝技，演员需要在高70公分的木箱中翻滚、跳跃、出箱、入箱，身法如电，棍影如风。这项被称为“三跌四出”的绝活，是桂剧打棍出箱的灵魂所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这高70公分的木箱中完成高难度戏曲绝活打

0: 滚出箱。
1: 来，现场我们的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问问二号演员，打棍出箱是什么故事？这个戏要多长时间？
3: 打棍出箱呢，它其实是琼林宴当中的一折，演出时长应该是在一般是在十来分钟左右。
2: 一号，那你那么出来进去的那几次会受伤吗？
4: 从练这个戏开始一直受伤，一直伤过不停，全身都是伤痕累累。
2: 哦，问问三号，翻打的过程中啊，你里边穿的有保护的衣服吗？
5: 没有。
2: 胖袄也不穿？
5: 也没有，因为有那个穿那个背心，棉背心的话，它在里面转体是厚度增加了，转不了。
2: 哦，
5: 所以都是实打实的。
2: 我刚才注意水靴穿着呢，是吧？
5: 哦
2: 哦，
6: 我问一下一号，您是从多大年纪开始学这门这个绝活的呢？
4: 我是梨园世家，从八岁开始从艺，一直到今天没有停过。
6: 学习这个绝活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呢？难点在哪儿呢？
4: 难点一个是三进四出，然后还有一个后空翻进箱，总体来说这个节目比较难。
6: 哦，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容易受伤呢？
4: 一个是跌箱的时候靠整个背去和木头磕碰，
6: 这是避免不了的，每一次必须得就是这样摔下去。
4: 对，刚刚我接那个老师说了一下为什么不穿胖袄。
6: 嗯，
4: 因为平常的箱子的话尺寸有不同的，所以根据不同的箱子去，我们也可以穿着胖袄，但穿了以后整个的箱子就会扩大，就失去它比较精彩那一面。
1: 就是越好看那个箱子应该越小。
4: 对，体现你的功夫越好。
6: 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2: 三号，我想问问您，这个算老生戏啊，算武生戏啊？
5: 其实是老生戏。
2: 老生戏
5: 啊，对，但是因为最早这个戏它是文的，现在我们把那个戏增加了一些武的东西，所以武生也能演，因为它有些跟高难度跟斗以后就变成武生来演了，它最早还是老生戏。
2: 那您干这个行当多少年了？
5: 三十多年了。
2: 二号演员呢？
7: 哦，
2: 你练功多少年了？
7: 有五六年了，就是这个戏。
2: 这很吃功夫的。
1: 二号，我想问问您，您的身高是多少？
6: 对，我也是想问这个。
7: 我一米八多点。
1: 一米八几？
7: 八二。
1: 您在表演的时候会经常压到脚吗？
7: 就是伸出来的时候，它上下两边硌着。
1: 就你这身子，你就实话实说，你进得去箱子吗？
7: 你要按我这个身高来做箱子的话，就要比这两位老师可能做的要稍大一点。
1: 你那个箱子是 XL 的。
6: 对
7: 对，你像这种，包括我们演员用的靶子劲儿，可能我够一点，衣服这种都有特别做一点。
8: 那我问问那个二号的老师，除了贵剧当中有打棍出箱以外，别的剧种里边还有吗？
7: 我们熟知的话，京剧里边有，然后有一些地方戏呢，也有。贵剧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比较出名。京剧里头就是，谭派跟余派的一个代表戏。
6: 对。
8: 那一号老师，您能回答这个问题吗？除了贵剧以外，除了京剧以外，
4: 那其他剧种也有。你像婺剧也有，河北梆子也有。
8: 啊，因为去年婺剧特别出圈。那个三打白骨精在网上特别火，特别出圈，我也看见有打棍出箱这个。三号老师，您觉得打棍出箱这个台上哪儿的配合点最难？
5: 其实这个打棍出箱它是要两个人配合的，因为
8: 主要是拽箱子那个是吧？
5: 对，他箱子里面一个人，箱子外面一个人，这两个是要
8: 箱子后边有一个是吧？
5: 对对，
8: 因为我现场看过这戏。
5: 对对 对，
1: 这是讲究默契的哈。
5: 对。
6: 我想问一下三位，这个绝活大家现在每年大概还要演多少场？
4: 这个节目的话，你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定。你特别像冷天的话，对我们武行演员来说是比较吃亏的。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尽量这个戏就会演得少。热天的话呢，就会演得多一点。
6: 多一点。
4: 对，
8: 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啊，不是我爱分析啊。这三位老师当中，一定有一个开关箱子的老师。
1: 您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8: 极其熟悉。
1: 来吧，这就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特别提示四位探侦达人，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你们一点点时间给出答案。
6: 但是我从气质上觉得一号是很轻松。
2: 二号绝对不行，二号装不进去，一米八的个儿。
8: 二号不像，
9: 我觉得三号是

0: 子。
1: 来，接下来又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那咱们就听听大家的解释哈。
2: 哎，贵剧嘛，一定是广西的口音来的，你不可能是保定话，你听是哪门保的，河北的。
3: 几号啊？你说
2: 二号。
4: 我实在忍不了了，我们二号是山东的。
3: 山东的，
2: 山东那跟贵剧也没有关系嘛，你听那口音来的。
4: 还是先说说河北口音是怎么听出来的。
2: 我听着有点保定味，但是肯定是一号跟三号当中一个。再一个，反正一号老师扮出来肯定俊。
1: 哎，那你说几号老师扮出来不俊呢？
2: 相对这三位来说，俊是一号老师，
5: 我比较帅一点。
2: 啊，对。
4: 我只能说晨曦，你是真没挨过武生的揍。
6: 二号，一说你不俊，二说你是保定的，一会儿别让他跑喽。
1: 孙老师，
7: 我觉得一号呢，就是，因为从长相上看不是纯武行，但是这个呢又必须得有武功，是吧？所以说很难的。啊，所以我在三号跟一号之间犹豫，要按照年轻来说呢，应该是二号，可是二号呢，那箱子我怕装不下。
1: 陶老师，
8: 一号老师呢，确实是一听就是广西那边的话啊，刚开始被他有点误导，但是后来我为什么我就发现又一个细节，他们俩的可能衣服啊是节目组给他准备的，就特别新。然后这个老师他就会有一些斑驳的东西，是不是在演出当中常年的留下了那些的痕迹啊？是这样。
1: 好，金飞，
3: 我觉得二号肯定是戏曲演员的，说话的一招一式的状态非常的专业，但是最终选择了一号，原因在于从一上台开始，我发现一细节，就在球宝播放小片的时候，二号三号两位老师经常回头看，就这一号往那一站，云淡风轻，就那视频看都不看，就好像我自己天天演。
4: 但是不管怎么说，首先是要恭喜金飞，肯定拿不到今天的冠军了。
3: 哎，那是。好了，这个你们聊，我先走了。
4: 冠军是不是陶慧敏老师？今天还是有悬念的。
3: 那不是陶老师，应该就是晨曦，是吧？
2: 不对，姥姥，
1: 孙姥姥。哦，
3: 这里也没有你了。
2: 对呀、啊。
3: 那咱俩走吧。
4: 您二位还真是相声界的卧龙凤雏啊。
1: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有请三位老师揭晓身份。
9: 都有模有样的，应该是都有戏曲功底。
1: 三号慢半拍。
10: 啊，三号露馅了。
9: 三号肯定不是。啊，
7: 完了，可能还是一号，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0: 嗯，二号来了。
1: 啊！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2: 有请我们一号选手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0: 换了。好快呀，
1: 这是有真功夫的。奥利，
2: 太帅了，
1: 太帅了，我们欢迎何老师哈。当然刚才和何老师配合的，我们看到了背后那位无名英雄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
3: 是吧？我说是后边那三号。
1: 你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何云雄，也是一名贵剧演员。
1: 刚才我们有嘉宾说这个三号老师，我差点也想选他，因为听他的口音好像也离两广地区不远，都姓何，所以真实的身份三号是您的。
4: 我的亲哥哥。
1: 亲哥哥，
4: 对，
1: 兄弟两个人，
4: 兄弟俩是亲兄弟，对。
1: 因为我们看这个打棍突像，就这个绝活，它最大的一个特点，除了表演者功夫了得之外，就是这个搭档之间配合太默契了，
5: 互相的
1: 可能真得是亲兄弟哈。
4: 对，嗯，
1: 那比如说对于他来讲，最难的是什么？哥哥那个表演来讲，
4: 我的最难就是注意力要特别集中。万一提前干了，把他给打出去了，或者是他头还没缩进去，我打就干早了，也会打肚头。
1: 所以这样的配合是之前无数次的演练，对吧？
4: 非常默契啊。从1996年认这个节目，一直在磨合。在两个搭档时候呢，也伤过。我最伤的一次是去年11月份在重庆，两个脚每边脚缝了8针，刚刚好。翻个跟头一进去，泡。跪到箱子边，啪断了4根肋骨，哇，刚刚好。
3: 在2个月前还刚住院，
1: 太不容易了。正好想请教一下那个何老师，因为那个箱子里面的机关我们看不到，
4: 只能看到机关，什么也没有。
1: 里面是什么？
4: 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地毯。
1: 那为什么不能为了安全加个软垫什么的呢？
4: 一个是箱子的高度要增高，第二个的话呢，虽然是说方便了我们，但是的话，这个箱子偏大以后，就会给观众一个视觉，就哎呦，这箱子太大了，我也能演。所以我这个箱子是目前在中国来说是最小的一口，
5: 不容易啊。
1: 而且还有一点，这就是我们传统戏曲，自古以来它就是这么演，对吧？
4: 我改了，在我演的时候，我1997年开始把这个节目增加了几项绝活，一个是站在箱子边，单个腿还要唱，完了以后还靠个铁门槛跳上去，在箱子边不能偏不能移，在原地还要亮个相。完了以后呢，还要再重新再叠箱，啊，然后上箱子盖上面以后，原来你们看的可能是一个倒师傅，对不对？然后我的话，倒师傅在空中转体360，还要落到箱子盖上面。哎呀，
1: 所以对于我们的演员来讲，这个打棍突像这个绝活的表演，真的是要准确到每一厘米，差一点点，其实都有失误和受伤的风险，非常不容易。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通过这个舞台上，我们在猜的过程当中也对这门绝技哈加深了了解，同时也对两位老师呢非常的敬佩。而且我看了一下资料才知道，其实两位何老师当中有一位啊曾经在20多年前是登上过央视春晚表演的啊，是我们的小何老师。
4: 何超，对啊，
1: 这是98年春晚的表演哈。
3: 就这个
4: 对，
3: 你看。
5: 哇，你看这转个方向很快，
4: 太难了。
3: 变了一套衣服了，哇，裤子是白的，人家出来红衣服红裤子，裤子都变了。
5: 哇，又下变了一套衣服，
4: 两套了。
6: 那么快转方向，
1: 哇，真棒啊！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换装的这样的一个创意。
4: 对，
1: 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啊！
3: 太棒了！
1: 向你们这种对艺术的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致敬。希望未来在两位何老师的教导之下，会有更多的传承人传承下这门绝技哈。所以兄弟之间，我觉得对于艺术的严谨的把控是重要的一环。当然，更重要的是兄弟之间的这种信任、默契、一种承诺和保险。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正好送上的也是一份跟保险有关的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了，今晚的5轮竞猜告一段落，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的结果。

0: 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战队17000分，祝贺孙姥姥终于夺冠了哈！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
1: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这里呢，要祝贺大家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豪醋厚爱家人。孙姥姥请发表获胜感言。
5: 应该感谢团队，更要感谢这个栏目，让我们能够锻炼大脑，尤其我85岁了，越锻炼越棒，越战越勇。
1: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0: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9: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1: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2: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0: 别睡过头。
13: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4: 爬爬楼梯，
15: 别想太多，心跳也从容。
0: 孙老师用他今天的成绩，用实际证明了一点，这个年龄不是问题，对不对？
5: 对，
0: 只要善于动脑，仔细观察，我们也有可能是场上的冠军。再次祝贺各位。屏幕这个时候也显示了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节目录制的一个通道，希望你也有机会来我们节目现场进行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解的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6: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5: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7: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8: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9: 别睡过头。
10: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1: 爬爬楼梯
12: 也太多，
13: 心跳也从容。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4: 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开门大吉看到。
15: 有问题尽管问我。
16: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15: 两位都帅。
16: 哪两位？
14: 算了算了，
16: 哪两位？裴佩你好。
17: 你是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明吗？
16: 最帅哥是谁啊？请按响门铃。
18: 变魔术失败的小明，
19: 大逼崩了，
16: 谁崩了？
19: 大逼巴拉，
18: 大逼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19: 大逼巴拉，大逼崩了，大拉崩的。
18: 他还好吗？
16: 来了来了，这么刺激！
0: 开门大吉。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按响门铃，猜出歌名儿，打开大门，迎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我们怎么能让他们这么轻易把钱拿走呢？所以我们要稍微的设置一点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越乱越好。三、二、一，停。一在这儿，二在那儿，九十在一起，十二在对面。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美。

0: 一个问题。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我身边，在二现场，在开门大吉的追梦人的队伍当中看到。
2: 没有想到吧，机器人都来参加开门大吉了，
1: 比较像我梦里会出现的人。
2: 我是机器人啊，主持人不用惊讶，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见面的。
1: 怎么样，今天这是不是一亮相，科技感和未来感就拉满了？
2: 其实不只是我，其他选手也都是 AI 大神啊。
1: 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追梦人，就在各自的岗位上用不同的方式用科技点亮生活。来吧，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3: 大家好，我叫小盖，是和沈腾一起上过总台马年春晚的机器人，很高兴今天来到开门大吉。
4: 智能生活，智能医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外科大夫，我叫常建博。
5: 智能生活，智能破案。大家好，我是来自绍兴市嵊州市公安局的民警，我叫马浩天。
6: 智能生活，为爱发声。大家好，我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一名大学生，我叫程一涵。
7: 智能生活，智慧农业。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叶浩。
8: 智能生活，看见历史。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金鸡市的孙佳媛。
9: 智能生活，智能养老。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一名护士，我叫尤婷婷。
10: 智能生活，智能修复。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左怡。
1: 欢迎各位的到来，接下来希望每个人都是马力全开，让我们一起来看。首先出场的是二号，让我们看到你猜歌答题的实力，好不好？
9: 好的，
1: 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1: 你好，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一名护士，我叫尤婷婷。
11: 今天你的梦想是？
9: 我的梦想就是给我们单位的老年人添置更多的智能手办，提升他们的一个幸福感。
11: 好，祝你梦想成真。你会选哪个生肖？
9: 我属兔。
11: 属兔。
9: 我想选兔。
11: 可以，兔，请准备。哇，你这属相可真好，上来就十一嘛，这么刺激。哇，
2: 这必须得选择冰封啊。
9: 可以选择我的特权吗？把它封起来。
11: 确定吗？
9: 确定。
11: 那好吧，那就让十一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冰封起来。下面选什么？
9: 选羊。
11: 确定吗？
9: 确定。
11: 请准备。一号门。
9: 松了一口大气。
12: 他太幸运了。
2: 这是小盖也想选到的一号门，
11: 请按响门铃，加油。
9: 好的。

0: 没问题吧？
1: 他会
0: 唱，
1: 没有问题。
0: 唱。
1: 自由的飞翔，
0: 歌名叫做
1: 《自由飞翔》，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开了啊。
1: 好，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大吉，自由飞翔，回答正确。
3: 哎呀，这是我唯一会的几个呀。

0: 欢迎两位，你们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陈曦。
2: 大家好，我是歌手张良。哇，
0: 张良、陈曦这个组合好，良辰组合，哎呀，真好！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自由飞翔》，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今天你要给我们介绍的是智能养老，是不是？
1: 对，我们单位里啊来了一个新同事啊，他叫做培培，他是一个情感陪护的一个小的机器人。
0: 陪护机器人。
1: 对。
0: 然后你日常的工作是什么？
1: 我其实日常的工作呢
0: 也是陪护。
1: 是。
0: 现在你们单位来了第一个陪护的机器人，过段时间会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你不担心吗？你还到这儿还是不兴高采烈的给我们介绍呢？
1: 他是我们的助力标兵、就是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呢、他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了解老人的一些心情啊、做到一个情感陪护的一个作用。
0: 聊天，
1: 比如说早晨的时候去巡房就给我们老人打招呼呀，然后通过打招呼他可以观察到老人的一些表情、是开心的呀还是今天有点心情不好呀、然后再去和老人聊聊天，还可以陪我们老人下下象棋，
0: 还能下棋，
1: 做一些小的游戏。
0: 机器人起到一个陪护的作用，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培培。
1: 对，叫培培。
3: 原来是陪伴的谐音梗啊。
0: 一会儿再继续了解啊，接下来要继续开门了，选择哪扇门？
1: 选数。
0: 数，请准备。数是2号门，1000元。
3: 给小盖留点小门吧，求求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好。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歌名叫做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那我就开了。
1: 开了。
0: 我的未来不是梦，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回答正确。

0: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1: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谢谢。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想更多了解一下培培哈，培培除了在医院工作之外，也会出门吗？
2: 他会出门
1: 出诊。
2: 我们带着我们的培培呢，去到我们周边社区的一些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家里，去给他介绍我们培培，让他们体验一下我们培培的情感陪护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我现在虽然不算个老人吧，我也算是个中年人吧，早晚要面对这个问题。我想看看，如果小尼未来变成老尼，培培怎么陪我？培培现在在吧？培培你好。
3: 我是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尼吗？稀客，是来唠嗑还是来整活的？
1: 我能跟你聊天吗？
3: 放马过来吧，你是央视最有口的主持人，我是最会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看看咱俩谁更能唠。
1: 哎呀，我最近啊，心里老不舒服了，躺在床上难受，老想出去玩。
3: 那必须来咱们重庆仨逛洪崖洞，走山城步道，再整一顿热辣火锅，地道小面，帮你耍安逸，再来我们福利院看看，以后来这里养老吧。
1: 好，培培再见，谢谢。老人现在已经非常习惯跟培培交流了，是不是？
2: 对，我们的院里的老年人其实很喜欢和培培一起玩啊。其实培培呢也成为我们老人之间的可以交流的一些话题。
1: 哪个阿姨跟另一个阿姨闹矛盾了，不愉快了，培培可能还在中间说和，是吧？
2: 对，
1: 你去跟他说，他怎么回事？叫培培过去，然后跟他聊半天，然后再回来安慰他，
2: 是吧？聊半天，对。
1: 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在养老院里，在我们的社区，甚至在我们的家里，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陪护机器人，
2: 对，
1: 陪伴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哈。
4: 以后买个机器人陪我了，老陪我唠嗑，
5: 智能养老，
4: 对，智能养老，
6: 考虑一下我吧。
1: 好，继续前进，选择你的生肖。现在现场观众保持安静，我们绝对不能让任何提醒，好不好？
7: 后面的人就可以走了。
6: 给小盖一个上场机会，小盖还你一个机会。
1: 你想选哪个？
2: 鸡。
1: 鸡。鸡，请准备。鸡是几号？五号，还行。啊，很幸运，请按响门铃。
2: 好的，好幸运呢。
8: 而且他有一轮求助没用。

0: 面露难色了。
1: 有点危险。
2: 这是啥呀？
3: 像啥？
1: 像风一样，
4: 像雾，像雨，又像
1: 不是，不太听得出来，可以求助吗？
5: 这首歌我相信你应该听过，
1: 我应该听过吗？
5: 只不过他选的这一段，然后变成门铃，就变得很硬。可以求助，没
6: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还有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机器人，它的名字叫小吉 AI 助手，你也可以问他，你决定选择哪种求助方式。
1: 那我要原因重现，
6: 来吧，原因重现。
7: 我像风一样自由，
8: 机器就是
7: 的温柔，
8: 太行了，
6: 什么？
8: 像风一样自由，他幸运吧不太强啊。
6: 歌名叫做
8: 像风一样自由，
6: 一起期待
9: 开门打击。
6: 回答正确，像风一样自由。

0: 谢谢许鹤斌，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哇，啊，我刚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陪伴老人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那种情况，就是我们人类没想到，哎，但是机器人想到了，机器人做到了，填补了我们的一些空白。
2: 有的，就是去年嘛，来了一个婆婆，可能不太适应，我们去找婆婆聊天呢，就点点头摇摇头之类的，但是我们陪陪呢在早晨给她打招呼的时候就发现了，哎，婆婆怎么感觉有点不开心，有点 emo， 然后她就开始变着法儿去找我们婆婆玩，跟她聊聊天啊，讲一讲她年轻时候的事，然后引导她去开口，啊，慢慢的他们就开始熟悉起来了。婆婆的变化也特别大，她开始走出她的房间，去跟其他老人就聊聊天啊，打打牌呀，慢慢的打开了自己。我觉得这是我觉得陪陪她能够填补我们的一些最重要的地方，
0: 就是人和人之间不见得是能够100%的打开自己，
3: 对，那机器人就可以了，
0: 人类和机器之间反而会更容易培养一些信任，用这些机器人护工先去打开那些尘封已久的心，让他们先放下戒备，让自己放松下来，他才能走出他的房间，
2: 对，融入我们。
4: 对我来说，信任的味道比充电还重要。
2: 在我们看来呢，其实我们的智能化服务其实不是有多强，而是有多懂。
0: 然后懂。好的，接下来还有好几扇门呢，你的求助已经用过了，你可以继续前进，也可以见好就收。
2: 见好就收吧。
0: 确定？
2: 确定。
0: 好，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4: 见好就收是什么操作？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
4: 原来是这么个见好就收。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时间继续交给苏苏。
5: 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好像更容易跟机器人打开心扉，又或者是迈出小小的那一步？他们是很好的倾听者，我心里他们更是很好的翻译官，把人和人之间新的距离做了再一次的翻译。所以谢谢每一个机器人的出现，那我们也祝每个机器人和机器人的好朋友，我们人类都继续好运，我们继续转起来好不好？
4: 祝我们都好运。
0: 好
5: 来吧，接下来好运将会转到谁身边，又有什么样的故事会被今天现场的每一位朋友听到？
6: 1号
7: 真让人羡慕。
5: 梦想友们开门
8: 大吉，
5: 加油
9: 加油加油。小尼哥好。
0: 你好，
9: 终于见到帅帅的小尼哥了，太激动了。
0: 谢谢，我也很高兴，我也很荣幸。咱俩有必要这样吗？
9: 没有没有，
0: 咱俩是同盟的吗？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左仪。
0: 你的职业是什么？
9: 我研究是 AI 修复文物。
0: AI 修复文物，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9: 我想把我这个基金用于我的研究。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蛇马猴狗猪。
9: 龙。
0: 龙。请准备，你太牛了，3号门被你找出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10: 那个舞我都差点要猜不出来。

0: 这个也太简单了。
1: 天海的那天有一只南极鲤。
2: 这他再不会，这太过分了。应该让我去，有穿的蓝色的呀。
1: 唱。在山的那边，
2: 他会。
1: 那边有一南极鲤，它美丽又聪明。
2: 哎呀，他可算会一个了。
3: 感觉你好活泼呀。怎么叫？
1: 蓝精灵，
3: 就叫蓝精灵吗？就叫蓝精灵，
1: 可爱的蓝精灵，
3: 可爱的蓝精灵，确定了？
1: 确定。
3: 那我就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有没有可爱？大

0: 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还是没有？叫什么？
1: 蓝精灵，
0: 就叫蓝精灵。
1: 对，
0: 没有可爱的蓝精灵了。
2: 不要犹豫了，要是我回答只有三个字，
0: 感觉你 CPU 要烧干了。
1: 对，我现在
0: 开门
3: 大，
0: 有没有？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确定吗？
1: 确定。
0: 急！哎
1: 呀，
0: 回答正确。

0: 真是一群可爱的孩子。
1: 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的小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唱得好棒啊，你们好。其实我就是机器人，我就是你们的礼物，现在请你们把我带走好不好？
2: 321上链接，上链接。再见，
1: 拜拜。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
1: 我被孩子们带走了，你们再找个新主持人吧。对不起，这个舞台还需要我。
2: 太可爱了。
1: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1000元。
4: AI 怎么修复
5: 壁画或者说一些古画上传到我们的大模型系统中去，这个系统的话分为三个部分，查、修、补。文物到底是什么地方破损的，它为什么破损的，是吧？
1: 修复的方案也是 AI 出吗？
5: 对，
1: 它会根据大数据当中的资料或者这个时代壁画的风格特点来进行一个修补，是吧？
5: 对的对的。
6: 现在还真厉害，真
0: 我们能做的事情多着呢。
1: 展示一下你们这个文物修复 AI 的功力好不好？
5: 好，我们现在可以上传一张含修木的一个壁画图像。哎，这张图像就是出土于陕西西安长安区的一张含修的大唐时期唐玄宗时期的一个宰相。这幅壁画的话也是国内第一个在唐墓中发现的一个完整的山水画。哦，
1: 那你们怎么修复？
5: 首先我们检测它的一个病害。
1: 好，来看检测病害。
5: 对，哦，
1: 你看剥落霉斑，大面积画面剥落，
5: 对对对对对，
1: 无画面内容。
5: 接下来我们开始用大模型修复。
1: 哎，这就修复了。
5: 对，
1: 我都有点忘了他刚才没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好像浑然天成，他原本就应该是这样子。哇，
7: 这个真的很方便
1: 了。考古工作者要用数年的时间才能把一个器皿稍稍地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可能以前是这个样子，然后要达到那个状态需要费很大的功夫和时间，但是有了 AI 之后可能就是短短几秒或者是几分钟的时间就能让我们看到，哦，它原来是什么样。这就是 AI 在我们现在考古修复工作当中起到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它实际上也是凭借人类的智慧，用人类的思考方式，用人类的经验，我们的积累来进行修复。
0: 我们要学习人类的还很多，
8: 太了不起了。
1: 那你是干嘛的呢？你在这过程当中发挥啥作用啊？
5: 我来设计这个 AI 模型。
8: 你设计 AI 模型，
1: 你们是创造它的人，真了不起。未来他们还会做出更了不起的贡献，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好吧，继续选择牛、虎、蛇、马、猴、狗、猪，选哪个？
0: 根据我的大数据分析，开门大吉的观众还是值得相信的。
5: 选择
1: 猪。猪，确定吗？
5: 确定，
7: 爽快。
1: 猪，请准备。
0: 我说的没错吧？
1: 你这个眼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5: ？AI 眼镜肯定。
1: 好，
5: 我做 AI 的。
1: 他怎么第一个就是3，第二个就是4？
2: 这也太巧了吧！
1: 怎么找这么准呢？这个眼镜，
9: 前面有观众把数据传上来了。
2: 哦，旁边就坐着警察，你这样骗人！
3: 小心点啊！

0: 会唱。
1: 耳朵。
0: 哎，好可爱的，
2: 好开心
0: 啊！对，他不是那种我想象当中的理科男，他其实很活泼。歌名叫什么？
2: 把耳朵叫醒。
0: 很厉害，非常棒，把耳朵叫醒。
1: 把耳朵叫醒，哇！
0: 你们都没听出来，你们都没听出来，是因为他唱的太跑调了。哎呀，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把耳朵叫醒，回答正确。你们没听过吗？
1: 没听过，
0: 没有。
2: 把耳朵叫醒。

0: 谢谢。
1: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很开心又来到开门大吉。
1: 欢迎杨璐。把耳朵叫醒，我以为很经典，大家都会，没想到一问你们都没听过这首歌。
2: 我也没有，
3: 都不知道吗？
1: 没有听过。哎，等一下，你零零后啊？
4: 我九九。
1: 你咋会听过呢？心里住了个老灵魂。但这首歌很好听，就是金海心的一首代表作。
0: 对，
1: 把耳朵叫醒。
0: 把耳朵叫醒。对。哎呀，
2: 我开到这上就好了，我可熟这首歌。
1: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
2: 钱多。
1: 所以在文旅宣传这块，你们也是有介入有参与的吗？
4: 对对对对对、哦、就比如说现在的话，其实很多人来西安旅游，他有时候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他是一家人啊、哦、但是每个人的话，可能比如小孩他想吃西安的扁担面、肉夹馍、哦、老人的话可能又患有高血压，是吧？然后我们自己的话可能又想参观一些历史文物，然后我们就设计一个大模型，它结合西安的一个本地的一些特色文化，你把你的需求输进去，然后我们这个大模型就会根据您的这个具体的成员安排，然后来生成一段行程轨迹。哦，就比如早上需要去哪儿，中午可以吃什么，既能满足老人的这个清淡健康的饮食，好、哦、也能满足小孩这种吃一个热腾腾的表表面。
1: 所以这种 AI 技术不仅是在这个科研领域啊，已经越来越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好的，继续前进，
4: 前进。
1: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蛇、马、猴、狗。
2: 还别再开出个六来，
5: 不可能。那他眼镜就真可以查查了。
2: 对，
6: 警官，要不然你去查一查吧。
7: 人查人查，
1: 选哪个？
4: 虎。
1: 确定？
4: 确定。
1: 虎，请准备。他点头了，我就搭吧。
5: 马警官注意哦，要是六就有事儿了。
1: 九号，5000。啊，

0: 他真有点那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个劲儿，就是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个危险，就好，可以冲。啊，
1: 他笑得好开心
0: 呢。请按响门铃，加油。
2: 现在开了几扇门？六扇门。

0: 手啊。
1: 如果超人会飞。哦
0: 哇，厉害！
2: 你好棒啊，对你刮目相看。
3: 哎呀，
2: 你好厉害啊！这每天都在干嘛呀？
3: 每天就是肯定在做科研。
2: 来，歌名叫做
3: 《超人不会飞》，
2: 谁的歌？
3: 周杰伦。哦，
2: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吉，
2: 吉！你好厉害。太棒了，超人不会飞。

0: 人不会飞，九号门这么轻松的就被他打开了，是不是觉得对他也刮目相看？
1: 我也是非常惊喜，他能够猜对，
2: 太轻松了。
0: 谢谢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差点以为你是这个西安旅游局的。
3: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文旅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纪念品
0: 文创。
3: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来制作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文创。哦，小林哥，我先问一下，您喜欢盲盒吗？
0: 盲盒我可以啊，我喜欢。
3: 那这几天想不想停一把抽盲盒的快乐？
0: 你还带盲盒了？嗯，好啊，那我们就开盲盒吧。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环节，幸运盲盒这三个可以随便抽吗？
3: 可以，
0: 这我见过最大的盲盒，你们说选哪个？
2: 就中间。
0: 就中间吧。
3: 哦，这是什么？
0: 这帅哥是谁啊？请按响门铃。这是我呀。
3: 对，我
0: 的天，这是 3D 打印的吗？
3: 对，
0: 衣服的纹理表情很到位。哇，这个不太方便展示，这我就收起来了，太难堪了。这个
2: 哦，春晚那个扑克牌吗？
0: 他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
3: 是那个，
0: 我不知道，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
4: 这个盲盒的原型是2024年总台春晚上变魔术失败的小尼。
0: 但我想拿这个砸人可以吗？可以拿这个砸你。这是用照片打印出来的吗？
3: 这一张二 D
0: 一张二 D 的照片。
3: 对，
0: 谢谢你这么用心做了这些，这也是我生命当中的高光时刻。好嘞，继续前进吧，求助还没有用呢。
3: 前进，
5: 前进，
2: 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蛇、马、猴、狗。
6: 他把12开了吧？
3: 马，
0: 确定吗？
3: 确定。
0: 马，请准备。
2: 12、11。
0: 马是7号门。
7: 啊！为什么他好牛？
8: 他太幸运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7号门5000元。

0: 我这个真不知道歌名。
1: 再见吧，爸爸，今晚我就要远航。
2: 还有会，
1: 我有快乐和智慧的家。
2: 好牛啊！
0: 太能装了。
1: 但是我其实对歌名不是特别。
3: 这首歌来自哪里？
1: 快乐星球好像。
4: 快乐星球是的，
3: 对。
0: 哦，对他年龄了。
1: 但是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要用一次求助机会。
3: 好，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1: AI 助手，
3: 来吧。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我们有请小吉。
5: 我好想和他进行一次巅峰对话。
1: 小吉小吉，我想问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它里面包含什么什么物体？
6: 这首歌歌名是三个字哦，里面包含了夜晚天空会出现的事物，还有水上交通工具相关的一项哦。
1: 小吉小吉，歌名的前两个字是一种星体吗？
6: 前两个字里确实包含天体相关的内容。
1: 这个天体会引发我们地球的一个潮汐吗？
0: 他猜到是月亮了。
5: 他真的太会问了。
6: 这个天体正是引起地球潮汐的主要原因呢。
2: 理科男嘛，
0: 真的真的不愧是搞研究。
1: 最后一个字它是周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吗？
7: 啊，他已经猜到了。
6: 这个字可以用来表示水上航行的交通工具哦。
1: 小吉小吉，最后一个字的物体一般能够乘坐多少个人？
0: 还判断大小，舟和船，
6: 大小不一样，载客量差别可大了。这个歌里的它只够载着小小的梦想在宇宙里航行哦。小吉只能说这么多喽，加油！
3: 小吉对这首歌理解还挺深。好，你有答案了吗？
0: 他肯定
2: 猜到了，
0: 应该可以。
3: 你觉得会是什么？
1: 月亮船或者月亮帆？
3: 月亮船或者月亮帆，那是哪个呢？
1: 月亮船。
2: 看
3: 每一个问题都非常的精准，
1: 对，
3: 一把心。你觉得你的答案会是对的吗？
1: 我觉得是对的。
3: 确定？
1: 确定。
2: 太棒了，成功了。
3: 开。
5: 逻辑满分，但歌名对不对呢？
3: 一起期待。开门
8: 大吉，
3: 回答正确。月亮船。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是《月亮船》。我们央视 Boys 在今年的网络春晚上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里面呢融合了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人物，也融合了我们国家航天科技的一些研究成果啊。那今天你们也是很用心，我看到有月球基地在你身上，是不是？
1: 是的，我也是看了网络春晚以后有了这种想法。
0: 我们都是追梦的人，他也是，他更是圆梦的人，把那些想象，把那些科幻照进现实的人。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科研工作者，才能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接近未来。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了。好了，接下来你要继续前进吗？
2: 不前进。
0: 真的？
2: 对，今天已经很开心了。
0: 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2: 我希望做一个 AI 中国历史文化传承师。
0: AI 的传统艺术文化的传承师。
2: 对，
0: 无限的可能其实就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认识这样一个阳光可爱的爱音乐爱考古爱 AI 的男孩子，特别棒哈。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很高兴认识你，谢谢，谢谢泽一。好的，现在我们还有1、2、3、4、5扇门，期待各位选手拿出自己的实力去圆自己的梦想，加油。
3: 我刚刚目睹了人类如何正确使用 AI 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示范。
4: 如果我上场给你展示一下 AI 的真正实力，
3: 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借助它的力量获得自己想要的答案，走得更远更久。来吧，我们继续来看，
1: 加油，
3: 走。
1: 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8，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加油！
3: 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8: 大吉！
0: 你好，
9: 你好，
0: 欢迎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一名医生，我叫做常建博。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9: 我的梦想是给外地脑机接口患者报销一张来北京的路费。
0: 脑机接口？
9: 脑机接口呢，是大脑跟外界沟通的一个桥梁，它包括三个部分：接收脑电、解码脑电、执行器去执行这个脑电信号。哦，
0: 明白了，不能表达，不能说话，
9: 是的，
0: 他就可以通过脑电波把脑电波翻译成文字或者是语言，
9: 是的。
0: 可能几年前我们只会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场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现实了。祝你梦想成真，来吧。还有5扇门，我看你会怎样选择哈。
9: 狗。
0: 狗确定吗？
9: 确定。
0: 狗请准备。狗是6号门，非常幸运，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做天衣的。
1: 怎么感觉像脑电波错乱一样？
2: 完了，他估计不听。
1: 听过吗？
3: 我。
2: 他估计不听这首歌。
3: 像什么卡皮巴拉？
4: 卡皮巴拉。啊。
5: 卡皮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1: 差不多，你刚说的是什么？
3: 打拉巴比，打皮巴拉。
1: 他已经错乱了，
2: 乱码了。
3: 打皮巴拉，打皮崩了，打拉崩比。
2: 马上。
3: 打皮崩了。
1: 什么崩了？谁崩了？著名脑外科医生在我们这儿说打皮崩了。
3: 打拉。崩吧，打了崩吧，
1: 确定吗？
3: 打了崩吧，确定。
1: 你还好吗？现在
3: 完全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组合。
5: 我不想知道什么组合，我想知道他还好吗？
1: 他是看脑神经的，他现在脑神经有点紊乱。歌名叫做
3: 《打了崩吧》，
1: 是吧？
6: 他完全不相信自己说出来的答案。
2: 东西，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完全正确，打了崩吧，
3: 打了崩吧，
6: 哇哇哇哇，

0: 唐医生，能把这首歌一字不差的唱下来，这样的人他的脑神经记忆力是不是超绝超强？
1: 太厉害了。
0: 他其实就是我们开门大吉研发的一个全新的 AI 机器人，他的名字叫
2: 小尼哥。好，嘉宾好，我叫上上，
0: 掌声欢迎上上。
2: 谢谢。哎，
0: 咋记的？你咋记的这个词儿？
2: 差不多两个星期前就开始背了。
0: 谢谢谢谢上上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2: 谢谢。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打，还有节目呢，
0: 你研究脑神经的，经常会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我上了年纪了，记忆力减退了，包括我在内，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2: 我们记忆力跟我们的颞叶有关。
0: 颞叶？
2: 对，就是是大脑当中的一个部分。嗯，就像刚才有很多个词，它好多种组合，它们其实长得差不多，在我这儿呢就有熟悉感，你熟悉那个旋律，但是你找不到那个词。
0: 对，
2: 我们有很多熟悉的人，但是我们叫不出他的名字。嗯，这就是我们大脑的神奇之处，也是我们不断在研究它的地方。哎，
0: 这个也是我最强的感受。有时候选手在我身边，让我能够感觉到那个歌就在他的脑海当中回荡，就跑来跑去，他就是抓不住那个。
2: 因为听觉跟找词是两个脑区的功能。哦，对，所以需要反复的去练习才能去对应上。
0: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提高我们的记忆力？
2: 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脑目前其实很难有什么药物啊去直接增强它的能力，但有一条就像您说的，我们每天去用它，包括我们很多这个爷爷奶奶每天去比如说记扑克牌，比如说去做这些记忆的练习，他就能更好的保持自己的记忆能力。
0: 得调动起来。
2: 是的，每天要用。哎
0: 呀，太神奇了。先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3000元。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蛇、猴。十一。
2: 蛇。
0: 蛇确定吗？
2: 确定。
0: 蛇，请准备。八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什么歌？
1: 我旋律都不太记得住。
2: 我觉着我对他没有熟悉感。
0: 你不尝试一下吗？你刚才搭了崩了半天，不是也猜出正确答案了吗？
2: 尝试的前提是我对他有熟悉感或者有记忆，
0: 这个完全没有，
2: 完全完全。
1: 后面的都不简单。
0: 那你要求助吗？
2: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2: 我需要 AI 助手。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3: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2: 你能尽可能的告诉我关于这首歌的信息吗？
3: 这是方言戏曲和流行音乐融合的尝试哦。创作是为了抒发河南游子对家乡的思念。
2: 小吉你好，他的歌名有几个字，可能跟什么东西相关？
3: 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有五个字哦，它和中原地区一道非常有名的特色美食有关哦。这首歌就是围绕这道美食创作的。
2: 五个字，然后跟河南的美食有关。
4: 胡辣汤。
1: 它难道这五个字全是美食吗？
2: 大盘鸡。
5: 大盘鸡。
6: 大盘鸡。
7: 大盘鸡是什么味道？我也想尝。
0: 那可是我们新疆美食。现在是两个问题了，还有三个问题。
2: 小吉你好，请你详细描述一下这道美食，它的原材料怎么做，口味是什么？
3: 这道美食是酸中带辣，喝完浑身暖乎乎的，刚好贴合歌曲思乡的主题哦。
2: 胡辣汤。小吉你好，除了胡辣汤这三个字，另外两个字在歌名里表达了什么意象？
3: 它是用来点名这是一首歌曲作品呀。小吉只能说这么多咯，加油。
0: 他说这两个字的功能是点名这是一首歌曲。
8: 胡辣汤之歌。
0: 来，
2: 一首歌曲胡辣汤之歌。
0: 确定吗？
2: 确定。
0: 虽然不及做一台手术那么困难吧，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场头脑风暴。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胡辣汤之歌。

0: 破案了，胡辣汤火锅。欢迎吴映香，也欢迎东河乐队，你们好，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吴映香。
2: 嗨，大家好，我们是东河乐队，我是主唱魏子凡。
0: 这首歌《胡辣汤之歌》，我听说也是创作者在国外，
2: 对，
0: 他就是河南人，特别想念胡辣汤，他就想写一首歌给胡辣汤。听说他利用了 AI， 用 AI 来谱曲，然后自己再填词，才有了这首《胡辣汤之歌》。
2: 对，是的，没错。
3: 小盖了解到，这首歌是用 AI 作曲，由郝秀武填词，后由东河乐队改编而成的。
0: 希望 AI 未来在创作当中能够起到更多的辅助作用，和人类共同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谢谢各位，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意识研究脑机接口，今年4月份就有一场这个脑机手术，是吧？
2: 是的，
0: 全国直播。
2: 是的，这是一名因为车祸伤导致的颈髓的截瘫的患者。他已经在床上瘫痪了2年半。他通过一个脑电电极片的植入，然后为后续呢采集脑电做准备。他后续将用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去做康复治疗。
0: 常年瘫痪在床的病人，
2: 是的，
0: 就是他的大脑其实是清醒的，他只是被这个身体困住了。有了脑机接口之后，他的大脑是不是就可以活跃起来？
2: 通过脑机接口呢，可以重新建立他跟外界沟通的这种桥梁。
0: 哎，我听说其实早在2023年，我国就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这个脑机接口的手术，是不是？
2: 是的，其实脑机接口的手术并不是一个新的术式。但是呢，随着材料学跟计算机科学的这个发展，我们有了更好的电极片，有了更好的解码能力，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脑电，然后能够更好的解码。所以呢，大家这几年来就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临床上的应用。其实我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让患者更有尊严地活着。我做的这个研究以及我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能实现我的这个目标跟想法。
0: 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就像几年前无法想象人的大脑和机器能够连接在一起，那现在已经完全成功了，而且逐渐走向成熟。
3: 我们的出现就是为了人类能拥有更好的未来。
0: 好的，继续前进吗？
2: 继续前进。
0: 求助用完了啊，选择哪个生肖？
2: 猴，我就老想开那个猴。
0: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2: 明白。
0: 错了就没有了哈。
2: 是的。
0: 好，那就开。好，请准备。12。你为什么一直想开这个？
2: 因为我属猴，我就想来开门大吉，把我的属相给开掉。
3: 医生的天性就是挑战未知，迎难而上。
0: 行吧，12号门3万元，挑战一把，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2: 是的，
0: 请按响门铃。

0: 世界像未来吗？跟
1: AI 有关吗？这歌
2: 没有那么具体的表述，
1: 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又熟悉又陌生呢。我就随便说一个吧，
3: 可以，
1: 对，叫制造未来吧。我
2: 制造未来，
1: 它好像对呢。你起码对了一半，对了一半，
3: 跟未来有关，
1: 就是制造未来。我觉得恐怖，不太，就是给大家一个祝福吧，就是这个希望未来。
2: 希望未来，对，未来其实就是有希望的。我觉得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科研攻坚这个进程当中看到很多领域里的不断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最能够让我们欣喜的其实就是在医疗的领域，
1: 最终还是要回归人，
2: 挽救人的生命，这其实就是科技，
1: 是
2: 在医疗领域里的终极意义所在。是的，好吧，你给出了一个答案，到底对不对呢？我希望他能猜对，一起期待开
4: 门大吉。
1: 哦吼，
4: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听一听正确答案。

0: 你们好，来吧，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歌手万雨辰。
3: 我没听过这首歌，
0: 但是听到了无数个未来，未来
3: 是的，
0: 很多个未来哈。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4: 我在未来等你。
0: 我在未来等你，确实有未来。其实我现在每天也会。

0: 用 AI， 我们真的要学会如何和 AI 共处，让它变得更聪明，更好的服务于我们。
1: 一个 AI 的时代崭新的开始。
0: 我在未来等你，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未来了，充满畅想。谢谢，
2: 谢谢，
3: 谢谢大家。
0: 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有多少钱？38000元，心疼不？
4: 还好，就是非常开心。
0: 那我就清零了。
4: 好，
0: 38000元，他好高兴啊。全部清零，再次掌声送给您，不能让您空手走哈。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小盖，小盖，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6: 当然可以，你问吧。
5: 请问以下两个四字短语，哪一个是一种动物，哪一个是一首歌名？A. 卡皮巴拉 B. 达拉崩巴。
7: 卡皮巴拉是那只超级淡定的水豚动物呀，达拉崩巴可是那首超有名的歌，歌词里有个勇士叫达拉崩巴，去救公主米娅、莫拉苏娜、丹尼、谢里红。我每次听都觉得自己舌头要打结呢。
5: 谢谢小盖，
6: 有问题尽管问我。
5: 来吧，接下来即将挑战剩下两道题的会是谁？3、2、1。
8: 2号，
5: 会是谁呢？3号。你觉得你和他谁更强一点？
9: 我觉得我的创造性更强一点，他的知识库可能更丰富一点。
5: 那咱答题有信心好不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9: 早，李老师好，你好，终于见到真人了，终于见到了，
0: 很高兴见到你，介绍一下自己。
9: 我是叶浩，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农业 AI 研究中心，现在是重庆树云智慧农业科技小院的院长。
0: 想问问你 AI 怎么帮助农业？
9: 我们现在就研发了一款农业技术指导大模型来辅助农民种地，可以使用手机输入他自己种植的玉米地的品种、水质、土质，还有灌溉方式，我们的大模型就会自动生成最优的种植方案。
0: 进入到这个大模型里面，按照自己的这个土地的情况和种植的作物不同的类型，来设计配套一种独属于它的种植的模式。
9: 对。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9: 我的梦想就是，为实验室购置一些类存条，然后助力我们科研工作。
0: 好，加油。还有最后两扇门，11号门已经冰封已久了，还有一个牛，你选择哪一扇？
9: 能让我选择牛吧。
0: 牛是10号吧？可以哈。来，牛，请准备。10号门10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10: 加油啊！

0: 听过吗？
1: 很耳熟，
0: 唱一唱，哼一下。
2: 哎，这个要抽到你好了。
1: 嗯，歌名我应该想不起来，但是应该听过。啊，我就选择 AI 求助。
2: 这么利落吗？
3: 那就 AI 吧。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有请小吉。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小吉，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表达了什么场景？
4: 六个字哦。它讲的是把当下的坚持和期许送给日后那个经过时光沉淀的自己的场景。
1: 小吉小吉，给未来的自己是不是正确答案？
5: 啊，猜出来了。
4: 答案已收到，是否正确就交给小尼哥来公布吧。
3: 原来最后都回到我这儿了。
1: 对，
3: 现在问了两个问题你就已经有答案了。
6: 刚才常医生告诉我们，他的大脑灭也对这首歌有熟悉感，
3: 说明其实这首歌在你脑海当中曾经有过印记。歌名叫什么？
1: 给未来的自己。
3: 确定吗？
1: 确定。
3: 我和小吉可都没有说你这个答案对哦。
1: 没事，龙来已经满足了。
3: 行，给未来的自己，确定吗？
1: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7: 吉。
3: 回答正确，给未来的自己，祝贺你。

0: 谢谢淑玉。
1: 好，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0元。对于农民朋友们来说，你不能停留在这个数据的层面，你还是要落到实处，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真的能帮到他们啊。
3: 小黎哥，您知道我们是怎么让农民使用我们的 AI 吗？
2: 怎么用呢？
3: 其实大部分农民都不太愿意主动使用，或者说相信我们的 AI 给出的建议。为了解决这个，我们是在当地成立了一个农田医院技术服务队。哦，我们把农田诊断箱还有 AI 诊断助手全部都集成进一个小车中。
2: 是，
3: 农民有任何问题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马上检测各种数据，然后录入到我们的大模型中。
2: 内蒙古有一个农民，他发现他们家的那个菜叶子卷边了，他可能就要用打药啊什么的来给作物来除病，但后来他们就用这个 AI 技术一照一拍，很简单得出个结论，只是缺乏一种
3: 微量元素，缺锌，
2: 缺锌了。特别好，为你加油，继续前进吗？
3: 理性告诉我最后一扇门我肯定猜不出来，
2: 但你的感性呢？你决定。
3: 开了，开了，开了。啊，
4: 这一刻的他真是太帅了，
3: 因为我怕错过这个机会。
2: 最后一扇门了，希望你能够成功的打开它，努力吧，不后悔，好吗？
5: 前进，
2: 来吧，十一号门，请就位。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6: 20000！
2: 来，请按响门铃，十一号门，20000元。
7: 他如果能猜出来，就是30000啊！
6: 对对。

0: 好熟悉的旋律啊！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唱的是对的，把词唱进去就好了。再唱，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五个字儿好像是。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没有答案。嗯，想不起来。
2: 很难想到。
1: 如果你没有答案，我只能宣布挑战。真希望出现奇迹啊，脱口而出，失败，非常遗憾。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2: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0: 感谢两位的演唱，词家千里又千里，
2: 谢谢
1: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30,000元全部清零，但是我相信你和你的团队，你和所有的这些科技小院，全国各地的科技小院，还有所有的同事们，未来能够帮我们的亿万农民解决更多的问题，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收成，
3: 这是我们值得所在，使命所向。
0: 谢谢叶浩，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还是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都怎样到。今天我的收获非常大，我认识了这么多AI 的好朋友们，也让我们对现在 AI 技术的发展有了更多的认识。当然这还只是四位，还有四位没有出场的，不如这样，我们就请今天的所有的 AI 大神们集体来到舞台上好不好。小盖，小盖，你没有上场猜歌，你觉得遗憾吗？
4: 遗憾是什么味道呀？是像没充上电那样难受吗？
0: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4: 幽默天花板和颜值天花板，两位都帅，但今天我站主持人。
0: 哪两位？哪两位？你给我说清楚。
5: 别问了吧。
0: 哪两位？哪两位？小盖，小盖，你会取代人类吗？
4: 主持人的温柔和幽默是专属技能，我只能辅助，永远替代不了小尼老师。科技为人服务，人和智能相辅相成，一起越来越好。
6: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7: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6: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

0: 也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感谢王麻子特别赞助的流云刀具套装，王麻子百年厨刀专家，300年老字号，信赖王麻子。
1: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2: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3: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4: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5: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6: 别睡过头。
7: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8: 爬爬楼梯也快多，心跳也从容。
9: 开门大吉，
10: 再次感谢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一位选手，也许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在等待我们，未来在你们手中，未来也在我们手中，期待你们用双手塑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前提是我们不要被取代，而是我们相辅相成，融入已经到来的 AI 时代。谢谢各位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紫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买点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5: 别睡过头。
6: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7: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8: 我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我全部拍成了朋友圈，还我全部截图下来，我存我手机里了，你还我。
9: 你拍那玩意干嘛呀？
8: 我不是想看你吗？
9: 想看我您见我呀。
8: 废话，我进来找你吗？
10: 我跟你说啊，刚才有一胖子老跟着我。
8: 哎呦，换了
9: 身。没跟着你，这不挡着你呢吗？
8: 你冲我哭什么呀？哎，
9: 我这是哭吗？
8: 这是。
9: 哎呀，为了躲我你还换身衣服。
8: 那当然了。
9: 但没想到吧，
8: 嗯，
9: 衣服谁家不趁几身啊。哎呀，行了，正好就给说说吧，你跟你们家老爷子你爸怎么回事啊？
8: 行，我就跟你说一说。
9: 说一说。
8: 我想当着所有观众面我问问你。
9: 什么事儿？
8: 你跟你爸
9: 嗯
8: 怎么认识的？
9: 喂，哦，哦，你问我跟我爸怎么认识的？
8: 对，
9: 我妈介绍。
8: 嗯，漂亮。
9: 废话，我说不了别的，你跟你爸怎么认识？
8: 我都不认识他了。
9: 要怎么了？
8: 啊
9: 啊，
8: 我为了孝敬我爸
9: 啊，
8: 我买了台新手机。
9: 好儿子，
8: 把旧手机给我爸了。
9: 你是真孝顺啊你。
8: 过去、啊、
9: 废话。
8: 哎，我不仅仅孝顺，
9: 哎、啊、
8: 我还得教他怎么用。
9: 那倒是，你怎么教他呀？
8: 就像他小时候教我一样。
9: 说说都教过你什么事儿。
8: 小时候我怕黑，
9: 嗯，
8: 我爸说了，
9: 嗯，
8: 你直视太阳，
9: 嗯，
8: 12个小时，
9: 嗯，
8: 能练出火眼金睛。
9: 你练得怎么样？
8: 要不是我妈救我，
9: 哎、
8: 我早瞎了。
9: 哎，那就是跟你开玩笑呢。
8: 小时候我怕狗
9: 啊，
8: 我爸说了
9: 啊，
8: 你蹲下来学狗，
9: 嗯、
8: 狗就不咬你了。
9: 你试试。
8: 你别说，
9: 不咬了，
8: 咬更狠了。
9: 哎，那就是不灵了。
8: 爸
9: 啊，
8: 你不懂狗。
9: 你爸怎么说呀？
8: 儿子，
9: 嗯，
8: 你不懂幽默呀。哎，
9: 就是跟你开玩笑啊。
8: 小时候我怕鸡。
9: 你别怕了
8: 啊，
9: 我怕你活不过童年呀、啊。你爸这么坑你，你还敢问他呢？
8: 他可以坑我
9: 啊，
8: 但是我不能坑他。
9: 这话对了，
8: 我得教我爸怎么用手机，
9: 好好教教他。
8: 要想用手机上网，
9: 嗯，
8: 得先有一个网名，
9: 给他起一个。
8: 我爸自己起了一个，
9: 叫什么？
8: 上善若水。
9: 啊，名字倒是挺耳熟。
8: 对，
9: 用吧。
8: 用不了。
9: 怎么呢？
8: 群里头500多个叫这个的。
9: 哎，那个你们那个群是不是叫若水3000？
8: 是。嗯，你是群主，
9: 我找这群主呢，谁家没这么一群呢？
8: 后来我爸又改了一个，
9: 这回叫什么？
8: 缘分天空。
9: 好，越来越俏皮啊，用吧。
8: 用不了。
9: 怎么呢？
8: 我妈抡圆了给我爸一嘴巴。
9: 哟，
8: 你这岁数想跟谁有缘分呢？
9: 啊，
8: 你怎么不叫个傻子他爹呢？
9: 这名字挺好。
8: 好什么呀？
9: 啊，
8: 我妈说了
9: 啊，
8: 为了防止你成为渣男，咱俩取一个情侣的网名。
9: 哦，情侣网名。
8: 对，
9: 你爸叫
8: 抬抬以抬以抬抬。
9: 你妈叫
8: 大大以大以大大。
9: 好，两口子改快板了、
8: 哎、
9: 啊！好，
8: 有了这个网名
9: 啊，
8: 他就得有头像了，
9: 找一个吧。
8: 我爸
9: 啊，
8: 竟然用我照片当头像，
9: 那怎么了？
8: 怎么了
9: 啊？
8: 楼下王婶，
9: 嗯、
8: 看我眼神都不一样了。
9: 这个你们家老爷子平时跟王婶都聊什么呀？这
8: 我哪知道啊？
9: 这别这样啊！
8: 他改回了自己的头像
9: 啊，
8: 逼着我改网名。
9: 为什么？
8: 哎呦，说这个朋友圈联系人太多
9: 啊，
8: 找不到我，
9: 让他给你备注一下。
8: 他不会用，
9: 那他让你改名叫什么呀？
8: 儿子，
9: 这就叫儿子
8: 啊。
9: 也对，那你改呗。
8: 改什么改呀？
9: 怎么了
8: 啊？我要是改成儿子
9: 啊，
8: 上台报幕也不好听
9: 啊。不，就这名字报幕好听。
8: 好听，
9: 太好听了。
8: 不好听，
9: 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快快。
8: 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儿子尤宪超。哎，这名字也行啊，这名字好，就这么改了。
9: 不改、
8: 啊、
9: 打死也不改。
8: 我觉得不错。
9: 别听他了、嗯、啊，别听他了，不能改、
8: 嗯、哎呦，最可气，我一下给我爸拉黑了、
9: 嗯、为什么呀？
8: 哟，成天问我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
9: 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
8: 没法回答。
9: 什么问题、啊、
8: 我问问你
9: 啊，
8: 脚艺人是啥？
9: 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
8: 你说说。
9: 脚艺，
8: 脚艺人。
9: 阿爸，脚艺人。
8: 炸街是啥？
9: 炸街。啊，刷。
8: 欧力给又是啥？啊、
9: 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你看你还有什么不懂的？
8: 哥，我都懂啊。
9: 哎,
8: 哎呀、
9: 啊，
8: 一气之下，我爸我们俩谁也不理谁了。
9: 我跟你说啊，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慢，嗯、但你得耐心的教啊。
8: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0: 是不是？
1: 我得跟我爸好好交流
2: 聊聊吧，
1: 好好表现一下。
2: 对了对了，
1: 那年回家啊，哎，我到家只要在家我就刷碗呀，
2: 好事啊。
1: 没想到，刷了半年的碗呀。你说我们点份外卖啊，我爸拿酒精哐哐一通消毒，
2: 这防范意识好啊。
1: 我是饭量没长啊，酒量见长。
2: 喷菜里了，
1: 再吃饭不干两瓶消毒酒精，这饭都吃不下去啊！
2: 别点外卖了，家里做吧，
1: 更麻烦了啊！我说那个爸，你今天做这饭呀，可不如昨天的好吃。
2: 你爸怎么说？
1: 不可能，你吃的就是昨天的。
2: 哎，这剩饭啊，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计较。
1: 对，
2: 咱这叫吃亏是福。
1: 那我祝你福如东海。哎，
2: 我招你了。
1: 什么叫吃亏是福？
2: 你废话，那你想怎么着？
1: 跟他谈谈，
2: 能聊聊。
1: 我说那个，爸。我觉得呀，如果您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我现在就享福啊。
2: 他怎么说呀？
1: 啊，就是不想给你钱。
2: 也行，钱不给没关系啊。手机还我，你别用了。
1: 行，那你把照片还我。
2: 什么照片？
1: 我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我全部拍成了朋友圈，还我全部截图下来，我存我手机里了。你还我。
2: 你拍那玩意儿干嘛呀？
1: 我不是想看你吗？
2: 想看我，您见我呀？
1: 废话，我记得找你吗？儿子，
2: 哎，
1: 你想想，你现在每天就是忙。你多久没有陪我一起吃饭了？多久没有和我一起聊天了？你看，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啊！你看小时候长得多可爱呀！
2: 是是是，
1: 哎，这是你一岁照片啊，两岁照片，哎、三岁照片哦，我给你看十岁的。哎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儿子。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爸爸是第一个抱起你的人呢。
2: 那走心了，
1: 向天空抛起来三次，接住两次，
2: 那还有一回，
1: 我掉地上了，
2: 还得顺心了吧？这个，
1: 我就想说呀，爸爸过去总是忙着工作，你忙着长大，现在你忙着工作，我忙着变老，爸爸什么都给不了你，
2: 但是爸爸什么都给了我。
1: 这个手机啊，我不要了。
2: 不行，您一定得用。
1: 我不用了，
2: 必须得用啊！
1: 真不用了。
2: 为什么呀？
1: 跟你在一起这半年呀，我感觉四季都变慢了。
2: 明白了，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呀。行，
1: 你怎么不明白呀？
2: 我明白什么呀？
1: 四季都变慢了，
2: 什么意思呀？
1: 我想换个五季的，
2: 更快了。
3: 我是他邻居，
4: 是他邻居。
3: 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
5: 那锅子呀，我让他买酱油去了。
6: 也是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3: 回来了。哎，小刘快进来。
7: 嫂子，锅子在家吗？
3: 买酱油去了。
7: 哦，所长让我捎个信儿，三年前你们家锅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出来了。
3: 出来了？他不是判了五年吗？
7: 对，他点名要见郭子。
3: 他咋出来的？
7: 喂，
3: 他咋出来的？
7: 越狱。哦哦哦，嫂子嫂子，我还有事儿，你让郭子准备一下。
3: 越狱？
8: 吓死我了！
3: 你吓死我了！
8: 我
9: 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3: 我问你，买酱油买一个多钟头啊，你去哪儿了？
9: 哎呀，别提了，你不让我买酱油吗？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七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在医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嘿，说酱油，我想起买酱油了，我赶快出来，到了六楼，碰见六楼王奶奶陪着他家小狗下楼解手。
3: 你等会儿，小狗解手你也管？
9: 他家小狗有个毛病，必须有人吹口哨他才解手。
3: 那王奶奶吹啊？
9: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我在那帮着吹。我吹了半个小时啊，我上了三回厕所，小狗一滴都没有。王奶奶说他，
10: 你怎么这么犟？你怎么这么犟？
3: 这王奶奶怎么了？
9: 没牙呀。
10: 你太犟了。
9: 他一说犟， 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5: 酱油呢？
9: 您等会儿，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5: 谁呀？
9: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5: 你追呀！
9: 我能追上他？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5: 砸着了，
9: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
5: 你还能干点啥啊？
9: 起作用了，小偷一愣神儿，旁边的人上去按住，送派出所了，
5: 抓着了，
9: 鼓掌。
5: 老公太厉害了。
9: 给我点钱，我再去一趟。
5: 你去哪儿啊？哪儿也别去了，锁门，锁好了。坐下。啊，
9: 什么事儿？
5: 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9: 什么事儿？
5: 三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出来了。
9: 哪个？哎呀，哦，那小子不是判了五年吗？
5: 越狱了。
9: 越狱。
5: 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
9: 找我干嘛呀？
5: 你说找你干嘛？三年前你指认的他，他找你干嘛？报仇啊！
9: 来，让他来，跟他拼，拼个你死我活！我告诉你，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你信不信？
5: 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结果你把人抓小偷都给砸了。人电视上都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啊？智取。
9: 那你说怎么智取？
5: 我的话你听吗？
9: 听。
5: 这样，你一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9: 可以。
5: 你就
9: 说。你等会儿吧。我给他跪下，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我给他跪下。
5: 我话还没说完呢。啊。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9: 我说这个，
5: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
9: 你是我媳妇儿吗？啊，太狡猾了你。
5: 讨厌。
9: 没问题，智取。
5: 记住了啊，我去开门。
9: 你好，大哥。
0: 大哥，我错了，当时我不该指认你。
9: 我大哥，我送快递的。
0: 家里太脏了。
10: 嫂子签收一下。
0: 吸尘器坏了也不修，全靠吹呀。
9: 大哥没事吧？
5: 哦，没事儿，我教育他呢。谢谢啊。
9: 嫂子教育真有方啊。再见。
5: 起来！你看清楚了吗？你就跪，你丢不丢人呐？
9: 刚才有点紧张。
5: 有什么可紧张的你？这回真来了，我去开门。
0: 大哥，我到时候不该指认你。
9: 我大哥，你们家还有份快递，
0: 今天的快递都不许再送了。满地的头发，偏说是我的，怎么可能？
9: 打扰了，大哥，再见。
5: 起来吧，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演不了。
9: 我真演不了。
5: 这样，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
0: 那不行。
5: 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再说了。我一个女人，她能把我怎么样？
0: 不是，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她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5: 摔杯为好，我一摔着茶杯，你就出来。
0: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5: 就这么定了。
4: 有人吗？
0: 你别忘了摔茶杯，
5: 你快进去。
0: 声音大点，
5: 快进去。我去开门。跑得真快。
4: 请问这是郭子家吗？
5: 啊，是。
4: 终于找到你了，爹。请问你是？
5: 我是
3: 邻居。

0: 你好，邻居，我是，是他邻居。
1: 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哦，
0: 怎么回事啊？
1: 他走了。
0: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他不回来了。哦，
0: 他没了。
1: 没了。
0: 你怎么紧赶慢赶？我可是来晚了一步呢。大哥，三年了，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三年前，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犯下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嫂子，我谢谢你。
1: 哎，你等会儿，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嗯，
0: 我这几年在里面吧，我好好的改造，提前两年放出来了。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当面说声谢谢。好不容易找到了，话讲上了。
1: 那个兄弟，
0: 嫂子，我哥的墓地在哪儿？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嫂子，
1: 兄弟，
0: 嫂子，我求求
1: 你先别着急。
0: 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儿？ 我自己去行吗？嫂子，啊，
1: 我喝口水。
0: 我不喝水。你告诉我墓地在哪儿？嫂子，你
2: 干啊！我这么大威力吗？
1: 错了啊！
2: 送快递的
1: 不是，他不是他那个。
2: 你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刚不进屋了吗？啊！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呀？
2: 对。
1: 然后我就，
0: 大哥，你没死啊？
2: 说谁？
1: 说你。
2: 我死，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
0: 啊，我真是来感谢你的。
1: 哎，你先听他说，你快说呀。
0: 我说。
1: 说。
0: 大哥，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临刑前他对众人说。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越抢劫越多呀。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大哥，你就是夺下我菜刀的人。
1: 提前放出来了。哦，
0: 大哥，
2: 别给我演戏！以为我看不出来？叫人上派出所。
0: 没有，大哥。哎
1: 呀，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2: 真的？
1: 真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哎
3: 呀，来，兄弟，
0: 大哥，
3: 不是越狱啊？
0: 不是，
3: 提前释放。
2: 来，坐下。哎呀，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3: 好啊！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
0: 嗯，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
3: 明白了，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
0: 大哥，啊，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哎呀，
3: 媳妇儿，回来。
1: 怎么了？
3: 你呀，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0: 不好意思，
3: 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哎呦，来，给他来个造型。
1: 讨厌。
3: 来一个。
1: 我去开门。
3: 这得注意。哎，你早干嘛去了？
1: 于所长，快进来。
3: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0: 我们见过了，
4: 都见面了吧？
3: 见了，
4: 没闹误会？
3: 误会闹大了啊！
1: 都解决了。
3: 哎，你这头怎么了？来，坐下说。
4: 别提了啊！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
3: 一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真的，
4: 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

0: 一定要抓到他，
1: 他跑不了，我们有监控。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走了。
2: 哎，这小偷胆也太大了。
3: 是啊，
2: 比你胆还大。
1: 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
3: 就是啊，你说。
4: 哎呦，你搜怕？
2: 什么我搜怕？是我搜怕。当时啊，我
1: 于所长，
5: 于所长，
1: 于所长，
5: 于所长，
1: 于所长，哎，
6: 大晚上的真是亮。
7: 对呀，
8: 对呀，怎么这么亮啊？
9: 对呀，
10: 怎么这么亮啊？
8: 对呀，怎么这么亮啊？你是我的白月光吗？
7: 他给你爆灯了。
11: 话说唐朝宰相崔大人府上有一位掌上明珠，名叫崔莺莺，此女年方18岁，温柔贤淑，才华横溢。你等会儿，您是
6: 崔家大小姐啊？这丫鬟名唤红娘。
11: 别笑，你家小姐呢？
6: 哦，对哦，小姐，小姐，小姐，你干啥呢？
7: 翻墙。
6: 但他们是我了个娘。小姐，你怎么能翻墙呢？
7: 明天就嫁人了，再不翻就来不及了。
6: 小姐，这可不是普通的墙，
12: 是崔家的铁壁铜墙，
13: 是爱情的防火墙，
14: 是挖学习技术哪家强，
15: 是光头强。
7: 管他什么墙，我早有意中人了，我要翻墙去找他。
6: 你等会儿，你倒是急得跳墙，他人在哪儿呢？
16: 我在这儿。
12: 是谁？
13: 是贼。
6: 对，就是这个偷心的贼。
7: 招生。
16: 莺莺，
17: 动动动动动动，
1: 下去。
7: 招生。
6: 书生，你还知道来呀？
9: 书生，
16: 小生这厢有礼了。
6: 本来还指望你考取功名，早登金科。
9: 金科世子，
7: 这墙还挺木墙的，
6: 却不想你考了3年都没考上。
9: 没考上，
7: 纯是脸，
6: 现在还成了穷光蛋。
15: 穷光蛋，
12: 蛋，
9: 呸！
6: 啊，小嘴巴
16: 闭起来。
6: 小姐你看他，
9: 小姐
10: 你看他。
7: 招生。哎，没关系的，我认的是你这个人，不图你金榜题名。
16: 你说什么？
15: 他说你相貌平平，
1: 他说你智商为零，
13: 青光眼耳聋耳鸣。
12: 不是，不行。
6: 小姐，你先让他把心意表明。
16: 莺莺，我保证会勤学苦读，分秒必争，戒骄戒躁。
6: 满身体还不行。
16: 跟我走吧，莺莺。
7: 你说什么？
12: 他说他想吃冰淇淋。
13: 他说他长得不行。
1: 他在找你就打110，
15: 不用证据，直接判刑。
6: 别，这该死的爱情。
16: 哼，跟我走吧。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梦已经
6: 醒了，明天就出阁了，天亮走有点晚了吧？
16: 不晚，他出现的和当年一样，刚刚好。
7: 小的时候，我家有一口缸。
6: 你们是崔家的缸？
7: 小的时候，我在缸里游泳。
6: 那你不会游泳？
7: 哦，对啊。啊！救命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6: 把头缸自尽呐！
7: 哎，救救我！救救我！
6: 来人呐！来人呐！
7: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少年英雄。
6: 少年，
16: 书中自有黄金屋。
6: 快来救救我家小姐！
16: 可是我要读书。啪！书中自有黄金屋。
6: 那缸里也有书。
16: 呀！嗨！啊！
7: 他救了我，我对他一见钟情。
16: 你是书吗？
0: 把知识交出来。
7: 他夸我有文化，我不好意思跑掉了。
6: 两个小傻瓜，我也扭头磕到了，跑掉了。
0: 我没跑掉，你们是？他们家的缸太贵了，自此我就家道中落了呀。
6: 一口缸你就家道中落了？
0: 他们家的缸是古董，很开门。
7: 从此我们就
0: 莺莺开门，
7: 我们就从青梅竹马
0: 到了日久生情。哦吼，
6: 穷书生砸古董，印就富家女，恩情换爱情。
3: 什么
18: 爱情？
15: 暗生情愫，
12: 有辱门风。
6: 差点被你俩绕进去。你俩就只有这一件事吗？
0: 不，
6: 不，
0: 我记得和他相处的每一件事。
6: 呜呼，
7: 公元不知道多少年，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0: 墙头马上遥相顾，
7: 一见知君即断肠。
6: 大晚上的真是亮。
7: 对呀，
0: 对呀，怎么这么亮呢？
3: 对呀，
9: 怎么这么亮啊？
8: 对呀，怎么这么亮啊？你是我的白月光吗？
7: 他给你爆灯了。
13: 墙头马上遥相顾。
7: 相公，奴家累了。
3: 哦。讨厌。
6: 小姐，你累了吧？
7: 张生，我累了。
0: 那你蹲会儿。我陪你蹲会儿。哎呀，
6: 上来个人。你累了吧？
19: 我不累。
6: 下去。
15: 我有点累。
6: 那你蹲一会儿。哎，
8: 有辱斯文，这么蹲才帅。我是轩佑，我轩牛。哎，
7: 我们以后不要爬山了，我们去逛夜市吧。
6: 好，我来安排。
13: 糖葫芦，
15: 烤地瓜，
2: 轰炸鱿鱼，
15: 淀粉肠，
7: 好热闹。
13: 糖葫芦五块，五块。
7: 我想吃那个。
0: 店家，这个怎么卖？
13: 臭情侣，五百，五百。
7: 我没带钱。
0: 我只带了五块。
13: 五块不卖。啪。就卖五块。
15: 烤地瓜，烤地瓜，刚出炉的烤地瓜。
7: 我想吃那个。
0: 我来安排。店家，啪。五块卖不卖？
15: 本来三块，愣卖五块。
0: 还有什么想吃的吗？
3: 五块，五块，全场五块。
7: 既然我们把夜市解散了，那我们下次去放河灯吧。
0: 我来安排。
7: 去哪里啊？
0: 在河里。
7: 这河里吗？
0: 河里啊。
6: 真的在河里啊？
7: 我不会游泳。
0: 我只会砸缸。
6: 别看我，我啥也不会。
3: 救命啊！
15: 游泳们别怕，我们来了。
7: 你们是
3: 天津大队。
13: 送存一分钟，
12: 快乐六十秒。
20: 中国跳水看天津，
15: 天津跳水
3: 你别下来，
15: 看你大爷。我多少回了，一下来就没水儿啊。哎，
0: 你没事吧？
7: 你没事吧？
6: 你好帅呀。
8: 我是轩佑，我轩牛。
7: 跟你在一起好幸福。
0: 跟你在一起好快乐。
21: 跟你俩在一起好刺激。
0: 我要去提亲。
6: 更刺激的来了。
22: 想要攀高枝，呸。
13: 想要吃软饭，呸。
12: 呸。
0: 他们家人很有谈吐啊。
7: 你放心，我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
0: 晚辈张生求见相爷。
15: 哈哈哈哈哈哈，插出去。
7: 张生，你去哪儿？
0: 我要回家。
7: 我和你一起去吧。
0: 我家里四世同堂，不好说话，你得做好准备。
23: 我是张生的父亲。
0: 爹。
13: 我是张生父亲的父亲。
0: 爷。 我太爷呢？

0: 是张生父亲的父亲的父亲。
1: 宰相之女到。
2: 宰相之女又如何？参见大小姐。
3: 爹爷太爷，你们不是教我男儿膝下有黄金吗？
0: 没错，
4: 但今天我们要告诉你黄金最具
2: 延展性。
5: 去我家吧。
0: 插出去。
3: 去我家吧。
0: 延展性。
5: 去我家吧。
0: 插出去。
3: 去我家吧。
0: 延展性。
5: 去我家吧。要不让你爹跟你太爷歇会儿呢？
0: 插出去。
3: 插出去。
2: 延展性。
3: 插出去。
2: 延展性。
5: 不。
3: 好。
1: 小姐，这些墙不只是墙，
6: 是三从四德，
7: 是门当户对，
8: 是父母之命，
0: 是媒妁之言。
1: 你还要跟他走吗？嗯，好，我帮你。
4: 放肆！
3: 啪啪啪啪。莹莹，
1: 小姐，走。
0: 哎，
1: 红娘，走。
0: 对。
3: 谢红娘，成全。
1: 我家小姐爱吃糖葫芦，走夜路的时候要有量，他累的时候你记得抱他。张生，你给我好好记着。
5: 张生，小的时候你砸我们家的缸，砸得你倾家荡产，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我让你砸我们家的墙你敢吗？
3: 我敢。您是？
0: 砸！
9: 从此世上少了宰相千金和婢女，多了两个自由自在的小姑娘。
1: 谢谢你，小姐。
5: 以后就不要叫我小姐了，叫我莹莹吧。
1: 莹莹，
2: 吉时已到。
1: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0: 我来这写作业了。
11: 你跑电影院来写作业呀？这款是光线亮啊还是环境安静啊？妈，啊，我俩看电影呢。谁脾气不好老爱动手啊？他到现在为止啊，还以为我老淑女了呢。你别老提上回呀，那上回那小老弟儿酒量也不行啊，喝一半跟我拜把子了。行了，不跟你唠了啊。
12: 完呐，
1: 亲爱的，你来了。
12: 什么声啊？
1: 没有声啊。那个票你取好了吗？
12: 给。
1: 你怎么带人家看恐怖片啊？万一一会儿我要是害怕怎么办呀？
12: 你要是害怕你就往我胸口上靠。
1: 你讨厌。
10: 姑姑
1: 闭嘴。
12: 我没说话啊。
1: 没事儿，那个这边这，我有点渴了，你去给我买瓶可乐啊。啊，
12: 给。
1: 带了哈，啊、我想。

0: 想喝橙汁儿，
1: 给。
0: 我想喝豆腐脑，
1: 给。
0: 你那是百宝箱啊，
1: 为你准备。
0: 哎呀，哎呦，
1: 怎么了？
0: 我肚子有点疼。
1: 你肚子疼？你肚子疼，你得多喝热水呀。
0: 你那包里有吗？
1: 没有啊。
0: 那就喝点热水吧。
1: 行啊。那你坐着好好休息啊！啊，我去给你打热水。
0: 行，啊，慢点去，不着急回来啊。王小桃，给我站起！你放学不回家，你老跟着我干啥呀？
2: 我没跟着你，我来这写作业了。
0: 你跑电影院来写作业呀？这块是光线亮啊，还是环境安静啊？
2: 老师让我们看电影写观后感啊。
0: 你看恐怖片写观后感呢？你别搁这给我添乱啊！你在这我心里没底。这么的，我呀给你10块钱，你去看下一场去。
2: 我给你20，你俩去看下一场。
0: 20块钱够吗？
2: 10块钱够吗？
0: 那我给你50。
2: 我给你100。
0: 我给你200。
2: 走了，哎，
0: 走了啊。
1: 谁呀？
0: 不认识啊。啊，
1: 亲爱的啊，热水没买到，我给你买了杯热咖啡，
0: 谢谢。哎呀，
1: 亲爱的，这太吓人了，
0: 太吓人了。
1: 亲爱的啊，你要是害怕你就往我这靠一靠。

0: 吃爆米花吗？
1: 我让你买爆米花了吗？
0: 那你问问我姑父吃不吃。
1: 你姑父都这造型了，他还能吃得下爆米花吗？
0: 那我去买点别的。
1: 你给我站那儿，回来来，你就搁这坐着，坐下，不许说话，不许吱声，不许说你认识我，听懂了没有？
0: 你谁呀？
1: 我是。哎呀，哎呀，
2: 亲爱的，嗯，你这是怎么了？
3: 我这是在哪儿呢？
2: 电影院。啊。
3: 呀。是不是刚才那个电影太恐怖了，把我给吓晕了呀？
4: 喂，看电影呢？嘿，恐怖片，就是说一个女汉子相亲，非得装温柔。哎呀妈，后来男的死的老惨了。
0: 你能把脚放下去吗？
4: 小毛孩，你跟谁说话呢？不知道叫声叔叔啊？
0: 你能把脚给叔叔放下去吗？
4: 谁家孩子呀？欠收拾是不是？啊！
2: 你怎么能欺负小孩呢？
4: 你这是跟谁呀？你这是？
1: 你这是跟谁俩？
4: 哎呀，老妹儿有点意思啊！咋的？你也想跟哥聊会儿啊？
1: 你是谁哥呀？哎，谁是你妹呀？你搁这干啥呢？你搁这忽忽悠悠、磨磨唧唧、破马张飞、得了吧猴，你简直倒反天罡！你。哎呀，来，你动动试试，来，
4: 我
1: 你咋的？
4: 我
1: 你不够你嘚瑟的你！
4: 我不看了还不行吗？我妈呀！
0: 姑姑，你刚才太厉害了。
1: 那是，我堂堂陈氏武馆掌门人，我能让他给你欺负了？再说你也是的，你放学不回家，你搁外头溜溜达达，你这孩子没有一天让我省心。哎呦我！其实刚才那都不是真的我。
2: 我跟你说啊，爱着了，
1: 爱了。嗯。你这家给我累的，我的妈！我还在这跟你装呢。
2: 亲爱的啊，咱们能把那个未完成的吻给完成了吗？
5: 这是，我俩排练。嗯，这你一看就要把有限的工作放到无限的时间里面去。
6: 是，还有对家人无限的牵挂呢。
7: 让不让人睡觉了？出去！
6: 不是，哎，媳妇儿，开门呐！你咋又把我撵出来了呢？
8: 欢迎收看《越战越勇》。
7: 那你早上你练什么主持啊？你让不让我睡觉了？你给我出去！
8: 媳妇儿，开门。你给我整外边，让人看着多不好啊！媳妇儿，我还没吃早饭，老公饿呀。媳妇儿，
6: 哎呀呀呀呀！
8: 干嘛？别拍！
6: 这是发生了什么呀？这是啊，这么大主持人看着镜头，咋还紧张了呢？
8: 小伙，你误会了啊！哎
6: 呀，这今天穿的这么有气场，这是干啥去呀，方哥？啊，
8: 是我那个马上要主持一台大型晚会，我比较有经验，必须我去。
6: 啊，主持晚会去？
8: 对，
6: 那不用问，这是最新款的礼服啊。嗯。我方哥真有钱，做西服还做个貂绒的，本命年红色的哈，就是有点掉毛。现在主持人都得自己带饭呢？
8: 不是，
6: 那带饭也就罢了，主持人都得自己从家带话筒了吗？
8: 啊，这是为了卫生，对吧？我平时我还带个。
6: 再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这咋还用有线话筒呢？
8: 哎，这你就不懂了。主持人要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工作当中去。
6: 那人出来了，话筒线咋还放家了呢？
8: 不懂吧？嗯，无论人在哪里，都要对家人有一份深深的思念。
6: 你拉倒吧，刚才我都看明白的了，让嫂子给撵出来了吧？
8: 你才让媳妇儿给撵出来了呢，
6: 进不去了吧？
8: 我啥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啊？ 观众朋友都知道，那在家我说老算了，我说一没人敢说二，我出门根本就不带钥匙，走到门口咔咔一咳嗽，上面灯亮，这边门开，媳妇儿咔脚垫一铺，拖鞋一放，啊，你回来了。哎呀，
6: 那你咳嗽一声，我们看看好使不？
8: 没必要。
6: 来来来来来，
8: 扰民扰民、啊、扰民，没必要。
6: 那我试试呗。
8: 你试啥？
6: 哎呀，
8: 你
6: 真好使啊！
8: 好使吧？啊。
7: 老规矩，两样里边选一样，贵族半个小时再进来。
6: 方哥呀，你得跟嫂子说呀，那不能是个老爷们咳嗽一声他就给开门啊。
8: 是媳妇，你这样危险。
6: 再说嫂子说的真有力度，贵族半个小时，哥你绝对是主持人当中的贵族。
8: 不是有这这导演干啥呢？
6: 大导演，你这是干啥去了？
9: 我这媳妇为了包饺子，我给你买点菜去啊。哦，你们俩这是？
8: 我俩排练。嗯，过两天他上我们节目。
6: 啊，对，
9: 太棒了，太棒了。这你一看就要把有限的工作放到无限的时间里面去。
6: 是，还有对家人无限的牵挂呢。
9: 一边去。我上去了，我上去了。
8: 对吧？来，你。哎，
9: 那什么？一会儿这个排完练上楼吹饺子去啊！哎，
8: 好，好看我们能不能进屋吧？哎哎哎哎哎，谁电话？
6: 喂，谁呀？妈呀，不是你，你不用来了，我俩明天就回去啊啊啊！到小区门口了，不是我妈来了，嗯，她看着我让媳妇撵出来了，她不得着急上火吗？
8: 那着啥急呀？那多光彩呀！
6: 这么的啊，哥。来不及了那个
8: 终于知道让我坐会儿了。
6: 那个一会儿啊，这么的，我妈来了之后我见机行事，完了你配合我，我说啥是啥，行不？
8: 不行不行
10: 不行。
6: 哎，行，那你要那么的，咱俩谁也别想好，我把刚才录那段视频发网上去。哎，我就说，哎，著名主持人杨帆疑似婚变。
8: 你把手机给我收起来。
6: 哎，我现在就发。
8: 你给我收起来。
6: 我就发。
8: 我就发。行，那好，我配合你，好吧？
6: 够意思啊！
11: 弟弟啊，
8: 删了吧，视频删了。
11: 弟弟啊！
6: 哎妈，妈，你咋来了呢？我不说明天就回去吗？
11: 哎呀，我知道你最近演出忙，太辛苦，这我不远吗？过来看看你啊。哎，你怎么在外头啊？快进去啊，进去吧。
6: 那个嘛，你没俩小时进不去啊。那个我没带钥匙。
11: 怎么了？
6: 你儿媳妇买菜去了，没俩小时回不来。
11: 真是，买菜要俩小时，做什么都磨磨蹭蹭。
6: 对，回来我说他，你先回去吧啊。
11: 我不回去，我在这儿跟你一起等。正好，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你这个媳妇儿。这个是谁呀？哎，
8: 没错。哎，就是我。
11: 不认识。他是谁呀？
6: 那是我新收的小徒弟。
8: 谁是你徒弟？阿姨好，我是他徒弟。
11: 刚才你叫我什么？
8: 阿姨。
11: 你看看，你看看，孩子，你听着，师徒如父子，既然拜了师了，他就如同你父亲一般，啊，我是他谁呀？我是他妈。那你想想，你得叫我什么呀？奶奶。
8: 凭什么呀？奶奶过年好。
11: 嗯，这就对了嘛，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弟弟呀，你以后也要带他像亲生儿子那么带。
6: 你放心吧，妈，以后他就是我亲儿子。你回去吧，那就。
11: 我不回去，我回去干啥呀？这不我在吗？正好教教你徒弟怎么当徒弟。你看你啊，你看你这个样子，真是太没有规矩了。这儿就一只垃圾桶吧，你师父站着，你坐着，像什么话呀？起来。
8: 脾气这么暴、啊、哎，
11: 你刚才不是说上演吗？赚到大钱没？
6: 啊，这赚着了。
11: 多少？
6: 2000。
11: 2000？
6: 对。
11: 哎呦，太好了！我和你爸正商量呢，年后要买个大房子，正确2000。
6: 你俩换套房子，差2000块钱。哎
11: 呦，给家小狗狗换个大号的房子，这钱给妈。
6: 钱打到你卡上了吗？
11: 打到我卡上了，
6: 我早就知道咱家那狗窝呀得换了。哎呦，
11: 好，我得回去看看这卡里有没有到钱。
6: 啊，走啊妈。
8: 哎，阿姨啊，
5: 不在看孩子表演表演呢？
11: 这孩子，这他哪有狗重要啊？
5: 赶快把视频给我删了，我配合的还可以吧？
6: 行，就我给你删视频。
1: 儿子，
6: 坏了，我妈回来了。
5: 不对呀，我听那声音怎么像我妈了？
1: 儿子，
5: 我妈来了。哎呦，妈，
1: 儿子，
6: 你好，
1: 凡凡，哎呦，
5: 妈。
10: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5: 我刚主持一台晚会，妈，你看我这最新的演出服，漂亮不？哎
10: 呦，漂亮！我儿子穿什么都漂亮。
5: 看我妈都会说话。
10: 你在楼道里干什么呢？
5: 那我忘带钥匙了，想回家进不去了。我媳妇儿，她出去买菜去了。但是他磨磨唧唧的，得俩小时才回来。哎呦，真是够呛！
10: 看看我儿媳妇儿多好，买菜做饭多贤惠。你呀，以后少欺负人家。
5: 我欺负他呀？
10: 听见了没有？
5: 听见了。哎呦，
10: 这是谁呀？
5: 你说这傻子，他是我徒弟。
6: 我凭啥是你徒弟？
5: 配合啊，配合。
6: 阿姨，
10: 凡凡，
1: 妈呀，给你送压岁钱来了。哎。
10: 给你徒弟压岁钱了吗？
5: 我凭什么给他压岁钱呢？哎
10: 呦，你刚才还说呢，师徒如父子，收徒弟怎能不给压岁钱呢？
6: 没有压岁钱，
10: 没关系，阿姨给你啊。
5: 妈，那我的压岁钱。哎呀，
10: 行了，你都收徒弟了，就没有压岁钱了啊。来，拿着吧，孩子，拿着啊，大哥。
6: 阿姨，这真好，多钱呢？这是。
10: 这孩子2000块。
6: 2000呢，正好一段快板钱，我给你唱一段去啊。哎呦，
10: 行，阿姨以后再听啊。他们呀，都等着我跳广场舞呢，我先走了。
6: 阿姨真是好热情。
5: 什么热情？你可真行，黄昏，还骗了我妈2000块钱。
6: 什么叫骗两千？
5: 我算认识你了。
6: 什么叫骗2000块钱啊？那是刚才我管人家叫阿姨。人家给我的。
5: 行，你是真孙子。不管咋地，结果愉快。
6: 啊，以后咱俩还得配合呢啊。
5: 好，估计这种事还是常有。
12: 哎，这媳妇儿脾气怎么这么大呢？
5: 导演，
12: 你俩还在这呢？你这一会儿帮我配合一下呗，我妈要来了。
13: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4: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3: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5: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6: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4: 别睡过头。
17: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8: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1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0: 哪个来的？
21: 5、4、3、2、1。
2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3: 就这么简单？嗯，
2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2: 您说就行。
24: 播放空城计。
25: 上城高
24: 登，化繁为简，
22: 一箭直达。
26: 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27: 你的书让我撞坏了，我赔。
28: 你还是好好陪陪你书吧，都抽抽了。
29: 哎呀，没想到啊，楠楠，
13: 军儿哥呀，为了你我是煞费苦心呐。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

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四年，
1: 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
2: 也希望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唱
3: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4: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5: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6: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舒压，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 别睡过头
5: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6: 爬爬楼梯也
7: 太多，心跳也从容。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13: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网卡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这个没新意，
19: 这个分量不足。
20: 点啥呢？
21: 有请新朋友。
2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嗨嗨
1: 呀哦耶罗吼
0: 吼
1: 耶罗吼
0: 吼
1: 呀喂嘿
0: 嘿
1: 呀喂嘿
0: 嘿
1: 青年青年

0: 计们，哦，前面就是龙王滩，龙王滩不算滩，叠金绕子斩金板，千万不要大红眼，坚决闯过这一关呢。
1: 搬出去，
0: 搬出去。嘿呀走，
2: 嘿走，
0: 嘿呀走，
2: 嘿走，
0: 闯过来了，
2: 嘿走，
0: 过山滩了，
2: 嘿走，
0: 伙计们，
2: 嘿走，
0: 手举白了，
2: 嘿走，
0: 嘿走。

条道尽有一条条沟，一声声心田有那早已不唱那走西口，多少

0: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3: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4: 别睡过头了。
5: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6: 爬爬楼梯
7: 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2: 接下来，所有的声音都是我的嘴巴发出的。

尖叫声呢？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

0: 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

0: 对，来，我再敬你一杯，啊！感谢你啊！我那个自传不是让那个邱总拿给你批评指正吗？您是批评了，
1: 批评什么来着？
2: 是什么？
3: 格调极低，阿谀奉承，满纸荒唐。
2: 准确，特别准确，我这都给多少人看了都不敢跟我说这个。嗯，就丁教授啊，刚直不阿，不是我敬你，来，
4: 不喝，
2: 再来一杯，
4: 我喝不下，我不喝了，不喝了。
3: 志远啊，李总啊，跟我说了好多次了，说你是他在这个文化圈里最敬重的人，
2: 就是
3: 你不喝，他可要伤心的。要不这样吧，你喝一杯，我喝一杯，好不好？
2: 不，哪能行？

1: 这是什么东西？
2: 啊，
1: 那你给我点。来，让你给我点。来，我林鸿生，我敬重你。
2: 好了，不喝了，不喝了，喝口水，喝口水。弟弟啊，我想让您写序啊，您也没时间，我就请别人代写了一个，您看看啊，您觉得还行，您签个字就相当于您写的，不省事儿吗？对不对？来，您看。
1: 又来了，签什么签啊？
3: 你看看你签这，不行。你看人家写不写了？就看看嘛。
2: 看看，你看一眼，挺好的。这，嗯。

0: 不是我写的，我欠什么钱啊？我不弄了，这不弄了，不弄了，哎，不弄，是不是欠个是非那个劲，看不上我就不弄了呗。哎呀，
1: 李总，你这说的是哪里话呀？哎呀，主要是治远的，他是
0: 特别爱惜名誉的人，你让他找人代笔也得让他好好看看才能署名嘛。哎，志远啊，
2: 哦，
0: 我呢，看了看，写的还行。 等你后面有空呢，你就再给点意见。稍微修改一下就好了。
2: 修改啊。
0: 今天呢，你先签个字，人家出版社急着要的，到后面改好了，肯定会让你再看的，是不是啊，李总？是吧？好，来来来，我们签字啊。
2: 签字啊？
0: 这边呢，来，这里。嗯。 哎，不是这，不是这，这后面。这，嗯，对对对对。嗯，啊，对了，好了。嗯，好了。哎，没事吧？
3: 那个啥，哎。
4: 快快快快快！没事吧？没事吧？哎呀，这签个字费这劲，这个吐了这。林佳，爸，我要跟你说的是，当年因为爸太功利心强了，所以才选择了你妈。 但这么多年来，我对马小伟，我只是过意不去。我从来就没有做对不起你妈的事情。相信爸。
5: 爸，别说这些。你躺在 ICU 里面的时候，我就已经想明白，发生过什么不重要。
0: 你的身体最重要，过去那就过去吧。谁好，姐，来，总，我们来看看你。哎呦，都能坐起来了，恢复真好哎。
6: 我吃个药啊。
0: 慢慢来，慢慢来。
6: 嗯，谢谢你啊，看我。
0: 哎呦。
4: 你没事，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我昏迷这几天呢，那个小陈也跟我说了，真是麻烦你，谢谢你了。还有你啊，小伙儿，我也得谢谢你啊。
7: 应该的。
0: 别多想了，都过去了，好好养身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后福，后福个鬼呀、啊！后福，这连自己亲生儿子都想要自己死，你说哪来的后福啊？这人心怎么会就那么恶毒啊？
1: 爸，别想这些了，他的事情我来处理。
2: 爸，爸，爸，我来看我爸。爸，
3: 你来干什么？
2: 我来
4: 干什么？
2: 出去！
4: 我来
2: 给爸赔罪。爸，
4: 我
2: 做的事太绝了，我要苦衷的。爸，你听我讲呀。爸，你真不管我了吗？爸，
5: 别叫呀。
0: 林江，
1: 爸，
0: 让他进来。
5: 什么？
2: 爸，爸，我错了，爸，都是我那些狐朋狗友给我出的主意。我看见你当时昏迷了，我着急呀、啊，你就
0: 想我死是不是？
2: 不是，你爸，我错了，爸，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你原谅我吧，爸。
0: 好了，别打，你先回去吧，回去。
2: 爸，我穷怕了，爸，真的太穷了，我妈早就不跟娘家人来往了。她一个女人什么工作都做，都是为了养活我吧。爸，真的啊。
5: 马小伟，别再装可怜了，你妈要是知道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都得后悔把你生出来。
0: 好，小伟，你先回去啊，那以后有什么事小陈会处理的。回去吧。
2: 爸，你看，就是妈压在枕头下面的照片，你看看，妈要是走了，她知道你也不肯照顾我，她死不瞑目啊！爸，为什么当初你要把我生下来啊？你走的时候也不把我带走。为什么呀？让我留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妈！为什么呀？
0: 好，
2: 为什么呀？
0: 你先回去，好不好？先回去。
2: 妈！
6: 回去，可以了。后面的事情，我们再谈。
2: 我们再谈啊！爸，你也好好养病。那我回去等你消息，啊，我先走了，爸。爸，这照片我拿走了。爸，你好好养病，兄弟，好好照顾咱爸啊！我先走了，我先回去。
5: 走。
2: 爸，我等你消息啊，爸，你好好养病。
0: 造孽，都是我造的孽。林家，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的事情，我来处理。

0: 小爱总，你说你叫我们俩过来，你又不说话。
1: 那份年金合同，让马小伟签了吧。
0: 不行
2: 不行
0: 了。
2: 不行，小爱总。老爱总呢，是因为心软，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过得好一点。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反而会害了你那个素昧平生的哥哥。
1: 我爸什么态度，你们已经看到了。钱总是要给的，他安心，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其他的，我管不着。
0: 那老艾总给钱，那是希望马小伟能过得好。像他这样的人拿了钱会怎么样？你说。
1: 所以我爸才把这笔钱做成年金，让他每年只拿分红，不能动本金。
0: 那他一辈子靠分红活着，那这个人和废物有什么两样？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小艾总啊，我说句话你可能不爱听啊。你再怎么讨厌他，可他血管里流着跟你一样的血液，他真成了废物，老艾总能高兴啊？他将来真是惹出什么麻烦来，你们艾家能不管吗？

0: 我理解。一个人要是自甘堕落的话，别说我管不着，我爸也管不了。
1: 但保险可以管。
0: 什么意思？
2: 信托。
1: 来。
2: 现在各家保险公司都在下调信托门槛。你建议呢，与其购买年金，不如给马小伟做一份信托。简单的来说，就是每个月给他一笔固定的生活费。我建议呢，这笔费用也不必要太多，只要可以满足他每个月的基本生活需求就可以。
0: 这跟买年金做分红有什么区别？
2: 哦，那还是不一样的。信托可以设计一些触发付款的条件。
0: 比如？
2: 比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马小伟有一份本本分分的工作，要遵纪守法，如果违反规定，我们可以随时取消他的信托资格。
1: 另外啊，如果遇到马小伟结婚生孩子这样的人生大事，我们可以设定他一次性提取一定金额的现金。但关键的是，小艾总，你要保留修改触发付款条件的权利。这财不配位啊，必有灾祸。我们这样做呢，是希望马小伟可以走正道，将来你跟老艾总也可以少掉很多麻烦。
0: 好，就这么办。

0: 回来了。
1: 你这是？
0: 我忘了，我跟你说过的，我要搬去单位的宿舍住了。
1: 这么快啊？
0: 啊，你也赶紧搬去一个更小一点的房子吧。刚才房东跟我谈房租，一口气涨了1000呢。
1: 哎，算了，别搬了啊。
0: 好了，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可是你想想看，这样的话，房租就能省下来很多了。
1: 小雅，那个300万的单子我拿下来了。
0: 真的？
1: 真的呀，我们可以换个地方住啊，住离医院近一点，这样你走路就可以上班了。
0: 小周，你如果手头真的宽裕的话，考虑一下阿姨的治疗方案吧。
1: 什么治疗方案？
0: 段主任说，阿姨现在具备放置刺激器的条件，可以进行脊髓电刺激术，进行脑深部电刺激和迷走神经刺激。
1: 不是，就是，就我妈能醒过来了是吗？
0: 段主任亲口说的，希望很大。
2: 太好了。太好了，小雅。
3: 亚嫂，嗯，
0: 你接了这么大的一笔单子，现在阿姨的病情又很乐观，我为你高兴。
1: 但是你又搬走了呀，那他也不希望你搬走，宝丹，你也不希望妈妈走，对不对？啊？你听到他说了吗？他说他也不希望你搬走，别走了，很多事情我可以解决的。
0: 喂，师傅，您到了。好，我马上出来。
4: 出租司机到了。
1: 你别搬了，真的。
0: 小周，段主任他是给我申请的宿舍，我不去不。

0: 好的。
1: 啊。
0: 而且，你妈妈的治疗方案至少也需要8万块钱，钱得花在刀刃上。
2: 啊，好，好，行行，我帮你弄吧。走，你在这儿看看还有什么落下。
0: 慢点啊。
2: 没，别走，我来，我来，尾号多少
0: ？P390。
2: 别打了。

0: 宿舍到了。
1: 嗨，小雅，我们来帮你搬吧。
0: 谢谢啊，
1: 来吧，
2: 没事没事，我来
1: 吧。没关系，我来帮你。这个我来帮，我来帮。
0: 这是女生宿舍不方便。
2: 哦，哎呦，陈，
0: 小心啊。嗯。麻烦你们俩了，
1: 没关系。
2: 这还行吧。那你收拾好了，给我微信吧。
0: 嗯。
2: 上去吧。
0: 要不你先走吧。
2: 没事，我看你上去啊。
0: 那我走了。
2: 去。

0: 怎么了这是？好了好了好了，我看看，怎么了？要干嘛呀？又不是分手，啊？
1: 没事。
0: 小亚呢？相信我，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的。
1: 那我上去了。
0: 去吧。
1: 再见，小周。
0: 照顾好自己啊。
1: 嗯。回去吧。

0: 学小周又开大单了，一个新人刚进来就连开两个大单，一个还是信托，你一点都不知道吗？哎，
1: 我还没来得及看系统，而且我也没想到这事儿能推进的这么快。你之前认为他不行？秦青总是这样的。 这个薛小舟啊，他真的是一言难尽。你要说他行吧，一个月下来连。

0: 贵宝都没开过一单，按理说应该直接走人。你要说他不行吧，他毕竟是复通大学的法本，资质很好，没道理做不成事儿。我就想起来青青总一直教导我们说要知人善用，我就在想，像他这种高材生是不是应该对接高层次的大客户，所以我就把我手头上谈的七七八八的大客户介绍给了他。没想到啊，这一步走对了。
1: 所以大客户是你介绍给他的？
0: 你也是知道的呀，像这种大额的单子不跟个三五年，那客户的信任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而且你要让谢小周自己去找，人家也不能理他呀。
2: 非常好，唐玲，有全局思维，说明你作为一个管理者有长进。
0: 谢谢青总夸奖。那个青青总，我听说公司最新筹备的加办业务正在招兵买马，
2: 有想法？
0: 我是想着公司又有精兵强将可以加入，让我们有学习的机会。
1: 我知道，
2: 我从外边招人你不服气？
0: 没有没有。
2: 坐。
1: 唐玲，你知道我非常欣赏你的进取心，但是卖保险和做加办是两套不同的赛道，你未必能够顺利转换的，除非你能向我证明你自己。
0: 青青总，你的意思是？
1: 我这还说得不明白啊。去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0: 谢谢青青总给我机会。
3: 青青总真这么说？恭喜啊，林姐。
0: 哎，还不到说这句话的时候。青青总态度很明确，需要我去谈大客户证明自己。宜昌，你们几个去盘一下手头大客户，看看有没有可能经过开一单。
4: 林姐，我们手头那几个客户你是知道的呀，个个都是滚刀肉。
0: 谢小周那个客户呢？什么情况？
4: 我也觉得奇怪呢，他怎么谈下个这么大的单子，还一下子两个？平时让他发个朋友圈都不发，聚会也不参加，也没见他打摩拜电话。这两个人，天上掉下来的？哼！
0: 天上白白掉馅饼，好是好，可馅饼也是可能砸死人的。
4: 什么意思啊？
0: 我估计，薛小周背后有人。
4: 啊？谁啊？
0: 那就是接下来你要搞清楚的事情了。最近给我盯紧他，看看谁在帮他搞事情。
4: 好的。
5: 就像我手中的这个苹果一样，对于一般人来说很简单，它就是一个苹果，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它为什么会是苹果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它为什么会存在，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边界又在哪里。我以前吃过一种水果，叫做苹果梨，它是由苹果和梨嫁接杂交产生的。那么问题来了，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到底是苹果还是梨呢？还是说一种新的本质性的东西产生了？
6: 节目的点击率下降了。
7: 这怎么可能呢？我觉得上一期的节目就特别精彩。
8: 这就是问题所在。您在自嗨，观众不买单。刚才录像的时候，台下的人都快睡着了，您没感觉吗？
7: 那只能说明，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文化修养还是太低了。
8: 老丁啊，事到如今，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我觉得我们每期录制节目的内容能不能再接地气一点，热点该蹭得蹭啊，不能太阳春白雪了。
7: 是啊，那比如呢？
8: 比如夜市烧烤最近就挺火的，能不能结合一下做一期内容？
7: 这简直是在胡闹，烧烤就是烧烤，你让我怎么跟哲学结合起来？
8: 一个苹果可以讲半个小时，烧烤怎么就不行呢？
7: 钟宁啊，我希望你给予我最基本的尊重。
8: 丁教授，尊重是相互的，公司租棚找人，一开工样样就要花钱，点击率不达标，老板要骂我的。
0: 我得让公司看到效益啊。
7: 你们那叫短视，才这么久就着急了吗？观众那是需要慢慢去培养的。
8: 那得活下来才能培养啊，真要这样每况愈下，这节目还在不在我都不能保证了。老丁啊，你也不希望节目这么快就黄了吧？
7: 你威胁我是吧？没用的，你们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不要绑架我。

0: 佣金分成给你转回去了，你看一下。
1: 收到了，谢谢啊。
2: 不是
0: 我这就走啊。你
1: 难道还有事体啊？
0: 坐嘛，坐。
1: 什么事情啊？
0: 没什么大事，就是那个，协议要不要再签一下？

0: 你这是主动求合作啊？啊？不会吧？上次就在这里呀、啊，你不说你不再跟我合作了吗？哎呀，
1: 人总是会犯错的嘛。
0: 谁啊？
1: 我。
0: 那问哈谁我是？
1: 你怎么会犯错了？我错了，
0: 不可能，不会的，
1: 我真错了，我错了，
0: 错哪里了？具体说说呀。
1: 你是个好人。
0: 好人？你这给谁发好人卡呢？
1: 你还很热心呢。
0: 可惜嘞，哎，我呢，热脸贴冷屁股呀。
1: 没有。
0: 还有啊，说不出来了，敷衍我是吧？不可说。
1: 哎呦，你
0: 这就受不了啦？啊？哎，我告诉你啊，想跟我组团打怪的人多去了。
1: 啊，我知道，因为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暴雪教授。展开呀。
0: 展开说说。
1: 我从你身上其实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对待客户要长期主义，要把客户当朋友来相处。除了他们的表面诉求呢，要理解他们的真实目的。还有这个保单不止表面上的条条框框。
0: 还有，还有我们说呀，
1: 我是真编不下去了。
0: 哎，真的还有，我对我爸的恨已经放下了，谢谢你。
1: 真心的？真心的。
0: 那你真该谢我。要不这样吧，你把分成比例再改一改。
1: 怎么调？
0: 我就你，不是我不满意，不要太欺负。哎，刚刚还说真心谢我的吧，是吧？哎，你遇到钱的事情呢，现原形了是吧？46、37，我有无所谓的了，是吧？哎，我那么多客户资源，跟谁合作不是合作？干嘛在你这棵树上吊死？
1: 服务员，买单。
0: 不是，等会儿，
1: 不好意思。可以，37，37。

0: 哎，大姐，你人脉比较广，你知不知道有没有合租的呀？就是便宜点的那种，我就需要一间房。
1: 你现在住的房子呢？
0: 房东要涨价。
1: 涨呗，这单做下来，你佣金不少的。
0: 我妈吧，可能需要做手术，也许需要一大笔费用。医生说她有可能能好起来，所以我就想尽量的把钱先留住。我女朋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搬到员工宿舍去住了，让我找一个小一点的房子。
1: 好，我帮你想想啊。来，哎，你是互通法学院毕业的？
0: 啊，怎么了？
1: 你成绩怎么样？
0: 很好啊，每年都有奖学金。怎么了？啊，
1: 你不是要跟人合租吗？那我要把你情况了解一下的呀，你素质高一点嘛，人家才愿意跟你一起住的呀。
0: 麻烦了，谢谢啊。

0: 大姐，这么高档的小区你确定吗？
1: 别管了，去就行了。
0: 老大，你放心，爸爸带你走啊。
2: 陈老板，
3: 哎，
2: 这是一些保险介绍，都给你打印出来了。你吃饭的时候点外卖，边吃边看，好吧？
3: 实话跟你说吧，这保险我买过。但是被骗了，你要是想买虾呀，我欢迎；你要是想劝我买保险，那就出门右拐，啊，恕不远送。
2: 哎，被骗什么意思？
3: 别
2: 别，你买的什么保险啊？要不要我帮你看看啊？
3: 没事，别弄你身上水了啊！不说了，都两年前的事了。
2: 啊，没事没事，那我先把资料放在这儿，你有空的时候我们微信上说，好吧？啊，
3: 好吧，
2: 你忙啊。
3: 嗯。
2: 来，
0: 来。哎喂。我到这个小区楼下了，但你确定是这儿吗？
1: 哎，看见七号楼了吧？
0: 看着了。
1: 哎，N502。

0: 来啦。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你让我帮你找房子吗？我总归给你安排好的呀。
1: 哦，谢谢啊。
0: 进来，来。
1: 哎，等等，这个小区这么高档，一个月房租得多少钱啊？你先告诉我，心里有个底。
0: 放心，不会超预算的啊。进来，进来。

0: 你去外面住这儿啊？不然我让你进来干嘛？
1: 不是这个房子我付不起的，而且我就要一间房就行。
0: 是一间房呀，哎，
1: 那这间房是你的啊，被子我已经晒过了，床单都新的。不，等等。
0: 这是你家呀？怎么样？装修还可以吧？不可以啊！我让你帮我租房子，你就让我住你家呀？
1: 怎么了？不挺好的吗？
0: 不合适。怎么不合适了？就我们认识也没有多久，同一屋檐下孤男寡女的，不好。
1: 你孤男，我寡女啊，我又不怕的了。看你瘦得跟个小鸡仔似的，真的打起架来不一定是我对手嘞。
0: 我不是怕这个，我是怕。
1: 你怕什么？啊？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
2: 只要你留下保单，我下次英语考试肯定冲击班级前十。
1: 你先考到班级平均分再说。
3: 那简单啊，我给他补习，我成绩好呀。
4: 这个是，
5: 刚刚是感谢，这个是示好。
4: 你们泰银国际开门红业绩第一的业务员，公司要奖励一台车啊，问问公司有没有这个政策。
3: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呀？
4: 你别管了，吃水果啊。我只想告诉你

1: 看你瘦得跟个小鸡仔似的，真的打起架来不一定是我对手嘞。哎呀，我不是怕这个，我是怕。
0: 你怕什么？啊？哦，你是怕我对你有想法？哎呦，那帮帮忙呢！再古代，我再大你几岁都可以生一个你出来，那这可是个潇洒。弟弟啊。
2: 我再缺男人也不会喜欢你这个类型的，知道吧？
3: 是是是，我知道。我不是这个。弟弟啊，
0: 回来了，来来来，进来来。
3: 你是谁啊？
0: 我介绍一下，我儿子丁达，帅吧？介绍一下啊，我同事薛小周，叫叔叔。
2: 叔叔好。
3: 哎，你好。怎么这么别扭啊？
2: 嗯，要不还是叫哥哥？
0: 你有本事。
3: 他叫你哥哥，你要叫我阿姨嘞，我哪有这么老的？
2: 不是你刚才不是还说在古代你那边说？
0: ，哎，我元素都可以啊。
3: 啥意思啊？我爸这刚走没几天，你就找到下家了，还是个小鲜肉，
0: 你不要吓死我们！
2: 我不介意啊，
0: 我很开放的。
2: 生意轻点，
0: 好好学做功课去啊。
2: 我还是不住这儿。
0: 啊，真不住啊？我跟你说，房子我给你找好了，是你自己放弃的啊，别到时候说我不帮忙什么的。
2: 我真不住了，谢谢。
0: 哎呦，脸皮这么薄，怎么混社会？

0: 哎，你好。
1: 你好。
0: 我想要一间房。
1: 哦，行，那您这边是要住几晚呢？
0: 至少一周吧。
1: 嗯，好的，那我这边先帮您收个2000块钱的押金。
0: 哎，你们这有折扣吗？或者什么团购价 ？APP 上有没有折扣？
1: 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都是统一的价格，也没有做。嗯。先生，您的猫了。
0: 嗯。啊，
1: 不好意思啊，我们不能带宠物入住的。
0: 不是，它很乖的，不会乱拉。
1: 不行，这是我们的规定。
0: 那我就放在这个盒子里行
1: 吗？你要不去看别
0: 的？我不拿出来。
1: 我真的不能。不好意思啊。
0: 没事，谢谢。
2: 抱歉，带宠物入住，我们需要收清洁费。
0: 多少钱？
2: 300一晚。

0: 谁啊？
1: 小叔叔，小哥哥，你怎么回来了？
2: 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每天都回家吗？
1: 啊，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去同学家里住，不过我妈那儿，你帮我搞定。
2: 不，你误会了，我不希望你在家。
1: 啊？
2: 不是，我希望你在家，而且得一直在。
3: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啊？
2: 啊，那个我可以住你们家，但是我有个条件。
3: 谈条件？你搞搞清楚哎，现在是你求我哎。
2: 是，但是他得和我一起住。
3: 莫，我不来塞，不来塞哦。
4: 哇，好可爱的小猫咪啊！喵，喵。

0: 酒店都不让带宠物，不过你别担心，保单很乖的。周三，保单？啊，哦，他的名字，保单。
1: 老妈，我保证，只要你留下保单，我下次英语考试肯定冲击班级前十。
2: 哎呦，我想那干嘛？
1: 就你破英文成绩，你先考到班级平均分再说。
2: 哦，英文成绩不好是吧？那简单呀，我给他补习，我成绩好呀。我高考的时候英文140分，大一的时候英语69过了，大二还拿了中级口译证书。
1: 是吧？
2: 嗯。但自己学得好，不代表就能把人教好。真的没问题，我可以向你保证，期末前，其实用不了那么久，一个月内吧。
1: 班级前十，要不然连猫带我一起扔出去。哦，
0: 对对对，老妈，我也会努力的。如果考不进前十，你连我一块扔出去。
1: 行吧。但这补习的事情啊，不是发读诗就完了，我是当真的啊。
2: 我也是当真的呀。要不然，立字为证。
1: 丁丁，我说你记啊，一个月之内，小丁的英语月考成绩要进入班级前十。如果做不到的话，
3: 我、他、猫，一起滚蛋！
0: 你滚去哪里？
1: 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也不拿你和猫说事，我拿区间费说事。我八，你二。
2: 我二？不是你真以为我二啊？
0: 哎。
1: 别啊，这不谈判的吗？得谈的呀。要不你俩各退一步，成全我算了。看在我儿子的面子上啊，我好好跟你来算这笔账。虽说是28，但你知道你占了我多大便宜吧？啊，我家这个地理位置，这样的居住条件，就算是单间，一个月。 也要3000吧，一天的伙食费就算200好了。
2: 200？不是你们家天天吃什么呀？海参鲍鱼啊？
1: 我人工不要钱的，我这是小灶私厨，外面来这么一顿，人均没有500下不来的好吧？你不要得了便宜卖乖哦。一天200，一个月就6000，还有打扫卫生。平台上的钟点工1小时50，还要提前3天预约。
2: 这样算下来啊，一个月也要2000吧。仅住在我们家，光这生活成本，我就要白白搭进去小10000哎，这不是钱啊？不是。行行行，你这么算是吧？那我也给你算一笔。嗯，我说你记。
1: 哦。
2: 以我的履历，在外面补课，一对一，起码200块钱一个小时吧，一天2个小时，那就是400块钱。那一个月多少钱？
0: 啊？
2: 10000-2000块钱。按这么说。
1: 你还得倒贴给我钱呢，是吧？你真是高分低能，账都不会算啊！我付出去的10000成本，那都确定的。你吃了吧？用了吧？你给我儿子补习，那成绩怎么样都是未知的。我现在除去付出去的钱的成本，还有风险成本嘞。你给他补习，他万一成绩不但没有好，还下降了，我找谁说去啊？
2: 哎，那不可能。
1: 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的啊！哎，某些人过去还说我永远不跟你合作，我怎么怎么样？哎，现在不是跟我道歉了，还吃了回头草嘞？
2: 不是你说这些有意思吗？
0: 哎，老妈，下手轻点，好好谈。
1: 冷静。哟，现在想想啊，一成的居间费，还要搭上我儿子的未来，我亏大了啊！

0: 行，看在小丁的面子上，万一他成绩退步了，我让你撤。
1: 写下了，成交。
2: 好了，我去，幸福来得太突然，我以后也是有猫的人了。

你看一下啊。哎，一会儿把你的毕业证书拿来，还有什么这个证那个证的，我看一下，我要去核实一下。

0: 哎，胡曼丽，从我让你帮我解决住宿问题那一刻开始，你就在下一盘大棋算计我是吧？啊！
1: 哎呦，你这年轻人，你考虑问题怎么这么负面啊？啊！
0: 我们这是资源互换，以便于我们加深对彼此了解，可以提高团队凝聚力，多好啊！
1: 行行行行行行。
2: 那我要把项目了呀，高材生送上门，赶紧让他给你检查检查作业呀！啊，什么意思啊？今天晚上就要开始了？
0: 怎么，牵绊你不住啊？
1: 我，你就从了吧，小学老师。
0: 走了，宝蛋，跟我来。
2: 你不要把项目啊，苦功课啊。知道了。
1: 等一下啊，我去。
0: 哎，我来帮你拿，我去给他弄功课。
3: 丁丁啊，
4: 额娘莫不动嗓沟的巧，错，学的吧？哦，点好了。嗯，就这些吧。好的，
3: 谢谢。请两位稍等。
5: 苏雷总，今天这顿我请客。
4: 哪有让女生请客的道理？我来就好。应该的。 就当是为了感谢你送的加湿器。我没有追过女生，我想着送花总不会错。不好意思啊，我也跟我朋友打听了一下，医生总得洗手，冬天又比较容易干，所以我就捐了一批加湿器。但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我是送医院的，不是送你个人。毕竟我母亲最后几个月里，医院对她的照顾我都看在眼里。我打心里感谢大家。嗯。这个是送你个人的。这个是。刚刚是感谢。这个是示好。
3: 小艾总，我这个人喜欢有话直说。我也是。你送的礼物应该有很多女生都喜欢。
4: 那你喜欢？
3: 也应该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何必要在我这里自讨没趣？嗯。

0: 不错不错，再接再厉。你看我现在住的这个大姐家，刚才还给她儿子辅导功课。她把这个书房给我住了。哦，
1: 那挺好的。
0: 你看保单。哎，你不会生气吧？啊，你放心，我单纯就是借住，况且她儿子也住在家里呢。
1: 我怎么会生气呢？我觉得那个大姐还挺好的。
2: 你好好跟着她干啊。
0: 嗯，会的。

0: 明天下午2点，段主任要约他一个
1: 手术方案，你别迟到了。
2: 哦，我已经上好闹钟了。
3: 小周，
0: 吃点水果吧，可以进来吧。
2: 啊，进。
1: 哎，饭后水果吃一点。
2: 啊。那我先挂了，小雅啊。
1: 啊嗯。

0: 在视频啊，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你个事儿，你们太阴国际开门红业绩第一的业务员，公司要奖励一台车啊？
1: 你怎么知道？
0: 我看群里有人发的呀。
1: 那就是呗。

0: 我哪个不认识？
1: 唐玲，你认识吗？
0: 认识，太认识了。原来你放在他手里，他是我徒弟。
1: 你徒弟？真的假的？
0: 但是这个人啊，你得防着一点，注意一点。干归干，留个心眼啊。
1: 已经体会到了。
0: 那个干什么子啊？啊？哎，鞋子你放外面去啊，放这里有味道的。
1: 哦，我一会儿。
0: 猫注意点啊，不要让它抓家具啊啊！爪子剪过吧。
1: 你放心，很乖的。
0: 明天帮我去核实一下，好吧？问问公司有没有这个政策。
1: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呀？
0: 你别管了，吃水果啊。
2: 刚刚是男朋友？
0: 嗯。
2: 我还没回答你的问题。喜欢一个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你的外貌、性格、你的工作，包括你对上一段感情的忠诚度，都是我喜欢你的原因。
3: 对上一段感情的忠诚度？
2: 是的。我想，如果要是换成另一个女生，在我的追求下，可能会立即放弃之前的潦倒男友，选择跟我在一起。但是我看不上这些人，而你，你不是这样的女生。
3: 那如果……如果我是你，
2: 我说，你不是。

0: 我已经决定和他分手。
1: 因为我
0: 因为我在他身上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你现在还会觉得我是一个值得被你喜欢的女生吗？

0: 我进来喽。
1: 我敲了半天，你怎么不开门啊？
2: 说我要干什么？
1: 什么我要干什么？这是我家，你说我要干什么？
2: 不是你半夜三更穿成这样，你要干什么呀？
1: 怎么了？穿的不好看啊？啊？
2: 不好。不是大姐，你别乱来，我不是这样的人。
1: 我拿灯。
2: 拿灯干什么？
1: 拿开。我录我的小视频呀，我的灯在这里呀。我的小视频你看过吧？好好学习一下。你以为我半夜进你房间想干嘛？要劫色啊？
2: 没有。
1: 你以为你谁啊？吴念祖啊？就你这姿色，
3: 还没资格让我老娘晚节不保啊？
2: 不是，一场误会，真的是一场误会。
1: 当初你说你要筹钱给你妈看病，我心软就让你住进来了。现在想想，孤男寡女，好像真的不太合适了啊？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嘛，要不天亮你就搬出去吧。省得你总怀疑我对你有意思。
2: 不是，不会了，真的不会了。
1: 还是分分清楚比较好啊。
2: 不是我不是还得给小丁补课呢吗？
1: 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人，我也害怕。把电插起来帮我。
2: 大姐，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1: 真知道错了啊？
2: 真的。
1: 倒也可以原谅一次啊。要么。
2: 问我什么？不是你还要谈条件啊？不是这个分成比例不能再改了。我妈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呀。
1: 我没有这么缺德，好吧？要不这样，你把你女朋友介绍我认识啊？
2: 你要干什么呀？
1: 她是医生呀，认识人多。我们卖保险的嘛，比的就是人脉资源呀。
2: 她其实不太认识什么人的。
1: 哎，你吃我的，住我的，靠我开单，现在还不愿意跟我分享资源，我提醒你啊，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
2: 大姐，我知道我很麻烦，但是我不能再让我女朋友为我付出更多了。在我最难的时候，她对我不离不弃。我妈住院，她一直在科里照顾着我妈，我不能为了这点佣金，我就把她卖了吧？我真的不能这么做。但我也知道你和我合作呢，你觉得亏了，实在不行行吗？只要你答应我不找我女朋友的话，就分成比例再谈嘛。
1: 你都满会怜香惜玉的，分成比例再谈怎么谈？已经三期了，难道真的二八啊？
2: 哦，你要是真的想这样的话，这二八也行吧。
1: 我八，你二。周扒皮都下不去这手，好吧？你倒是真的可以哎。为了一个女人，底线可以低再低的。
2: 那我……
1: 哎，算了，当我没说，好吧？没事的啊。光不太好哎，你先困吧，要睡觉吧？
2: 啊。
1: 帮我打个光好了。
2: 好。
1: 手举一下来。过来，得小心点，过来，轻一点啊。你坐下，累吧？光面对我，看到吧，脸上有亮。哎，太侧了，进来一点，再过来一点。

0: 好，别动啊，就这样，坚持得住吧。我录了啊，我开始了，
1: 不要说话啊。
0: 开始啊。嗨，我的客户宝宝们，你们好，爱你们哦。我是保你无忧的古月狐。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用保险为亲情加分。人生得意不须。病老呀，侬阿猜一下嘛，我重新排，我重新排嘞，抵抗力那么差啊？打好了吧？光不能动，再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对着我的脸，哎，看看，别动，再转过来一点，不能再打了啊！当当清扫吧。来做啥？快点吃饭。快起来，第二遍叫你了啊！
1: 别呀，我这也吃不了。
0: 我跟你说过了，背英文要大声，要背出声音来，眼耳口都要到位。你赶紧的，坐这里五分钟了，一口饭都没有动，上课迟到了。
1: 老妈，我就长了一张嘴，你又让我吃饭，又要让我背书，你矛盾吗？
0: 我有你这顶嘴的时间，一个英文单词都已经背出来了。幽冥的，怎么老心老早腹腔调？你看你这精神状态，财神爷看到你都绕道走。
2: 财神爷可能比我还懒呢，要不然全世界大部分人都发财了。
0: 就你歪理多，你赶紧的醒一醒啊！
2: 不是保险公司又不坐班，你这么早叫我干嘛哈？
0: 时间不等人，抓紧时间谈客户啊！你看微信，我给你发了几个都是有可能开单的客户，从今天开始一个给我去跑。
2: 今天不行，今天公司要开例会。
0: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2: 我说今天不行，公司要开例会了。
0: 那你要进公司了？
2: 嗯。
0: 帮我送一下钉钉。
2: 真的吗？服务如雪的，我是给他补课，我又没说让我做的有点少。
0: 人家快递小哥送快递还顺便给我扔个垃圾来。你要提高你的服务意识知道吧，让客户离不开你，帮人补习这个道理。卖保险也是这个道理啊！我教你，你要学。
1: 老妈，你俩真是歪理界的冠亚军，我就爱看你俩互怼。继续。
0: 哎，我不要多，快点吃啊！你快一点，丁丁要是上课迟到，我罚你的。
2: 不是，我把你的事情都做了，你做什么呀？
0: 我干什么？我在家联系客户呀。不满意啊？那我们换一换，好吧？我去送丁丁上学，你负责客户啊。哎，你换油桶了吧？
1: 我抽过了。
0: 等分溜起，你快！
1: 干嘛了？
0: 加速抖的脸要烂掉了，我告诉你。
1: 你自己工作压力大，一大早就咒我是吧？过分。
0: 我压力哪里来的啊？
1: 他给的。
0: 哎，我不要多，快点。书包都理好了吧？
1: 在那儿呢。
0: 急走了，五分钟后出发啊，快点。动作快点呀，地铁来了，快点快点。
1: 来来了来了，急什么急？
0: 来来来，快点啊，路上注意安全啊。
1: 知道了知道。
0: 上课认真点啊。
2: 小明，你是怎么忍受你妈这么多年的啊？我同情你。
3: 兄弟，我丑话说前头，入住502你得有颗大心脏，未来的日子里胡曼黎女士的无边魅力将会一直伴随着你。
2: 我看你了，以后你是我哥，叫你丁哥吧。
1: 小雪，学着点啊。
4: 众所周知，我们组薛小周入职不到两个月，连开两单年金，一举打破公司新人业绩，我们来恭喜他。想必大家也很好奇啊，小周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垫底王到业绩王，完成了一个漂亮的逆袭。下面
5: 我们就有请小周来分享我们的开单经验，鼓掌。
2: 没什么。谢谢。其实工作上我跟大家的方式都差不多，无非是不停地打电话膜拜，也是机缘巧合吧，就开成了这一单。
5: 太谦虚了。那后面那一单呢？也是巧合？
2: 也是我打电话膜拜来的客户。
0: 拜托，那些膜拜上门的客户，人家连互惠宝都不愿意买，能开年金单子的客户至少得维护2到3年，他还能一连两个都膜拜成了，别扯。
5: 那这两单你能跟同事们分享的开单经验是什么？
2: 尽人事，听天命，我运气挺好的。
5: 好。说得很好。不过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对于我们这一行来说，越主动越幸运。今年公司为了鼓舞士气，制定了前所未有的奖励机制，从11月到春节后，谁在这个期间拿下业绩第一，公司就奖励一台豪华轿车。哇，
6: 这个配件了。

0: 小张，你坐那儿，靠窗第二排，那位置好。啊，我帮你。
1: 什么事儿？
0: 帮你啊。嗯。走走走走。
1: 姐，你不是说那是风水宝地吗？你怎么给他了呢？
0: 我说的是，这个位置是留给业绩好的业务员。就目前来看，你们所有人的业绩加起来都不如小周一个人的。小周，来呀，别愣着，来，来，李畅，
2: 哎，
0: 帮忙拿一下。
2: 好，来，我帮你啊。
3: 哦，没事。
2: 哎，不好意思。
0: 小心点儿啊。
3: 认识啊。
0: 坐坐坐。这多好，顺眼多了。好好工作哈。大家好好工作，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5: 女士你好，请问吃点什么？
6: 啊，
7: 今天周一，我可以用你们这里团购的券吗？
5: 啊，可以。
7: 那我确认一下啊，49.9元的团购券可以抵消你们这里249的套餐，对吧？
5: 对。
7: 没有其他额外费用吧？
5: 没有。
7: 有没有服务费啊？
5: 没有。
7: 那我要是再加个被子要钱吗？
5: 不要。
7: 时间上有上限吧？
5: 没有。
7: 要是有什么

0: 什么套路要提早告诉我的啊！我这人脾气不太好啊。
1: 我们没有任何套路，您可以放心。
0: 那这张团购券帮我核销了吧？
1: 您可以用完餐之后再结。
0: 不，我先结。啊，好。

0: 看起来没有。哎，服务员，来，帮我拍张照片好吧？你站这里，把那个东方明珠给我拍进去啊。啊，靴子看得到吧？
1: 啊，看得到。
0: 我先拍个背影好吧？
1: 好，
0: 来，人不胖了，侧脸啊。你把那个点心帮我拍到啊。
1: 好好好，
0: 你低一点，腿长一点。

0: 退下啊。
1: 我喜欢曼丽，嘿，曼丽，曼丽，我只想告诉你。
0: 哎呀，这一对我才花了49.9元，真是优秀呀。
2: 曼丽，哎，这里这里。
3: 瑶瑶妈，
2: 不好意思啊，
3: 好久不见了啊。
2: 给瑶瑶送作业去了。
3: 又忘了作业了？
2: 是啊，我把她送到学校，刚回到家老师就打电话投诉了，数学作业又没带。我去她房间一看，作业就在桌子上，上个学嘛，我要跟着擦屁股，气死了。
3: 哦呦，不要气不要气，小心气出结节啊，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呀。哎，我点了这里的王牌点心塔啊，你吃一点
2: 啊。好呀。
3: 你还要点什么吧？
2: 喝茶就好了。
3: 茶就好了啊。
2: 好的呀。啊，谢谢了。
3: 我们正好在附近逛街。嗯，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就住在这附近呀，对吧？我就发个微信试试，没想到你还有空。
2: 对啊，很近的。
3: 今年你那个医疗保险续了吧？
2: 续了续了，就上次你说的。
3: 再见啊，服务员，帮我再换个杯子好吧？
4: 哦，好的，
3: 谢谢啊。

0: 倩倩，过来。哎，
1: 你看这女的，大半天接四五个客户了，桌子上的点心愣是没怎么动，真是绝了。
2: 哎呀，卖保险的嘛，老套路了。看见没？故意让我多拿一个杯子放在客户面前，人家客户来了呢，就假惺惺的问人家要不要再点点什么。人家客户当然不点了，就陪他一起喝水喽。哎呀，这49.9的套餐呢，愣是让他吃出了499的效果。
3: 我呢，待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先走了啊。
4: 这样，哎，我呢再给你做些方案，你再看看，好吧？再考虑考。
3: 好好好，你做啊，我下次，好不好？
4: 啊，好的好的。哎，再见啊。
3: 哎哎。
4: 该拜的神都拜完了，可以开吃了。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开门红业绩第一，至少得上千万吧？
2: 看不起人？这是一辆车吧？这是对我价值的认可。
3: 吴雅是吧？我叫胡曼黎，你叫我曼黎就好了。
4: 你好，
3: 我们加微信好吧？以后我们会常见面的呀。
1: 这不是我写的。这不是我写的。
5: 凯文总要听你一个月的节目。
1: 停播一个月？
5: 办法我有的，你能配合吗？
1: 你说。
6: 喜欢曼黎，嘿，曼黎，曼黎，我只想告诉你。

这边，这里，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实验不见了，爸爸，哎呦，
1: 哎呀，哎，都给气泡饮了，
2: 不去吧，兄弟，
3: 你就这么差钱，还要接送我上下学？
4: 寄人篱下没办法，你妈现在在外滩高级餐厅跟别人喝下午茶呢，没工夫理你。
3: 羡慕了？
5: 羡慕个屁！走吧，
3: 这气泡饮挺好喝的，明天还可以。
6: 你妈妈今天没来接你啊？
3: 啊、哦，没事，她忙，我自己回去也一样的。哦，
7: 那我顺路送你吧。
3: 不用不用，我妈妈让她同事送我。
5: 你好，哎，
7: 你好。那行，那你自己路上小心啊。
3: 阿姨再见。
7: 哎，再见，
6: 拜拜。
7: 你们几个都是伙伴的啊！
8: 好，那我们
7: 想吃什么呀？
8: 糖醋排骨，
7: 又吃糖醋排骨、啊。
9: 明天赶紧去上学吧。
10: 这边这边。
9: 然后，明天我把那个
10: 累不累？
11: 哎，这儿，过来过来。
10: 拜拜，妈来了。
3: 什么？哦。
4: 你喜欢他？
3: 又不说。
7: 好的好的。哎，
3: 你回来之后可千万别跟我妈再说。
4: 再说什么呀？
3: 就说我喜欢你，你懂的。
4: 你不说我胡说吗？你紧张什么？
3: 反正回去之后你什么都别说就对了。老妈，今天晚饭吃什么？我要饿死了。
7: 吃饭之前你就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啊？
12: 来，宝蛋。
3: 没有吧？
7: 你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啊？
3: 你是不是发发去刚刚口中很痛？我没有。
7: 你也知道啦。
4: 哎，大姐，你说这种事情吧，它其实也正常，对吧？
7: 正常。之前他的英文月考还能考到个80加，这次都退到78了。哦，你要记住你的承诺，下次他要是再考不好，你要负责任的。
4: 嗯，
13: 好好。原来你是说这个呀？
7: 要不然呢？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啊？啊？
13: 没有了。
7: 你最好没有。皮给我收紧点。心思放在学习上啊！这礼拜手机电脑都别玩了。啊，
13: 不要啊！
4: 哎呀，大姐，我说句公道话吧，这个成绩的提升呢，肯定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吧？这是个一次小小的月考嘛，这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7: 我还没有说你呢，你的月考很差劲哎。你上午在公司开例会，下午去干嘛了？
4: 我去医院跟医生开一下我妈手术方案的会啊。
7: 回来路上给几个客户打电话了？在医院有没有挖掘新客户啊？一看就眼里没活，连你的猫都叫保单，你自己能不能有点上进心啊？我告诉你，我现在连买个菜都在发展新客户。
4: 放轻松吧，这不是刚刚11月吗？
7: 刚刚，哎呦，一个心都这么大，做什么事情都我在屁股盯着，我不要累死的。你来给做啥啦？大嫂，吃好饭，该做作业的做作业。

0: 你来个主餐啦！大嫂，吃好饭该做作业的做作业。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是因为卖店那个女孩？
0: 都说了不是啊！哎，你放心好了，我会好好学习的，下次月考不会掉链子。
1: 一定让你跟保单走留下来，行了吧？哎呀，一个心事重重的人是不可能跟好学习的，你要和我说实话啊！生活经验告诉我，不能跟老师说实话。
0: 行行行，
1: 本来还是我做小定，不能乱讲话，随便了。
0: 我说了，你确定不告诉我妈吗？
1: 告密是。 告密是我最讨厌的行为，说吧。
0: 王诗言，哦，就是那个女孩，她爸爸要去美国工作了，她后天就要跟着走了。
1: 接着说。

0: 查了一下，叫什么托举人身意外险。郭老师，你问这个干嘛？
1: 托举人身意外险。
2: 笑什么？有那么好笑吗？
3: 我捋捋啊，
4: 你的意思是，你对那个王世言有好感，但你怕他看不上你，原因是你俩一边高。
2: 嗯，
4: 还有你是单亲家庭，他家庭和睦，你妈现在失业，他们家条件好啊。
2: 总之吧，我跟他差距还真挺远的。原来我还以为有时间容易追赶他，没想到他都要走了。
4: 我把你妈送我的一句话转送给你吧。
2: 什么？
4: 年纪不大，心思不少。
2: 你就别嘲笑我了，好吧？
4: 丁哥，我跟你说，你们呢，也就是有大之上
2: 啊。
4: 身高不是距离，家庭条件呢，也不是什么问题。
2: 不可能，不都说人以群分吗？
4: 你看我就不是了。
2: 你又不是正常人。
4: 真是你妈亲生的。
2: 反正我不说。万一他拒绝我，多尴尬！
4: 你说，万一他是愿意的呢？
2: 咋可能啊？他朋友可超级多，才不会缺我呢。
4: 懂得还挺多呀。哎，你们现在小孩都想这么远？
2: 你才小孩呢，我很成熟的。
4: 丁哥，在你这个年纪，最不需要的就是成熟。你想。如果你现在不把话说出来，你可能会后悔一辈子呀。
2: 可是我害怕呀。
4: 你怕什么呀？我给你出个主意。
2: 什么主意啊？
4: 写封信给他。
2: 写信？写什么？
5: One word then, one smile.
1: 藏什么东西啊？啊！看我进来就藏起来，给我看看。
2: 没藏什么呀。
1: 我进来就把它藏起来，什么东西啊？
4: 没事，我在辅导小丁的英文写作。
1: 英文写作？干嘛用这么花里胡哨的形式啊？啊？
4: 要有临场感，模拟真实的写作状态。
1: 确实啊。啊，丁丁。好好学学，人家为什么可以考上名牌大学，不是没有道理的。
4: 笑什么？
1: 来，念给妈妈听听。
2: 啊？
1: 啊什么？
4: 听得懂吗？

0: Oh, you were opposite.
1: 我喜欢这样的人生。继续。
0: Oh, and you hear me from far away, and your voice does not touch you.
1: 一个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和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
0: It seems as though your eyes had flown away, and it seems that a kiss had sealed your mouth. As all things are filled with my soul, you emerge from the things, filled my soul. You are like my soul, a butterfly of dream, and you are like the word melancholy.
1: 这样，我在临死之前就可以说出那句话。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2: 没啦？
1: 没了。
2: 不对啊，他说那么长的英文，你怎么就这一句话没啦？
1: 这就是中文的博大精深了。有时候中文一句话，那英文一大堆。
2: 这样啊？哦，你可以，小丑啊！平时丁丁语文作文都写不了这么长，补习没多久就让他进步这么大。
1: 哎，主要是这个孩子聪明。
2: 再接再厉啊！
0: 老妈，你不会是要发朋友圈吧？
2: 我儿子这么优秀。炫耀一下怎么啦？我那么多宝妈客户，看到我发孩子的朋友圈嘛，都会点赞评论，一来二去，正好向他们推荐产品呀。
0: 不是，你不能这样利用我。
2: 哇，起吧！我最后赚的钱是给谁花的？我们这是一起创业，懂吗？
0: 不是，哎，
1: 我同意，不过你得等等。啊，既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吸引目标人群客户。那我建议呢，这个小丁这篇作文啊，还是要再改一改。这个遣词造句、语法，我都得再过一遍。过好了，确保万无一失了，我们再发。主要我们现在啊，处在一个开门红最关键的时刻，朋友圈人设一定要夯实啊。你想，万一人家看到了一些语法错误，那不就尴尬？
2: 听到吧？啊，好好学学。任何事情都要精益求精，知道吧？吃点水果啊，我先出去了，不影响你们了。
0: 兄弟，经过这一次，咱们也算有过命的交情。
1: 我有点晕。低血糖了，
0: 给我拿一个蓝莓。
1: 没手啊。
2: 哎呀，陈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专门让你送一趟。
3: 没，这个你拿个东西。
2: 你进来坐好吧。
3: 啊，对，我不进去，这脚底下脏，拿个东西。
2: 那等我下午去拿只面包啊。
3: 好。

0: 陈老板，来来啊，快进屋来。
1: 哎，那行，那我走了。
0: 哎，你等一下，我跟侬讲眼事体嘞，来坐坐坐。
1: 哦，我这
0: 没事的，你坐。哎，你看啊，你按照这些资料都收集好啊，去这个营业厅找孟老师，他是他们公司专门管理赔部的，也是我朋友，我都帮你确认过了，你上次受伤的意外险可以赔。我帮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啊，保险是不骗人的，是卖你保险这个业务员不负责任，你知道吧？你这个意外险两年之内都是可以赔的，只不过呢，业务员离职了，你的保单没人管了，懂吗？所以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尽管来找我，

0: 那这多不好意思啊！这保险又不是在你这儿买的，
1: 那不好意思吗？你问我买保险，我靠谱的呀。哎呀，开玩笑的呀。这些事情我熟门熟路干了20年来，很简单的。那，你要是放心我，你就可以给我写个委托书，之后跑医院调资料的事情，我可以去帮你做的。
0: 好，那要不你把上次那个保险资料再发我看看。
1: 不要有心理负担，好吧？我们正好要去这家医院给我爸配药的，你知道吧？都顺便的事儿。
0: 不是，胡老师，我不是跟你客气，是因为我们一家人上的保险都是新农合，跟你们城里的社保比起来吧，老觉着心里头没着没落的。
1: 要是这样的话呢，你回头把家里情况发个微信给我，我做几个方案，你看看，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啊！好，哎，进去喝口茶。不，
3: 不，不喝了，我市场上还忙呢。
2: 这样的，好，那你忙了啊，我不留你了啊。
3: 好好，
2: 谢谢啊。哎，一会儿那个海鲜的钱我微信你啊，好吧？
3: 好，好，好，好，好，
2: 再见啊！哎，再见，再见。
4: 你那个弟弟干活怎么样？
3: 嗨，凑合用吧，他能开单还不靠我？都让人住家里去了，还叫凑合？ 哎，我骂你，你是不是有点言不由衷啊？你会不会对人家有所企图？
4: 那不要瞎三胡四光龙讲，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不能质疑我的审美。
3: 坐实了啊，否定太快，说明心虚。
4: 那老刚，这个人吧，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优点的。
3: 哪能讲了？
4: 我最近呢，让他给我儿子。 补习英文效果还可以的，
3: 哪能了？
4: 你看，我儿子现在写的英文作文领了。哎呦，没想到你现在思想还挺开明的嘛！
3: 什么意思啊？
4: 我想啥么子，侬晓得吧？
3: 晓得嘛？
5: 三个月了，拜拜。这里啊，爸爸这边。黄世言，这边啊，这边。这个给你。爸爸，谢谢。今天我又被老师表扬了，麻烦带我去滑雪。妈妈，爸爸。
6: 走了，回家。哎，丁嘎尔，怕是什么呀？你信给了吗？给了，那这礼物也行。拜拜。你说他看了信，会不会拉黑我？
7: 有可能。
6: 啊？
7: 懂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已经做了所有你能做的事情了，我为你感到骄傲。
5: 这边，这边。
6: 走，走。 哎，慢点啊，大叔。嗯。成绩怎么样啊？后妈，我回来了，
7: 洗手去。

0: 宝妈。
1: 哎呀，今天就三个菜呀、啊。你怎么了？
2: 什么怎么了？
1: 不是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2: 我平时很吵吗？
1: 没有啊，这平时很吵吗？
3: 还好吧。
2: 你怎么那么安静啊？
4: 我平时很吵吗？
2: 很吵。

0: 嗯，没有，我吃饱了，我现在写作业了。等一下。
1: 怎么了，老妈？上次薛小舟让你改的那篇英文信件改好了吧？嗯，那个……
0: 多久了还没改好啊？
1: 改好了，改好了。
0: 啊，对。
1: 交上去了吧？
0: 交上去了？交给谁了？
1: 留的作业呢，交给老师了呗，对吧？
0: 啊，对对对，交给老师了。好的，那我就发上次拍的那张，我要发朋友圈。
1: 别呀，
0: 苏三，
1: 算了吧，
0: 我瞎提啊，
1: 别显摆了，招人恨。
0: 没关系的。
1: 有点小错误也没关系的，写的太好反而失真，就这么发。哎，别呀，老妈。
0: 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我没什么呀，老妈。你别叫我妈，联合外人一起骗我，你还当我是你妈？
1: 你要认真吗？
0: 你别说话。我说呢，英文成绩这么差，怎么还退步了？原来是早恋了。
1: 呀，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亏我这么信任你，把孩子交给你，一道好，教他写情书，教他早恋，我真是引狼入室啊！
1: 你先回写作业去，你回去，没事，我跟你妈解释啊，回去。 不过。

0: 这件事情呢，不能怪小婷。
1: 我当然不怪我儿子，他才13岁，懂什么？还不是你在背后教唆。
0: 对，我就是在教唆。我教唆，那是为了小婷的好，更重要的是，我是为了你好啊。
2: 侬当我是戆督对伐？我是戆督，脑子进水了对伐？

0: 静。
1: 有那的。
0: 谢谢老妈。
1: 还有呢？
0: 对不起。
1: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对小姑娘有好感嘛，那很正常的了。你这个年纪要是没点想法，我反而担心嘞。
0: 老王，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我皮能组咋了？我在你这个年纪嘛，也有自己喜欢男生的呀。同学之间纯真的友谊有什么啦？这件事情捂在心里，还把成绩搞下降了，至于吧？
0: 妈妈，我真的不怪我早恋。
1: 早恋？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你们这个年纪嘛，同学之间你喜欢我，我喜欢你，撑死了就是在一起做作业的革命友谊。以后有事情不许瞒我，听到吧？
0: 好。
1: 还有呢？
0: 没有了，
1: 好好想想。
0: 真没有了。
1: 那你为什么跟薛小猪说，说我破产了，没有人家女孩家里有钱，怕王世言看不起你？哎
0: 呦，开玩笑的，你别当真啊。
1: 玉玉脏肚子吧？啊，有自己心事了？妈妈跟你说啊，你长得好，性格也好，阳光开朗善良幽默，就光这几点已经打败了全国99.99%的儿子了。
0: 老妈，你别这样，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那至于我的工作嘛，的确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我没有放弃啊，对吧？你看我还在工作呀，你少吃少喝了吧。哎，将来要是有哪个女孩看不上你，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眼光有问题，知道吧？啊，你在妈妈眼里是个完美的小孩子，知道吧？啊，
0: 老妈，你别老煽情好不好？我真的会尴尬的。
1: 因为表扬你还尴尬了，骂你就不尴尬了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功课做完了不啦？
0: 还没。
1: 哎，读啊？
0: 不读，很快就写完了。
1: 快走，牛奶喝掉它啊。
0: 好。
1: 早点睡觉啊。

0: 是不是得感谢我？强
1: 强则得，不是我说的没错呀。小丁已经有了自卑的倾向，对吧？要及时的纠正，他自卑了，就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你说，我是不是凭一己之力拯救了你们母子俩？
0: 你这是一招险棋，万一人家女同学把他给骂了怎么办？
1: 啊，这不会的，这小丁随你啊，讨人喜欢。
0: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啊，才会鼓励他这么做的。这几句还算人话。有空给新客户做个方案啊。
1: 新客户？什么情况？
0: 菜市场水产老板。
1: 不是你买个菜真发展出一个新客户啊？奶奶，
0: 有些人恋爱脑，不肯把女朋友介绍给我，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来。
1: 你那边怎么样？有没有新的意向客户啊？我联系了几个，但都没得到回复。反正我们不是开了两单大的吗？不着急，慢慢来呗。
0: 你昨天吃过饭，今天不吃啦？年纪轻轻，不要给我搞什么佛系开单。你想出家当和尚？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你前一阵子实在是太忙了，要放慢脚步。
0: 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嘛？讲道理最起劲，一到做事情就往后缩。我今年把话放在这里，太英国籍奖励的那辆车，我必须要拿到。
1: 大姐，开门红业绩第一，至少得上千万吧？
0: 看不起人？
1: 不是，不是这意思，我知道你厉害，你有能力，但是定目标也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啊。
0: 7年前。 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TOT，知道什么是TOT吧？
1: 保险行业对业务员最高业绩的认可。
0: 对，我拿到第一笔佣金就冲到了4S店，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辆车，和现在公司奖励的那辆车一个牌子一个型号。后来拜你所赐呀，我被踢出了保险行业，为了活下去，我把那辆车给卖了。
1: 你挣了钱把车买回来不就完了？
0: 这是一辆车吧？这是对我价值的认可啊！你有文化没被歧视过，生活中丑陋的一面都没怎么见过。我呢，权重，唯一能让我抬起头的就是卖保险了。所以这辆车，我怎么着都要挣一挣。
1: 实在不行，我把我女朋友。

0: 我不能保证你成功。
1: 你就先介绍我认识，好吧？
0: 千万不要强行推销。
1: 不会的，我保证不缠着他，不转发任何资料，不会逼着他介绍朋友给我认识。好吧，啊，说好了啊。小周，我放这儿行吗？
2: 小周。
3: 哎，小雅。
2: 这位是
1: 哇，你女朋友好漂亮哦，
4: 眼睛那么大。乌雅是吧？我叫胡曼黎，是现在带你们家小周一起做保险的老师。
0: 什么老师？我们是合作关系。
4: 对对对，合作。你叫我曼黎就好了，很高兴认识你啊。
2: 你好。
4: 小周一直在我面前夸你，说他妈妈病了这些年，要不是你在边上陪着他，他根本就熬不过去的。哎呦，现在像你这样爱情至少女孩就很少了。小周，你好幸运啊，我都替你高兴。
0: 不是，你有事就说，说完了没有啊？我们一会儿还有事。
4: 哦，对对对，一会儿还要聊妈妈的手术方案，对吧？我们加微信好吧？小周现在住在我那儿，以后我们会常见面的呀。我做饭做得不错的。以后到我家去啊，曼丽姐做饭给你吃。
2: 好，
4: 我想你好吧？
2: 啊，好。
4: 我的微信名就叫胡曼丽，通过一下啊。
2: 嗯，好。啊，好嘞。
4: 对对对，有了。
0: 那个。
4: 哦，好好好，那我先走了，不打扰你们了。手术顺利啊，妈妈顺利啊，走了啊，再见啊。
0: 小雅，实在是对不起啊，他非要认识你，我现在寄人篱下，我也没办法。他要有什么非分的要求，你就直接拒绝他就好了啊。
2: 没关系的。哦，对了，段主任说他正在接待病人，一会儿就过来了。
0: 行，没事，反正我在这儿没什么。
2: 那我先过去了。
0: 哦，行，哎，
5: 好，谢谢。哎，怎么了？
6: 是我写的，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1: 老丁，跟我可以说实话。
6: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哎，这是我一个朋友找我的，我跟他说了我不写这些，他说了他们自己写，写完之后给我看一看，
5: 我就想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嘛。等他们写完了，我再拒绝。可谁想到，哎，自说自话就硬出来了，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老丁啊。最近的节目点击率远没有达到预期，凯文总本来就很生气，现在又看到这个，觉得你是私自出去接活，不想给公司缴管理费，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5: 你不用担心，我现在亲自找他去解释。
1: 他在气头上呢，你说的话他能信吗？就别火上浇油了。
5: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1: 你坐。
5: 哎，
1: 办法我有的，你能配合吗？
5: 你说。
1: 凯文总介绍过来一个朋友，做保健品的，想推荐一款海参，希望植入到哲人说里。
5: 海参，你让我。哎呀，你让我怎么植入进去嘛？
1: 口播词都替你想好了，都写里面呢，你直接照着念就行了。

0: 精品海参随身装，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哎，这么低俗词儿，你让我怎么说得出口啊？这绝对不行。
1: 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凯文总要听你一个月的节目。
0: 停播一个月？开什么玩笑啊，这样会流失多少观众啊。钟宁啊，这个节目可是你亲手打造的，我相信你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节目就这么完蛋吧。
1: 我是不想啊，挽救的办法我也替你想了，可你不听啊。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就好，那我带你去见凯文总。
0: 你们给我下套是吧？我丁志远吃软不吃硬，这一点你应该清楚。
1: 是吗？软的你吃吗？没有吧？
0: 什么都不用说了，给我下套，没用的。停就停吧，宁玉碎，不挖掘。
2: 目前看来，李总这边的校区招生情况是最好的，毕竟地段摆在那儿。那讨论一下继续扩张的事宜。我不建议。
1: 为什么？邱总，丁教授着急找你。啊，你们先出去吧。怎么了？这个时候过来，出什么事儿了吗？
0: 你看看，
2: 哎呀，这个李芬豆，说好了让你再修改的，怎么自说自话就把它给印了呢？他也太着急了。
3: 这件事儿，你不知道？
2: 我当然不知道了，我是最维护你的名声的，我怎么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3: 可这序上的照片是你给我拍的，除了你别人都没有啊。
2: 志远，请你相信我，当时李总问我要照片的时候，我已经反复地跟他确认了再让你修改的事情，可是他跟我说他们的作者脱稿了，为了赶印期，所以排版的事情只能先同步了。
0: 那好吧，你让李芬豆把所有的书都收回来，一本都不许往外卖。
2: 这不太合适吧？
3: 不合适，我没有认可，他拿着这个破序去出版，这才叫不合适。
2: 志远，你这可是给我出难题了。李芬豆是我的好朋友不说，关键啊，他还是我们新校区的房东，我以后还要倚仗他去做生意呢。
0: 谈生意是你的问题，跟我没关系，跟我说不上。你要是不好意思去找他，行，我自己去找他。
2: 哎，志远，哎呀，你别生气，先坐下来，冷静点啊。其实这件事情啊，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想想，他这本书谁会买啊？他无非就拿去送送人，那些收到的人又有几个会真正的打开来看呢？
3: 我现在看到了，我们平台的同事领导都看到了。我现在做这档节目名气只有越来越好，将来观众粉丝他们都会看到，我就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我浑身难受。这件事情他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
2: 那你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
3: 先礼后兵，如果他执意要卖书，好，我让律师给他发律师函，未经授权私自利用我的名气去卖书，这是违法行为。
2: 这样对我们双方都不好。志远，你想想，写序这件事情是你点了头签了字的，如果闹大了，我们这边自己也理亏呀。
3: 那天他是在给我挖坑，那天我喝醉了。还有啊，你当时为什么不拦着我？你是不是故意在帮他？
2: 你这么说，是我和他一起害你是不是？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1: 难道我不是为你好吗？
3: 我没有责怪你。那按照你的意思，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你就看着我的名声被别人这么糟蹋。
2: 你先回去吧，我们晚上再聊，我现在很忙，好吗？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是好人，可你们公司啊，只想做稳赚不赔的买卖，这不合适吧？
2: 曼里每次带我们去看病吧，都能给我们安排的妥妥帖帖的，根本就不用我们操心。
3: 他离了小胡，什么也不是。
4: 这种暴发户写的所谓的自传，好歹你先要看一看。
5: 我真的是入了他们的圈套了。
6: 我们分手吧。
7: 不是，小雅到底怎么了？小雅。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我国电影的璀璨星空中，有一部闪耀着独特民族光辉的佳作，那便是阿诗玛。这部影片犹如一幅绚丽多彩的彝族风情画，生动展现了彝族人民的生活百态、民俗文化，以及他们对爱情和自由的执着追求。从精美的服饰到欢快的舞蹈，从古老的传说到壮丽的石林风光，无一不让我们沉浸在彝族独特的魅力之中。电影中的角色形象鲜明，勇敢智慧的阿诗玛，坚毅深情的阿黑哥，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压迫与反抗中曲折前行，深深触动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与力量。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杨丽坤是电影《阿诗玛》中女主角阿诗玛的扮演者，她以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将这一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出众的美貌和独特的气质与阿诗玛的美丽、善良、温柔、聪慧的形象高度契合。在电影中，杨丽坤的表演风格细腻而自然，她善于通过眼神、表情和细微的动作来传达阿诗玛丰富的内心情感。可以说，她的精彩演绎是电影《阿诗玛》能够成为经典之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他成功地将阿诗玛这一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形象搬上了大荧幕，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彝族的文化和传说，也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女性形象之一，激励着无数观众追求爱情、自由和美好生活。

有钱人不嫁，你要嫁哪一家？热不巴拉家的话，他好比食盐压住嫩树芽。热不巴拉家要娶她，你不愿嫁也得嫁，你不愿嫁也得嫁，哼，也得嫁。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了打造出贴合影片的独特音乐风格，阿诗玛的曲作者葛岩深入云南彝族地区，进行了长达2年的采风之旅。他漫步于彝族的山寨村落，聆听着当地人民的歌声，从古老的彝族曲调、民间传说和日常生活的韵律中汲取灵感。采风过程中，他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撒尼民歌，这些原汁原味的民族音乐素材成为了电影配乐的宝贵根基。除此之外，在创作过程中，葛岩还巧妙地将传统彝族音乐元素与现代音乐创作手法相结合，可以说这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堪称一场民族文化与艺术灵感的完美融合，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音乐画卷，深深印刻在观众的心中。

什么也不怕，只担心年迈的老妈妈。妈呀，妈，你一个人在家，谁给你挑水做饭？谁陪你织布？鸡妈。

阿黑啊，阿黑，你想进我的门，先得来赛歌，唱得赢来让你进，唱不赢就不开门。大路十二条，小路十三条，大路随你走，小路随你跳。

0: 星星，月亮，
1: 哎，星星，
0: 月亮，
1: 哎，月亮，哎，月亮，
0: 星星，
1: 哎，星星，星星，月亮，月亮，星星，高山，
0: 大海，
1: 大海，
0: 高山，
1: 哎呀呀呀。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电影《阿诗玛》中，《马铃儿响来玉鸟唱》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歌曲。影片中，美丽善良的阿诗玛和勇敢的阿黑哥彼此相爱。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正是阿黑哥带着阿诗玛离开热布巴拉家，踏上回家乡之路的情节。它的节奏明快而稳定，如同两人骑马前行的步伐，给人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歌词简单却富有画面感，除了描绘马铃儿和玉鸟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外，还体现出阿黑哥对阿诗玛的守护和陪伴。在影片的情感表达上，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起到了升华的作用，它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背景音乐，更是阿黑哥和阿诗玛爱情的赞歌。歌曲所传达出的欢快情绪，也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他们爱情的坚贞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为这段动人的爱情故事增添了浪漫的色彩。

0: 用户让我给他捧哏，就是需要我在他说话的时候穿插嗯啊，这是最后去你的吧，就够用了。
1: 我亲爱的搭档，我亲生的祖宗，明儿就演出了，你人呢？什么给我找了个 AI 捧哏？什么幻景丝芭比芭比？你快过，喂，啊！完了 ，AI 捧哏，重生之我的捧哏是 AI， 芭比芭比，
0: 我猜。
1: 哎呦，真能唤醒啊！芭比，请问一个逗哏失去了搭档该怎么办？
0: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难过，请您节哀。哇！
1: 你嘴比说相声的都损，人家是不搭了，不是不活了。
0: 哈哈，很抱歉没理解您的意思。相声里有句老话讲，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
1: 这你都知道。
0: 没有了捧哏的逗哏，就像没有了叶子的花，没有了爹妈的家，没有了鱼儿的水，没有了螃蟹的虾。
1: 芭比芭比，
0: 我在。
1: 你懂相声？
0: 懂相声，生于1973年。
1: 什么玩意儿？
0: 山东省临沂焦化厂第五车间八级钳工。
1: 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幽默呢？
0: 哈哈。
1: 嘲讽我？来。行，就你了，你给我捧哏。
0: 让我来想一想。
1: 深度思考上了。
0: 用户让我给他捧哏，就是需要我在他说话的时候穿插嗯啊，这是最后去你的吧，就够用了。
1: 哎，讽刺的非常到位，你都多于深度思考，那捧哏能有什么深度？再一个，你这夹子音给我捧哏有点不搭呀，你换个音色。
2: 小伙子，我麻三立给你捧一个狗不狗歌啊？
1: 爷爷，我错了，芭比芭比，
2: 我在。
1: 你早就不在了。
2: 我懂了。
1: 别逗我玩了，接回去。
0: 好的。
1: 就这音色啊，不许变了啊！打上来开始。相声演员孙华晨。

0: 说话。芭比芭比，
1: 我在
0: 上台鞠躬。你这儿干嘛？
1: 手扶在桌子上是捧哏的常用动作。
0: 不是你学点好不行吗？我真服了，你就站着吧啊。今天呢，我跟我的 AI 捧哏给大伙说点相声。您看今天来的观众真是不少。
1: 是这满坑满谷的观众，我很欣慰。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说天气。
0: 芭比，芭比，咱不蹭啊，咱不蹭。再一个，咱票卖的一般，这哪儿满坑满谷了？
1: 也是，您的演出平台显示零人想看。
0: 零人问你。
1: 实际上座率17.1%。
0: 不是，那我别干了。明儿我走，
1: 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
0: 我发现你攻击力真的很强。行，我不跟你聊了，我跟观众互动互动，行吗？贾老师，你好，长多帅呀！
2: 一般。哎，
0: 四个字形容您。仪表堂堂。
1: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仪表堂堂指容貌英俊，该观众的颜值
0: 怎么样？
1: 不堂堂。
0: 挺唐突的你，对不住贾老师，这不懂事啊。我给大伙卖卖力气，来段贯口。我请您吃蒸羊羔，
1: 好吃。
0: 蒸熊掌，
1: 无期。
0: 蒸鹿眼，
1: 死刑。
0: 干嘛？报个菜名报死了。
1: 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违法行为。
0: 我知道，咱这不传统相声吗？我在这使唤你别跟我较劲啊。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就
1: 嘴瓢啦。您这业务能力堪称欺师灭祖呀，你这样容易被摘字哟。
0: 倒反天罡，摘字你都知道是吧？啥都会是吧？行，咱俩说段八马褂，我吹个牛，你要能给我圆上来就算你厉害。
1: 听起来好难呀。
0: 难就对了，这有一个大蛐蛐，蛐蛐脑袋比楼房还大，蛐蛐须的比电线杆子还长，您猜它干嘛呢？他跟神舟19号在太空遨游了，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1: ？AI 图片已生成。啊！
0: 哎呦，谁敢跟你演八马褂？啥都会是吧？行，我非得来个你接不上的。AI 是战胜不了人类的。老几位，献丑了。行吗？看来只能使出相声中没使必炸、百试百灵的终极大招——伦理哏。芭比，芭比，
1: 我在。
0: 我是你爸爸。
1: 那你为什么叫我芭比，芭比呢？
0: 我去你的吧！
3: 嘿。你是不是欠人家弄命鼓了？欠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生在萧山村，成事来打拼，身穿保安服，把门献青春，我骄傲。我站岗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写字楼，这个楼里边的人全会写字儿。我们领导说了，春节期间安全工作最重要，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没有牌谁都不让进，要是进去就把我开了。
4: 喂，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
3: 先生，
4: 我问你到哪儿了？你就不能快点吗？喂喂，
3: 先生，
4: 叫谁先生啊？什么眼神啊？

0: 呀，是个女嘞，
1: 长得太复杂了。
0: 你有牌吗？
2: 什么牌啊？
0: 进楼的牌。
2: 没带。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2: 我还用牌吗？
0: 啊，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2: 你说谁不是人呢？
0: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2: 你今天新来的吧？
0: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2: 知道我是谁吗？
0: 不知道。
2: 大厦三层赵总。
0: 哦，三层赵总，不认识。
2: 我就进去十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
0: 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
2: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0: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2: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0: 我今天很高兴。
2: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0: 我没看见。
2: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你没看见？
0: 我没看见。
2: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0: 我没看见。我是大厦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2: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0: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手间看呢。
2: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0: 牌儿。
2: 你就知道牌儿，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0: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2: 好，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对，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0: 我不认识小姐。
2: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0: 我不认识秘书。
2: 再给我找领导。对，
0: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2: 哪位领导？保安班班长。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
0: 哎，这个人管用啊。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行，我明白，我能理解。你进去吧。
2: 我有牌吗？
0: 没有。
2: 我能进吗？
0: 能进。
2: 你还骄傲吗？
0: 我就骄傲。你看那个样儿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哇、大姐。
3: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0: 男的。啊。哎呀，伪娘。
3: 讨厌。
0: 同志，你有牌吗？
3: 什么牌啊？
0: 进门的牌。
3: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3: 我找人。
0: 你找谁呀？
3: 三楼的赵总。
0: 哦，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3: 认识吧？
0: 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她下来接你。
3: 我手机没电了。
0: 哦，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再回来。
3: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0: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3: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0: 不行。
3: 亲，帮帮忙吧。
0: 你别这个样啊。
3: 求求你了，亲。
0: 干什么？你别这个样啊。
3: 乖，
0: 你别这个样。你停，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3: 亲。
0: 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我
3: 谢谢亲。
0: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跟你，他挂了，他挂了，
3: 我给他打啊。
0: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3: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0: 不行。
3: 10块行吧？100行吧？
0: 你很有钱是吧？
3: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0: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

0: 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
1: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0: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1: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0: 让你干什么？
1: 你让不让我进？
0: 你还动手是吧？
1: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你让不让我进？
0: 我说，你还拿熊胡子打人？
1: 怎么着吧？
0: 你往后退。
1: 我不退。
0: 你往后退。
1: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
0: 同志，你有牌吗？
1: 我找张总。
0: 你别说话。
1: 你凭什么不让进？
0: 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
2: 啥牌啊？
0: 进路的牌。
2: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2: 俺找人有急事儿。
0: 你找谁呀？
2: 三楼的赵总。
0: 哦，你也找赵总
2: 啊？
0: 这赵总电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2: 谢谢你啊。
0: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你找他干啥呀？
2: 俺找他要钱啊。俺们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俺来要钱。
0: 你是农民工，
2: 啊，
0: 管他要工资，
2: 啊，
0: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2: 为啥呀？
0: 为啥？赵总那个人素质很低呀，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2: 对呀，哦，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2: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2: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0: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十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2: 走？
0: 他这是要跑啊！
2: 跑？
0: 他这是要潜逃啊！
2: 潜逃？
1: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0: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
2: 这可咋办呢？大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呀，大兄弟。
1: 对呀，
2: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大妹子？
1: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2: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0: 淡定，我已经习惯了。
2: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0: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2: 俺求你了！
1: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2: 俺求你了，大兄弟！
0: 你进去吧。你叫吧。
1: 他不能进。
0: 他为什么不能进？
1: 他没有牌。
2: 对，俺没牌。
1: 没牌就不能进，对吧？
0: 他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1: 那也不能进。
0: 他为什么还不能进？
1: 他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0: 你能跟人家比吗？
1: 怎么比不了啊？
0: 你是送钱的
1: 啊，
0: 人家是要钱。
1: 怎么了？
0: 要钱的。
1: 怎么了？
0: 要钱的。
1: 要钱的怎么了？
0: 要钱的
1: 啊，
0: 要钱的很骄傲。
2: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0: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着那个赵总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啊。你见着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2: 他要跑呢？
0: 跑你就喊抓流氓。
2: 赵总是女的。
0: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总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农民工的钱不还，他还要潜逃，他还算个人吗？
2: 别说了。
0: 为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害臊吗？他不丢人吗？
1: 你别说了。
0: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总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总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猪。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1: 提醒啊！
0: 你提醒的不够。
3: 说，继续说。
0: 我不说。
3: 为什么？
0: 我累了。
3: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0: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了。
3: 钱带了吗？

0: 50万，一分不少。
1: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2: 您不用贿赂我，范夫从报案做起。
1: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我不怕。

0: 把钱给我呢？
1: 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
0: 给你。
1: 他替我叫了，谢谢啊，
0: 赵总，俺谢谢你了。
2: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粮食。
0: 俺替全村的人给您拜年了，
2: 也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
0: 哎，大兄弟，俺也谢谢你，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3: 姐，你真爷们儿，
2: 一边去。
3: 傻样。
4: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2: 等我律师明天找你。
4: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下了班我就脱衣服走人。
2: 干嘛？你要潜逃？
4: 我没有经费。
2: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儿点儿？
4: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东，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2: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是摊上好事儿了。
4: 赵总，赵总，你很有水平。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2: 看仓库，当保管。哎，没牌不让进啊。
4: 哦，保安保管平调，
2: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
4: 赵总，你有牌吗？走你。
5: 大老板，大老板，你是真大款。
6: 姑娘们，姑娘们，你是真好看。
7: 你跳啥呀？人家是花魁，你是啥？李逵啊。
8: 相传在古代呢，在匈奴挑拨下，西域各国内乱不止。长安有一位叫冯辽的女子，正要远行乌孙调解冲突，但路上遭遇匈奴偷袭，冯辽孤身逃到了一家边境的客舍之中。算了，剩下你们自己看吧。
7: 小白，你看你带着路啊，这漫天风沙的，呸！我就不明白了，军中这么多人，怎么派你跟我一起来抓冯辽呢？
6: 哥，我不是跟冯辽交过手吗？而且在咱军中，我最崇拜你，你这咱军中那最英勇，最机智，呸！你最……
7: 我也没猜错，你嘴里没沙子了吧？纯骂是不是？还交过手，让人跑了，长啥样还没看清。
6: 大哥别着急，我有冯辽的画像。
7: 你这画像也太不像话了，这能找着吗？
6: 这不有个女就能排除地球上一半人了吗？
7: 我真啥也指望不上你啊。我听说这间客舍要举行花魁大赛，这花魁会被送往乌孙国王室进行表演，懂了吗？
6: 懂了。大哥你想当花魁？
7: 当什么花魁？我是说这间客舍必定可疑，冯辽定在这花魁当中，所以咱们今日冯辽活捉，其他人一个不留。嗯，走。
9: 花魁大赛正式开始。

0: 你给我过来！人家几位姑娘往那一站，那是出水芙蓉，你是啥呀？腐乳啊？
1: 客官，我也想搏一下子，这都没准的事儿，万一呢？没有万一。
0: 小白，悄悄打探一下。冯辽，你这叫悄悄啊？能喊出来吗？
1: 客官，我是冯辽，什么事儿？
0: 你是冯辽，
1: 对呀，我逢人就聊。
0: 你有病啊！冯辽是女的，你给我下去。哦，等会儿你给我上只烤鸽子。
1: 好厨，烤鸽子一只。你啥也没干，还点个菜？你这会。哎，
0: 大哥别着急，等我去打探打探。嗯，老板娘，
2: 哎，
0: 过来。
1: 见过这个人吗？
0: 这是什么人呢？
1: 女人。
0: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征啊？
3: 不是男的，
0: 老板娘。哎，
3: 听说你们这儿要举行花魁大赛啊？
1: 是啊。
3: 听说要背诵《晚屋孙国》啊？
1: 没错。
3: 来吧，展示展示。
1: 那么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选手进行才艺展示。
3: 这冯辽作为使节，他必有过人之处啊！大哥，这一号很可疑，他有过人之处。
1: 有请二号选手。
3: 大哥，这二号很可疑，他有过人之处。
0: 有请三号选手，三号必有过人之处。他过了个人，这三号好漂亮。
1: 谢谢。
3: 看哪儿呢？二号不漂亮吗？
0: 大哥说的对，都很可爱，这个可疑呀、啊。
3: 咱们逐一排查，赏钱五百。
1: 恭喜客官，赏钱五百，入登榜一大哥。
4: 感谢我大哥。
0: 老板娘，让姑娘们过来。慢
1: 着，我赏钱五百零一。马老板不愧是新晋首富啊！马老板，你是真大款！
0: 姑娘们，姑娘们，你是真好看！哎，你跳啥呀？人家是花魁，你是啥李逵啊？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谢谢。
0: 跟你就更没关系了。给我起开。
5: 赏钱600，600零一，
0: 赏钱700，700零一，800，900，一千。哎哎哎！人家没喊了，你还往上喊啥呀？
6: 我看他跟你杠上了，哥。
0: 跟我杠上了。
6: 蜥蜴
0: 首富，挺有钱呢。
5: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0: 大鹏上，
6: 工钱。
0: 怎么跟我老板说话呢？我老板问你话呢，挺有钱呢。你真是个墙头草啊！
6: 老板还有什么吩咐？
7: 你俩哪儿凉快呢？待着去。
0: 老板这边凉快。
7: 老板娘，我现在能跟姑娘们说话了吗？
8: 波斯王子到。
7: 二位，且慢，
9: 且慢，
10: 二位。
7: 你们走的也不慢呀，我才是波斯王子。恭迎波斯王子，恭迎谁呢？看清楚了，我乃波斯王子，你乃只能是波斯王后。我乃，我乃。
11: 王子息怒，
12: 息怒，
13: 王子。
7: 您真是王子啊！哎呀，怪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我还以为是红鲤鱼、绿鲤鱼，您请坐。
13: 王子吃点什么呀？
14: 给我烤个骆驼。
13: 好嘞。
7: 后厨，烤骆驼一只。
15: 王子，您听说了吗？最近外面都在找一个叫冯辽的人。
7: 冯辽，我熟啊。嗯，
15: 他说什么？
7: 他说冯辽他熟。走，过去看看。王子，那冯辽长什么样啊？冯辽啊！
15: 王子，后来呢？
7: 后来呀。
15: 哦。
6: 然后呢？
15: 然后啊。
6: 错，大哥这波斯话水分好大呀！
7: 什么波斯话？耍你呢！
6: 说，冯辽在哪儿？
7: 就在客舍里呀！冯辽
6: 来了，
7: 滚！
13: 好嘞！
6: 我问你，认不认识个女的？叫冯辽？
7: 不认识啊！
6: 红鲤鱼、绿鲤鱼，带着头驴滚！
7: 起劲！

0: 我要做大事，我从来也不急。有一天我心血来潮，
1: 三个精神病出来吃个饭，带个 BGM 出门的。
2: 店里所有女孩都给我出来。
3: 哎呀，怎么了呀，客官？
2: 哎，这是所有姑娘吗？
3: 啊，所见即所得。
2: 是吗？那那儿还藏着一个人呢。
3: 哪儿有人啊？
1: 哪有人？哪有人？
3: 你怕他走丢不？
2: 我就不明白了，军中这么多人，怎么怕？
1: 大哥，没找到好大一个人。
2: 起来。姑娘，为何女扮男装啊？
4: 我乐意穿，咋的？咋的？女孩不能这么穿了，女孩乐意穿啥穿啥呗。你俩好，穿个貂跟熊站起来了似的。还有你，扎俩小麻花辫，以为自己可好看了。这般特意搭讪的男的，啥也不是，就知道跟女的能耐，跟我前男友一个德行。
1: 大哥。不好看吗？
2: 你不好看跟小辫没关系。
3: 客官啊，你看给我们姑娘吓的，你们要找的冯辽到底是谁呀？我们这儿真没有啊。
1: 哎呦，那没有啊？
3: 啊，没有。
1: 对不起，是我唐突了啊。
2: 那既然没有，那就都杀了吧。
3: 客官，气性别这么大呀。
2: 没办法，我们得到的命令是来这里活捉冯辽，既然没有，那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3: 那意思是？只有冯辽能活呗。啊，
4: 那我是冯辽。
1: 你塞边去。
4: 我是冯辽。
1: 你塞边去。
4: 我是冯辽。
1: 你塞边去。
4: 我是冯辽。
1: 你塞边去。
3: 我，
1: 你给我塞边去。
3: 我也没说话呀。
1: 那你塞边去。
5: 我是冯辽。我真是冯辽。
2: 小白，你不跟冯辽交过手吗？给我形容形容冯辽有什么特征。
1: 我记得这冯辽吧，他嗓音甜美，歌声嘹亮。自爆一个，
2: 继续。
1: 哎呀，我记着冯辽，他身段优美，武艺超群。哇！
3: 肯定不行是吧？
1: 你觉得呢？哎，又自爆一个。
2: 这冯辽作为使节，调停了多次战乱，必定能言善辩。姑娘，我的意思，
6: 做女子有担当，一人做事一人当，不甩锅不推搪，坦坦荡荡心两旁，打绣奴穿皮草，你们俩长得真潦草，又是杀又是抢，我真想给你俩来一脚，嘿，来一脚。
2: 你尴尬不？
6: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当得里当，当当，鼓掌。
2: 好 ，hold on hold on， 二位组合我看明白了，是能言，你是
4: 善变。
2: 好，变得好。你们百般隐藏，但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你随身子灵活，但你肯定不是冯辽，因为冯辽是使节，不是使相。无论从身形还是言谈举止，你都完美符合冯辽的特征。但是你忽略一点，那快板是宋朝才出现的，你跳槽了。所以你才是冯辽，
7: 还是被你发现了。你别过来啊，小心我过你啊。
8: 没有用。
2: 冯夫人，跟我们走一趟吧。小白，其他人全杀了。
5: 客官留步。客官，您鸽子来了。
2: 不吃了，放了吧。
5: 我放您鸽子好吗？这可是乌孙国的信鸽啊。
2: 乌孙国？
9: 乌孙国来信了。
5: 对，信鸽传来消息说冯辽已经到达乌孙国了。
9: 太好了。
2: 我明白了，原来你们是一伙人。
1: 对，我们都是那个客舍的。
6: 没错，我是老板娘的女儿。
10: 我是记账的。
11: 我是跑堂的。
12: 我是厨子。
6: 我是打杂的。
13: 我是洗碗的。
3: 我就是这儿的老板娘。
11: 我们俩是客舍的
14: 代言人。
15: 我是。
1: 你不重要。
15: 我奶。
1: 你奶更不重要。
11: 你等着。
2: 你们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了。真冯辽留下

0: 假方了，都得死，小白，动手！啊！我整死你得了！哎，
1: 我就不明白了，军中怎么派你跟我一起来呢？接下来，轮到你了。
2: 你们就这么想死吗？犯我疆土，战至终章。冯辽呢，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使节，而在他背后，还有很多默默付出的人。他们虽然没有被载入史册。
3: 但也需要被铭记。老板娘，我们今天怎么穿的这么好看呀？
4: 对呀，娘，为什么？
5: 什么事儿，老板娘？
6: 老板娘，什么事儿？
3: 冯夫人刚从咱们这儿离开，按照这个时间，冯夫人到不了乌孙国就会被匈奴追上，所以咱们得在这儿演一出戏，尽可能的拖住匈奴。但一定会很危险。今天有可能，大家都想好了吗？没想好。
7: 没想好演谁呢，穿这么漂亮，要不有花魁吧？啊，如果是最后一天的话，至少我们很漂亮。嗯，哎哎，我
8: 干了半辈子厨子了，我得演饱富商过把瘾。
7: 那我可要当回大侠。
9: 我的梦想是要当一个武林高手。
10: 那我努努力演一个大嘴巴。哎，
11: 你可不用演。<笑>
7: 那我把假象与赞助去，就说冯辽啊，在咱们这儿。
12: 行，记住了，我是
13: 冯辽，
14: 准备迎敌。
15: 老板，这边请。
16: 起驾，
17: 姑娘们，方便起来。
18: 现在本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是好人吗？是，他是好人，抓他，快打，下班了。大人，哎，大人，大人，哎，我刚刚依稀嗅到了一丝饭菜的香气，下班了，值班去。
19: 哎，回来。
18: 怎么了，
19: 大人？嗯，咱你都躺一天了啊！你现在又下班，这不合适吧？
18: 不是，这有啥不合适的呀？嗯啊，关键这也没事啊！哎哎哎哎，这是衙门不？
19: 是啊，
18: 我在这待一天了，不就上班了吗？
19: 没事啊。
18: 啊，
19: 大人呐，啊，你是不是又把咱们衙门门口那个鸣冤鼓的棒槌给藏起来了？
18: 你看见我藏了吗？
19: 哎，我没看见。
18: 那我没藏，
19: 你没藏，
18: 真没藏。
19: 来人呐！是，拿过去吧。哦耶！哦什么哦？怎么跟大人说话呢？怎么跟衙役说话呢？衙役，对不起，
18: 没关系，没礼貌。
19: 师爷，我跟你说，你就是事儿太多了。
18: 大人呐，不是我事儿啊！您在这个位置上，那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看呢？啊，你起码摆摆样子呀！哎呦，哎呦，要我怎么样啊？啊，
19: 简单点不好吗？你说我把这鼓槌一藏起来，他就没有人击鼓，也就没有人鸣冤，大家伙都轻松。
18: 大人呐，咱们里子可以简单点，但是面上可不能太简单，不然有人会说您不办事。
19: 说我不办事儿啊！
18: 说我不办事儿，
19: 这没有事儿，你让我办啥呀？<笑>
18: 我是不是打脸了？
19: 是，大人，这不就来事儿了吗？
18: 复杂了，复杂了。<笑>你说啊，只要我把这鼓槌放出去一天，他们就没有让我省心的。
19: 大人呐，你都休息一个礼拜了，咱们就破一件案子行不行？
18: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升堂
0: 威武。
1: 大人，
2: 大人，
18: 起来吧。
1: 谢大人。
18: 下战者何人呢？
1: 大人，民女家住村东头，姓陈。
18: 我住口！不要啰里吧嗦的。我告诉你啊，在咱们这儿只有一个原因。

0: 原则，那就是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啊。我告诉你，现在本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是好人吗？
1: 是。
0: 他是好人，抓他，陪他，加班。
2: 大人，大人，大人，我也是好人呐。
0: 你也是好人？
2: 对呀。
0: 复杂了，又复杂了，胡子都给我气开了。
3: 哎，大人，你先别着急，要不咱们先听听原告说说案情。
0: 你说说，我听听。
1: 大人，您可得为民女做主啊！我们家养了3年多的绵羊，昨夜被这十斑毛剃得精光，一颗都不剩啊！让民女咋办呢、啊？
3: 大人，你听他说的，
0: 我听他说的平翘舌肯定是有问题，
3: 确实是不对，
4: 不是大人，不是平翘舌的事儿
0: 啊！我知道，原告，也就是说，你怀疑是被告偷了你家的羊毛？嗯。抓他，抓他，抓他、
2: 哎哎！大人，大人，我没有啊。
0: 你没有什么？你没有？
2: 我没薅他家羊毛啊。
0: 你没薅？
2: 真没薅。
1: 复杂了，
0: 又复杂了。哎呀，好疼！
3: 大人，大人啊！大人别着急。这样啊。原告，我问你，你凭什么说是他剃的你们家羊毛？
0: 凭什么？
1: 我猜的。
0: 哎呀，嘟嘟嘟，还猜？就他这个态度，本官很喜欢。大家赶紧抓他，抓他下班。
2: 大人，等一下，等一下，大人，这原告只是猜测，他没证据啊，
0: 他没有证据。哦，
1: 复杂了，又复杂了。
3: 大人别急啊，原告，我再问你，你凭什么猜是他剃的你们家羊毛呢？
1: 大人，那羊毛被剃的一根都不剩啊，还顺便修了个刘海，这手艺除了村东头的 Tony 还有谁？
0: 哎，你是 Tony 啊？
2: 正是小人呐，
0: 剃头的。你别说话。哎，我可不想办卡。
3: 大人审着案子呢，怎么又说办卡的事了？
0: 你放心，大人我心里其实有数。
5: 流动的水没有踪迹，漂流的风找不到痕迹，真正的判案一定要取决于心，所以本官决定让原告和被告剪刀石头布。哎，
3: 大人啊，你这样是不是有点略显草率了？
0: 草率吗？
3: 草率。
0: 那就抓阄，
3: 抓阄，那不是一样吗？
0: 十五二十会不会？
1: 哎呦，不会呀。
0: 十五二十你都不会，那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了啊！咱这样吧，本官这儿呢有一把火铳，啊哎、里边有5发子弹，啪，打到谁就算谁的。
3: 大人，
0: 打着行。
3: 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呀？
0: 那你说咋办？你太复杂了，不想破了。
3: 哎呀，那大人下面该怎么办呢？
0: 哎呀，下边火铳，哎，啊，我有办法了。你们二位滴血认亲，
1: 滴血认亲。大人呐、啊，虽然说那羊是我们家的，可不是我生的呀。
0: 废话，我能看不出来吗？我说让你跟被告滴血认亲。
2: 不是呀、啊，大人，我跟他滴血认什么亲呢？
0: 哎呀，你想啊，滴完血认完亲，万一你俩是一家人的话，事儿不就简单了吗、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哎呀，拿点羊毛，拿走，拿走，拿走。师爷，抓紧时间买两个大铁杵，哗哗磨成针，扎他俩。
3: 大人，这不行。
1: 那你说咋办？
3: 大人，我有办法。
0: 你看你瞅你那样，你还有办法？你说。
3: 大人，我早就安排好了。我在咱们全县呀，空投了好多只探子猴。
0: 探子猴？嗯，
3: 他们可不是一般的猴哦。他们24小时蹲在树杈上，盯着咱们全县的每一个交通要道和犄角旮旯。大人，你要是有什么想知道的，直接问他们就行。
0: 这也就是说，有那猴蹲树杈上，什么都能看见。
3: 对，
0: 赶紧传上来呀！
3: 传007号探子猴。
0: 哎，挡我镜头了，挡我镜头了。
3: 大人，大人，我沟通一下。这，
0: 你说长得跟2师兄似的，咋演上大师兄的？猴儿，我来问你。昨天晚上9点的时候，他家的羊在做什么？
6: 哦，咩。
3: 大人，他说9点的时候羊毛还在。哦，
0: 那9点的时候，那被告在做什么呀？哦。

0: 我在村口跳舞呢。
1: 跳舞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啊。那我再问你，十点的时候羊在做什么？
2: 咩。
0: 大人，他说十点的时候羊毛也还在，
1: 你咋听懂的呢？那十点的时候被告在做什么呀？
0: 哎，我还在村口跳舞呢，
1: 还在村口跳舞。那十一点的时候，羊在做什么？
0: 哎呦，哎，大人，哎，大人，十一点的时候羊毛没了，
1: 我也发现了。你看那个羊冻的都直嘚瑟。
0: 对，
1: 那十一点的时候，被告在做什么？
0: 你起来，我还在村口跳舞。
1: 耶耶耶！
0: 如果
3: 断了。
1: 怎么破的呢？
0: 大人你看呢，十一点的时候这个羊毛已经被剃光了，但是此时被告在干什么？
1: 他在干啥呢？
0: 他在跳本草纲目啊。哦，那么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0: 说明他没有作案时间。
1: 他没有时间，
0: 所以原告你冤枉被告了。
1: 哇，我好厉害啊，我判断出来了。哎呀，
4: 你看这事闹的，不好意思啊，腾尼哥。
3: 哎呀，没事，回头来我店里办张卡，我好好给你把头发收拾收拾。
4: 好啊
1: 啊，这个可以了啊。这个既然案子经过本官的努力已经破了啊，大家就四散了吧。
4: 走吧，走吧。谢谢大人。
1: 把那鼓槌给我拿回来，要不一会儿又
4: 有事。等会儿，不对呀，大人。啊？你只是证明了托尼是被冤枉的，可是偷我家羊毛的贼还是没有抓到呀。嗯，
5: 复杂了，又复杂了。
0: 大人别急啊，孩儿，我问你。你有没有看到是谁剃了他们家羊毛啊？
1: 谁呀？老六？不是，那不是老六。哎，这个我知道，这要我猜，让我猜，六个字，你别让我一个个说。第一个字是什么？第一个上，窜天猴，不是天，对了，天然后呢？天怎么样？天黑了，对，天黑了，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你跟我这比划啥呢？哎呀妈！
4: 看把这猴累的啊，一头大汗的。哎，大人呐，啊，你家的猴是这个黄白杂色的吗？
0: 不是黄白杂色，就是里面穿了件羊毛衫。
1: 羊毛衫？
4: 你们见过谁家的猴穿羊毛衫的？哎，
3: 不是我。
0: 哎，抓住他，就是他偷的羊毛。哎，
1: 别走！我发现了，猴说话了。
0: 不是大人，不是说话的事儿，是咱们摊上事儿了。

0: 但是你要不会唱就坐下吧。
1: 我不会。给我整不会了。师爷呀、啊、都怪你。你说我说别干事别干事，你非得让我干事。现在咱们家的探子猴剃了人家的羊毛，你说咋办呢？复杂了。
0: 哎呀大人，难道我不也是替您着想吗？
1: 呸呸呸呸，替我着想。本老爷都这个岁数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你说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怎么办？
0: 那大人我也没办法了呀。
1: 所以大人，我突然间就有了一个好方法。哦，
2: 这个过来过来。前几天这个县衙门的后厨啊，买了一口大铁锅。
0: 大铁锅，
2: 我说我这用不上啊，对吧？用不上咋办？用不上你就哎送给你，你背回家。
0: 送给我。哎，我明白了，啊、我背锅。
2: 你背锅。
0: 好好，哎，不好。
2: 咋的？
0: 大人啊，我对你是忠心耿耿，日月可见呢。你
2: 不知道咱俩关系好，我才让你背锅。那别人想背都不给他背。哎呀，突然之间犯了困意了，哎，我想回去躺一会儿。
0: 大人
2: 要梦游。
0: 大人，你站住！大人，既然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2: 你要干啥？
0: 传001号探子猴，
2: 还有001号，这不就刚才那只吗？
0: 猴过来、嗯、我问你，老爷每天上午上班的时候在干什么？
2: 我昨天晚上加班太累了。
0: 好，那老爷每天下午上班

0: 班的时候在干什么？
1: 哎呀，我上午上班太累了。
0: 那老爷每天都在干什么？
1: 每天加班太累了。
0: 好，老爷，既然你这么累，
1: 要干啥？
0: 我现在就带着猴去村东头表演你的所作所为。
1: 那不行啊，你这棍
0: 猴，别走。
1: 不是猴，你不行，你不在这
2: 儿。哎，好嘞。
1: 哎，你别走啊，你这不复杂了，复杂了，要曝光了，你这玩意儿咋整？你回来。
3: 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
4: 你谁呀？
1: 你问问他我是谁。
5: 他是我室友。
6: 这孩子困了我得拍，饿了我得喂，人情我得教，世故还得会，一辈子净挨累，碰着婆媳问题我还得往后退呢。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今天的开场曲呢是一首非常地道的闽南语的经典歌曲，不管你听不听得懂歌词，我相信前奏一响你都会很熟悉啊，它就是
2: 爱拼才会赢啊。
1: 这首歌有多经典呢？它是很多闽南人从小听到大的背景音，可能是阿公泡茶时哼的调子，可能是爸爸失意时放给自己的歌，也可能是家族聚会上总有人借着酒劲儿唱上两句的热闹。
0: 其实这首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那种不服输啊，敢打敢拼啊，输人不输阵的那种气质。嗯，啊，人生就好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你看，多贴切的比喻啊！就是起落都是常态，关键是落的时候，你还有没有爬起来继续拼的勇气？
1: 那今天我们就把这首《爱拼才会赢》送给每一个正在和命运过招的你，希望你的七分打拼赢得过那三分的天注定。

0: 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
1: 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这是一位来自

0: 河北保定的朋友，他叫叶初阳，他说我想点一首《灿烂的你给自己》，最近刚换了份活儿，还没上手的时候啊，心里挺虚的。生活嘛，就是一边挨累一边往前奔，哭过笑过才算没白活，灿烂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冲冲冲，必须啊得支棱起来。
1: 哎，这人就得忙活一点，对不对？我挺喜欢你这个状态的，就一边累一边往前跑，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就你刚上车的时候呢，这车把呀和晃得非常的厉害，但是人这个脚呢，你别停，这车自然就稳了。哎，你现在就是那个刚上车的人啊，这个车把子呀晃晃没关系，脚别停，咱们就会越来越稳，离你的目的地呢就会越来越近。
0: 没错啊，怕归怕，干归干，两不耽误。让我们把这首《灿烂的你》送给初阳。

早是粉丝。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海洋，
1: 我是肖哥。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啊。下面的这位来自于央友圈的暴雨小滴答，我想点一首《无悔当下》。一模刚考完，看他分数啊，我心里挺没底的。

0: 不上不下的，最闹心。但是我想来想去啊，那后悔也没用啊，最后这几十天只能咬牙死磕了，只要进考场前能跟自己说一句我尽力了就行了。
1: 嗯，还有一位我们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左，他说我想点一首无悔当下，希望能解锁不和的形式，也希望各位都和我一样从容地面对社会的各种情况。
0: 没错，这生活当中呢，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也会有很多坎儿要过。其实呢都是被咱们内心的恐惧有时候给放大了，与其在不上不下的纠结里内耗，不如直接冲进题海当中去肉搏，对吧？你现在的每一份汗水其实都是在为你进入考场的那份底气加仓的。就当你能够心无旁骛地把当下每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那份想要的灿烂自然会如约而至。
1: 嗯，没错啊，这首无悔当下送给小滴答和左，希望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都能够无悔当下。

0: 广西来宾的朋友，他叫贺小斌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淋雨一直走》，虽然我在普通高中，但三年后我一定要去中国政法，以前考砸了没关系，这一次我是下定决心了，我就要跟高考死磕，点这首歌给自己提提气，哪怕淋着雨我也要走到底，我就不信闯不出去。
1: 嗯，小斌，我跟你分享一件事儿，是我同学的一件事儿，就是当年他是在一个普通高中啊，当时立志说我非北大不考，班里很多人都觉得他在吹牛，结果他愣是考上北大了。后来他说啊，我每天早起对着镜子喊，北大是给天才准备的，但是我是给不信邪的人准备的。那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就跟他一样，普通高中怎么了？那只是你的起点，不是你的天花板。
0: 嗯，小斌啊，我希望这首《淋雨一直走》能够给你带来力量，希望你三年后站在政法大学的门口，回头对自己说一声，谢谢你，还好没放弃。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这是一条来自新疆伊犁的朋友的留言，他叫高梦凡，他说高二了，一听到这首《壮志在我胸》就想起初三转学回老家那会儿，教材不一样，还没朋友，天天都想哭，好在最后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一中，马上高三了，希望能够像当年

0: 年一样，2027年考个好大学，加油！
1: 哎，孟凡，你看啊，你自己说的啊，最难的那段路你已经走过来了，而且走得非常的漂亮。嗯，那现在回头看呢，当初那些想哭的夜晚都成了你现在的底气，对不对？高三了，压力肯定会有的，但是你别忘了，咱可是那个从零开始，硬生生把自己拼进一中的孩子啊，这个一中肯定是一个非常不好考的学校，是吧？
0: 是的，孟凡，这首《壮志在我胸》啊，我们送给你，希望你带着那份我能行的信念，一直走向2027年的夏天。
2: 白白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

扛过多少冷枪，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只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击碎现实的墙，背上行囊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不会。

0: 再来认识一下陕西西安的林安，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蜗牛》。25年考研没过，看同学庆祝的时候啊，心里边挺酸的。但我就认准我这个专业了，打算今年再死磕一回。我就想证明给那些瞧不上我的人看，哪怕像蜗牛一样慢，我也要一步一步爬到读博。”
1: 林安，你的留言我想到了一句话啊，真正的强者，不是从不失败，而是从不放弃。其实看着别人庆祝心里酸是正常的，但擦干眼泪决定再死磕一回，这份倔强啊，我觉得也是真的。
0: 你嘴里边说的瞧不上的目光啊，与其说是压力，不如把它当成燃料吧。可能比你虚长几岁，我想跟你分享的是，真的没有必要向别人证明自己什么。当然你也要记住，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这句话被很多人经常提起。我也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等你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分享。我们会再次把祝福送给你。我们先来听这首《蜗牛》。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海洋，
1: 我是肖哥。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安徽马鞍山的金雨夏，他说想点一首《追寻》。这歌一响啊，我就想起小时候跟爷爷奶奶还有妹妹挤在那个黑白电视机前看剧的日子。那个时候物质上很匮乏，但是心里特别的纯粹。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想回到从前。嗯，
1: 雨夏那台黑白电视机虽然偶尔会有雪花点，但在年幼的你的心中啊，那方寸之间其实就是整个世界吧。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却又觉得好像拥有了一切。
0: 嗯，那个时候电视机是黑白的，但是我们心里的世界永远是彩色的，对吧？就把这首《追寻》送给你，我想你心里一定永远有一个角落留给了那个挤在一起的画面。
2: 拂去岁月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阅读是让人突破自身局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非常便捷的一个路径。你要拓展自己，要让一个自己变成好几个自己，如果你去从事各行各业，那你的确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阅读可以让你可以跟着无数人沿着不同的命运走向去整个的体验一次，因为只有沉浸式的阅读，你才能跟着一个人的命运，跟着一段历史，跟着一个时期从头走到底，才能建立它的整体感。在今天这个碎片化的时代，建立整体感非常非常的重要。越是碎片化越需要建立整体感，因为你只有建立整体感，你才能对前路做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文学补给了我的人生，也丰富或者提升了我对生活的认知，而我对生活的认知，我的经验又反过来反哺了文学，让我的写作又有了提升。而这其中阅读非常非常重要，没有人生而知之。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80年代的一些文学作品，
1: 暮色将近，
2: 堂吉诃德，沉思录，
3: 就是空白页。嗅觉，
4: 是视觉，
2: 触觉，
5: 味觉，
6: 各种叫卖声，
7: 谁来买我的药汤？哎，
8: 红烧肉，
9: 这得放草坪上。
2: 特别爱写菜，读到一段话真的像被雷劈中一样。
0: 我觉得读书就像吃饭一样，
2: 读就完了，别想那么多。
0: 说得好。
10: 向往诗与远方，但生活的答案往往写在最近的日常。生活从不缺风景，难的是那颗懂得驻足欣赏的心。阅读或许正是那扇让我们停下来的窗，透过窗可以看见更深的山水，更远的天光。当文字落入生活，当文学在社区醒来，我们便是在寻常巷陌里共读着一本名叫《生活》的最动人的书。
11: 欢迎老师，这是您的感官入场券。
2: 谢谢。味觉。感觉特别开心，仿佛一下雪我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无论在哪儿看见雪，都会涌现出来一点点的乡愁。
12: 您觉得做什么事儿跟下雪天最大？
2: 吃火锅啊。

0: 对，吃正宗酸菜铜火锅跟下雪天最大，里面要放冻豆腐羊肉。
1: 美食是您最喜欢的吗？
0: 对，这是我最爱干的事儿。我想说就是为了在书里边掺杂一些菜谱。
1: 手机相册有哪些照片是不能删除的？
0: 我手机相册都可以删除。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可能是跟很多年没见的朋友们的一些照片，还有我跟家人的照片，我是不想删除。
2: 2025年，大自然曾给过您什么特别的触动？
0: 我觉得，今年的话，我就是觉得秋天特别的短暂，因为往年的话，秋天我好像有一段像假期一样的时光可以休憩，然后可以想想自己这一年都做了什么，然后在最后的一个季节里边都还应该做些什么。但今年好像就是秋季转瞬即逝，一下就从夏天然后来到了特别冷的天气，冬天。
2: 2025年让您觉得最温暖的事儿是什么？
0: 我想表达就是觉得阅读还是特别能让人温暖的一件事情。人们如果一旦投入到文字构筑的世界里面，那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庇护所。
3: 嗅觉。
1: 用一个词汇一句话来定义一下您的2025年。
3: 我会选沉浸的沉，晨露的晨，下沉的沉。因为对我来说，2025年其实是一个我有意识的试图扎到更社会的更根部，或者说更底部，然后去感受时代社会就是宏大的，但其实又表现出来是就是平静的那些变化和变迁。
2: 2025年，您对自己有什么新的认识或发现吗？
3: 可能是我觉得我试着用重新抚养自己一次的那个方式，然后再陪伴我一个1岁半的小宝和12岁的一个大宝，展开他的生命历程，展开他跟世界的关系。我觉得有了这样的眼光之后，我自己也充满了就是好奇感和新鲜感，发现了对世界重新生长的那种就是乐趣。
1: 老师，这是您的感官入场券。
4: 好嘞，这是触觉。这个故宫下雪是每年的一次盛事啊，所以这个大家都特别珍惜这个故宫的一场雪。但是在故宫很少有机会像这么近距离的去触摸这个雪，这个雪很沙，有点像沙子一样。很软很松软，小的时候我在东北，这个一下雪就小朋友们一块打雪仗。
1: 您的作品中写过雪吗？
4: 有啊，当然有了，国宝。那抗战的时候，1933年，故宫为了保护文物，把这个大量的文物运出故宫，我写出发那天就下了一场大雪。
1: 如果为您今年的精神世界选一种颜色，您会选什么？
4: 今年的精神世界选种颜色，我选绿吧，绿色吧。我觉得绿色还是代表了希望嘛。写了这么多，也出了不少书，但是我总是觉得下一本书更有希望。
1: 哪些事物成为了您精神上的避风港？
4: 避风港就是阅读和写作了。这个我觉得阅读是特别快乐的时光，我每天都阅读。
2: 2025年。最想感谢的人是谁？
4: 最想感谢的还是我们故宫的前辈吧，为我们国家为故宫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有他们才有我们今天这个故宫的辉煌。但是呢，很多人把他们已经遗忘了，所以呢，我就想那个通过这个小说把那些过去的人和事再重新的挖掘出来。他们也给我的写作提供了特别丰富的资源，我特别想见到他们。遗憾的是这些前辈都已经离开我们了，所以我想在小说里面去复原他们的形象。
5: 我抽到的是视觉。
1: 您印象最深的下雪的文学作品是什么？
5: 印象比较深的，那我觉得肯定还是《四世同堂》吧，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排过《四世同堂》的段子，那里面有几场雪，我印象还挺深刻。但今天冷不丁这么一问，我确实背不下来。
2: 2025年，您做的很有意义的

0: 客是什么？
1: 我确实自己很少听播客，但是我自己开了档播客栏目，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请的朋友都是这个我自己身边的好友，做那档播客的意义也是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平常不太好见面，在播客栏目当中大家在一起能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聊天的一个机会，大家老友重新见一见面。
2: 用一个词汇一句话来定义一下您的2025年。
1: 2025年我身上发生了很多在我生命当中很新鲜的故事，所以对我来讲可能更多的是成长吧。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2025我的阅读时光。今天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无感阅读。大家手中都有不同的感官卡。
1: 是。
0: 我不知道大家抽到的是什么。
1: 我是触觉。我一抽到这个我就觉得挺难的。然后呢，我就想起了那个毕飞宇的很著名的长篇小说，就是《推拿》。他是写了一个盲人群体，我不知道他写的时候他是不是要把眼睛给蒙上，然后去面对大千世界。就说这个主人公呢叫沙富明，曾经一个人过马路，他是先天盲，看不见。过马路的时候呢，就在这时候突然一只手搭在他的手上，然后他从这个手的触觉感觉这是一个年轻女孩的手，然后他问这个女孩说你叫什么名字。那因为是夏天嘛，女孩呢就从那个杯子里拿出一块冰，然后拉过她的胳膊，在她的胳膊上用这个冰块写下她的名字。那一瞬间她就觉得一横一竖一撇一捺在她这个皮肤上划过，哈，冰凉冰凉的，一个特别奇妙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个对触觉的描写，我觉得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笔。
2: 《人与人之间》里面那个莱尼，就是他不断地摸着那个老鼠，他自己很粗糙，他是一个大力士，他的智力是有点问题的，他觉得他在爱抚，他在感受那小动物那皮毛的那个触感，但是因为他喜欢着灯，一条生命就因为他的无意就没了。
0: 你抽到了啥？
2: 我抽到的是视觉。
0: 哦，视觉。哦，
2: 但我现在有点不太敢说了，因为祝老师说得太好了。本来我是抽到视觉，我想聊是加缪的《局外人》。因为他到最终他犯下人命，就是因为他在审判的时候说，我说出来可能你们不相信，我就是因为阳光太晃眼了。他走在那里看那个阿拉伯人拔出明晃晃的刀子，他觉得那是一把利剑。然后第二部当中还有挺有趣的一个段落，其实他是讲回忆，他几乎回忆的都是看到了什么。他那个屋子里的看到那个地毯的网格，他看到那个桌子的纹路，他看到那个柜子的样子。
0: 你说今年有好几个人提到《局外人》，不知道为什么2025年好多朋友开始重读《局外人》。
1: 他太经典了，
2: 太经典了。
1: 另外，他对很多作家的影响太大了。包括余华呀这些作家，受《局外人》的影响都非常大。
2: 我随手带了一本书叫《蓝》，这本书特别精彩，就是他每一篇全是这种小段儿，每一个段落。都是讲他生活当中感受到的一切蓝色，因为大家会因为视觉产生那种联觉，一聊到蓝色就会有点忧郁，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就都是，反正你都感觉作者描述的那个过程好像都不是特别明媚似的。他从出版的风格也不太一样，他也是全封面的红，这是全封面的蓝。这个作者我觉得这个写作的视角还挺独特的，通过一个颜色，整部作品就以颜色来贯穿。
0: 您抽到的是啥？
3: 味觉。
0: 味觉。
3: 对，味觉。
0: 好适合你。
3: 是吧，一看我就是还挺会吃的。可能
0: 对，就是很多作家都是美食家，是为什么？他对生活有这种澎湃的激情。
3: 抽到这个味觉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起来的念头并不是那种珍馐美味或者饕餮盛宴，我想到的其实是契诃夫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中篇小说，篇幅也比较长，叫《草原》。草原讲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小孩要从这个地方被送到另一个地方，他去上学，但是那个路途特别遥远。再有一个就是草原上不断变换的天气，一个细节就是他们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就所有的人已经特别精疲力尽的时候，在河边他们打到了几条鱼，然后有两个成人吧，成年人就在那儿烤鱼吃，然后其中有一句就说，哦，这个鱼大意是非常难吃，但是一下子就让他想起了故乡的味道。我觉得就是在那种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这种所

0: 味的，其实可能不那么好吃的美味，才更显得弥足珍贵。那最艰难的并不是重新开始生活那一刻，而是如何进入新的生活。那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一片庞大的，然后阴晴不定的草原需要度过。
1: 我抽到的是嗅觉。说实话，嗅觉第一次关于嗅觉的描写给我带来冲击的是马尔克斯。几篇小说里都有描写到死亡的味道是带点甜味的。事实上其实我意识到，就是文学介入生活，或者说文学的意义其实是从这样的描写开始。因为我要写的不只是那个嗅觉，写的其实是所有，就是那个人的生存状态，甚至他的精神气场吧。比如说我会讲到说，我在就是命运里面写阿泰，他在院子里，因为他在晒鱼干所以经常会有咸味，但是他又在那个院子的周围种上玫瑰花，所以每次我只要一要进去他家，我就闻到又咸又甜的味道。实际上这也是生活的味道。
2: 蔡崇达说的这个吧，我就插一句，其实我特别想说嗅觉，正好跟你说的这个有关联，就是让我想了一个小说，就是居斯金德的香水。
1: 香水，是
2: 对，那是最典型的关于嗅觉的一个小说。他那个开场就是这个孩子哈，就生长在那个法国那个码头上的那个卖鱼的市场，特别臭，味道特别不堪的那个地方，他是贫苦的，在这个地方出生长大的，他就对鲜花的这个香味非常的敏感，以至于什么呢，他后来就成了一个就是能辨识香水的天才。
0: 我就想到我小时候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浩辰和祝勇老师可能也有类似的感受。就小的时候东北好多就还住平房嘛，平房冬天得烧炕，烧炕得用那个煤来烧炕，每天早上烧炕那个味道就会有那些没有燃尽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气味。我当时有一段时间真的认为闻到了那个味道就是清晨那种清洁的空气气息。而每天早上闻到那个气息，我就觉得这一天要开始了。
1: 你这个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就是有段时间流行的比较火的，就是我爱上海的100个理由。其中一个理由就是
0: 上海不烧炕，
1: 就上海确实不烧炕，就闻得到清晨洒水车扫过，就是喷洒过就马路，散发出那一点点的小的土味，就让人觉得啊，好像复苏了。
3: 其实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留学之后回到北京，机舱一打开，那个空气唰进来的时候，到家了，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抽到的感官卡是听觉，我先冒一下这个听觉，因为我妈妈是鲁迅文学专业的，就是她是金陵女子大学鲁迅文学专业的，就她酷爱鲁迅文学，我就是特别喜欢听她读，比如说像刘伶在这里低唱啊，
0: 从百草园到三味水，
3: 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它很美好。刘伶在这里低唱，就想着他读的样子，文字不准确，但是大致是这个意思。摁住它的后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股气来，就连味儿都有了，是吧？
1: 对，
2: 其实那个很多作家都很注重听觉的描写，你像这个老舍先生，这个骆驼祥子。然后各种叫卖声，
3: 对，
2: 泼水声，
3: 对，
2: 然后呢，甚至是吵架声、骂人声，
3: 对，
2: 扑面而来，他觉得自己一下就活了，在这个城市里面找到归属感了。
3: 无论是在书中观察，还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观察，如果你在生活中不观察，你写不到自己的书里去。我特别想知道，2025，有没有你们觉得就在自身真实的境遇当中、遇见当中，有没有带有文学感的那么一瞬间？
4: 我还真有一个，我觉得挺文学感的，像班老师刚才聊那个，东北那个煤烟味儿，我前段时间是因为回了趟老家，然后回到东北的时候落地，就是首先扑面而来的就是老家的那个煤烟的
0: 味道，
4: 因为还有很多工厂啊，包括那个城市的味道。然后是因为我要去陪床，因为我家人生病了。所以我就是人生第一次开我父亲的车，但是赶上是冰天雪地因为我们家住的相对来说对鹤岗市来讲也算是一个比较偏的一个地方，往出开就有那种末日感，因为公路两旁会有那种我在北京什么地方不最特别常见那种清雪的车，就有点像流浪地球里排出那种车似的，
3: 清雪的
4: 巨高巨大，前面轮后面那轴，那个第一次见到那个车的威力，就是它往地上 一扣一趟学费。

0: 但是你开到他的旁边，你要很慢，他那个漫天飞过来那个雪，加上那个车的轰鸣声，加上我那冰天雪地又滑20迈开，就会有那种末日感。但是你知道你开车的目的地终点，你的家人在那里等你。
1: 它其实可以是一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个
2: 对，很画面感。
3: 我的想讲特别简单，就是我有一次去看了一场演出，一场爵士乐的演出，一个爵士女歌手，她有70多岁了，还在台上唱。等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她说：“那我现在要给大家唱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歌的名字叫《Goodbye》，就再见。”我每次以唱这首歌的方式，让我逝去的爸爸妈妈和我的丈夫回到我的身边。我当时觉得这个对我触动特别大，就是我觉得所有文学的事情跟他在台上的这个表演，这个音乐某种程度上都是一样的，是一致的，是相通的。就是所有人写作，写小说也好，写散文也好，写诗也好，也都是一种怀念，让自己想见却见不到那些人重新生活在笔下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是我今年的文学时刻。
4: 说到这个文学日常，这个呢，就是有一次我们在故宫里面邀请了几位从台湾来的曾经参加过南迁的这个事件的后代。有一位呢是庄龄先生，他从台北来的。见面的那一刻呢，我们一聊天吧，他说的是一口京片子，我特别的意外。我说你怎么北京话这么地道啊？他说他父母都是北京人，他父亲是1980年在台北的荣民总院去世的。这个弥留之际吧，父亲说了两个字，这是他父亲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两个字，什么呢？北平。啊，这个他给我讲的这个细节，我一下就触动。
1: 还是想回家。
4: 还想回家，一辈子没回来。
5: 那朱老师眼眶都
4: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这个小说呢，就一下就知道怎么写了。然后我回去呢，我就写了这个开头，我稍微念一下，说第一章啊，不知过去了多少年，梅玉颖依然清楚地记得，丈夫那文松在薄暮中走出家门的那一天。是民国22年，公元1933年2月5日，丈夫一只脚踏出门槛时，突然扭过身，握住她的手，说：“我把这批谷物护送到南京，说话就回来，最多半个月。”说完就走了，此生再也没能踏进这个门槛。
5: 其实我觉得，我2025感觉很文学的瞬间啊，特别多哎。我觉得我日常里就好
4: 多，那后半场全给你了。
5: 对，就我们这期节目又要改成那个，
1: 又改成2025真实经历当中的文学时刻。
5: 我丈母娘其实是那个中国算是就改革开放第一波下海的。她本来是一个农民，但是因为那个就是改革开放了，她跟我讲过，就骑着一辆就重型摩托车。然后一个女生啊，然后穿梭在海边到就镇区里面到处穿梭叫卖。今年年初就回老家的时候，就是我带着我女儿就去看望她，就我女儿就发现那个仓库里堆了一辆那个摩托车，特别特别的就是旧。然后她就说我骑给你看，结果那个摩托车竟然还能动，她就骑着那个摩托车跟跟跟，我就觉得一下子就。这么多岁月，这么多他，包括他的青春，他的就是他的人生，包括我们这国家刚此前经历的这些所有的岁月，好像都用过来了。所以我会觉得每一个写作者，其实细究下来，其实肯定处于很多很多的文学瞬间的。
1: 我不知道算不算文学时刻，但对我来说很奇妙的时刻。我喜欢越野，也跑马拉松。
4: 哦、哇，厉害！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跑马拉松的时候，身边总有蝴蝶。就是停在身上，这算吗？就追着跑，
4: 这个呢是很细节化的。
1: 对，
4: 这个如果没有切身体验的话，坐在就是小说家坐在房间里面想这细节，想不出来的，
1: 想
4: 不出来的。
1: 然后他不走，他就停留到他自己想走的时候就可以走了。然后就想起庄周梦蝴蝶。要不然咱们也开个盲盒好不好？您先抽，
5: 我先抽，
1: 您先抽，抽一个，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聊，来，您抽什么是什么？
3: 好。

0: 哦，咦，有有有，这是你们喜欢的了。
1: 对，班宇肯定特别有感觉。
2: 对，
3: 这个是唱机，老师唱机。
0: 我们先问问作家的歌单，超爱音乐的人。
1: 对，我是特别喜欢音乐。
0: 超爱音乐的人。
1: 歌单就是

0: 情绪，就像祝融老师刚才讲那个，就是离了家之后再也没回去那个点，我觉得里边是有情绪的。
1: 对对对，
0: 那个情绪有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在文字里面想象出来的话，我可能会借助一点音乐，它提供一种用文字可能很难描摹的情绪，但是我就知道这个小说的语调好像是什么样子了。音乐和小说可能有相通的部分，就是节奏。对，你写一个小说的时候，那个叙事和语言都是有节奏在的，而音乐就是节奏是它的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
1: 就我特别理解班宇所说的，因为其实班宇的文学我会觉得它是有音乐参与的，我是读得到的。我举个例，命运我写到某个地方卡住了，我想要找到那些人的状态以及听到他内心的声音，我反而要回一趟老家，就回到那个市井里去听那个听他们说话的节奏。所以其实我跟班宇见过几次面，都还算是比较熟的了。
0: 是
1: 对，其实我那天才是真的第一次跟他讲，其实我听的很多音乐都是看着班宇的书。
0: 所以我写的是歌单。
1: 对，
2: 我特别干脆啊，你目录里拉直接拉个歌单。
0: 对
3: 但是我刚刚听几位在聊他们创作过程当中跟音乐的关系，其实有点像我们排练。我们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经常，你像我们会有导演在现场要求这个场工放一段音乐，然后让演员可能在这一段时间的表达
0: 进入状态。
3: 他其实刚才也聊到小说家笔下的人物跟自己的关系嘛，我们其实也一样，需要跟那个人物有某种接洽，那这个时候旋律是很重要的一个桥梁。
4: 你的书房歌单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德彪西的月光，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像听摇滚可能是给予自己一种能量跟情绪，但是我作为读者听的时候确实需要舒缓一点的轻柔一点的音乐，让自己放松下来去阅读。
0: 我都喜欢都听，但是最早喜欢音乐是喜欢摇滚乐，我觉得跟当时的年龄和所生长的那个环境是有关系的，就是你也不知道你想要抗争点什么，但是你就是有那种鼓劲儿，你觉得那个音乐跟你表达的是非常相似的啊。对，
2: 我最喜欢听那个无伴奏合唱。
4: 我觉得阿卡贝拉。
2: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小说里边这个声音不能是一个声音，它一定是各种各样的声音，有高有低，有浑厚有亮丽啊，就各种不同的声音汇合成这样的一条声音的大河，这个是长篇小说的一个魅力。
1: 是。
3: 大学的时候我们排练一个戏叫茶馆嘛，就戏剧学院的学生都会爬到茶馆。那个时候先生跟我们讲的就是大幕一起开场的这八大桌就是和声。
2: 对，
3: 这开场的八大桌就是和声。而且我们当时因为五湖四海来的同学聚在这个班里，大家怎么去找到那个表演上的一致性，大家就是通过刚才包括聊听觉，其实我一瞬间也会想到那个大家，我们那会儿集体的作业是去学叫卖，我们要听到外面的叫卖，然后我们要听到外面那个马蹄铁在外面。
2: 那你的叫卖怎么学呀？
3: 就是我们听的那些什么卖药汤嘞，谁来卖我的药汤哎，我都要学这些，然后就打那个马蹄铁，然后听到外面那些洒水的声音、鸽子哨，通过听觉，在大幕拉开之前营造那样的一个氛围。等到大幕一开启之后，这八大桌其实就是各个人物就出来了。在这个茶馆里面所有的人。
2: 那你学这个叫卖声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去学这些，还是有专门的老师教？
4: 那肯定是专门的老师先教。现在很少在街上能听到，我小时候还有。
2: 对，
4: 你小时候也肯定有。我不知道80后小时候能听到这种叫卖声。
1: 当然
3: 东北有一些，
2: 因为他那个小商贩他都是走街串巷去卖的。
1: 我特别爱听这些声音。
0: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音乐就是小说里面的一条隐藏的血脉，就对于我自己的对小说来说，因为我可能是因为太喜欢音乐了，所以我觉得我所有的小说里面可能不是每篇都直接的提到音乐，但是在间接里面都会有它的影子存在。在冬泳那篇小说里面，就是他是其实讲了一个挺失败的人，然后去那游泳池，站上那个游泳池的跳台上面，然后他想的心里面想的就是一句歌词，就是孤独站在这舞台，听见掌声响起来。其实这是一个成功者站在舞台上要唱自己的心境那样的状态，但是他是一个没有观众的普通人，他的生活没有人关心，他的生活里面没有他的观众，那他唯一能涌起自己的 这个豪情万丈的时刻，也许就是站上跳台那一刻，他把想底下的水想象成是自己的听众，那么我要跳下去的时候，就会

0: 有水花的声音像那些掌声一样响起来。对，所以这是我在小说里面可能是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些歌词，因为我觉得它会更直接的来触及我想表达的那个人物的状态。
1: 音乐及文学中的血脉，学到了。哎
2: 呀，红烧肉，
1: 哎呀，这是影视，
2: 就是用山珍加海味来谱香味的交响曲，我听得不甚明白，但至此倒也知道了如何煲汤了。
3: 我这个地方也写到饺子，
0: 导演用他自己的视角重新打开了一遍我们的小说。
1: 而且一部伟大的作品一定是作者和读者甚至跟时代同步来共同去完成它。要不要你抽一个？
2: 我抽一个，
1: 抽一个吧。
2: 那我就拿最上面这个了，这是哦，
1: 拿的啥？
2: 红烧肉。哎呀，
4: 我会做。
1: 哎呀，你这是肉皮。哎呀，这胶原蛋白，哎呀，这得放草民上，那我们老百姓也能吃。
0: 草民过过好日子。
4: 是是是是，
3: 吃完了去冬泳。
1: 就你会做东坡肉是吧？
4: 我会做，
1: 但人家写东坡肉了。哎呦，
4: 那我不会做，
3: 我会吃。
1: 我看你写哪儿了？
3: 我读吧。
1: 东坡肉的烹制方法，您听听，跟您的一样不一样？
4: 好，我听一下。哎，
3: 对，这是讲那个苏东坡，他当时，这个其实他不是他研发的，实际上是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尝试了，他总结再给他完善一下，所以那个东坡肉的烹制方法是。将猪肉切成约2寸许的正方形，一半为肥肉，一半为瘦肉，用很少的水煮开以后，再倒入酱油、料酒等佐料，文火炖上几个时辰，做出来的肉入口香糯，肥而不腻，酥烂而形不碎，美味无比。这个呢，是我觉得苏东坡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贡献，比这个诗词的贡献更加实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宋代的时候，唐宋的时候呢，老百姓是不怎么吃猪肉的，
1: 因为不好吃。那个时候，
3: 对，不会吃，不好吃，所以呢，苏东坡呢，他就
1: 发明了做法，
3: 对，就把它完善了，哎，就把这种方法交给穷苦人，用很便宜的这种方式，啊，也能吃上肉，也能吃上美味。
1: 对，苏东坡先生还做生蚝呢。
3: 对，苏东坡将蚝肉放入江水。酒中炖煮，又拿其中几个个大的蚝肉在火上烤熟，食之甚美，味始有也。
4: 啊，关于蚝，其实作为东市人是特别有话说的，因为我们闽南有句俚语，当酒郎我不忘加蚝，就是东市人什么都没有，但可以吃蚝。
3: 这有点凡尔赛啊。
4: 对，
3: 有时候我们饿的真的没饭吃，我们只能吃虾了。我们只能吃虾了。
1: 还有好吃。
4: 因为在我们小时候有段时间很穷，吃不起肉的。然后呢然后特别馋。怎么办呢？就是我经常会骑着自行车，跟我同学就是跑到那个海边，就直接撬几块生蚝，然后扔到那个灶里，啪一声就知道熟了，然后把它挖出来一吃。哦，特别鲜美。
1: 那当然鲜美了，是不是？这还用说吗？
4: 对对。
1: 我们原来是有篇文章，哎，是项链吗？那篇文章。
0: 我的叔叔娱乐。
1: 啊，对，我的叔叔娱乐。对，他看着那个，就是那个贵妇人吃生蚝的那个样子。我一开始看到生蚝，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吃，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来，哎，那个里面不是。说怎么吃嘛，是不是应该滴上点像柠檬啊一样的，然后要放在这
0: 儿，小口啊，对，
1: 先喝掉汤，然后一口吸进去啊，我就是跟着那个文学作品啊，娱乐开始吃东西。你在那个就是介绍的时候，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些美食类的这个书吗？
2: 我很少，但是刚才我想到了，就是蔡澜老师前段时间，我看了他一本叫《吃的》。痛快活得可爱那一本里面，其实就有他很多自己介绍他自己怎么吃吃什么的一些文章。
0: 其实我第一个首先能想起来是苏童老师的小说。他有两个小说，一个叫《人民的鱼》，一个叫《白雪猪头》。对，这两个小说都特别精彩，然后都跟这个食物是有关系的。人民的鱼那就是开那个炖鱼头那个馆儿，然后讲那个这条街上那个人们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特别热烈的小说。
3: 这个白雪猪头我这个印象还挺深的，我跟苏童呢一起聊过这个小说。

0: 我跟他说我那个特别喜欢这个白雪猪头这个小说，而且这个题目我都挺喜欢的。
1: 草民当中的煲汤，
2: 哦对，
1: 也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画出来了。
2: 对，他说比如山海汤就是用山珍加海味来谱香味的交响曲，我听得不甚明白，但至此倒也知道了如何煲汤了。
1: 那个逍遥游里面也有好几道菜呢。
3: 是，我特别爱写菜。其实我也不是想去看我妈，主要是我家有个传统，每逢周五必包饺子，夏天吃黄瓜馅的，冬天是羊肉，春天的韭菜嫩就包三鲜的，里面还有虾仁，雷打不动。其实这段想写就是每个家庭好像都有一种这个仪式感，跟这个汪老的这个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是一样的，就是我家可能就是每周五必须包个饺子，就是其实是让大家团聚回来啊。
0: 我这个里面也写到饺子，就是这里边写到，就是纳文松后来被迫害进了监狱，在他离开家之前，这个就是全家团圆做了那个一个年夜饭，
4: 饺子，
0: 哎，其中就包括饺子，这饺子的过程特别的细致和详细。
1: 如果你说啊，我要演一个这个角色的时候，从吃上面入手，其实也是特别抓人的。
5: 是我们最近拍了几场戏都跟吃有关，道具老师都会准备一些。
1: 演什么角色？
5: 终于演到自己老家人了，演到东北人了。
1: 嗯，
5: 其实，在吃饭，你选择不同的这个菜，选择不同的这个吃的食物，然后包括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食物的态度，是特别反映这个人的。
1: 嗯
5: 啊，比如说我们饰演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比较急功近利的，然后这个脑子转得飞快的，其实就吃吃停停，他总会停，我让他是总会停，因为他其实目的不在这吃上，那目的全在对面的人身上，人家说了些什么。你看对面那个大哥就非常憨，就吃得满嘴满口都是，甚至还喷，对吧？然后这个人其实吃点，他最主要的注意力全都在对面人讲什么。
1: 你看角色塑造就吃的速度，但还是在节奏，
5: 还是在节奏里。
1: 接下来那就拿喽。
0: 好，
1: 哎呀，这是影视。首先要祝贺两位啊，我觉得其实是个挺好的事情，皮囊改成浪浪人生。班宇你呢？
3: 啊，参与过一些影视项目。
1: 有人告诉我说妈妈看到黄渤扮演的父亲的时候红了眼眶，这是真的吗？
2: 我母亲至今没能读皮囊这本书。有比如说她曾经有让我姐跟她念一小段，那小段一念就哭到停不下来，没法再读下去了。所以其实当时要改变皮囊电影，对我来说最担心的事情是我母亲会如何。所以然后当时就是决定要拍摄了，我想了一个方式是先让他去知道一下这些事。所以那次我就带着他去探班，然后当时就是黄渤老师的那个扮相，他一看到黄渤老师然后眼眶瞬时就红了，然后后来看电影我又哭了。所以不是那次刚好沈腾也去看那个首映嘛，他们告诉沈腾说我哭了一包纸，沈腾说他哭了一包半，他比我多。就是那刘雪老师一出来，然后那个旁边的就我那些三姨四姨就说啊，阿泰太像，然后他们就在流泪，他们流泪其实是我终于又可以再见到我阿泰一面了。
1: 包括逍遥游也被改编成
3: 电影。对对，
1: 你好像带导演回了老家。
3: 对对对，因为他拍摄地点就最后选在沈阳，带导演就在沈阳这个烧烤摊小饭馆，包括球场，包括公园转了一转，告诉他这些故事发生的我想象的场景的实际场景都是什么样子的。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会激励了导演进行二度创作的一个点。其实导演想把它改的时候，那个触动导演的那个点，
2: 对，
3: 往往跟我们写作的初衷不太一样，就是对我们并不能完全的相互理解，但是这个不关键，这个都是我们进入世界的一种方式。那我觉得是导演用他自己的视角重新打开了一遍我们的小说，所以作为作者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
2: 是，阅读从来是读者跟作者的共谋，
1: 而且一部伟大的作品一定是作者和读者甚至

0: 跟时代同步来共同去完成它的。比如说我们要演一部经典著作，你是会去熟读，就是扎进原著当中，还是你会刻意的去梳理一下，不愿意让原著影响到他在剧中的这种表达？
1: 我个人不太会说所谓特别熟读或者不断在原著当中找。对，因为我觉得二位老师其实也都跟我们行业有过合作，我觉得那是编剧的工作，编剧应该跟原著更紧密的去他去研究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拿到的更多的是对白，然后是舞台的提示跟这个拍摄的提示，我们前期做很多的功课，到你真正三二一开始那一下，其实我是觉得要需要忘掉那一切，你才全然的投入到你自己跟那个人物的融合进来，在演的时候就不能再带着人的理解了。
2: 所以听起来其实跟写作又特别像，表演
1: 挺像的，
2: 是吧？就是我们可能想象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想象这个角色都做了什么哪些事儿，但真正落笔的时候，它永远跟你的想象是有一点距离的，但就这点距离才是最有意思的部分。
3: 嗯，所以呢，就是我写作的时候我不太写提纲，我曾经尝试写过，但是你真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就发现跟那提纲越写越不一样，那个提纲成了一个半手半脚的一个东西，干脆就把它不要了。
2: 没错，
1: 我们这行也有一个类似于提纲的东西，叫人物小传。我觉得人物小传至于我最大的功能是给我提振信心。我们在从众这些事情都给他分析到了，落到笔下，但是真正上台那一瞬间，这些东西必须全部丢掉了，都要留在台口之外了。
0: 对，要不要看看你的空巢书单？我就挺好奇的，为什么叫空巢书单？
1: 这个是我总结我个人的一个生活状态，
2: 就
1: 随便胡乱起了一个名。到后面其实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持续做什么，但我觉得这事儿我能坚持下去，可能我做别的事儿我都很难能够按照这样的频次在我的自己的账户上能够持续下去吧，但是阅读这事儿可以持续下去。我为什么每个月两期？第一期大概是我选的书，这我未必看过。再有一期才是我看过的书，我会在我看过的书当中选择我觉得我能聊，我觉得有一些感触，然后才互联网上跟大家分享出来。我大概选了这几本书分享一下，就是这几本书也都是我今年读过挺喜欢的书。第一本是《暮色将近》，就是英国的一个图书编辑，
0: 特别喜欢。
1: 对，阿希尔他是101岁，但这本书是他89岁时候写的。然后在我自己的空巢书单当中经常会开的一类书，其实就是人物传记，其实就是我生活当中接触不到的人。我会觉得我在这里面看到那种坦诚，你比如今年我作为一个90后，我30出头，我们很难非常诚实的做自己。他89岁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还有什么？我还在意你们什么眼光呢？对吧？我40多岁那年出现了什么事儿，60多岁又出现一什么人？我完全可以讲给你们听。然后追风的人物选来是因为，我今年的视频的书单和我自己在做直播当中，他的数据最好，就是他跟读者跟网友的那个互动感最强，就是为你千千万万遍。你可能一个故事当中你有这一句话跟观众有那种非常强烈的情感上的共鸣，大家可能就比较容易接纳
0: 这个
1: 所谓的表达了。
2: 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人生12法则，就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叫龙虾博士，他的外号。这个可能就是20-30岁对于人生有很多的苦恼啊，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寻找自己的某种方向呢和思路。那他第一个法则就是，你不管在人生什么样的境遇当中，你都要挺胸抬头，因为只有打败了的龙虾会缩起来，那个打胜的龙虾永远是昂首挺胸。但是他反过来用这个例子去说，我那里虽然有一点点苦闷，我有一点点低潮，但我先让我的形体，我先能够积极起来，我健康起来，然后我勇敢起来，然后到最终你发现你真的好起来了。他就是人的那个大脑也蛮有意思的，就你用自己的大脑来欺骗你自己的大脑，然后你就好起来了。
0: 这也是心理学的一个法则，你假装你做成这样，直到你真的可以这样。这也是你留下的。今天晚上是不是还有工作？
1: 对，今天晚上就回到剧组。

0: 那你赶快去忙吧。
1: 好好，
0: 好不好？谢谢你。
1: 我先去了，老师，我可能没事。
0: 谢谢，一切顺利。你给大家推荐的2025的书单是？
2: 其实最近有一本是在重读的，就是杜鲁门·卡伯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别的声音，别的房间》。23岁的时候写完出版的一个长篇小说，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人他不是在找父亲，而是在如何在黑暗里面寻找自我的这样一个少年的旅程。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对于读者朋友来说，还是对于想写作的朋友来说，读过这本书一定会有所收获。那么还有一本最近在读的，就是一个西班牙的思想家吧，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堂吉诃德沉思录》啊，这本书其实挺奇怪，它写于100年前，就大概是1914年、15年左右完成的。作者对这本小说阅读时，他的那些所思所想，思考自然和树木，思考所有的关于爱等等的这样一系列的命题，所以我觉得这一部书带给我很多的启发，希望朋友们也能感受得到。
1: 这个是我们的老院长郑新淼先生在刚出的一个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因为呢，他是最早发起这个对故宫文物南迁这个事情进行追溯的这么一个院长和学者。倒退20年，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事儿。我想很多观众和读者也不知道有这么个事儿，这事儿太重要了。所以这本书我觉得特别的好。另外呢，就是这个。这个，哎呀，冯骥才老师
0: 的
2: 经典小说，
0: 经典。
1: 对，
3: 你是初中看的。
1: 因为我最近呢，就一直在，也一直在有意识的在重读一些80年代的一些文学作品，所以我读它呢是一个双重阅读。为什么双重阅读呢？一方面呢是就是我在回忆我自己的那个阅读的这个历程，因为小嘛，年轻的时候读的。再一个呢就是读这个文本，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
0: 这本书70后印象太深了，就是因为我头发从小就长发及腰，我就绑一个辫子，我就天天在家里练。
4: 真的？
0: 真的。
3: 小时候应该都试过。
0: 对对，是不是都试过？
3: 我们男生没有长头发就绑毛巾。
0: 啊，绑毛巾吗？
4: 是吗？
1: 而且当时那个拍了电影，
4: 陈宝国也很玻璃花。
3: 是。
0: 对。
1: 陈宝国为了这个玻璃花，他放弃了《四世同堂》里面的那个老大齐瑞轩。所以呢就是那个弄那个假眼睛，爆丑的那个形象。对对对，那个是陈宝国老师的一个突破，所以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
3: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不太愿意推荐书单，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本好的作品都是某一个很敏感真挚纯粹的灵魂拼了命的要去用文字抵达此前没有被表达的那部分，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你的表达不够好，而是比如说如果阅读者他内心没有敏感那个点，然后他阅读这本书他可能感受不到那种共鸣感，他有时候就会错过一本好书。但我会鼓励说就是乱翻书，你可能翻到哪一段你觉得隐隐约跟你内心有某些共鸣的点，你才读下，你再读下去。但说回我自己，其实这2025年我读了各种书很多，然后我带过来这两本呢，其实它也很有趣。这个魔桶，伯纳德的魔桶呢，就是一个财产核查员，他最主要工作是去街头巷尾，跟小商小贩，或者说各种甚至你收入很低低薄人去核实你的财产，所以他因此介入到那个当时社会的根部。他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一个个人被看见，所以对我来说他是一个能够看到当时各种人的状态的一个尝试。其实他是沉入到世界的根部的。这个呢就是世界在前进，是拉斯洛的，其实是今年的诺奖得主。他有一篇小说就是空白页，就写了一个开头，然后我就空白在那，然后你看到了，
0: 你看到了，
3: 不是你来写，就是此刻就是得该空白。我之所以拿这两本，是因为它刚好一个有写作者是不断的沉入大地，有写作者是不断的跳脱人间再来俯瞰人间。我觉得这两者都是不同作家进入这世界、进入人心的不同的方式。我其实是因为学会阅读了，我才觉得就是我要尝试写作。我当时乱读书，读到一段话真的像被雷劈中一样，我记得鸡皮疙瘩都起来。
0: 怎么会有？
3: 然后我

0: 终于知道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和需要写作这个事儿。我经常开玩笑，我说作家其实是人类派出来面对内心这个宇宙的高精尖技术人才，他发出文字的光点去捕捉内心一个又一个晦暗不明的部分。这一代人心有这一代的起伏和澎湃，那你应该试图写出这一代的这些就是尚未被照亮的部分。嗯，
1: 其实我们经常就是有的时候会被问到，就是说哪本书对你的影响最大，或者是就是你读了哪本书你有什么收获，经常会问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读书就像吃饭一样，它是一种日常。我们不能说就是我今天吃了蔬菜然后我就长了维生素，然后明天我吃了点红烧肉我就又多了点蛋白质，它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习惯。没有哪本书对你影响就是说立竿见影，
0: 是
1: 读书本身就是一个习惯。
2: 嗯，跟每人总结方式就读就完了，别想那么多。
3: 说得好。想啥呀？
2: 想啥呀？
3: 整啥呀？
2: 想写写就完了。
3: 对，
2: 都比较简单，就是一种普通的劳动。我认为写作跟所有的劳动其实都差不多，而劳动马克思也说是人的至高的需求，那我觉得它既有精神的一面，也有身体性的一面。嗯，
4: 特别谢谢我特别喜欢这个书桌上乱对书的感觉，有的时候随手拿起一本翻开来，有可能是记忆，有可能是怀念，有可能是你前行的方向。谢谢，谢谢你们用笔点燃了我们，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1: 故宫博物院为了接运这批文物，由张景华任总指挥，例如临时文物库，叫太庙略小。
0: 我看到了你，我同情你，我为你洗脱了所有罪名，我理解你，他们不理解，但我理解。然而，你的故事不会消失无踪，
2: 同时又是另外一件事物的一部分。后者需要它，并与它相关联，将宇宙万物全部相连。
5: 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

0: 广播电视总台喜剧新人选培综艺《校友新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少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鹤翔。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佩伦。
0: 我们是
3: 三严组合。
2: 这放那，这差不多一样啊。
0: 哎，你看咱们这个设计。哎，
4: 我们刚才三个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
1: 知道什么？
4: 这是什么？
0: 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
1: 红绿灯。
0: 你看，都读过书。
1: 跟我们着装相关的。你发现我们为什么都穿紫色？
0: 为什么呢？
1: 想一想，紫色跟盐有什么关系？
5: 自然。
2: 紫盐羊肉是这意思吗？三点紫盐。
1: 猜不出来吧？
6: 猜不出来，
1: 因为呀，
3: 言辞有理。
5: 再见。
0: 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三个要为我们的选手们代言，对不对？
1: 对，
0: 他们表现得这么好，我们要好好的为他们推荐。
1: 没错。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团队公演阶段，新生助力团的师哥师姐们也有了新的身份，他们将会作为团队的队长，参与作品的创演，陪伴新生们共同成长。让我们欢迎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所向披靡队的队长大锁。
0: 欢迎大锁，
2: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6: 啊嘞嘞啊嘞，什么是喜剧啊？嘞嘞啊嘞嘞啊嘞喽！喜剧就是让大家开心啊！嘞嘞啊嘞嘞嘞！
5: 我跟你们道个歉，
2: 去那边，
5: 还是你们那个，
6: 厉害！那我就在这里介绍一下我们队的组合叫十三好宝，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谢谢。
2: 十三好宝。
5: 大家好，我是张维维，我们队伍的名字叫你们会笑对不？对，哎，没有人呼应。

0: 但不重要，不重要。看完之后你们就真的会笑了。对，
1: 好，
2: 好了，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大家肯定也非常期待本期的推荐团会是谁呢？让我们话不多说，掌声有请三位。
3: 来喽！
4: 真的，明儿姐，今天看到你很开心。
5: 对，孩子们看到你们也很开心。我是陪伴你们长大的蔡明阿姨。
2: 欢迎蔡明老师。
6: Hello， 大家好。这个之前是参加这个喜剧综艺，是上去演，以推荐官身份，这是第一次，所以我是大家的新朋友魏翔，大家好。
2: 欢迎新朋友魏翔老师。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娜娜。
3: 娜姐，
2: 再一次欢迎三位老师，请落座。那三位嘉宾其实对于这种不同的观看形式都相对了解哈，也想问一下三位老师，你们觉得隔屏观看和现场观看对于作品有什么影响没有？
5: 肯定有，你看话剧跟看电视当然不一样。
6: 而且我觉得更主要是在假定性上，
8: 戏剧表达这个规定情境是延伸到舞台，延伸到观众的，所以它的假定性是观众愿意配合你提高假定性。比如说我说这儿是海就是海，说这是沙漠就是沙漠，但是对于镜头表达来讲是要返璞归真的。我说这是火星，你就得展示出火星的规定情境给我看，实际上是对演员编导提出了更高更高很多的难度。
2: 节目马上开始，请第一组小队做好准备。
9: 我俩一赛段组搭档组合之后，然后就一直缺作品，我想到这么一个点，一个悬疑喜剧，
10: 它是一个剧情大于包袱的段子，我们一直在权衡基调问题，是给它变成一个特别无厘头搞笑的那种，还是变成一个故事性很强的那种悬疑剧。
9: 当我们听说第二轮是影视化拍摄的时候，就感觉撞上了，因为这个的
11: 打脚背上了。
9: 对，对，因为就这个作品它本身，我们都会感觉它更适合影视化拍摄，我俩就赶紧把这个本子粗拉了出来，然后看完之后大家都觉得不错。
12: 这个是我个人孝敬您的区区四根筋脚，不区区，吵着你睡一
13: 觉。报告科长，行动队从来不打麻将。
14: 上周二咱俩干啥去了？
15: 你自己想想，上班去了。
13: 妈呀，我上班还有错呢。
16: 能够再次演节目，其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开心的。其实我的表演经验没有那么多，也是维维组的哥哥姐姐们不断的去教我如何让自己在舞台上更加精彩。
17: 我说故事，不是人。
18: 妈呀，上班我还有错了？
19: 周六你怎么不上班呢？
18: 周六休息。
9: 收获了就是非常好的深厚的友谊，一定比第一轮成绩好。
2: 有请下一组带来情报科的枪声。

0: 举座，是。又一份秘密文件被泄露了，这个代号鼹鼠的卧底就藏在我们眼皮底下，怕是不好查呀。
1: 好查？嗯，多好的查呀！
0: 把我的茶杯
1: 放下，
0: 从我的座位上
1: 起开。
2: 哎，你品狗啊！说说吧，这份文件被泄露的时候，就你们两个人在，谁是鼹鼠啊？科长，你盯着我干嘛呀？你不能因为我喝了你的茶水，就说我是鼹鼠吧？
0: 小了。
2: 小了，什么小了？你把科长的心眼儿想小了。我是那种因为你偷穿我的皮大衣，顺走我的打火机，刮坏我的车油漆，我就记恨你的人吗？你都恨成啥样了？那敞亮平时做的也不怎么样啊？哎，
0: 科长，这是我为你清洗的皮大衣，新买的打火机，还有补好的车油漆。
2: 这个。
0: 是我个人孝敬科长的区区4根金条，
2: 不区区
1: 4根金条，那是你全部家产，都给科长。

0: 怎么活呀？
1: 科长过得不好，我还有什么脸活着？
2: 哎呦，
3: 常亮，
4: 抓鼹鼠。
0: 是，科长，你冷静。好，我承认，我这个人平时做事有瑕疵。
4: 嗯，
0: 我有问题。
4: 嗯，
0: 我是狗。
4: 对。
0: 那你也不能说我是鼹鼠啊。
5: 我这个人最讲证据。上周三情报泄露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0: 上周三，我好像跟行动队打麻将来着。
5: 好像，打了多久？
0: 打了一宿。
5: 具体点。
0: 打了一晚上。
1: 科长，他在耍你。
5: 你个王八小子！
0: 不是不是，科长，上周三的事谁能记得清啊？
1: 上周三。下午6:05，我整理资料。6:31，花1.5块去涛涛面馆吃了一碗不加葱花的葱油面。6:42，去逍遥浴池和老郭头搓了个澡。7:30，准时到家。
5: 你就说我该不该怀疑你吧？
0: 你该怀疑他呀？哪个正常人能把上周三的事记得这么清？他一看就是提前准备好的。
5: 有道理啊。你是提前准备好的，
6: 不是？
5: 好的，
0: 哎，就信他了。科长，你听听他干的那些事儿呢，认真工作，吃饭还给钱，这都不像是咱们的人呢。
1: 可我一直都这样啊，难道科长不是吗？
5: 我也这样啊。
0: 你啥时候这样过呀？
5: 一直都这样。
0: 你啥时候吃饭给过钱呢？那饭店让你吃黄多少家了？
1: 科长这么忙，哪有时间出去吃饭？哎，
0: 这是人类能想出来的词儿吗？
1: 虽然科长很辛苦，但我们还是要工作。
4: 对
0: 对。哎哎，干什么？
5: 抓鼹鼠。
0: 不是科长，你不讲理也讲点证据吧？要不你审审我，我也能把时间说得挺好的。
5: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
0: 我当时正在打牌，7:05我抓了一张打了出去，7:06我抓了一张打了出去，7:07我抓了一张，不就这点事儿吗？你看我也会啊。
1: 有漏洞。
5: 什么漏洞？
1: 7:07你抓了一张牌，你可没打。现在你手里多了一张牌。
6: 不是哥们儿，你
0: 说的对呀。我说那把牌我怎么死活胡不了呢？
1: 你说你打麻将，麻将呢？
0: 麻将馆呢？
1: 钱呢？
0: 我输完了呀。
1: 空口无凭，毫无证据。科长，他就是鼹鼠。
0: 常亮，你想让我死是不是？
5: 终于抓着你了。
0: 科长，你听我解释。
7: 常亮，
0: 哎，
7: 你高兴得太早了吧？
0: 哎，
7: 你说的也太巧了吧？
0: 哎，
7: 你有证据吗？
8: 我有。
7: 好的。
0: 哎，科长，他说有证据，你倒让他拿出来呀！
1: 拿就拿
0: 啊！你怎么还松口气呢？
1: 这是挑出来的葱花，
0: 哎，
1: 没吃完的面，
0: 呵，
1: 还有涛涛面馆的老板，涛涛。
0: 你搁哪掏了个涛涛啊？
1: 你别管我搁哪掏这个涛涛，你要能掏，你也掏，
0: 我掏就掏。科长，你打火机。
5: 你要脸吗？你要命吧，
0: 真小气。
5: 你再说一句。
0: 科长，他说证据就有证据。常亮，你也太刻意了
7: 是吧？你也太刻薄了，人常亮准备挺好。
0: 好是吧？来，我问你俩，当时发生什么了？原封不动的还原一遍。
1: 你好，能给我来一碗不加葱花的葱油面吗？
9: 不加葱花可不好吃啊。
1: 我不爱吃葱花，那您能给我加点醋吗？
9: 你是要香醋还是米醋呢？
1: 我要老陈醋。
6: 进屋了。
9: 别进屋了。
0: 我问你俩，是不是在街头啊？
9: 没有啊。
0: 那为什么进屋？
9: 因为醋在屋里啊。
0: 为什么四处看？
1: 确认一下醋在屋里啊。
0: 为什么捂嘴？
9: 因为他口臭啊。
5: 没毛病。兄弟，你可以走了。
0: 科长，就算面馆没问题，他在逍遥浴池跟老郭头也一定有问题。
5: 哎，我就不明白啊，你为什么一直揪着常亮不放呢？
0: 那就我俩，不揪着他我成鼹鼠了。
5: 常亮，让这个小鼹鼠死心。
1: 是。这是洗澡的拖鞋，搓澡的毛巾，还有逍遥浴池的老郭头。
0: 这不还是那个面馆老板涛涛吗？

0: 他姓郭，叫涛涛，有问题吗？
1: 啊，他还是参与喜剧一条龙。
2: 常先生，你好，又见面了。
3: 是啊，
2: 那么还是老规矩喽。
3: 可以啊。
2: 早泡好了吗？
3: 还行啊。
2: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3: 开始吧。
2: 好的。
1: 哎，你俩谁给谁搓呀？
4: 科长，我兼职搓澡，贴补家用，
1: 有毛病吗？
4: 没毛病。这金条都是你一根一根搓出来的呀。
1: 科长，你别感动了，他怎么可能真的兼职搓澡啊？
3: 一个中年男子贴补家用，身兼数职，孝敬科长，这很合理呀。
1: 不合理啊。
3: 啊，那怎么的？像你似的，一个中年男子一无是处，贩卖情报，当当鼹鼠，这就合理了？
1: 更不合理了。
3: 那他现在搓澡？
1: 很合理。
3: 搓。
5: 先生，我开始了。
2: 你轻点啊，我不吃劲。
5: 好。
2: 哎呀呀呀呀呀呀，疼。
5: 那我给您敲个背。
2: 好的。
4: 哎呀呀呀呀呀呀，
2: 疼。
5: 那我轻点。
2: 好的。
5: 滴滴滴滴滴滴滴，
1: 不合理了，科长，哪有人在搓澡的时候敲磨丝码啊？
4: 常亮，这回我可帮不了你了。
3: 彭毅，
1: 是你个鼹鼠。
2: 不要。嗯，不要。嗯，不要。
1: 彭毅出来了。
3: 念
1: 科长好帅。
2: 不要把我心里话喊出来呀。
3: 你干啥？乔亮，你刚吓我一跳，你知道我好帅。
1: 科长，你别感动了，他说你好帅肯定是在骗你啊。
3: 我不喜欢你真的是有原因的。
1: 那你说好。
3: 别碰我，拿过来。
1: 科长，我怀疑今天这一切都是常亮设的局，他就是常亮找来的演员。
3: 他怎么可能是演员呢？
1: 他，
3: 你走吧。我站那儿。刚刚那份密电的内容，
2: 我一定守口如瓶，
3: 传出去。
2: 我明白。情报科科长好帅，情报科科长好帅，
3: 真好真好。
1: 科长，常亮准备的这是啥呀？
3: 这叫证据，
1: 这叫话剧。
3: 你别管这句那句的，你要有你也拿。
1: 我有，我跟行动队打的麻将，我给他们打电话都能给我证明。喂，行动队吗？来我办公室一趟。啊，那个来科长办公室一趟。
3: 哎，你
1: 报告。你终于来了，给我证明。
3: 哎，我问你啊，上周三情报泄密的时候你在哪儿？说。
6: 我在工作。哎。
1: 不，你找我打的麻将吗？
6: 报告科长，行动队从来不打麻将。
1: 那上周二咱俩干啥去了？
7: 白云歌舞厅啊。
1: 上周四呢？
7: 魔都夜总会吗？
1: 就周三你想起来自己上班去了？妈
6: 呀，我上班还有错了你？
1: 那周六你怎么不上班呢？
6: 我周六休息，上什么班呢？
1: 我确实有漏洞啊，我。
3: 是吧？还有什么话好说？
1: 摊上这么个人，我无话可说。哎，
3: 不要！砰！没意思，没意思，
6: 都给我整饿了。来人呐，把我饭端上来。
8: 是。

0: 大哥，你是新来的呀？跟他比，你是新来的。哦。哎，你刚才怎么谢的幕啊？我是这么教你的吗？ 去给他拿一把。
1: 是。
0: 这把没加葱花。哟，不吃啊？带下去。
1: 是。

0: 大师让他吃两口吧。科长，你要拿衬衫草、衬衫杆净。我上周三打麻将了。我知道，我赢他300多那天。
1: 滚！
0: 我给你收拾了啊。嗯，他有一把是大象弓，完了那天。
2: 滚！
0: 哦，对不起。
3: 于科长，好大的官威呀！
0: 局座，
2: 局座，鼹鼠的事儿怎么样了？刚刚陪他玩了一会儿，已经被我枪决了。但是最新消息显示，鼹鼠是两个人呢。<笑>我了解十八，他不是那样的人。
0: 那就是你呗。
2: 局座，您别开我的玩笑。
3: 没开玩笑，科长就是鼹鼠。
4: 是吧？是你说有证据我才来的，证据就在他上衣口袋里。这个不是，这破衣是。情报收到，持科长身份继续潜伏，务必自保。伺机除掉局长。
0: 是你们刚才射击放我兜里的，你看见了？他当我面放的，当你面放，
2: 是。
0: 带走吧。
2: 是。
0: 走。十八，干得漂亮，这个位子以后是你的了。

0: 十八，鼹鼠的事儿，科长已经怀疑到咱俩头上。
1: 好在他还不知道鼹鼠是两个人。
0: 我怀疑我找的线人是科长的人。
1: 但你还……
0: 所以今天如果我牺牲的话，
1: 那我一定把科长解决掉。

0: 整的一个作品。
1: 欢迎各位移步台中。哇，谢谢各位演员。哇，
0: 我好喜欢，因为我本身自己就很喜欢看谍战片。它有悬疑，而且它里面还带着这种笑料，而且还紧张，一会儿笑一会儿紧张，一会儿笑一会儿紧张。然后我感觉这个剧里面你们每个人这个角色塑造的真的是非常的完美。然后梅梅这次局座这个角色就非常压得住了，
2: 形象贴切，但是
0: 很值得看第二遍，给你们鼓掌，我好喜欢。
3: 我不知道这个戏编剧是谁，我刚没看。
4: 我
2: 开心麻

0: 花的古十八。哦，
1: 是你是吧？啊啊啊
2: 啊！最后他就把自己编的没被枪打死，他自己留在那个位置上。
3: 哎哎对。
1: 很缜密的一个本子，反转反转再反转，啊，这种编剧就是很巧。然后你们这个组也是一票好演员，虽然你们没有别的组，颜值。
4: 我们组里想找一个王子都找不出来，不靠颜值，当然想靠也靠不上。
1: 喜剧演员不在乎，咱们不靠颜值吃饭啊，喜剧演员是靠实力吃饭的。
2: 不知道开心还是难过。
5: 整个故事主线，尤其像这样的故事，它是以相对独幕剧的戏剧结构来呈现的，包袱是第二位的，一定记住。现在你们在表达包袱的信息和表达故事逻辑的信息用的是同等的时间和着重，这样的话观众就会被包袱所掩盖，那么观众就跟我一样，在看的时候究竟这个故事主线它是需要思考的，
1: 对，
5: 但是这个思考就会耽误他看包袱。你所有的故事主线的信息要让观众一点不费劲的来接受，他才有余力去接受包袱，要不然你两者相斥是互相影响的。
3: 明白哥，
5: 比如说于心南，你在所有刚才的表演的角色当中，你这个角色难度是最大的，就是我可能有3到4种或者5种颜色的转换，但是你不能让包袱的那个颜色掩盖掉你人物的那个颜色。
6: 难道科长不是吗？
7: 我也这样啊，
5: 就在以后塑造人物，把人物宁伤包袱不伤人物。常亮演得非常好啊，当然是在你们这个作品当中相较而言，五十八你的表演呢没有到满分。当最后那个定点光给你坐到沙发那儿，你的同伴的幻影出现在这儿的时候，你这儿要是感人的表达，你知道吗？这儿要哭出来。
8: 叶叔的事儿，科长已经怀疑到咱俩了，好在他还不知认识。
5: 哭出来之后走到你的跟前，然后可能新的任务来了，把抹掉眼泪。我牺牲了我的战友，为的是我更坚决地赢下来新的任务，明白吗？这个表演就会更丰富多彩了。非常棒，祝贺，太牛了，
1: 非常好，
2: 非常非常好，非常好，完美。
9: 屏爆科的枪声，说实话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因为本身结合了大屏，在现场演呢，这个其实对演员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肯定会有欠缺的地方，比如说表演跟尺度的问题。但是瑕不掩瑜，总的来讲故事的获得感非常非常棒。
10: 哎，十八，那你们在那个创作的时候怎么做的取舍呢？留了多少喜剧部分，留了多少悬疑部分吗？
3: 其实这个取舍在我们整个过程当中也非常非常的困难，就是逻辑越缜密的时候，所有的外支的包袱就特别往里难加，因为加就支，加就支，支就拽不回来。所以说最后其实我们自己内部也达成过一致，就是宁伤包袱不舍人物和剧情。
1: 这一票好演员，
2: 好演员
1: 的一个很缜密的一个本子，所以非常好。
5: 跟这个笑勇新生商量商量，跟人合作把这个改编成一个舞台剧。哦，
2: 跟央视商量一下改成个电视剧。再商量一下改成个大电影，
11: 改成个相声剧，
10: 再商量一下给我们都加进去。
2: 谢谢谢谢各位演员，请回到后场区稍事休息。
12: 哟，还能更好，
13: 还有更，还能更好。
14: 这一次相对之前来说确实是最好的。
15: 还有仗要打，我们先把下一场打好，打好每一场。
2: 有请下一组作品，做好准备。
16: 恋爱，唯美，以及会给人带来深思的这样一部作品。
17: 创排应该
16: 这个其实很快。但是出本当天，我们码这个本细节的时候，其实花的时间蛮久的，7个小时吧。大概把这本上干下来了，干下来之后，但后续遇到了其实倒蛮多的挫折。
18: 是你修音技术高吗？
19: 摘一个苹果，当你从门前经过，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
20: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此粉红色。
21: 1、2、3，走！三六六，左脚，然后再往前走。

0: 行，
1: 那咱这样来，同志啊，预备走，跨，
2: 让嘴行，车又屌。
3: 得到了成长。
4: 这个作品呢，也是唯一一个队长出演的作品，对，帮我们打了一个好底子，对，
3: 打了好头，
4: 哭了起来。
5: 有请下一个小组为我们带来《再见剧中人》。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再见剧中人》，我是主持人阎鹤祥。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十年前的经典国民偶像剧《他爱他，他爱他，他不爱他》。剧中的三位男一号啊，在爆火之后，并没有选择收割粉丝，而是选择了狠狠的沉淀。今天是他们十年之后首度 F 三合体。在他们出场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这部剧的经典场面，请看大屏幕。他是夏日的一缕灿烂的阳光，笑容可以融化冰雪。
7: 其实我就喜欢你，就想和你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就比个心。
3: 姐姐，记得要想我哦。
6: 他冷若冰霜，秋日的冷风是他的下颌线。
8: 女人，你在玩火。
6: 他是冬日里的一只火柴，掌心的温度可以融化你的心。
9: 学妹，送给你，希望你能宣。
6: 哇哦哇哦哇哦哇哦，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我想现场的粉丝们也等待他们合体等了整整十年。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走出大屏幕，来到现场。

0: 哇哇哇，看来男人的花期确实是短暂啊。我们三位男神呢，经过十年的沉淀，终于成功转型为三位男的。那我想请问一下万森学长，
1: 我不是
0: 万森学长，
1: 不是我，
0: 万森学长，
2: 我是
0: ，sorry， 我不问了啊。三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要不？
3: 大家好，我是子墨，在剧中饰演的是小奶狗 Jeremy。
1: 女人，你在玩火。Hello， 大家好，我是江月，在剧中饰演的是沈氏集团总裁顾彦辰。
4: 学妹，送给你，希望你能炫。
5: 大家好，我是王森，在剧中饰演学长王万森。
0: 好了好了好了，三位就不要骚扰镜头了啊，请坐请坐请坐，快请坐请坐，我的座。相信三位出场之后啊，我们现场的观众脑海中更是充满了问号哈。这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4: 其实这十年呢，我没有被所谓的流量啊冲昏头脑，我一直在沉淀自己的这个演技。通过十年的沉淀呢，我现在变得沉甸甸的。
0: 那另外两位呢？
1: 我们
0: 不好奇了，谢谢。我们继续回忆吧，回忆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忆一下这部剧的经典高甜场面，请看大屏幕。
6: 佳怡姐姐，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巧克力。
7: 姐姐不吃了，你吃吧。
6: 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7: 好。
6: 姐姐，甜吗？
7: 甜。你怎么了？没事吧？
6: 我忘了，小狗不能吃巧克力。

0: 姐姐你笑了，姐姐尽量想我。
1: 好，干嘛？
2: 不就是一块普通的代可可脂巧克力吗？多少钱？
3: 我赔给你。
1: 谁让你的臭钱啊？你妈妈没有告诉过你，

0: 我就闯进你的世界。
1: 你是谁啊你？
0: 在 A 市，就没有我顾燕辰得不到的女人。
1: 你少自恋了，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0: 顽皮的小家伙。我都听到你的心跳声了，管家，我多了一个得不到的女人。
1: 万森学长，我没有撞疼你吧？
2: 怎么会？以后我不在身边的时候，记得要照顾好自己，不要像小鹿一样总是乱撞。
1: 万森学长，我想跟你说，我选你，你可以和我交往吗？
2: 不可以。
1: 为什么？你明明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
2: 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1: 万森学长，雪了，为什么要拒绝我？我好想你。

0: 如果不是因为我得了绝症，我怎么忍心拒绝你？
1: 那些学生。
2: 哇哇哇哇！十年了，没想到这些画面还是会让我们磕得死去活来。剧中的三位的男主真的是……其实呢，今天我们为三位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我们的女主角宋佳怡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宋佳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怡。
2: 欢迎佳怡，跟你的三位男一号打个招呼吧。
3: 佳怡你好，
1: 好久不见，顾彦辰。
4: 顾彦辰，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其实呢，我们现场的各位粉丝呢，也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今天四位都聚齐了，我们想看一下四位还原一下当年的经典名场面，你们想不想？
5: 不想，
6: 不想，
2: 不想，不想错过精彩的，你们一定想看，对不对？
7: 不想。
2: 那我们就三、二、一。
4: 佳怡姐姐，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带你最爱吃的巧克力。
1: 姐姐就不吃了，你吃吧。
4: 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1: 好。
4: 还有，等等，
1: 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4: 我打针胰岛素。
1: 那要不咱就别吃了。
4: 不，只要是姐姐想吃的我都陪你吃。哎，吃吧。
1: 好。
4: 你看我没事，厉害厉害不？
1: 厉害厉害厉害。
4: 姐姐我走了，要记得想我。
1: 好。干嘛？
8: 不可以浪费粮食，不就是巧克力而已吗？多少钱我赔给你。
1: 谁要你的臭零钱啊？你撞到我了，跟我道歉。
8: 好有趣的女人啊，仅仅只要一个道歉就可以吗？我要嫁给你。
1: 神经。
8: 站住，再动，再动一，再，哎呀，再动我就要闯入你的世界了。
1: 你哪位呀？
8: 在 A 市就没有我顾彦辰得不到的女人。
1: 你是

0: 对不起，我有喜欢的人了。顽皮的小家伙，别嘴硬了，我都听见你的嘎嘣声了。管家，天凉了，该让王氏集团供暖了。
1: 万森学长，我没有撞疼你吧？
2: 没有。
3: 佳怡，感谢你帮我正骨哦。
1: 不客气。
3: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照顾好自己哦，不要像卡车一样到处乱撞哦。
1: 万森学长，我想跟你说，我选你，你可以和我交往吗？
3: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
3: 得了绝症。我怎么忍心拒绝你呢？
1: 麦森学长，我。
3: 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陪伴你的。
1: 麦森学长，不陪伴了？王万森，又要下雪了。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3: 佳怡，我怎么可能会离开你呢？十年前，我以为离开是我们最好的结局。十年后，我终于知道，不管我们结局如何，我都要陪你一起等雪来。
4: 哇哇哇哇哇！感谢四位，没想到四位用十年的沉淀为这段剧情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我们也谢谢佳怡，谢谢。今天呢，我们也用全息投影技术将三位年轻的样子投到了我们的现场，各位观众一定非常想看，对不对？
5: 对。
4: 那就跟我全场倒数五个数，
5: 五、
4: 四、一，开始。
3: 再见了，我那乌泱泱的发量。
0: 再见了，我那锋利的下颌线。
6: 再见了，我那稳定的血糖。
4: 如果可以的话，三位一定很想回到那个时候吧？
3: 不用回头，因为谁都不会一直是曾经的样子。
0: 曾经的我虽然拥有青春，但直到现在才有了对青春的感悟。
6: 能够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看年轻时的自己，这份释然是时间给我的礼物。
4: 是的，
7: 感动了呢。
4: 少年不惧岁月长，彼方尚有荣光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以这部他爱他，他爱他，他不爱他经典的片尾 MV 结束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阎鹤祥，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风

0: 是叼着这个花来的，我都不知道当街不当街，真的是上面还有口水。
1: 我叼的是下方下方下方啊，
0: 真的很少在一个作品里面看到又油又感动，
2: 对，
0: 又好笑，又温暖，又油。
2: 油还是又油，
3: 油了两次啊！刚才
1: 主要是我们的队员构成吧，就是这种油炒青菜的一个构成。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佑维。
5: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毛宽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栾晓军。
0: 你们三个是不是来做节目了？真的是很像在
1: 帅的介绍完了，连介绍都不就是眼里只有这边，我们批掉了。
7: 没事没事，接下来介绍不帅的我喊。
1: 大家好，我是他们的队长大锁。哇！
8: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宋佳怡。
5: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江月。哇！
9: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刘子墨。
10: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王森。哇，
11: 我得帮这边喊喊，
10: 对，
11: 要不然太可怜了。
0: 你知道吗，这个节目是我的菜，我非常非常喜欢，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最后拿到这个带口水的玫瑰花。
1: 我差一点，
0: 大锁叼了两根，然后我想这不会是我的，结果我一根，女儿姐一根。我要特别表扬这个编剧和导演，然后编我们这个女生10年以后没有变。
12: 对。我想说一点，就是喜剧演员选对了，这个作品70%完成了，所以他这演员选得非常好。这三个男孩他们的作用就非常的合适，而跟这三位，对不起啊，你们三位这个，哎，
1: 他们更合适，
12: 这个，你们这个反差就出来了。
1: 就是我寄予的共鸣，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经常翻看3-5年前的那个朋友圈的照片。嗯，虽然你知道那个是当时你花了2小时精修的，但你就认为你原来就长这样，然后你就会翻看过去的照片，就会产生深深的容貌焦虑。我就是根据容貌焦虑，希望大家能共鸣到这一点。对对，
2: 大锁，你别光说呀，那你之前长啥样嘛？你给大家看一看。
1: 导演组要了我们的照片，我们看。这是我高中的时候。对对对，还有吗？还有吗？哦。
7: 啊，这是他们仨是吧？
12: 你们他们仨，这是他们仨。你原来那么瘦啊，
7: 他变化最大。
12: 你变化大，
1: 对，很难相信江月是97年的。
12: 谁97年的？
1: 中间的那位。嗯，
2: 02的吧？
1: 02年，我还说少了。
7: 02年，
1: 02年，同龄人。
5: 对，我是02年的，这个是我20岁的照片。
12: 哦，啊，那说明他人物塑造人能力还挺强的。
0: 对，
12: 真的，这个2002。你好棒。
0: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那张照片是怎么了？
13: 婚礼，
14: 那是伴郎。哦，
0: 是10年前吗？
14: 确实是10年前。哦，
0: 那你真是长年轻了，你这是。
14: 啊，长年轻了吗？
0: 10年前真的要老一
12: 些。你变化不是很大。
14: 其实15年前好像这样。
7: 但他后面那个头发太像，你转过去。哎呀，
14: 哎呀。这个是这样，我以前啊，我一直觉得我旋儿大，后来发现我就是脱发。
1: 王森之前上所有节目都是发际线粉撒一瓶在上面，
14: 对，
1: 他很珍惜自己的羽毛。

0: 但这次就是露出了自己的鸟巢。好，再见剧中人，我们还有个彩蛋，请看大屏幕。哦，
1: 哇，苗姐是这朵花吗？
2: 就是这朵花，就是这朵花。
3: 这个是、
2: 这个应该30岁了。
3: 嗯，
2: 这不算年轻了。嗯，还有谁？
4: 还有吗？
5: 哎，这怎么给明姐找那么漂亮？怎么找我找这么帅的呢？这是我20多年前英达导演看了我的话剧，找我特别荣幸，跟明姐演的
2: 马大姐。哦，
5: 演一个超市小老板。
2: 他演我楼下的超市小老板。
5: 我有啥都不敢说，马大姐在这儿我还不敢，无理取闹，无理取闹。20几年前了，
2: 对，20多年前了。啊，
5: 以后毁掉这张照片。
4: 好了，就到这里了，我们看下个环节。
2: 下张照片，啊，
4: 一模一样。
0: 大姐这么变。
5: 真正的好作品呢，不管是从业者还是观众，他不会有隔阂的，因为他足够好，就大家都喜欢，很了不起。然后用戏中戏的方式来展现时空，这就叫借力打力，非常智慧。那接下来我稍微挑点骨头啊，弟弟你最帅，但是呢，台词以后多练练。
6: 好。
5: 哦，这三位弟弟，我特别想说，那你们仨都是未来要干喜剧吗？
7: 现在就干、啊，
0: 都过去也干，
6: 现在也在干啊！
5: 我就说未来也要坚持做。
6: 是的，是的。
5: 所以今天这个场子特别练，因为人家三个帅哥一出场，他自带碰头彩，他不用演，往这儿一站，只要女性观众多，他自然就有。这个时候就是最锻炼我们这种长相的演员。
6: 我说老师，我就放心吧，我这一上场我就，我帅惨了，我已经。
5: 特别棒，祝福你们三位。
0: 谢谢强哥，谢。
8: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给一个演员演话剧 B 角，但是一卖票呢，买票的全是他粉丝，多数女性粉丝奔他来的。等到我演的时候，底下90%还是他的女性粉丝。我一转过脸一亮相呢，就让我滚下去，喊了有将近1分钟吧，我只能硬着头皮演。当时觉得心里受伤害，但是年头长了一想，这正是对我心理素质的锻炼。这场面你都见过了，还怕什么呢？
9: 我想说我真的要用很多的夸奖词来夸奖这个作品，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反正看完以后吧的感觉就是很开心。
10: 接下来有请13好宝队带来无名客舍。哇
0: 哇，加油。
11: 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客舍里一群人帮助中国第一位女使节冯辽顺利地到达乌孙国的故事。
12: 我们组的赵希林，他在网上找到了冯辽的这个人物，她是解忧公主的婢女，在调停匈奴和乌孙国之间的战争的过程当中，她多次挺身而出。她作为一个小人物，在历史上其实没有被记下。
13: 我们想根据这个做出来一版故事。
12: 我们组应该是第一个群像本，就是人物每个风格都不一样，比较鲜明。
14: 这个戏挺大的，我们就把每一个人擅长的东西，然后每一个人的个性，我们都做了一个罗列，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展现出自己更有优势的一面。包括我们组每一个人的发型都特别的好，大家没有说那种啊，我要多演一点儿，我戏少了，我不满意了。大家都是为了这个戏，谁说效果更好，这个谁更出彩，为了整个的呈现效果而努力，而不是为了个人而努力。
11: 尽人事，听天命，我们就是最棒的
15: 13好宝，尽力就好。
10: 接下来有请13好宝队带来无名客舍，
0: 加油。
16: 相传在古代呢，在匈奴挑拨下，西域各国内乱不止，长安有一位叫冯辽的女子，正要远行乌孙调解冲突，但路上遭遇匈奴偷袭，冯辽孤身逃到了一家边境的客舍之中。算了，剩下你们自己看吧。

0: 小白，你看你带这路啊，这漫天风沙的，呸！我就不明白了，军中这么多人，怎么派你跟我一起来抓冯辽呢？
1: 哥，我不是跟冯辽交过手吗？而且在咱军中，我最崇拜你，你这咱军中那最英勇，最极致，呸！你最……
0: 我也没猜错，你嘴里没沙子了吧？纯骂是不是？还交过手，让人跑了，长啥样还没看清。
1: 大哥别着急，我有冯辽的画像。
0: 你这画像也太不像话了，这能找着吗？
1: 这不有个女就能排除地球上一半人了吗？
0: 我真啥也指望不上你啊。我听说这间客舍要举行花魁大赛，这花魁会被送往乌松国王室进行表演，懂了吗？
1: 懂了。大哥你想当花魁？
0: 当什么花魁？我是说这间客舍必定可疑，冯辽定在这花魁当中，所以咱们今日冯辽活捉，其他人一个不留。
2: 嗯，
0: 走。
3: 花魁大赛正

0: 你给我过来！人家几位姑娘往那一站，那是出水芙蓉，你是啥呀？俘虏啊！
1: 客官，我也想搏一下子，这都没准的事儿，万一呢？没有万一。
0: 小白，悄悄打探一下。冯良，
1: 这叫悄悄啊？能喊出来吗？客官，我是冯良，什么事儿？
0: 你是冯辽，
1: 对呀，我逢人就聊。
0: 你有病啊！冯辽是女的，你给我下去。哦，等会儿，你给我上只烤鸽子。
2: 好厨，烤鸽子一只。你啥也没干，还点个菜？你这会。哎，
0: 大哥别着急，等我去打探打探。嗯，老板娘，
1: 哎，
0: 过来。
1: 见过这个人吗？
0: 这是什么人呢？
1: 女人。
2: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征啊？
0: 不是男的，
2: 老板娘。哎，
0: 听说你们这儿要举行花魁大赛啊？
2: 是啊。
0: 听说要背诵《晚屋孙国》啊？
2: 没错。
0: 来吧，展示展示。
2: 那么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选手进行才艺展示。
0: 这冯辽作为使节，他必有过人之处啊！大哥，这一号很可疑，他有过人之处。
2: 有请二号选手。
0: 大哥，这二号很可疑，他有过人之处。
2: 有请三号选手，
0: 三号必有过人之处。他过了个人。这三号好漂亮，
3: 谢谢。看哪儿呢？二号不漂亮吗？<笑>
0: 大哥说的对，都很可爱，都可疑呀、啊。咱们逐一排查，赏钱五百。
2: 恭喜客官上前五百，荣登榜一大哥。
3: 感谢我大哥。
0: 老板娘，让姑娘们过来。慢着，我赏钱五百零一。
2: 马老板不愧是新晋首富啊！马老板，你是真大款！姑娘们，
0: 你是真好看！你跳啥呀？人家是花魁，你是啥李逵啊？跟你有什么关系？
2: 谢谢。
0: 跟你就更没关系了。给我起开。
2: 赏钱600，600零一，
0: 赏钱700，700零一，800，900，一千。哎哎哎！人家没喊了，你还往上喊啥呀？我看他跟你杠上了，跟我杠上了。西域首富，挺有钱呢。
2: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0: 大宝上，
4: 工钱。<笑> 怎么跟我老板说话呢？我老板问你话呢，挺有钱呢。
2: 你真是个墙头草啊！
4: 老板还有什么吩咐？
0: 你往哪儿凉快那待着去。
4: 老板这边凉快。<笑>

0: 老板娘，我现在能跟姑娘们说话了吗？
1: 我是王子栋。
2: 二位，且慢，
1: 且慢。二位，
3: 你们走的也不慢呀、啊。
4: 我才是波斯王子，
5: 欢迎波斯王子。
3: 恭迎谁呢？看清楚了，我乃波斯王子。
6: 你乃只能是波斯王后。
3: 我乃，我乃。
2: 王子息怒，
1: 息怒。王子，
6: 您真是王子啊！哎呀，怪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我还以为是红鲤鱼、绿鲤鱼。您请坐。王子吃点什么呀？
3: 给我烤个骆驼。
5: 好嘞，后厨烤骆驼一只。
1: 王子，您听说了吗？最近外面都在找一个叫冯辽的人。
3: 冯辽，我熟啊。
0: 他说什么？
7: 他说冯辽他熟。
0: 走过去看看。
8: 王子，那冯辽长什么样啊？
3: 冯辽啊，
1: 王子，后来呢？
3: 后来呀、啊、
7: 然后呢？
3: 然后啊，
9: 哇，大哥，这波斯话水分好大呀。
0: 什么波斯话？
9: 耍你呢。
0: 说冯辽在哪儿？
3: 就在客舍里呀、啊。冯辽
5: 来了。
9: 滚。
5: 好嘞。
0: 我问你，认不认识个女的叫冯辽？
3: 不认识啊。
0: 红鲤鱼、绿鲤鱼，带这头鲤鱼滚，
3: 起价。
9: 三个精神病出来吃个饭，带个 BGM 出门了。
0: 店里所有女孩都给我出来。
10: 哎呀，怎么了呀，客官？
0: 啊，这是所有姑娘吗？
10: 所见即所得
0: 是吗？那那儿还藏着一个人呢。
10: 哪有人啊？
9: 哪有人？哪有人？
10: 你怕他走丢不？
0: 我就不明白了，军中这么多人怎么怕？
9: 大哥，没找到好大一个人。
0: 起来。姑娘，为何女扮男装啊？
11: 我乐意穿，咋的？咋的？女孩不能这么穿了，女孩乐意穿啥穿啥呗。你俩好，穿个貂跟熊站起来了似的。还有你，咱俩小麻花辫，以为自己可好看了。最烦特意搭讪的男的，啥也不是，就知道跟女的能耐，跟我前男友一个德行。
9: 大哥，不好看吗？
0: 你不好看跟小辫没关系。
10: 客官啊，你看给我们姑娘吓的，你们要找的冯辽到底是谁呀、啊？我们这儿真没有啊。
0: 哎呦，那没有啊？
10: 啊，没有。
0: 对不起，是我唐突了啊。那既然没有，那就都杀了吧。
10: 客官，气性别这么大呀。
0: 没办法，我们得到的命令是来这里活捉冯辽，既然没有，那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10: 那意思是？只有冯辽能活呗。啊，
11: 那我是冯辽。
9: 我塞边去。
11: 我是冯辽。
9: 你塞边。
11: 我是冯辽。
9: 你塞边。
11: 我是冯辽。
9: 你塞边去。
10: 我，
9: 你给我塞边去。
10: 我也没说话呀。
9: 那你塞边去。
5: 我是冯辽。我真是冯辽。
0: 小白，你不跟冯辽交过手吗？给我形容形容冯辽有什么特征。
1: 我记得这冯辽吧，他嗓音甜美，歌声嘹亮。自爆一个，
0: 继续。
1: 哎呀，我记着冯辽，他身段优美，武艺超群。哇！
10: 肯定不行是吧？
1: 你觉得呢？哎，又自爆一个。
0: 这冯辽作为使节，调停了多次战乱，必定能言善辩。姑娘，我的意思，
12: 做女子有担当，一人做事一人当，不甩锅不推搪，坦坦荡荡心两旁，打匈奴穿皮草，你们俩长得真潦草，又是杀又是抢，我真想给你俩来一脚，嘿，来一脚。
0: 你尴尬不？
12: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当当里当当当，鼓掌。
0: 好 ，hold on hold on， 二位组合我看明白了，是能言，你是
11: 善变。
0: 好，变得好。你们百般隐藏，

0: 那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你随身子灵活，但你肯定不是冯辽，因为冯辽是使节，不是使相。哎，无论从身形还是言谈举止，你都完美符合冯辽的特征。但是你忽略一点，那快板是宋朝才出现的，你跳槽了。哎，所以你才是冯辽，
1: 还是被你发现了。
2: 你别过来啊！小心我锅你啊！没有用。嗯，
3: 王夫人，跟我们走一趟吧。小白，其他人全杀了。
2: 客官留步。客官，您鸽子来了。
0: 不迟了，放了吧。
2: 我放您鸽子好吗？这可是乌孙国的信鸽啊。
3: 乌孙国，
4: 乌孙国来信了。
2: 对，信鸽传来消息。
4: 说冯辽已经到达乌孙国了，太好了！我明白了，原来你们是一伙人。
5: 对，我们都是这个客社的。
1: 没错，我是老板娘的女儿，
6: 我是记账的，
7: 我是跑堂的，
8: 我是厨子，
9: 我是打杂的，
10: 我是洗碗的，
11: 我就是这儿的老板娘。
12: 我们俩是客社的
13: 代言人。
14: 我是你不重要，我奶，
15: 你奶更不重要。
16: 你等着。
17: 你们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了，真冯辽留下，假冯辽都得死。小白，动手！
18: 我整死你得了！哎，我就不明白了。
19: 军中怎么派你跟我一起来呢？接下来轮到你了。你们就这么想死吗？犯我疆土，战至终章。
20: 冯辽呢，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
21: 女使节，而在她背后，还有很多默默付出的人。他们虽然没有被载入史册，但也需要被铭记。
22: 老板娘，我们今天怎么穿的这么好看呀？
23: 对呀，娘，为什么？
24: 什么事儿，老板娘？
25: 老板娘，什么事儿？
22: 冯夫人刚从咱们这离开，按照这个时间，冯夫人到不了乌孙国就会被匈奴追上，所以咱们得在这儿演绎出戏，尽可能的拖出匈奴。
26: 我们是十三好宝，大家好，我是刘清月，
27: 我是演员管仲浩，
28: 我是演员陈轩佑，
29: 我是董大胖，
30: 我是瑶瑶，
31: 我是演员张希林，
32: 我是李大老门，
33: 我是张小白，
34: 我是演员杨凯，
35: 我是李新宝，我是李章，
36: 我是马浩胜。
37: 好，大家好，长城。
38: 这一轮，有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一轮很多都是。 大群戏不像说我们像第一轮就可能两个人演三个人演，那个主题就很集中。那我们在大群戏里面，还每个人物都可以塑造得很好，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底也很好，让我很感动。
39: 谢谢大家。
40: 总的来讲，人太多，要照顾到所有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41: 谢谢老师。
40: 我觉得这个作品呢，有可能你们的合排时间，所有人聚在一起合排时间不够长，比较紧。 表演还是欠缺火候和衡量，尤其在最后这个反打出来一个时辰之前，你们几个女孩牵头在交流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的时候，
0: 那段表演一定要区分开前。

0: 前面的表演，要着重真实的去表达那一段，才能催人泪下。现在你们演的太轻易了那一段啊！我想说的就这么多，辛苦大家了，
1: 谢谢。
2: 这个小品俊男靓女都在台上啊，但是演的最好的是他，舒小辫的你，对，你别看他演了一个随从，但是他每一个反应啊，他的谄媚，他的无助，这里边他演的最好。
1: 哎，谢谢观众。
2: 整个的故事我都看明白了，我就是有一点点建议，就是分儿不够多。你比方说你们这个东西，你就怎么拦住敌人，一个主意又一个主意，
3: 再来一个主意，
2: 再来一个主意，而一个主意比一个主意高明，最后我们全杀，这样的话他就能够啪啪啪啪啪升上去，现在有点平。
4: 其实我想就着蔡妈说的那个，我说一个自己的一些感受。其实现在很多的喜剧作品呢，它头设计得非常好，尾设计得非常好，但是中间就像蔡妈刚才说，它没有强力的戏剧去或者生发虎头龙尾，然后就蛇腰。我自己也曾经犯过这样的毛病，所以说真的呼吁创作者们，就是大家能在腰上更使力，不要为了那个大底和开头那个新奇让大家哇一下那设定而努力。我觉得是这是走偏的一个方向，
0: 这对谁都难。
4: 对对对，
0: 你看一个作品，现在观众不仅要看包袱，他还要看故事。
4: 哎，对，
0: 看故事你套路化，他看多了以后吧，他还反你上价值。
4: 哎，是，
0: 对吧？
4: 就是能做到这样作品极少，但是大家一定要往这方向努力，不能去那个。
0: 对对对对，
3: 所以是每个喜剧作品都是一定要上大底的吗？
0: 不是，
5: 我觉得有些纯开心、纯好玩也很好，
2: 可以的，可以的。
0: 而且你要知道，纯喜剧最难的就是做什么样的风格，从第一秒钟我可以忽略故事，我全拿包袱堆到最后。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做这样呢？因为你做不到。三个包袱之后，大家看了以后对包袱就会提高了，那你不停的包袱就得不停上班，不停上班。
2: 对，
0: 你天哪，那是有限的，
2: 难极了。
0: 我能翻几个番？我顶多翻三个番我就没招了。
4: 其实我在网上看过很多声音，我想各位选手也看到过了哈，说哎呀，那个央视做的喜剧又开始包饺子了，肯定有大底，就刻板印象里会这么想。我负责任跟大家讲，我们所有选手所有编剧在创作那个过程中，我们第一时间绝对是想让大家笑的，从来没有一个编剧说我要用这个底或者用这个点去教育人。我们保证，我真的发誓，我们从来没想过教育谁。
6: 不是，是这样，作品的魅力是打动人。
4: 对，
6: 如果你从我作品里吸收到东西了，你被打动了，我们就沟通了。其实这个也并不矛盾，这些事都不矛盾。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像央视播出的，你要面对的是一家人坐在这里看，
2: 三代人，
5: 他得是一家人都可以看懂，
4: 对，
5: 都可以感觉到这个笑点，所以他本身他这个基数他就有一个难度基数在这里，在这个基数上他去做到去好玩去搞笑，这个是相对来说其实要难很多，
4: 更难。
5: 哎，还有一个为什么我在这个节目上我一直在鼓励他们，因为我们节目叫做笑有心声，甚至有一些演员他没有演过喜剧，所以你们在这个本来就有难度系数的这个情况下来做你们第一次喜剧的尝试，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是更不容易，所以希望可以给到你们更多的加油。
2: 谢谢娜姐，
3: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3: 接下来有请你们会笑对不对带来作品《改不了口》。
8: 加油！
9: 你说呀，
10: 我原点我就是看看视频，就是这个继父和继子之间的这个改口的这么一个事儿，挺感动的。
11: 跟我的亲身经历很像，我就是小时候单亲家庭，到后来有这个继父。
10: 从我的记忆里，我是没看过有人做这个，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大一部分群体，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故事值得被搬到舞台上。但是我很想表达的一个东西，
11: 抛开我们想表达的，也是希望能拿到好成绩。
10: 对。
3: 有请下一组带来《改不了口》。
1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距离1997年七月只剩最后100天了，今晚的节目咱们……
13: 等俩点呢，啥时候开席呀？
14: 哎呀，那可能小亮的车是不是晚点了？孩子都饿了，不行，咱就现在开吃吧！来来，开席。
13: 开席，我得讲两句啊。
14: 他饿不饿？
13: 那讲吧。那个。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啥呢？孙超的儿子常亮一会儿就回来了，呱唧呱唧来。

0: 我很感动，这是一个后爸呀，你说这人有毛病吗？没有，是不是？这人有毛病吗？这可是后爸呀，哎，一个后爸，你说他是后爸，你有毛病好像是。你老说我是后爸干啥呀？妇孺皆知啊，那没你能传出去吗？你坐下。 那我儿子回来我家两句，后爸讲两句啊，你往后别上我家来行不行？那个，俺家小亮呢，考上那个北京师范大学不容易，今年呢是放假头一回回来，完了谢谢你们陪我等他，太晚了，孩子都饿了，咱不等了，开席，不是，干啥？停停停停停停停！ 干啥？真上我家搂席来了？我跟你说，你们这都是搂席呀！你们真 low
1: 啊！你们，
2: 不是我说，你俩是怎么一点不给小亮留啊？
1: 那你倒是把你怀里那瓶酒拿出来呀！
2: 我不寻思孩子不喝酒吗？<笑>酒是不喝，那汽水呢？啊，就你眼睛尖，一天就你眼睛尖。<笑>
1: 不是老于那个啥，我刚才听说个事儿啊，
2: 亮搁北京上的说。
1: 师范大学怎么现在吃饭都得上北京学去了？哎呀，你这二十多呀，小亮哥上了师范大学，美术咱也学画。妈呀，啊，你儿子才学画呀？那你儿子不如我儿子，我儿子都学会走了。那个，是吧？给叔叔大爷走一个。
3: 哎，
1: 你不蛋，你快点来！
3: 哎呀，爸，那我不愿意在长辈面前表演节目。
2: 那孩子怎么不听话呢？随谁呢？我也纳闷了。来，给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
1: 这儿，
2: 咱们聊点正事儿的。哎，你说小亮今年呢也快20了，完了呢还天天管你叫老孙老孙的。嗯，那他啥时候改口管你叫爸呢？嗯，
3: 哎，那没日子了。啊，小亮那孩子那脾气多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小时候他妈让改过一回口，当时就离家出走了，最后是我喊他爹才给哄回来的。
2: 你喊他爹，我们要是能有招让他改口呢？
3: 啊，你有啥招啊你？
4: 咋的？我读点啥的？
3: 老于，你要抬杠，我跟你们这么说啊，你们要是能让小亮管我叫一声爹，我给你们10000块钱。
1: 爹，爹，10000块钱。对，干啥呀？你爹我在这坐着呢。再说你管他叫爹好使吗？是不是？
4: 爹，
3: 你叫也不行啊。这玩意儿你爷俩抢啥？要一小亮叫啊。
2: 哦，明白了吧？得小亮叫，也就是小亮只要是改口了，你就掏这10000块钱，对不对？啊，
3: 对，我说到做到。
4: 咋的，老郭？
2: 咋的，老于啊？
4: 比比呗，
2: 比比呗。别吃了，走，回家想招去。
4: 姑娘，爸回家教你个招去。嗯，
2: 放下。
3: 这都啥人呢？这都是。哎，
5: 老孙，我回来了。哎，
3: 亮回来了，赶紧赶紧，快快收拾，冷不冷？
5: 还行。
3: 快，赶紧赶紧吃饭，他们刚走，那饭还热着呢。快快快。
5: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没事、啊、有啥事说呗，还想跟我说个事儿。快吃快吃。
5: 那个啊，我想叫你一声爸。
3: 谁让你叫的啊？谁呀？
5: 我自己想叫的啊。你不乐意啊？
3: 我乐意。孩子，我能不乐意？我乐意。能不乐意吗？我省10000块钱。我
5: 啥10000块钱啊？啥10000块钱？
3: 不是，你吃着你吃着，你听爸跟你说啊。啊，
6: 我有个朋友，他呢也是后爸，完了他那儿子不像你似的，你上来你就改口了，他不改口。他说他跟朋友说说那个说谁要是能让他儿子管他叫声爹呢，他就给谁10000块钱。
5: 那还是人吗？反正我要是那人儿子啊，我这辈子不再认他了，你说对吧？
6: 对。
5: 你那朋友是谁呀？
6: 我不认识啊。
3: 亮回来了。
5: 郭叔，哎呀，郭叔，哎呀，
1: 小亮哥，你这这这这
2: 这这，那个亮啊，嗯，十八跟你好久没见了，他想跟你唠唠，啊，
1: 小亮哥，嗯，那什么，
2: 你按我教你的来，啊，他干，
7: 小亮哥哥，人家想死你了啦，你想不想人家乐啦，乐啦，乐啦。

0: 亮儿，你不觉得十八说话了这个语气有点儿
1: 嗲？
2: 哎，那字不念爹吗？
3: 啥玩意儿？妈呀，孩子，你一直管嗲念爹呀？我天哪，人家都发嗲，你发爹？我天，你几个爹呀？
4: 啥玩意儿几个爹？那怎么说话呢？
1: 来吧，
4: 那学都白上了吗？爹嗲你分不清，
2: 这不你想的招吗？
4: 别质疑我。
2: 那我还有个新招，
4: 啥招啊？
5: 小亮哥。那个你刚回来，我们爷俩跟你玩个小游戏呗。
1: 啊，啥游戏啊？
5: 我俩比划，你来猜。
1: 行。
0: 哎，你要跟谁比划？
1: 郭叔，他要跟你比划。
0: 你要跟谁比划比划？
5: 我要跟你比划比划。
0: 这就是你想的新招啊？
5: 哎，
4: 反了你了还？你俩敢跟你爹比划比划？
5: 不是。
4: 干啥？
5: 咱俩出去说，
4: 就在这说，
5: 咱俩回家说。
4: 这他不听话，我这不听话，不听话，你们
3: 你听听话。郭叔慢走。哎呀。
0: 这啥玩意儿？我跟你说，我有时候挺羡慕他们爷俩的父子关系，是吧？
1: 他俩不都一直这样吗，老孙？
0: 哎，不是，你咋不叫爹了呢？刚才不是改了吗？那
1: 我你说我都叫了20多年了，突然之间一改口吧，你让我酝酿酝酿。
0: 啊，还酝？那这么着，咱俩呀，就从明天开始叫，今天咱就踏踏实实酝酿，行不行？
1: 行，
0: 来。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锣鼓喧天，锣鼓响，鞭炮齐鸣，鞭炮鸣。
0: 那孩子，你上我家干啥来了你啊？
6: 我是校联欢会的主持人，来采访你们家的感人故事。
0: 啊，我们家不感人，去出去，去。
6: 你看，你现在就在感人。小亮哥哥，
1: 我接受你的采访。
0: 不是孩子不行啊，怎么一哼唧怎么给你瓦解了？给你啊，
4: 这不行啊，这是他爷俩想的招，其实能是什么招啊？老孙，
0: 你叫啥？
4: 老孙。
0: 哦，对，还酝酿呢，那踩吧，踩吧，没事，踩吧。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站在我身边的这对父子啊，是一对父子；站在我右手边的是儿子常亮。站在我左手边的，
0: 不联欢会吗？哭啥呀？
6: 是他的父亲孙超。
0: 啊，这好的真快是吧？
6: 常亮，那年冬天-40多度，你还记得吗？
1: 我当然记得，那年很冷很冷，也不知怎么，我的舌头就跟大铁门粘在一起4个多小时，最后。是老孙把我啃了下来，放在怀里暖了一宿，才把我缓了过来。
6: 你难道不想对他说一声？啊，
0: 我想说，我告诉他冬天铁是甜的，他信了，粘上了。
7: 你干啥呀，孙叔？
6: 常亮，那年夏天-40多度，你还记得吗？
0: 我们家这净极端天气，我们这。
1: 当然记得，那年很热很热。也不知怎么，我就上吐下泻，好肚拉稀，最后是老孙背着我走了20多里路，才把我送到了市医院。
0: 那个，我第一回做饭，不知道豆角不能生吃，中毒了。
6: 常亮，你刚出生没几天就放了高烧，是谁在你身边没日没夜的盼着？
0: 那是他亲爹，那时候我俩不认识呢，那是。
6: 挣点钱太难了，
1: 亲戚。
0: 你还别亲戚了，别亲戚了，亲戚什么？你这孩子什么毛病？这是。
1: 其实我知道。嗯。你刚刚说那些是不是开玩笑呢？
0: 不是啊。
1: 那我在你手里面活这么大，还挺不容易的哈。
0: 亮，我吧，其实也是头一回当爹。你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吧，我天，你都那么高了。我也不知道我能干点啥，我要是哪儿做的不好吧，你原谅我啊。等以后你当爹了呀，你就都明白了，啊，
1: 嗯。进来，来，
0: 我是
1: 往里进。哎，坐。亮，于叔，哎，你，我批评一下你仨啊，就这点小事都办不成吗？是不是还得看我的？我跟你说，我这招轻易不使啊，好好学了点，学好了啊。我说亮呢。管他叫声爸，输给你5000。
0: 咱少点，不能叫。老于，你招呢？这就是你的计谋吗？我告诉你来。

0: 三回，你现在最次，你知道吧？孩子不能叫，你要因为这个叫，就属于因为钱叫的我，咱爷俩的感情就不纯粹了。咱不叫，八千，不能叫。他就是喊到9999，咱也不叫。这里有中间商赚差价。
1: 来，我问一下子啊，我在咱这片说了算吧？
0: 算。
2: 10000，
0: 二，
2: 多2000你掏。
0: 叫。有利润了，
1: 放下。你说的对，咱俩之间如果因为钱叫了，感情就不纯粹了。我不叫。不
3: 是亮啊，现在真的啊，搁大城市是属于吃过见过的了哈、啊。这样我问一下子，我搁咱这片说了还算吗？
2: 算。16000，
0: 我操！孩子，这么办啊？咱爷俩做个小游戏，我叫你一声，你叫我一声，我先叫爹，
2: 不接受。
1: 我怕你以后不认我。
0: 孩子，你现在就没认我呀？现在
3: 亮啊，你爷俩是搁这演我呢是吧？
4: 啊，我问一下，我搁咱这边说了还算吗？
2: 算。40000，
5: 不算。
6: 咋呀？那还上瘾了你还？那谁家能掏出那些钱呢？
7: 爸，你就出去挣去。哎呀，
8: 不用，我爸有。
2: 你爸有啥？
6: 你爸有，
2: 那这钱我怎么是给你爸挣的？
1: 老孙。你把街坊邻居叫来，是拿钱压我跟你改口，对不对？
9: 不是，没有，
10: 没有，
11: 我就是爱挣钱。
12: 怎么这样呢？
13: 这么
12: 想，
13: 你怎么这样？
14: 他怎么这么想
15: 的，孩子？
1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距离1997年7月只剩最后100天了。
0: 老孙呢？
2: 老孙，
0: 嗯，亮人不叫了。哦，哪会儿不叫了？
2: 做梦了。
0: 小亮呢？
17: 小亮哥车晚点还没回来呢。啊。
0: 几点了？那是
2: 10点多了。
0: 要不你们先回去吧。那个，等小亮明天回来，你们再过来。啊，
2: 不陪你等了。
0: 不用了。
17: 你自个儿行吗？
0: 我没事，我自个儿待会儿，没事。
8: 啊，行，那孙叔我们走了。
2: 撤，
17: 撤，
2: 撤，撤，撤。
17: 那走了，叔，
0: 明儿再过来。啊，
2: 拿着吃，孩子。
8: 爸。啊。把遥控器还给人家呗。
0: 老于，你说你老拿我遥控器干啥？你家有电视吗？你们家？犯不上。
1: 我回来了。
0: 哎，亮回来了。
1: 这是我给你带的北京烤鸭。哎呦，我
0: 天哪！你这大老远还给我带这个，你下回别带了，赶紧收拾收拾吃饭。带这个多麻烦呀。
1: 不麻烦。嗯。那个，嗯，是我下车时候给你买的。
0: 啊，那不是北京烤鸭，这是东北烤鸭，这是。行，挺好，我留着了。快，赶紧收拾吃饭啊！
1: 你尝尝吧。哎，
0: 快，我给你留鸡腿，快吃。
1: 我说你尝尝。爸，
18: 老爸，你总说我是。

0: 特别好，你们想去表达一个跟亲情有关的东西，我觉得很可贵啊。你们表达的那个火候，从边到倒到眼上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先说这个常亮，上一个作品和这个作品看完了以后，得夸夸你这个塑造能力。
1: 我兼职搓澡，贴补家用，有毛病吗？没毛病。郭叔叔，哎呀，
2: 小亮哥，你这
0: 完全两个角色不挨着，然后从你的自己的表达到作品风格，感觉大家都很开，很好。一丁点小建议，就是到最后你看到你爸的时候，说这个爸爸的演员孙超是吧？
1: 哎，对，
0: 在那一瞬间要表达哭的时候，你要转过身啊，嗯，不要对着他啊，嗯，
3: 我说你尝尝，爸。

0: 你们的处理节奏是着重这个点了，不要着重。
1: 白行，我这够了吧？
0: 就这一句，俩人嘴里聊的别的事儿，眼泪止不住在流。你甚至语言可以表达成跟哭没关系，但是要让观众看你的流眼泪，那当然这个演很难啊，非常非常的难。就是我们演喜剧哭戏的时候有一个最高境界，你甚至在甩包袱，但是你在甩的过程中你自己在流眼泪，这是哭笑并行啊。当然这个是100分的要求，你们所有人在演现实主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是新一代的喜剧人一代比一代的在真的在进步，你们演的都很生活，已经极接近电影和电视剧的这个表达的那个度了，我觉得非常的好。
2: 谢谢谢谢，
0: 非常好。
3: 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查亮梦里边那个爸不能叫，不能把这个劲儿给破了，要等到最后这一声，要把这个劲儿一定要拧到最后。
0: 对啊，
3: 然后最后叫爸的时候，最好孙超在背身的时候叫这个爸。
0: 对，
3: 背身的表现力是非常强的。你这脸，你说你怎么演？你背身去拿那个香菜的时候，他叫了声爸，打开柜门把那东西拿来，放在那儿，我也挑食，就吃这个，再哭，知道吗？演戏就是你越克制，观众越难受。
0: 对。
3: 你冲着镜头哭，观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么一点点啊，
4: 他们这一组一出来一坐在那儿，我就觉得每个人都是那个人物
3: 啊，特别可爱。快看快看，就又他们又他们，
4: 因为每个人在塑造这个人物，会让我每一次幕布打开都想知道你们想要演什么，所以我想知道你们用那个梦的原因是什么。
2: 因为梦的原因是打了个赌嘛，打赌就他有一个筹码，就是说到钱了。在梦里面，各位邻居出于好心，其实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帮老孙完成这个心愿嘛。但是他毕竟沾了这个钱，就怕会给邻居们做得不好，所以到最后就
4: 怕邻居们是因为钱在做的这个事情。
2: 对，哎，
4: 其实我觉得就算因为钱做这个事情也挺好笑，因为他们就是一些爱点小便宜的小人物，但是也是为好玩。
5: 对对对对，其实就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是想着，如果要是梦的话呢，就大家都可以动起来嘛，然后我们做什么都不太出圈，大家能理解。
3: 我是理解他们说的这个梦境呢，是这个爸爸太想让儿子叫一声爸了，但是我说不出口啊。人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我都能做出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梦。这个梦怎么奇怪它都不过分，因为我就想听到那一声爸爸。
4: 您这一句话把我眼泪快说出来了。您这个，
3: 他们就想表达这个，对吗？
6: 对
7: 对对，
0: 演得非常好，孙超。
7: 谢谢。
4: 对，你们这堆人已经变成黄金搭档了，你知道吗？每次出来一个题材就可以把它弄得很好看。
0: 都非常棒，非常棒。
7: 谢谢。
8: 这些作品真是我们非常用心，不光是我们5个，包括许沁，我们6个人的力量去完成的东西，我们真的非常希望它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9: 对。
3: 这是你的吧，伟伟？
0: 对，他们对的，他们对的，
10: 确实是哥几个自己弄的，
0: 非常好，非常好。
11: 现在我已经开始期待后面的喜剧新生们带来什么新变化了。
7: 是，我也非常期待下一支队伍在竞演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作品。
12: 为喜剧全力以赴，校友新生，再会。
7: 再见。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陆伦一。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0: 六月二十号，第二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
1: 你这回回来就找你爸的呗。
0: 亚欣·伊德里希和哈迪贾·阿马里凭借电影《哈利玛》分获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张颂文。

0: 真心爸爸获得
1: 动人心魄的情感。
2: 在这个行业里这么多年，我没有太多成绩，但是我一直信奉一句话，择一事，忠一生，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今天这个奖可以让我这句话更坚定。最后我想谢谢这些年支持我的影迷朋友们，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
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3: 电影本来就不是追求完美的，电影是追求真诚的。啊，这需要像上海电影节这样来推广电影。我们要做的就是传递一种真的东西。真的感情，这样才会让观众有共鸣。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联合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打造的官方视频场刊2026金爵会客厅持续热播。金爵会客厅自2023年首次推出，节目累计登上各大主流平台热榜热搜167次，专访海内外影人嘉宾超400位，全网直播及点播播放量突破5亿次，相关话题全网总阅读量接近20亿。节目围绕诉历史、观当下、探未来核心主线，邀约近100位电影人做客直播对话，搭建起评委、影视创作者与观众沟通的桥梁，一同回望电影发展历程，研讨行业现状，分享创作心得，助力中外电影交流互鉴，
4: 让荧幕之外的影迷能够走进创作者，多方位感受影视艺术的魅力，读懂作品背后的创作匠心与人文温度，同时也为影视行业从业者提供一个交流分享的平台，在轻松的对谈交流中展现出中国影视蓬勃创新的力量。
5: 欢迎来到 CMG
6: 夏日歌。
0: 当夏风掠过山谷，星光铺就天然舞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倾力打造的 CMG 夏日歌会全新亮相。晚会跳出传统演播室的空间，以自然山水为幕，漫天星月为灯，用一场实景户外音乐盛宴完成青春表达与文化传承的双向奔赴。
7: 把这场音乐会我们就搬到了山谷，做这种沉浸式的这种还原原生态的这种状态的音乐会。大家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主舞台是在这儿，后面是青山，惬意的听着音乐，就是这种氛围感我觉得是很难在演播室的这种状态里去复刻的。
0: 宋宇豪、龚运熙、魏野三位全新青年主持搭档，以轻快活力的表达搭建舞台与观众的沟通桥梁，让盛夏氛围感贯穿整场演出。
8: 其实这次工作还挺享受的，是在音乐的氛围里面特别的轻松，特别的愉悦。古典音乐它同样也是可以充满了夏日的浪漫，可以充满了这种轻松氛围感的一个存在。
0: 夏日歌会还汇聚大批新生代人气歌手，注入源源不断全新青春力量。王博文、戴雨桐、宋宇哲、徐泽等青年歌手悉数登场，带来《晚风和你》、《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经络》、《下山》等全网高传唱青春金曲。来自中国唱将的原创音乐人梁凡、桑田、甘明瑞携原创力作登台，多元全新原创作品横跨流行、国风、美声、古典，既有扎根传统文化的创新改编，也有贴合青年心境的青春思考。
9: 做人间逍遥客，这个歌可能在这个青山绿水中也比较合适，比较放飞的一种感觉。这个歌其实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状态里边去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0: 山谷揽清风，少年踏歌来，这台全新打造的夏日歌会交出一份兼具时代审美、情感温度与艺术底蕴的全新答卷。 端午假期，全国文旅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多地推出特色。

0: 端午民俗活动，激活传统文化消费。2026泸州长江龙舟传统文化展演在长江400米直道水域开赛，这是时隔35年，这段长江江面再度迎来龙舟竞渡。本次活动共集结9艘展演龙舟，27支队伍，330名选手同台竞技，现场吸引13.8万名市民游客到场观赛。
1: 小时候，我的时候听到父辈们讲过赛龙舟的事情，到现在自己亲身的经历，确实感受非常不一样，非常的内心激动。今天我也是把娃儿带起过来，也是希望这种文化，能够传承下去，从小就建立起文化自信。
0: 西安华清宫舞剧《长恨歌》推出“诗韵长安”主题文化月，以诗词互动、传统民俗体验等公益活动，打造沉浸式唐宫游园。现场演员化身屈原，以飞花令邀请游客现场对诗，涵盖“春风得意马蹄疾”“天长地久有时尽”等经典诗句。对答优胜者可获当日观演免票福利，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盛唐诗意。湖南岳阳汨罗江故道河伯潭景区打造全天候体验，日间景区在沙滩浅水区搭建长55米、宽7米巨型龙舟清水互动区，亲子可参与水枪对战、水上闯关，体验趣味旱地龙舟。夜幕降临，神鱼归来主题夜游开启，鱼灯、巨型花灯、飞蚁展演、水上歌舞轮番上演，飞蚁打铁花、火狐表演流光倾泻，火热场面引得观众阵阵喝彩。
2: 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是龟兹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西域乐都、歌舞之乡的美誉。当地流传着一种独特的维吾尔族民间舞蹈库车赛乃姆，它叙述了古代龟兹舞的精华，韵味独特，于2011年呢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日前，文化十分的记者来到了库车市，见证了民族歌舞带动当地文旅发展的红火景象。

0: 端午佳节，在库车一座传统民居院落，邻里乡亲们围聚一堂，伴着悠扬的民歌翩翩起舞，共享团圆喜乐。来自库车老城景区演出队的青年男女们受邀来表演，他们演绎的正是库车赛男女。
1: 库车赛男女的话，一个完整一个舞蹈的话，刚开始慢的，后面越来越快，越来越缓快的那种感觉。前面慢半的动作和后面快半的动作都不一样，越来越有气氛的那种动作。
0: 赛乃姆，维吾尔语本意为美人、偶像。库车赛乃姆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自娱性民间歌舞，可独舞，可双人对舞，也可多人群舞。在新疆，每逢喜庆佳节、婚礼仪式、亲友欢聚，人们都会跳起赛乃姆，表达内心的喜悦和祝福。
1: 好几个典型的动作，一看就是库车赛乃姆的那种感觉。两个人对跳的，这个双手要换的，有一些都绕弯的，背靠背互相看的，男女一起跳的时候互动，用眼神来把男女之间的爱情呀什么的都可以表达出来。步伐是三步一抬，
0: 时而婉转灵动，时而舒展奔放的舞姿背后，深藏着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

库车古称秋瓷，是古丝绸之路中道重镇，汉唐时期西域乐舞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千百年间，秋瓷乐舞经由丝路传遍中原，留存下汉头

敲脚、弹指等经典舞姿。这些古老的舞蹈形态完整保留在今天的酷车赛男舞之中。作为新疆经典民间舞蹈，赛乃姆主要分为和田、喀什、库车、哈密、伊犁等地域流派，各地舞姿节奏、体态韵律各具特色。而库车赛乃姆舞步稳健舒缓，情感表达内敛温婉，尽显独有的西域古韵，是赛乃姆体系中历史底蕴深厚的一支。

风格方面就是咱们库车的风格，不像别的地方比较缓慢，也不像有些地方比较那种激烈。咱们库车的塞纳姆既有那种悠扬的一些民歌衬托，而且它舞步是比较有节奏感的。咱们库车民歌它具有很深的文化背景，而且它也是来自于这个民间，由库车民歌衬托咱们这个库车塞纳姆，它形成一个组合来进行一个规模性的一个表演。

0: 库车塞乃姆的曲目多描绘爱情，也包含歌颂劳动、田园生活、节庆喜悦的内容。在库车，从田间到庭院，从乡村到城市，几乎随处可见塞乃姆舞蹈。
1: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圆圈一样，人特别多，乐队弹乐器唱歌，跳舞的人在跳舞的那种场景，比如说婚礼上呀，有什么大型节日，我们聚聚散跳跳的舞蹈动作是很简单，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嘛。他们跳的是感觉特别松，内在的东西，他生活的东西都发挥出来的那种感觉，很自然的。
0: 这份自然随性也是这门民间歌舞源自生活扎根乡土的最好写照。然而由于专业的库车塞乃姆舞蹈要求高，学习难度大，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老艺人先后故去，年轻人受现代文化熏陶，民间舞蹈改变了原生态的形式，在社会中的流传受到一定影响。为此，当地加强非遗保护工作力度，利用寒暑假开展少年儿童文艺培训班，传授库车塞乃姆。
2: 我和我们一帮人跟他一起干，但是不是，俺们搞点忙活，俺们那样啊，我们在干个忙活，是别给人家提啥，提啥提啥提啥的。
0: 近些年，随着非遗传承研习班的举办，非遗进校园等一系列举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库车塞乃姆。该项目唯一的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伊在提古利努尔敦，就是在这样浓厚的非遗传承氛围中与这门民间舞蹈结缘的。
1: 民族我们都学过，但是没有专门的库车塞乃姆没有学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我亲身体验过这库车塞乃姆的动作呀、音乐呀，作为一个库车人也是很感兴趣的。我心里当时这库车塞乃姆我必须要学会，该保留的东西反正

0: 很自豪，也必须得保留，必须得传承。
1: 大学毕业后，他入职库车市第四中学，成为舞蹈特长班的指导老师。2021年，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辞职，转而创办了一家非遗舞蹈培训机构，至今已悉心培育学员300余人。
0: 最近这一年必须要编出来一个专门每个人库车人都会跳的那种库车三大木的动作，人人跳都适合的。比如说有什么大型活动，音乐一放，我们全部一起上跳的话，就整整齐齐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动作。
2: 好，我们的脚都是这样的，左脚在前，
3: 不要直，稍微斜，
2: 对，左脚在前停住，
4: 然后你的手啊，
5: 右手左。
1: 自库车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这座千年秋瓷古城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依托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态势，古城各大景区特色街巷纷纷组建专业演艺宣传队伍，库车赛乃姆成为一张展示古城魅力的鲜活名片。
4: 大大
2: 大，
4: 对了，硬一点。
6: 像咱们热斯坦街道还有这个萨克萨克街道，他们也在这个萨达姆方面给他们这些演员进行了培育和培养，他们也算是一个萨达姆的传承人，像这来自各地的游客呢进行展示展演，还有就是也解决了这些爱好者还有年轻一些学习舞蹈的这部分人的生活就业这些问题。
1: 在库车大囊城，库车是地标性旅游景点之一，这里每天都有一两场持续近一小时面向游客的剧院歌舞表演，其中就包括库车赛乃姆。如今这场名为杏花之约丝路秋瓷的大型乐舞狮已经走出库车，开始全国巡演。

0: 无论怎么样，自己身体的东西必须要留下来，第二个必须要传承下去，把小孩必须要培养出来，留下我们库车的最经典的东西，必须得传承一辈子，永远不放弃，老了也要跳。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

0: 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本节目由楚军巨捍卫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君小宝有国君千亿，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君小宝。
1: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9期的录制现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今晚我们再次相聚在山西左权，继续用民歌咏唱家国天下。那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会让大家想起广袤无垠、美丽富饶的科尔沁大草原。
2: 我是天伦，蒙古语名叫克伦。这次我和传唱人阿木古伦老师一起演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们家乡的马头琴。这个乐器吧，就是跟我感情特别深。

恋爱的感觉，唱长调的时候必须用马头琴来伴奏才有味道。然后这次我们表演草原上升起薄弱的太阳的形式是先唱长调，然后我们进那个莫列曼，嘎嘎啦的嘎呼，那种忧伤的感觉也一下就出来了。间奏的时候啊，阿姆龙老师就也是长调来演唱，然后呼麦，然后我们就草原上升起薄弱的太阳开始了，那种气氛就不一样了。哎呀，真的发声富强，那种感觉自豪的感觉就出来了。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沂蒙山区是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建立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在沂蒙山腹地望海楼山下，有一曲小调唱红了沂蒙山区，回荡在齐鲁大地，风靡于大江南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徐子浩，我带来的与民歌相关的物件是我的恩师杨松山先生的山东民歌的手稿。杨老师生前对山东民歌做了很多的贡献，老师有一句话一直影响着我，只要有力气唱，我就永远把山东民歌要唱下去，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坚守山东民歌、传承山东民歌的责任。这次我和我的老师王世慧教授一起合作的歌曲是我们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王世慧老师是沂蒙山小调的第三代传唱人，这首歌在我认为是一首最难的歌，虽然说它歌词简短，它的曲调并没有那么的委婉，但是我感觉在老师身边唱这首歌是非常有压力的。为了更好地呈现这首沂蒙山小调呢，我与老师进行了二度创作，在歌曲第三段的时候加了和声轮唱的形式，老师唱主旋，我给他和声，更好地诠释了这首沂蒙山小调交相呼应的感觉。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朋友们，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原声天籁研习营成员英义俊。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他向民歌传唱人还有研习营的小伙伴们学习了湖北湖南的方言，还学习了蒙古语。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他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英义俊，我来自浙江仙居。本次舞台我将要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来自朝鲜族的朴银花老师，我将和他为大家带来一首《红太阳照边疆》。第一次听到《红太阳照边疆》的话呢，就能听出他在节奏里面赋予了一种朝鲜族的风味，它有一种长调短调来回的一个摇摆，所以它特别的热烈。整个作品它就是歌颂他们的新生活，也是赞扬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一首作品。这一次要演唱的朝语的部分的话还更长了，因为有一段是我独唱，还有一段是跟朴老师的合唱。在这个演唱的学习过程当中呢，朴老师也非常仔细认真地给我编辑了一段谐音的一段中文。他们一些具有一种民族风情，他们是骨子里面带的一个韵律感，我是一下是拿捏不住的。朴老师特别特别的认真，他会反复听我的录音，一直在帮我细抠细抠细抠，特别的精益求精，想让我把这个东西唱好。我也非常的开心能够碰到这么细心的一个民歌传唱人，他是真的。

美丽的地方，每每大家提到都会觉得非常亲切和熟悉，那就是位于美丽宝岛台湾的阿里山。我们都知道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小伙儿壮如山，这就是歌声的魅力啊。下面一首歌，让我们一起前往高山青涧水蓝的阿里山去看一看，一起唱响那首阿里山的姑娘。

0: 阿里山的姑娘，她原来的名字叫高山青，后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首高山族民歌，但实际上呢，它是典型的汉族五声调式的旋律。那么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呢，有很多人参与进来改编这首歌，那么它的名字呢也变成了阿里山的姑娘，其中呢就加了很多的这种前面的喊腔的部分，中间的过渡的部分，就是加了很多衬词，比如说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类似这样的段落进去以后，确实就更加重了其中的山地民族民歌的风味。所以说现在看来，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呢，确实是汉族音调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音调相结合的一种样态了。又加上每一次歌手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经常穿的是山地民族的服饰，以及有载歌载舞的伴舞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今天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由于它具有这样的特色，越来越受到两岸大众的喜爱。
1: 山乡无处不飞歌，在湖南的桑植诞生了许多具有特色的民歌，这其中啊就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马桑树儿搭灯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首歌见证了无数桑植女子送郎当红军的想念和守候，她们将一生只等一个人的不渝誓言化作一曲马桑树儿，寄托内心深处的思念，也将革命时期的忠贞爱情永世传唱。
2: 大家好，我是王一芳，来自贵州，这一次将和来自湖南湘西的民歌传唱人翠翠老师一起，共同为大家带来经典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这一次和翠翠老师合作，她给我了一种不一样的灵感，因为她的理解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桑植这一首《马桑树儿搭灯台》会有一些不同。我们曾经的理解可能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可是翠翠老师让我们想着自己是一个盼着情郎早日回乡的一种心态，所以呢，虽然有悲伤，但是是一种甜甜的忧愁，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方式。

0: 马桑树儿搭风台这首歌呢，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把它看作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桑植民歌。相传呢，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马桑树呢是一种粗壮高大的乔木，它可以穿破云雾，直达银河。每年七夕的时候呢，牛郎就顺着马桑树呢去跟对岸的织女相会，于是在民间呢就把马桑树当做了一个爱情的象征。大革命时期呢，马桑树呢被用作行军时使用的火把。1927年的时候呢，桑植县各族儿女积极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当中，其中呢有一个年轻人叫贺锦斋，他在临上战场之前呢跟他的新婚妻子告别，就把这首祖祖辈辈口口相传下来的马桑树儿搭灯台交唱给他新婚的妻子。那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他们夫妻呢诀别之歌。直到今天呢，这首凄美的歌曲呢被视作爱情的象征，同时呢它也远超于夫妻之间的小情小爱，而被桑植的各族儿女视为舍家保国、富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一首经典之作。
1: 今年夏天以来啊，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响应和参与，用民歌唤起血脉当中的共鸣。我们期待着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来共同唱响民歌。
2: 大家好，我叫白马托姆，我来自西藏，我今天要跟次仁央宗老师合唱的歌曲叫北京的金山上。我第一次听到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就是在很小的时候电视机里看到了彩蛋中的老师唱出来的，感觉就是他这首歌唱出了西藏人民的那种幸福的感恩的之情。我感觉这一次的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节奏更快，前段加了一段工部建歌，后面加了一些牧歌的元素。练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找了次仁央宗老师向他请教了，次仁央宗老师也是很耐心的，一字一句的都给我唱上了。次仁央宗老师一直都在鼓励我，一直都在支持我，经过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上舞台表演的时候的自信跟这些动作呀、这些步伐还有这些表情各方面都加强了很多。

0: 提到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呢，就要提到两个人，一位是歌唱家常留柱老师，一位是作曲家马卓老师。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两位音乐家都在西藏工作，是援藏队伍中的一员。当时呢，歌唱家常留柱采访到一位扎西老艺人，老艺人为他唱了这首歌，歌唱家呢就请作曲家马卓老师进行了改编整理，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北京的金山上的样态。那么扎西老艺人唱的这首歌到底产生自哪里呢？其实是有两种说法的，一种认为它是山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酒歌，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工部地区的剑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部剑歌。那么工部呢，也就是今天的林芝地区，它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就是比赛射箭的活动。每一次呢，在射箭的过程中剑歌，那么因为流行在工部地区，所以又叫工部剑歌。它的特点呢是短小精悍活泼，今天听到的北京的金山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不管是山南的酒歌还是工部的剑歌，追根到底，它是来源于藏族东南部的一首民间歌曲。直到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喜悦的情绪，一种赞美的情绪。
1: 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在这里，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歌。左权地处太行之巅，青漳河畔，左权人有山一样的坚韧性格，也有像青漳河般蜿蜒的似水柔情。那土生土长的左权人石占明带来了一首为太行而作的歌曲《花开太行》。

0: 花开太行这首歌，它的内容是把那英雄的故事让我给你讲，这里是抗战的主战场，这就是它的一个主题，充分表达了歌者对家乡的热爱，对英雄的人民的赞美。那么这首歌呢，是主副歌的形式，它既不是来自于哪一首开花调，也不是来自于哪一首小花戏，但是呢，它的情绪却是高亢的、明朗的、赞美的，非常具有当地山歌的味道。
1: 说到民歌，大家首先会想到哪首歌呢？我想很多人脑子里出现的第一首就是那首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
2: 红爷爷。
1: 行了，你们唱的都比我好，不跟你们比了。哎，我觉得对闫希言的成员我们要要求高一点，他们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祖国各地，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所以我现在有个小小的挑战，能不能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或民族语言来重新演唱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好不好？谁想挑战一下？我首先看到的就是你，蒙古族的小伙子，来尝试一下。
3: 好，大家好，我即兴发挥一下吧。
4: 阿莲德门，哎嗨哟，乌丹那个的，哎嗨哟。
1: 还有谁？还有谁？来吧，藏族姑娘。
5: 我用藏语唱。
1: 好嘞。